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3: Hello, window cleaner。
14: 我发现了什么？
15: 可它坏了。
1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7: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买椟还珠。从前楚国有一位珠宝商人，他有一颗贵重的珍珠，为了将这颗珍珠卖出个好价钱，商人费尽了心思，但是都没有成功。突然有一天，这个商人有了一个好主意。
18: 我把珍珠好好包装一下，有了高档的包装，说不定就能卖个高价呢。
17: 于是商人特地请人给珍珠做了一个精致的盒子，用的是上等的木材，还用各种玉石镶嵌成漂亮的图案，最后用名贵的香料一熏，这只盒子显得档次很高，亮丽无比。商人小心翼翼地把珍珠放在盒子正中央的位置，然后拿到市场上去卖。到了市场，商人就开始吆喝，招揽生意。
18: 大家都来看一看，瞧一瞧啊，罕见的珍珠，百年难得一见，先到先得啊。这位客官，您看这珍珠多漂亮啊。
17: 路过的人很快围了上来，大家争着欣赏珍珠。一个郑国人将盒子拿在手里看了半天，很是喜欢，终于出高价将商人的盒子买了下来。郑国人交过钱后，便拿着盒子往回走，可是没走几步他又回来了。商人以为郑国人后悔了要退货，没想到郑国人走到跟前，打开盒子，将盒子里的珍珠取了出来。

0: 出来，说道：“
1: 先生，您将一颗珍珠遗留在盒子里了，我买的是盒子，这颗珍珠还给你吧。”
0: 说完，郑国人将珍珠放到商人手里，然后低着头，一边欣赏着木盒子，一边往回走去。商人拿着被退回的珍珠，十分尴尬地站在那里，哭笑不得，心想：
2: 我原本以为别人会欣赏我的珍珠，没想到大家的注意力都被盒子吸引了，只看到精美的外包装，却忽视了珍珠的价值。
0: 成语买椟还珠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买来装珍珠的木匣子却退还了珍珠，比喻没有识别价值的眼力，取舍不当。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粉色自行车的故事。艾玛公主今天过生日，国王送给她了一辆崭新的粉色自行车。艾玛公主往自行车上一坐，开心地叫了起来。国王在后面大喊道：
2: 等一等，我还有别的东西要给你。
9: 可是啊，艾玛公主太兴奋了，根本没有听到国王的话。她摇摇晃晃地骑着自行车在花园里转圈。艾玛公主大声地叫道：
8: 看啊，我会骑自行车了。
9: 转弯时，为了避开道路中间的小狗，艾玛公主拐到了路的另一边，从水管上骑了过去。可是她却不小心撞倒了路边的一排花盆。艾玛公主骑着自行车左摇右晃，为了绕开沙坑，她不小心冲进了菜园，把菜园里的包心菜都扎坏了。
8: 糟糕，我停不下来了。
9: 艾玛公主大喊着冲进了花丛中，把王后的花也弄坏了。艾玛公主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一屁股坐在了一堆树叶中。艾玛公主懊恼地叫道：
8: 我不喜欢骑这辆粉色自行车了。
2: 没关系，你只是轻轻地摔了一跤。
9: 国王一边说，一边从仓库里拿出了两个小轮子，把它们装在了自行车的后轮两边。国王笑着对艾玛公主说：
2: 这两个轮子会帮助你保持平衡的。
9: 艾玛公主不太相信国王的话，但她还是再次骑上了自行车。令艾玛公主惊奇的是，这一次她真的不再摇摇晃晃了。
8: 我终于会骑自行车了，
9: 艾玛公主开心地笑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
4: 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捧着空花盆的孩子》。很久很久以前，在一个国家里，有一个贤明的国王，非常的受人爱戴。但是，国王没有自己的孩子，眼看着自己一天天的老去，国王开始发愁，找不到王位继承人，该怎么办呢？有一天，老国王想出了一个办法，他说，
7: 我要亲自在全国挑选出一个孩子，把他当作我的亲生孩子一样对待。
6: 他吩咐大臣，给全国所有的孩子，每人发一些花种子，并且宣布，
7: 如果谁能用这些种子培育出最美丽的花朵，那么这个孩子便是我的继承人。三个月后，我将验收他们的成果。
6: 孩子们领到这些花种子以后，就开始从早到晚的浇水、施肥、松土，护理得非常细心。有一个名叫大熊的小男孩，他也整天用心培育着种子。但是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花盆里一点动静都没有，种子像是睡着了，一点也没有发芽。大熊有点纳闷儿，
8: 哎，真奇怪，为什么我的种子发不出芽呢？
6: 于是他跑去问妈妈，妈妈也非常的操心，她建议大熊，
9: 要不然你把花盆里的土换一换，看看行不行。
6: 大熊按照妈妈的建议，在新的土壤里播下了那些种子，但是它们还是没有一点点动静。三个月很快就过去了，国王决定观花的日子到了。无数个穿着漂亮衣服的孩子涌上街头，他们每个人捧着盛开着鲜花的花盆，有的孩子种出了娇艳的玫瑰，有的种出了艳丽的牡丹，所有人

0: 人的表情都是骄傲的，他们都觉得自己花盆里的花最好看，肯定会被国王选中，成为王位继承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国王看到孩子们手中争奇斗艳的花盆之后，脸上没有一丝高兴的样子。忽然，国王看到了躲在角落里流泪的大熊。这个孩子端着空花盆站在那里，眼睛都哭红了。国王把大熊叫到跟前，问道：
1: 孩子，你怎么端着空花盆呢？
0: 大熊强忍住抽泣，说道：
2: 我每天都给它浇水、施肥、松土，可它总是不发芽，这可能是报应吧。我以前在别人的果园里偷偷摘过一个苹果，这个种子肯定知道了我不是个好孩子。
0: 国王听了大熊的回答，高兴地拉着他的双手，大声地宣布：
1: 这就是我要选的继承人。
0: 听到国王的宣布，所有人都惊呆了。大家都问国王，为什么要选择什么也没有种出来的大熊呢？国王回答说：
1: 孩子们，我发给你们的花种子都是煮熟了的，它们根本就不会发芽。
0: 听了国王的这句话，那些捧着最美丽花朵的孩子们，一个个的都羞愧地低下了头，因为他们手里捧着的都是别的种子长出来的花朵。小朋友们，你们同意国王的决定吗？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光头阿力。星期天早上，小浣熊阿力和几个小伙伴一起去森林广场观看了魔术表演。在回家的路上，阿力一边走一边回想着精彩的魔术。他心想，
6: 火焰魔术真是太神奇了，回家以后我也要变一个。
5: 于是阿力刚回到家里，就找来了火柴和几片枯树叶。他学着魔术师的样子，先点燃火柴，又把几片枯树叶放在火苗上。呼啦一声，一团红色的火苗窜了起来。阿力看见红红的火苗，高兴地叫了起来：
6: 好漂亮的火焰呀！
5: 然后他又学着魔术师的样子，往火焰上加了几片枯树叶。火越来越大，忽然一阵风吹了过来，几片燃烧的叶子飘到了小木床边上，接着小木床着火了，窗帘也着火了。阿力吓得大声喊着：
6: 不好了，着火了，救命呀，着火了。
5: 这时一个火苗窜到了阿力面前，阿力吓得哇的一声哭了起来。火越烧越大，阿力急坏了。阿力忽然想起了妈妈教过的火灾自救方法，他急忙用手捂住嘴巴和鼻子，压低身体快步躲过火焰，然后他跑出房间，跑到了房子外面。这时小鸟玲玲刚好从阿力家门前飞过，他看见房子里冒出滚滚浓烟，尖叫了一声：
7: 糟糕，阿力家着火了。
5: 玲玲连忙扑扇着翅膀飞去通知消防员大象叔叔。 大象叔叔用长长的鼻子吸了

0: 好多水，飞快地跑到阿丽家里，不停地对着火焰喷水，终于把火扑灭了。可是阿丽家里的东西都被大火烧光了。不仅如此，阿丽跑出去的时候，一团火焰猛地窜到她的头上。虽然阿丽满地打滚儿扑灭了火焰，可是她的头发都被火烧光了，阿丽变成了一个小光头。从那以后，森林里的小伙伴们看到阿丽都会叫她光头阿丽。而阿丽呢，她每次看到其他小伙伴玩火，就赶紧对他们说，
1: 千万别玩火，不然就会像我一样变成光头的。
0: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火是很危险的，小朋友们千万不能玩火。假如真的发生了火灾，一定要冷静下来，想办法自救，并且通知消防员叔叔来灭火。

0: an, Michael.
1: Yeah.
2: Happy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4: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5: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4: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5: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4: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5: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4: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6: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2: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7: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2: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搬家，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最近汤姆的爸爸换了新的工作，汤姆一家要搬到另一个小镇去了，但是汤姆却很不开心，因为他不愿意搬家，更不愿意离开他的朋友们。爸爸安慰汤姆说，
4: 朋友到处都有，那边也有，你在那里可以交到新的朋友啊。
3: 汤姆不开心地想，
5: 可我不认识那边的朋友啊，再说了，他们肯定没有我这里的朋友好。
3: 第二天早上，汤姆看到妈妈正在用纸包餐具，而爸爸已经把书都装进了纸箱里，正忙着拆卸书架呢。汤姆失落地在屋子里走着，发现墙上的画都被摘了下来，只留下了尘土的痕迹。汤姆心想，
5: 我的那些画都放在哪儿了？我可不愿意把整个家都装进纸箱里。
3: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过来，
6: 汤姆，汤姆，你在哪儿？我的乖孩子，你也快把自己的东西整理一下吧，刚好利用这个机会把不玩的玩具扔掉。
5: 可是我喜欢我的玩具，妈妈，我不想把他们孤单地留在空房间里。
3: 于是汤姆把自己所有的玩具都放进小纸箱里打包了起来，看着客厅里堆满的纸箱和自己空荡荡的房间，汤姆的心里别提有多难过了。这时搬家的卡车到了，汤姆也该跟爸爸妈妈起身出发了。多年的邻居们都围着汽车跟汤姆一家挥手告别，
7: 再见。
3: 汽车走了很久很久，爸爸才停下了汽车。汤姆问爸爸，
5: 爸爸，我们的新家在哪儿呢？
3: 爸爸骄傲地回答汤姆，
4: 看，就在这儿。汤姆，我们的新家比旧家大好多，你会拥有一个大房间的。
3: 说完，汤姆就跟着爸爸妈妈进入了新家。屋子里有淡淡的油漆味儿，这让汤姆的心情更加低落了，他不喜欢这里。爸爸看出了汤姆的心思，把他带到了外面的院子里，在那里有一棵大树，但是树枝很低。爸爸看看大树，对汤姆说，
4: 你看汤姆，这棵树的树枝多低呀，咱们可以动手在上面建造一座小树屋，你一定会喜欢的。
3: 汤姆还没回答爸爸，就听到旁边树丛里发出了声响，然后有一个小孩在树丛中出现了，他高兴地跟汤姆打招呼，
8: 你好，我叫艾玛，是你的邻居。
3: 汤姆友善地回答道，
8: 你好，我叫汤姆，这是我的爸爸，我今天才搬过来，你想来看看我的家吗？
3: 于是汤姆带着艾玛参观了他的新家。艾玛非常喜欢汤姆的卧室，还帮着一起装饰。就这样，汤姆和艾玛成为了好朋友。艾玛总是邀请汤姆去他家玩，还教会了汤姆滑旱冰，两个人每天都玩得开心极了。渐渐的，汤姆开始给以前的朋友写

0: 信，邀请他们放假时来跟自己和艾玛一起玩。终于，汤姆爱上了自己的新家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4: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
5: 二十四节气之冬至。
4: 冬至这天，皮皮放学一到家，就发现奶奶和妈妈正在包饺子，一个个的饺子像一个个的小耳朵。奶奶看到皮皮回来了，笑着招呼他：
6: 皮皮，快来，帮奶奶包饺子了。今天是冬至，要吃饺子才不会冻掉耳朵哟。
7: 奶奶，冬至这天不吃饺子真的会被冻掉耳朵吗？
4: 奶奶笑着回答说：
6: 这只是一个民间传说，这个说法是为了纪念东汉时期的医圣张仲景。传说有一年冬天，张仲景回到家乡，看到家乡很多老百姓的耳朵都冻烂了，于是他就用面皮包着带有药材的食物，然后捏成耳朵的形状，下锅煮熟，送给百姓吃，治好了他们的耳朵。后来就有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说法。
7: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这一天每个人都要吃饺子吗？
4: 妈妈接话了。
8: 哎，那倒不是，冬至吃饺子呀是北方的习俗，现在呢很多地方仍然流传着不同的冬至饮食习俗，比如说在福建呢吃姜母鸭，江南水乡吃红豆糯米饭，上海会吃汤圆儿，在台湾呀他们会吃糯糕。当然了，不管大家吃什么，这庆祝冬至的心情啊都是一样的。
7: 妈妈，你给我讲讲冬至还有哪些习俗吗？
8: 好好好，这冬至的时间点呀是在每年的12月21号到23号。冬至呢是二十四节气中最早制定出的一个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又叫冬节、长至节等。那民间呢在这一天有祭祖的习俗，从冬至当天开始数，每九天是一个九，数完一九呢数二九，一直数到9981天，叫数九，也叫做冬九九。这冬至一到啊，就进入到我们常说的数九寒冬，数完九九，天气呀就暖和了。关于数九啊，还有一首好听的九九歌呢，你听妈妈给你唱。

0: 妈妈，这歌真好听，我也想学。
1: 妈妈就教会了皮皮唱这首九九歌，皮皮学会之后一整天都在唱这首歌。吃过了晚饭，妈妈见皮皮还在唱歌，就对皮皮说，
2: 皮皮，妈妈再教你一种数九的方法吧。这在古代的时候啊，古人们为了挨过漫长寒冷的冬天，所以呢就发明了画九九消寒图的一个消遣方式。

0: 妈妈拿来了一张白纸，对皮皮继续说：
1: 来，你看皮皮，九九消寒图呢，就是先画一幅有九朵梅花的素梅，然后呢，每一朵梅花有九个花瓣，从冬至这天起呢，每过一天就为一个花瓣涂上颜色，涂完一朵梅花呢，就过了一个九，涂完九朵，这冬天呀就过去了。
0: 妈妈的话说完了，九九消寒图呢也画好了。皮皮拿着这幅画对妈妈开心地说：
2: 妈妈，以后我每天都要给一个花瓣涂颜色，冬天结束的时候我一定告诉你。
0: 说完，皮皮就拿着这幅九九消寒图蹦蹦跳跳地回自己的房间了。

0: 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
1: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是《十二个跳舞的公主》。有个国王，他有十二个女儿，都长得漂亮。他们都在同一个房间里睡觉，十二张床并排放着。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们的房门就会被锁起来。有一段时间，每天早上起来后，国王发现他们的鞋子都被磨破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到哪儿去过？并没有人知道。于是，国王通告全国：
3: 如果有人能解开这个秘密，他就可以娶一个他最喜欢的。

0: 欢的公主做妻子，还可以继承王位。
1: 不久，从邻国来了一位王子，受到了热情的接待。晚上，他被带到了一个房间里。为了能听到、看到可能发生的一切，这房间正巧在公主卧室的隔壁。可王子却没能解开这个谜。在王子之后，又有几个人来试过，但他们的命运都和这位王子一样。一天，一个退役的老兵经过这个国王的领地，他在穿越树林时遇到了一个老婆婆。老婆婆问他要到哪里去，这位老兵回答说，
2: 我也不知道我去哪儿，该干什么去。
1: 接着又自我嘲弄地说，
2: 也许我该去探听那些公主在哪儿跳舞才对，这样的话将来还可以当国王呢。
1: 老婆婆一听说道，
3: 对对，这不是什么难事，只要不喝公主给你的酒，并且在他们要离开时你假装睡熟了就可以了。
1: 临别，老婆婆送给退役老兵一件披风，说道，
3: 只要你把这件披风披在身上，他们就看不见你的踪影了，然后你就可以跟着公主到他们去的任何地方。
1: 老兵听了这些忠告后，决定去试一试自己的运气。他来到国王面前，说他愿意接受这项冒险的任务。到了晚上，他到了国王安排的房间后，刚准备躺下，国王的大公主就给他端来了一杯放了安眠药的葡萄酒。老兵悄悄地把酒全倒掉了，一滴也没有喝，然后躺在床上，不久就大声地打起鼾来。12个公主听到他的鼾声，便起床各自穿上漂亮的衣服。公主们打扮完毕后，大公主走到自己的床前拍了拍手，床马上沉到地板下面。她们一个接一个地钻进了地板下面，这些全被装睡的老兵看到了。他披上老婆婆送给他的披风，紧随公主们而去。公主们下去后，走到一个大湖边，湖上有12条小船，每条船上都有一个英俊的王子。公主们各自上了一条船，老兵则跟着小公主上了同一条船。湖泊的对面伫立着一座美丽的宫殿，宫殿里灯火辉煌，从里面还传来了愉快的音乐。他们上岸后一起走进宫殿，12个王子都开始与公主们跳起舞来，舞一直跳到公主们的鞋子都已磨穿，公主们才依依不舍地回到他们的卧室。早晨起来，士兵对晚上的所见所闻只字不提，他还想多看几次这样的奇遇，所以接连第二个夜晚和第三个夜晚他又去了。每次所发生的一切都和前一次一样。第四天的时候，他揭开这秘密的期限到了，他带着那根树枝来到国王面前。

0: 前，告诉国王，
1: 公主们是在地下的一座宫殿里与十二个王子跳舞。
0: 国王把公主们都叫来，问他们士兵说的这些是不是都是真的。他们见一切都已经被发现，只好全部承认了。秘密解开了，国王问士兵，他想选择哪一位公主作为他的妻子。他回答说，
1: 我年纪不小了，你就把大公主许配给我吧。
0: 于是他和大公主当天就举行了婚礼，士兵还被选定为王位的继承人。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宠物音乐会。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欧宝和爸爸发现温迪克非常害怕打雷，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这一天是欧宝到宠物店打工的第一天，他和温迪克很早就到了宠物店。欧宝轻轻推开门走进店里，他看到所有的动物和小鸟都在笼子外面，兔子、天竺鼠、小鸟、蜥蜴都坐在地板上，把店员奥蒂斯围在中间。奥蒂斯正弹着吉他，他用脚轻轻地跟着乐声打拍子，脸上露出陶醉的微笑。就在这个美妙的时刻，温迪克打了一个喷嚏，鹦鹉看到了温迪克，叫了声
6: 狗。
5: 奥蒂斯吓了一跳，停止弹吉他。这下子所有小动物都开始乱蹦乱跳，奥蒂斯大叫道，
7: 快来帮帮我呀。
5: 欧宝和奥蒂斯跑来跑去，试着抓住这些小动物，可是怎么都抓不完。这时欧宝灵机一动，对奥蒂斯说，
6: 他们都喜欢听音乐，你赶快弹吉他呀。
5: 奥蒂斯赶紧开始弹吉他，没一会儿所有的动物都安静了下来。欧宝把小动物们一个个捧起来，放回了笼子里。等欧宝忙完了，奥蒂斯对欧宝说，
7: 是我放他们出来的，看到他们整天被关在笼子里，我觉得很难受，我知道那种被关起来的感觉。
6: 是吗？
7: 我以前坐过牢。
6: 你坐过牢？
7: 算了，不说了，你不是来打扫房间的吗？开始干活吧。
6: 好的。
5: 欧宝把整个宠物店都打扫了一遍，等欧宝打扫完毕，奥蒂斯向他道谢，然后欧宝带着温迪克离开了宠物店。欧宝刚出门，发现小女孩汤马斯在门口等他。汤马斯站在那里，吮着手指头看着欧宝说，
8: 我看见所有的动物都在笼子外面一动也不动，那个人会施魔法吗？
6: 当然会。
8: 你会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吗？
6: 当然会。
8: 生日聚会的主题是粉红色。
6: 好的。
5: 欧宝往前走的时候，汤马斯说，
8: 我得回家了，我就住在前面那栋黄色的房子里，阳台上的那个人就是我妈妈，她正在跟你挥手呢。
5: 欧宝也向那个阳台上的女人挥了挥手。这时他想起了自己的妈妈，他想跟妈妈说奥蒂斯催眠小动物的事，还有芬妮和熊的事。他觉得这些故事一定会让妈妈非常高兴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了。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

0: 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3: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3: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3: 快快来听吧。
4: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2: 来了，贝拉。
4: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2: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4: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2: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5: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是《七颗钻石》。在很久很久以前，地球上发生过一次大旱灾，地上所有的水井、溪水、大河、大海都干枯了，连树木和花草也都枯萎了，有许许多多的人和动物都因为没有水喝死去了。在一个国家里，生活着一个小女孩和她的妈妈，小女孩的妈妈因为没有水喝生病了。小女孩一天天辛苦地照料着母亲。一天夜里，这个小姑娘拿着木水罐走出家门，她想要出门去给她生病的母亲找点水喝。小姑娘走了很远很远，可是哪儿都找不到水，她累得瘫倒在草地上睡着了。当小姑娘醒来的时候，她发现自己的水木罐里竟然装满了清澈新鲜的水。小姑娘开心极了，她看着清澈透明的水，真想喝个痛快。但是她想到了自己的妈妈，自言自语说，
8: 我不能喝这点水，妈妈生病了，这些水给妈妈还不够呢。
7: 小姑娘赶紧抱着水罐向家跑去，她跑得太匆忙了，没有注意到脚下有一条小狗，一下子绊倒在他身上，水罐也掉在了地上，小狗哀哀地尖叫起来。小姑娘赶紧爬起来去捡水罐，她害怕水罐里的水都洒了出去。小姑娘跑到水罐旁边一看，罐子端端正正地在地上放着，罐子里

0: 的水还是满满的，小姑娘长长呼了一口气，然后把水倒在手掌里一点，对小狗说：
1: 可怜的小狗，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碰到你的，这点水你喝了吧，剩下的我还要给我的妈妈呢。
0: 小狗把手掌里的水都舔尽了，变得高兴起来。当小姑娘再拿水罐时，水木罐竟然变成了饮水罐。小姑娘把水罐带回家，带给了自己的母亲。母亲说：
2: 我就快要死了，这水还是你自己喝吧。
0: 又把水罐递给小姑娘。就在这一瞬间，饮水罐又变成了金水罐。这时小姑娘再也忍不住，她正想凑上水罐喝水时，突然从门外走进来一个过路人。过路人对小姑娘说：
3: 可爱的小姑娘，能给我点水喝吗？我已经一整天都没喝过水了。
0: 小姑娘咽了唾液，把水罐递给了这个过路人。这时水罐里突然跳出了7颗巨大的钻石，接着从水罐里涌出了一股巨大的清澈又新鲜的水流，而那7颗钻石越升越高，升到了天上，变成了7颗星星。这就是大熊星座的7颗亮星，人们也叫它们北斗七星。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从前有一只黄母鸡，它呀总爱在沙地上刨虫子吃。有一天，黄母鸡刨啊刨啊，刨到一个圆圆硬硬的东西，它以为是什么宝贝，叫来了丈夫红公鸡一起使劲儿刨。他们刨出了一个很大的蛋，这是个什么蛋啊？黄母鸡和红公鸡把这个圆圆大大的蛋推到了自己的家里。黄母鸡开始孵蛋，它每天白天都趴在蛋上，一边孵一边说：孵大蛋，孵大蛋，孵出个善良和气的儿子，让人好喜欢。到了晚上，黄母鸡累了，红公鸡就来孵蛋。它趴在蛋上说：孵大蛋，孵大蛋，孵出个勇敢机智的儿子，让人好喜欢。有一天，大蛋咔嚓一声响，从蛋里钻出一条小恐龙。原来这是一只恐龙蛋。小恐龙像它的黄母鸡妈妈，又善良又和气，看到谁都是笑嘻嘻的。它见了小兔叫叔叔，见了小刺猬叫哥哥，森林里的伙伴都喜欢它。小恐龙像它的红公鸡爸爸，又勇敢又机智，它吓走了狐狸，赶走了老虎，连鳄鱼也被它撵下河，不敢上岸。森林里有只大灰狼，常出来欺负小动物，它咬伤兔子，打伤狍子，就连红公鸡也差点成了它口中的美餐。小恐龙要惩罚这只大灰狼，它做了一只木笼子，藏在丛林里。那天，小恐龙见大灰狼躲在大橡树后面，它就叫黄母鸡妈妈钻进一棵大松树的树洞里去。大灰狼一看

0: 恐龙早就在树洞后面开了一个小洞，黄母鸡妈妈一下子从那里钻了出来。小恐龙再把小洞用大石块堵上，大灰狼在树洞里摸了半天也没摸到黄母鸡，它只好钻出树洞。大灰狼钻出树洞一瞧，它糊里糊涂地进了一只笼子。小恐龙啪一下关上木门，笼子下面装着轮子。小恐龙把大灰狼推到森林外的公路上，在笼子上写着，请把大灰狼送进动物园。小恐龙把森林里的伙伴们都找来，大伙儿围着木笼子拍了一张欢送大灰狼进动物园的合影。大灰狼在笼子里气得直翻白眼儿。小恐龙说，谁以后再敢来森林里欺负人，我就要给他们看看这张照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与众不同的珍珠贝。在一片珊瑚礁里生活着很多珍珠贝，日子一天天过去，老的珍珠贝死去，新的珍珠贝出生，它们世世代代这样生活着，没有一点儿改变。一天，一只小小的珍珠贝出生了。这是一只与众不同的珍珠贝，它不喜欢附着在珊瑚礁上，总是不停地摆动身体，想要挣脱珊瑚礁，到外面的世界去看看。一位胡子花白的珍珠贝爷爷劝他：“
5: 小家伙呀，在这片珊瑚礁里，所有的珍珠贝都是这样生活的，你快别调皮了，外面的世界可是很危险的。”
4: 听了他的话，小珍珠贝并没有放弃自己的想法。这天晚上，大家都睡着了，小珍珠贝借着海浪的力量，终于挣脱了紧紧贴着的珊瑚礁，游了出去。小珍珠贝一边游一边好奇地欣赏着周围的风景，他想，
6: 海底真是一个美丽的世界啊，那些珍珠贝为什么要把自己的一辈子都束缚在珊瑚礁上呢？出来看看美丽的世界不是很好吗？
4: 突然，前方出现了一块大大的岩石，这可让小珍珠贝开心极了。
6: 哈哈，前面那块岩石可真大，真宽敞啊！刚好我游了半天，也累了，以后就把这儿当作我的家吧。
4: 小珍珠贝连忙游了过去，舒服地躺在岩石上，没过多久就进入了梦乡。这时，有一只小小的寄生虫悄悄地钻进了它的身体，小珍珠贝一点儿都没有察觉到，仍然在呼呼大睡。过了一会儿，小珍珠贝醒了，他发现身体里有外来入侵者，于是赶快分泌出珍珠质，包围住了寄生虫。随着小珍珠贝慢慢的长大，不停分泌珍珠质的它，在肚子里慢慢形成了一颗闪亮的珍珠。后来呀，一个渔夫把小珍珠贝打

捞了上来。他肚子里的那颗又大又圆的珍珠被一名工匠打造成了漂亮的装饰品。这只与众不同的珍珠贝最后终于做了一件不平凡的事儿啊。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同

0: 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多罗西知道奥芝是个大骗子的事实了，那么奥芝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十七集奥芝的经历。奥芝告诉多罗西他是一个骗子，当多罗西目瞪口呆的时候，奥芝开始讲述自己的故事。
3: 我出生在奥马哈。
2: 听到这儿，多罗西惊呼：
4: 是吗？那里离堪萨斯不是很远呀？
3: 是不远，但是离这儿就很远了。
2: 奥芝伤感地摇了摇头，继续说道：
3: 长大后，我成了一个口技表演者，能够模仿各种飞禽走兽的叫声。过了一段时间，我厌烦了口技表演，改行做氢气球驾驶员，给人们表演节目。可是有一天，我乘坐氢气球飞上了天空，绳子却缠在了一起，我也下不去了。我在空中飘了一天一夜，来到了这个美丽的国度。氢气球降落了，人们以为我是一个伟大的巫师，都敬畏我。我命令他们建起了这座翡翠城堡，为了让它更加名副其实，我命令所有的百姓都必须戴上绿眼镜，这样他们看到的每样东西都是绿色的。
2: 多罗西问道：
4: 难道这里的每件东西不都是绿色的吗？
3: 和其他城市一样，并不是每件东西都是绿色的。翡翠城建成已经很多年了，我的百姓们戴了多年的绿眼镜后，都想当然地认为这是一座翡翠城。自从王宫建成后，我就把自己关在王宫里，他们谁也见不到我了。我最惧怕的是那些女巫。北方和南方的女巫本性善良，东方和西方的女巫却极其邪恶，我担心他们会伤害我，所以当知道多罗西的房子压死了东方恶女巫的时候，我高兴极了。我曾答应过你们，只要你们能够杀掉西方恶女巫，我就答应你们的任何请求。现在你已经融化了她，但我只能惭愧地说，我没有能力兑现对你们的承诺。
2: 多罗西生气地说：
4: 你是一个十足的坏蛋。
3: 啊，对不起，亲爱的，我是一个真正的好人，但我也必须承认，我是一个十分蹩脚的魔术家。
2: 稻草人问道：
5: 你不能给我脑子吗？
2: 奥芝回答道：
3: 你用不着它，经验是知识的唯一来源，你活得越久，经验就会越丰富。
2: 胆小的狮子问道：
6: 那我的胆量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3: 真正的胆量是当你害怕的时候，仍然能够勇敢地面对危险，而你并不缺少这种胆量。
2: 铁皮人问道：
7: 那我的心又该怎么得到呢？
3: 这想法不对，心那东西使太多人生活的并不快乐，你没有心正是你的运气呢。
4: 那么现在该谈谈我的问题了，我怎么才能回到堪萨斯呢？
2: 奥芝这一下真的难住了，他挠着头说：
3: 哎，这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难题，你给我两三天的时间来认真地考虑这件事情，但是你们必须保守我的秘密。
2: 他们都承诺帮奥芝保守秘密，然后回到了自己的房间。多罗西和他的伙伴们知道奥芝不过是个魔术师后，失望极了。那么他们还能从奥芝那里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吗？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自从彤彤认识了李白之后，他就喜欢上了这个大诗人。在彤彤看来，被称作诗仙的李白真的就像一位仙人一样，清高桀骜，藐视权贵。他的性格狂放不羁，有着胸怀天地的气魄。可是彤彤对于李白一直有一个疑问。这天彤彤终于抓到机会问古宝了。
3: 古宝，古宝，我记得你之前告诉过我，李白长时间在外游览，很多年都没有回过家了，你说他就不思念家乡吗？
4: 谁说他不思念家乡呢？他可是也写过一些思乡的诗词呢，尤其是《静夜思》这首思乡诗非常的著名呢。彤彤呀，既然你这么好奇，那我就再带你去见一见你的偶像李白，你亲自问问他吧。
3: 啊，现在？可是这都晚上了，古宝，我们明天去不行吗？
4: 哎呀，静夜思，静夜思，这是晚上写的诗啊，白天去哪儿行呢？
3: 可是
2: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古宝就发出了那刺眼的白光，立刻将彤彤带到了秋夜的唐朝。这突然的一明一暗让彤彤的眼睛有些昏花，他一边揉着眼睛一边问古宝，
3: 古宝，我们这是到了哪里？怎么感觉凉飕飕的？
4: 我们现在是在唐朝的扬州，你会感觉凉是因为现在是秋天呢。
3: 哦，原来是这样啊。可是李白在哪儿呢？这街上空无一人，我们上哪儿去找他？
4: 哎呀，别急别急，根据历史记载啊，现在是开元十四年的秋天，李白呢正在离家远游的路途中呢，前面那个客栈就是他在扬州的落脚点了。不过彤彤，我可提醒了，李白现在应该是感染了风寒，卧病在床呢，能不能见到要看你的运气了。
3: 啊，他生病了？顾宝，那别愣着了，我们赶快去吧。
2: 说完，彤彤就带着古宝向客栈跑去了。与此同时，身体抱恙的李白辗转难眠，他慢慢地从床上起来，随手拿起了一件白色的纱衣披在肩上，缓缓地走到了窗户边上。今夜的月色可真美，圆圆的月亮高高地挂在夜空中，散发出白色的轻柔的月光。在月亮的周围，星星稀疏地散落着，就像一颗颗钻石一样微弱地闪烁着。李白沉默地看着如画的夜空，心头不禁一阵悸动。这时一阵敲门声打破了房间中的寂静。
5: 谁呀？这么晚来敲门？
3: 李白先生，是我啊，我是彤彤，我可以进屋吗？
2: 听到是彤彤的声音，李白赶紧去把门打开，把彤彤迎进了屋内。彤彤从来没有看过古代的客栈，他坐在屋里的木桌前，东看看西瞧瞧，一切都新鲜极了。李白没有理会彤彤好奇的目光，轻轻地点燃了桌子上的油灯。一瞬间，屋内冰冷的月光被油灯温暖的黄光取代了。点上了灯后，李白坐到了彤彤的对面，为彤彤倒上了一杯热茶，轻声问道，
5: 彤彤，你怎么会这会儿来找我呀？你这么晚过来，你的家人不会担心吗？
3: 不会，我是等他们睡着了才穿越过来找你的。
5: 哈哈哈，你这小鬼真是贪玩又调皮，不错不错，跟我小时候简直一模一样，说不定你以后可能会跟我一样成为一个诗人的吧。
3: 我要

0: 要是有成为诗人的潜力，也不会因为每天学不会古诗被妈妈教训了。对了，李白先生，我听说你生病了，你的身体还好吗？
1: 彤彤没头没脑的关心让李白愣了一下，他看了看彤彤，有些惊讶地说道：
2: 你竟然知道我身体抱恙？哈哈哈哈，彤彤，你这个鬼灵通，知道的可真不少。放心吧，我的身体并无大碍，只是偶感风寒而已，你不必担心的。
1: 既然李白的身体并无大碍，彤彤的心也算是放下了。他喝了口热茶，想了想，继续问李白：
0: 李白先生，我听说你已经多年没有回过家了，你就不想家吗？如果是我，那么多年见不到妈妈，不对，就算是两三天见不到妈妈，我就会很想她的。
1: 彤彤的询问让李白沉默了，他缓缓地站起身，默默地走到窗边，仰头对着月明星稀的夜空轻声叹息道：
2: 唉，如果说白天奔波忙碌倒还能冲淡离愁，可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这思乡的情绪就难免一阵阵地在心头泛起波澜。尤其是我现在身体抱恙，再加上这样一轮象征着团圆的满月挂在空中，彤彤，你说此情此景怎么会让人不想家呢？黄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唉，
1: 听完这通倾诉，彤彤似乎真的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李白。之前认识的他不羁又浪漫，而今天的李白却大不一样了。彤彤认真地回想着刚刚李白吟诵的诗句，不解地问道：
0: 李白先生，你这首诗是什么意思啊？我能感觉到对家乡的思念，可是具体的意思我不太明白。
1: 李白收回了望向月空的目光，扭头看着彤彤，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说道：
2: 其实这首诗很简单，就是直说我对家乡的思念而已。诗的头两句是说明亮的月光透过窗户洒落进来，就好像地上泛起了一层白霜，而后两句则是说我禁不住抬起头来看那天窗外空中的一轮明月，不由得低头沉思，想起远方的家乡。彤彤，你明白了吗？
0: 明白了。可是李白先生，我不太明白你为什么当初要出门游历呢？
2: 呵呵，说起来也是我的任性吧。当初我的父亲花钱为我买了个县令小官，我李白堂堂七尺男儿，书剑双修，如今还要买官做，岂不是天大的羞辱？我不做，所以我便仗剑去国，辞亲远游。而且彤彤啊，我大唐国力强盛，疆土辽阔，人这一生短短数十载，不出来欣赏我朝的大好河山，不是枉费来人世走一遭吗？
1: 不愧是李白，他的话句句透露着他的孤傲，字字显示着他的不羁，就像是一个看透凡间自在逍遥的仙人，目空一切，孤高洁傲。彤彤崇拜地看着李白，激动地说：
0: 李白先生说得对，等我长大了，我也要像您一样四处游历，增长见识。

0: 就像爷爷告诉我的，好男儿志在四方。
1: 哈哈哈哈，不错不错，彤彤说得好。对了，彤彤，我李白虽然淡泊名利，可是我这写出的每一首诗都是我的心血之作呀。在你的时代，我的诗流传下去了吗？
0: 当然流传下来了，李白先生，你不知道，你的诗在我的时代可是基本上人人都会背的呢。而且你刚才吟诵的这首《静夜思》还是我们那个时代学习古诗的启蒙诗之一呢，不信我现在就背给你听。《静夜思》：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静夜思》，唐·李白。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4: 我们的节日之除夕。今岁今宵尽，明年明日催。寒随一夜去，春逐五更来。气色空中改，容颜暗里回。风光人不觉，倚柱后园梅。春寒料峭，北风呼啸，又到了一年年末。明明跟着爸爸妈妈来到了爷爷奶奶的家，这里可真热闹呀，叔叔婶婶还有堂哥堂姐们都来了。大人们在厨房里忙着做出一顿丰盛的年夜饭，而小孩子们呢，则围着爷爷奶奶叽叽喳喳地闹个不停。明明最喜欢听爷爷讲故事了，你瞧，他正向爷爷撒娇呢。
0: 爷爷爷爷，我最喜欢听你讲故事了，你给我讲一个故事好不好啊？
4: 爷爷笑着说。
1: 哈哈哈哈，好啊，刚好今天是除夕，那就给你讲一个除夕的传说吧，好不好呀？
4: 明明用力地点了点头，乖巧地坐在爷爷身边。爷爷摸了摸明明的头，开始说道：
1: 传说在古时候，有一只面目狰狞、性格凶恶的怪兽，叫做夕。到了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也就是现在这个时候，万物凋零，食物短缺，夕就会跑到村庄里去寻找食物。可是因为他的身体非常庞大，而且脾气暴躁，给那里的村民们带来了很大的灾难。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来到了这个村里，告诉大家他有办法赶走夕。明明，你猜是什么办法呀？
0: 一定是这个小孩子力大无比，可以打败夕这个大怪兽。
4: 爷爷笑了笑，让明明再猜猜看。
0: 那一定是这个小孩子有什么神仙法宝。
1: 不对不对，还是我告诉你吧。这个怪兽夕呀，有两个弱点，一是很害怕红色的东西，二是很害怕吵闹的声音。所以呀，这个小孩就让大家在自己家门口贴上红色布条，并且在除夕夜不要出门，和家人一起热热闹闹地吃饭。然后小孩准备了很多

0: 的碎竹片让大家守着。到了晚上，西来了，他看到每家每户都有红色的布条，不敢进去。正在西左右为难的时候，小孩把大家守了一晚上的碎竹片扔进了火里。碎竹片遇到了火，发出很大的声音，噼里啪啦的，把怪兽西吓得赶紧跑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去过村子了。之后大家就把这一天称为除夕了。
1: 听完爷爷的故事，明明高兴地为小孩的勇敢和聪明欢呼了起来。这时明明好像想到了什么，便问爷爷说，
2: 爷爷，那现在怪兽西呢？他会不会今晚来咱们家？这可怎么办呢？
0: 哈哈哈哈，这就要说到咱们在除夕夜的习俗了。今天晚上我们一家人热热闹闹的吃年夜饭，一直持续到凌晨12点整，这就像那些村民守着碎竹片一样，被称作守岁。
1: 明明好像突然明白了什么，恍然大悟地说道，
2: 那我知道了，故事里的红布条就是爸爸刚去贴的春联，而那些在火里发出的响声，一定是叔叔早上去买的鞭炮啦。
1: 爷爷抱起了明明，高兴地夸道，
0: 乖孙子真聪明，除夕夜的习俗就是这么来的。为了纪念故事里的胜利，以后每年农历腊月的最后一天，我们都会把红色的对联贴在门上，然后敲锣打鼓，燃放鞭炮，一家人乐呵呵地聚在一起，通宵守岁吃年夜饭呢。
1: 这时妈妈的声音从厨房传了出来，
3: 年夜饭做好了，大家快落座吧。明明，别缠着爷爷讲故事了，快和爷爷一起来吃饭了。
2: 来了来了，
1: 明明一边答应着，一边拉着爷爷去吃饭，边走边喊，
2: 吃完饭我要跟叔叔和爸爸一起下楼放鞭炮，我也要做下狗戏。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小精灵》。在一栋楼房里，住着一位学生和一位商人。学生住在楼上，商人住在楼下。在商人的身边，生活着一只小精灵。由于商人在圣诞节的时候会给小精灵一份麦片粥和一大块黄油，所以小精灵特别尊敬这位商人。一个圣诞节的前夕，学生来到商人的店里

0: 买食物。他对商人说：
1: 您好，我需要一块黄油面包和干奶酪。
0: 商人很快准备好了学生要的东西递给他。学生正准备走，他看到了包裹着干奶酪的纸片，这个纸片是从一本旧书上撕下来的。学生就站在那里读了起来。商人看到后说：
2: 这样的书多的是，这是我用几粒咖啡豆从一个老太太那里换来的，你要的话，三个铜板你就可以拿走了。
0: 学生听了这话说：
1: 谢谢，请你给我这本书，把干奶酪收回去吧，我只吃面包就可以了。您把一本书撕得乱七八糟，真是罪过呀。
0: 商人身边的小精灵听了这话生气了：
3: 你竟然对商人说这种话，我要好好教训教训你。
0: 到了晚上的时候，所有的人都睡觉了，只有那个学生还在看那本干奶酪换来的书。小精灵静悄悄地走到了学生的房门前，向里面偷偷地瞧。房间里多么的亮啊，那本书里冒出一根亮晶晶的光柱，光柱扩大成树干，变成了一棵大树，每片树叶都很新鲜，屋里面还传来美妙的歌声和音乐。这么华美的景象是小精灵没有看过的，他都看呆了，心想：
3: 这本书的世界这么神奇吗？我不想教训这位学生了，我希望我可以和这位学生住在一起，每天看这样的场景啊。
0: 突然有人大喊道：
4: 着火了，着火了，大家快逃啊。
0: 小精灵一听这话，连忙闯进了学生的家里。
3: 着火了，快跑啊。
0: 说完就带着学生跑了出去。等学生到了安全的地方时，小精灵对学生说：
3: 商人对我很好，我要回去救他。如果我没办法活着回来，你给我读一篇文章吧。
0: 小精灵又跑回了着火的房子里，把已经昏迷的商人救了出来。小精灵也精疲力尽地瘫倒在地上。学生看着小精灵说：
1: 你是一个善良的小精灵，我愿意每天都带着你读书。
0: 后来，这位小精灵读了很多很多的书，也看到了很多书中的美妙景象。
5: 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寂寞的树》。很久很久以前，在一片大森林里，生长着一棵老橡树，它已经在这里生长了很多很多年了。发达的根系扎进深深的泥土，粗壮的枝干伸得笔直笔直的，还有茂盛的树冠能遮住好大一片天空，可神气了。可是，在几年前，一阵暴风雨扫过了这片森林，在狂风骤雨的摧残下，老橡树变成一棵弯曲丑陋的树，不再像其他的树一样笔直帅气了。后来，在经历了无数次大风的吹扫后，老橡树那身漂亮的叶子披风也被带走了。年复一年，老橡树觉得他的心灵和身体都受伤了。这一年的秋天，老橡树看着周围年轻的小树，发出了沉重的叹息。

0: 我现在又老又丑，没有人喜欢我了，我在这世界上没有任何用处了。
1: 这时候，嘟嘟嘟，传来了敲击的声音，原来是红头啄木鸟先生。他敲着老橡树的树身，做好了一个小小的圆圆的正门。他钻进小小的洞里，发现这是一个现成的仓库，里面装了满当当的虫子。他激动地向老橡树道谢：
2: 谢谢你，老橡树，不仅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温暖而舒适的家，还给了我们这么多食物，足够我们一家人度过即将到来的寒冬了。
1: 这时候，老橡树又觉得身上痒痒的，原来是小松鼠包比在自己身上奔跑着。他跑上了自己的树干，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树洞，正偷偷透过窗户往里面看呢。小松鼠包比发出了一声满足的长叹：
3: 哇哦，真感谢这棵空心的树，这间小房子多么舒适而温暖，而且树皮刚好凸出来，形成一个棚子，我可以在里面堆满坚果，住在里面吃得饱饱的，还能遮风避雨，这样我就能安全地待到春天的到来了。
1: 听了啄木鸟和小松鼠的话，老橡树的心里开始充满了快乐。他也感谢在他身上安家的两只小动物，有了他们，他再也不觉得自己孤单寂寞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

0: 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向财主巴一借了100枚金币，他请来几位朋友和家人一起辛辛苦苦地盖了一座2层的楼房。阿凡提还没搬进新楼房，巴一就企图把楼上那一层弄过来自己住，算是阿凡提拿房子抵债。他对阿凡提说：
7: 阿凡提，请把2层让给我住，我借给你那100枚金币就算是抵消了，不然请你马上还我钱。
6: 阿凡提听了巴一的话，显出很不情愿的样子，说道：
1: 老爷，我一时半会儿还还不了您的钱，不如就照您的意思办吧。
6: 第二天，财主全家喜气洋洋地搬进了新房子的2楼。过了几天，阿凡提请来几位朋友和邻居，大家一起动手拆起1层的墙来。财主听见楼下有声音，跑下来一看，吃惊地叫道：
7: 阿凡提，你疯了吗？为什么要拆新盖的房子？
1: 这不关你的事，你在家里好好睡觉吧。
6: 阿凡提一边拆墙，一边若无其事地说：
7: 怎么不关我事儿呢？我住在2楼，你拆了1楼，2楼不就塌下来了吗？
6: 财主急得直跺脚：
1: 我拆的是我住的1层，又没拆你住的2层，这与你没什么关系，请你好好看住你那一层，可别让它塌下来压伤我和我的朋友。
6: 阿凡提说完，又高高的抡起了铁锹。
7: 阿凡提，阿凡提，看在我们多年交情的份上，我们可以好好商量商量，请把你那1层也卖给我好吗？
6: 财主无奈，只好放软了口气求阿凡提：
1: 如果你真心实意的想买，就请你给我200枚金币。
7: 你，
6: 财主气得说不出话来。
1: 老爷，您不要吞吞吐吐，200枚金币少一个子儿我也不卖，我是拆定了。
6: 说着，阿凡提又高高举起了铁锹。
7: 好，好，好，阿凡提，别拆，别拆，我买。我买。
6: 巴一只好掏出了200枚金币，买下了这座房。

0: 子。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宝莲灯》。很久以前，天宫里的三圣母爱上了人间的书生刘彦昌，三圣母就经常到人间和刘彦昌相会。三圣母的哥哥二郎神知道后，非常反对他们两个相爱，他不准三圣母去人间。可是三圣母却偷偷地跑到了人间，和刘彦昌结了婚，还生下了一个男孩，他们给孩子起名叫沉香。二郎神发现之后，非常的愤怒，他责怪妹妹嫁给凡人，想把妹妹从人间抓回来，可是又惧怕妹妹的宝物宝莲灯。宝莲灯是女娲送给三圣母的宝物，它有强大的神力，神仙和妖怪都惧怕它的力量，二郎神也一样。于是二郎神就派手下在三圣母休息的时候把宝莲灯偷走了。失去了宝莲灯，三圣母被二郎神抓走，关在了华山下的黑云洞中。几年之后，沉香长大了，他知道母亲被压在华山下受苦，就对父亲刘彦昌说：
7: 父亲，我想去华山把母亲救出来。
0: 刘彦昌对他说：
8: 你母亲是被二郎神关起来的，你只是个孩子，无法对抗二郎神，救不了你母亲的。
0: 沉香不肯放弃，他离开家独自去到了华山。一路上他吃尽了千辛万苦，终于走到了华山，但是他不知道母亲被关在什么地方，他非常伤心，放声大哭，哭喊声在山谷回荡，惊动了路过这里的霹雳大仙。霹雳大仙问沉香为何在这里哭泣，沉香把事情的经过告诉了大仙，大仙很同情沉香，于是大仙收沉香为徒，教授他法术。在大仙的指点下，沉香学了一身的本领。16岁生日那天，沉香向大师辞行，临走时大师送给他一把神斧。沉香带着神斧来到了华山黑云洞前，大声地呼唤母亲。三圣母听到了沉香的声音，非常高兴，他对沉香说：
9: 二郎神的法术非常高强，如果你真的想让我们一家团聚，就必须先打败二郎神，要打败二郎神，就一定要从他身边夺走宝莲灯。
0: 于是沉香来到了二郎神庙，向二郎神发出挑战。二郎神很快出现，他与沉香打斗起来，他们从天上打到了地上，打得地动山摇，天昏地暗。这场打斗惊动了神仙太白金星，他敬佩沉香的勇敢和孝顺，于是他暗中帮助沉香夺取了宝莲灯。失去宝莲灯的二郎神很快落了下风，只好

0: 一劈下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华山被劈开了。沉香急忙找到黑云洞，救出了母亲。沉香带着母亲回到家中，从此三圣母和刘彦昌还有儿子沉香一家团圆，幸福地生活在一起。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我要给小朋友们讲一个大米和小公鸡的故事。在谷物王国里，大米的数量是最多的，这些穿着白色连体衣的大米们晶莹剔透，特别好看。大米们喜欢安静，从不吵吵嚷嚷。一天，一粒淘气的小米对大米说，
5: 你们那么安静地躲在一边，是不是觉得自己没什么用啊？
4: 大米不服气地说，
6: 谁说我们没有用？我们可是主食呢。
4: 小米惊讶地说，
5: 啊，不可能，我看到小公鸡吃饭的时候都会把大米剩下来呢。
6: 你说的是真的吗？小公鸡怎么可以挑食呢？
4: 说完，大米就来到小公鸡家。大米气呼呼地跳到饭桌上，指着小公鸡说，
6: 为什么你每次吃饭的时候都不吃大米？
4: 小公鸡愣了愣说，
7: 我只喜欢吃菜和肉。
4: 大米摇了摇头说，
6: 只吃菜和肉营养不够，你会生病的。
7: 可是吃大米也没有什么好处啊。
6: 大米的好处可多了，它能使你的眼睛变得明亮，皮肤变好，给你的身体提供水分。
4: 说着，大米的手中出现了一瓶亮晶晶的水，他继续说，
6: 这是你胃里的胃液膜水，它能把大米变成白色的液体，这样你就能把大米的营养物质全都吸收了，不信你瞧。
4: 说完，大米把胃液膜水倒进了小公鸡的米饭里，

0: 很快碗里的米饭就变成了白色的液体。小公鸡惊讶地说，
1: 呀，太神奇了，我以后再也不剩大米饭了，因为大米也是非常有营养的食物。
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朋友，上一集我们讲到尼尔斯参加了动物们在库拉山的游艺会，完全被动物们接纳了。那么尼尔斯会不会已经习惯了和动物们在一起的时光？会不会忘记自己曾经作为正常人类的生活呢？今天的故事就要从尼尔斯怀念过去的念头说起了。第八集，意外的惊喜。游艺会结束了，尼尔斯、大公鹅莫顿和大雁们又开始了漫长的空中旅行。第一场春雨到来的时候，大家都很高兴。春雨把植物们从睡梦中唤醒，大地呈现出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尼尔斯也很高兴，因为飞行过程实在是太乏味了。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他觉得终于有东西可以消遣解闷了。在这以前，他只从地面上仰望过乌云，那时候他觉得乌云黑沉沉的，非常讨厌。但是现在，从云层里面从上往下看看，看到的景象就和以前完全不一样了。这场雨持续了一个下午，路面开始模糊了，豆大的雨点拍打着大雁们的翅膀，冰冷的雨水渗透进他们的肌肤里。一连淋了几个小时的雨，大雁们浑身都湿透了，只能咬紧牙关硬撑着。到了天色已经很晚很晚的时候，他们终于降落在一片大沼泽地中央，准备休息。夜晚，尼尔斯躺在大公鹅莫顿的翅膀底下，湿漉漉的他感到全身都冷冰冰的。他想，
6: 要是能在那儿烤烤火暖和一下该多好啊。
5: 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想去有人住的地方暖和一下。可是尼尔斯完全不知道自己现在在哪儿。在这片大沼泽地上，想找到有人住的村庄可有点不太容易。他想起来，在空中飞翔的时候，自己曾经隐隐约约地看见沼泽地的东边有一个大村庄。他凭着感觉往村子的方向走去，没过多大一会儿就找到了一条大路。沿着这条路，尼尔斯走到了村子里的大街上。那条街很长，道路两旁栽满了树，院落也一个挨着一个。这是一个很大的村子，村民们的住房都是用木料建造的，十分精美别致，家家户户都亮着灯。尼尔斯一边走一边打量着这些房子，他的耳边不断传来人们的欢声笑语。虽然听不清楚他们都在说什么，但他觉得人们围在一起说话的声音动听极了。尼尔斯被冻得

0: 瑟发抖。房子里透出来的温暖灯光和人们爽朗的笑声，让尼尔斯开始想念做正常人的日子。尼尔斯走过一个小店铺，店铺门口停着一部红色的播种机。他左看看，右瞧瞧，最后还是忍不住进驾驶室坐了坐。他想，
1: 我要是能开这样漂亮的机器该多好呀。
0: 离开了店铺，尼尔斯又接着向前走着。他走过邮政局的时候，想起了自己之前看过的各种各样的报纸。当他看到药房和医生的住宅时，又开始感叹人类的伟大。越往前走，尼尔斯的心里就越焦躁不安，他几乎快要哭出来了。这是他第一次因为担心被人类排斥而感到害怕。雨还在不停地下着。尼尔斯爬上一座房屋的台阶，在大雨中坐下。他开始想，到底怎样才能变回正常人类。尼尔斯真的害怕不能重新回到正常人类的生活。他甚至想到，
1: 我是不是应该去请教一下医生或者老师，他们的学识那么的渊博，一定有办法让我恢复原样的。
0: 正在这个时候，他看到一只大猫头鹰在街边的一棵树上落下，另一只在屋檐底下躲雨的小猫头鹰出来跟他打招呼。
2: 沼泽地来的猫头鹰，你回来了，在外面过得好吗？
3: 多谢关心，我过得很好。在我出门的这段日子，有没有发生什么有意思的事吗？
0: 小猫头鹰挠了挠头，一脸兴奋地对他说，
2: 这里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日子和以前一模一样。不过在斯康奈平原倒是发生了一件怪事儿。听说有个小男孩因为调皮被小精灵施了法术，变成了一个只有拇指大小的小人儿。那个小男孩骑上了他家的大公鹅，打算跟雁群飞到北方的拉普达去呢。
3: 哦，还有这样的事情？那个小男孩现在怎么样了？再也变不回去了吗？
0: 小猫头鹰左看看，右看看，确认了四周没有人后，压低了声音对大猫头鹰说：
2: 嘘，这可是个秘密。小精灵说，除非小男孩能照顾好那只大公鹅，就让他平安地回到家。否则，
0: 大猫头鹰一听也来了兴致。
3: 否则怎么样？
2: 我们还是飞到教堂钟楼上去说吧，大街上说话不太方便，万一被人听到就不好了。
0: 小猫头鹰说完，就和大猫头鹰一起飞走了。坐在台阶上的尼尔斯恰好听到了他们的对话。这下尼尔斯高兴坏了，他兴奋地在原地转了好几个圈，还忍不住把自己的帽子抛到了空中。他放开嗓门大声地呼喊着，
1: 太好了，我可以变回正常的人类回家去了。我一定会照顾好莫顿的，等我们从拉普兰回来，我就可以重新变成正常人啦。
0: 不管尼尔斯怎样放开喉咙大声地欢呼，住在房屋里的那些人也不会听到任何的动静。因为知道自己还有机会变成正常人，尼尔斯心里感到轻松了许多。尽管身上还是湿漉漉的，他还是觉得衣服没有刚才那么讨厌了。

他迈开双腿，踏着欢快的步子，朝着大雁们栖息的沼泽地走去。今天的故事讲完了，小朋友，如果你是尼尔斯，听到了两只猫头鹰的谈话，心里会有什么想法呢？我想，肯定也会像尼尔斯一样，不由自主地产生一份责任感吧。为了保护大公鹅莫顿和雁群，尼尔斯以后会做出什么样的努力呢？下集故事，我们接着往下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创建农场动物园。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离家出走，跑到了贝蒂娜姑妈的家里。贝蒂娜姑妈给加尼诺的爸爸发了电报，爸爸下午就要坐火车来接加尼诺了。

0: 吃过午饭，加尼诺在田野上散步，他有些不安，心想，
1: 爸爸下午就来接我了，回到家我肯定又得挨骂了，哎，真不想回家呀。
0: 加尼诺在田野上四处乱逛，感觉很无聊。突然他看见附近农场里有两个工人正在粉刷房子，加尼诺看了一会，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想法，
1: 对了，我可以办一个动物园。
0: 想到这儿，加尼诺转头向农场跑去，他要去找奥利商量一下。奥利是农场主的儿子，和加尼诺的年龄差不多，每次加尼诺来姑妈家的时候总是去找奥利玩。加尼诺在猪圈旁边找到奥利，奥利的妹妹比亚也在那儿。加尼诺对奥利说，
1: 嘿朋友，你想在农场里逛动物园吗？
2: 想啊，当然想啊。
1: 那我们就来办个动物园吧。哎，奥利，你先去帮我拿几罐油漆来。
2: 好嘞，农场里有好多油漆呢。
0: 奥利跑到屋子里拿来了两桶油漆，一桶是红色的，另一桶是绿色的。他还拿了一把油漆刷子。加尼诺对奥利说，
1: 你们等我一会儿，我去去就来。
0: 说完，加尼诺跑回姑妈家里，把姑妈最喜爱的白色卷毛狗抱了过来。他把狗拴在农场里的一辆马车旁边，然后对奥利和比亚说，
1: 咱们先从狮子开始吧。
0: 接着加尼诺开始往卷毛狗的身上刷红色的油漆。
1: 狮子真正的颜色是橘黄色的，但是咱们没有这种颜色的油漆，所以就把它漆成红色的，应该也差不多吧。
0: 加尼诺刚开始刷油漆，卷毛狗就开始乱叫，四处乱跑。加尼诺大喊，
1: 奥利，快帮我摁住它，别让它乱动。
2: 好的。
0: 奥利一把抓住卷毛狗，加尼诺赶紧刷油漆。终于油漆刷完了，加尼诺感觉很满意。奥利和比亚不断地拍手叫好。离他们不远处有一只羊正在吃草，加尼诺把羊牵了过来，拴在狗的旁边。
1: 现在我要把它变成一只老虎。
0: 说完，加尼诺取出一些红漆和绿漆，把它们调和在一起，然后在羊的背上涂上一条条的斑纹。突然，加尼诺听到了猪叫声。加尼诺问奥利，
1: 这儿还有猪吗？
2: 对呀，不过是一只小猪，你看它在猪圈里。
0: 加尼诺把小猪从猪圈里拖了出来。这只小猪肥嘟嘟的，皮肤是红色的，很漂亮。加尼诺自言自语地说，
1: 我该把这只猪变成什么呢？
0: 奥利挠了挠头，有点不好意思地说，
2: 能把它变成一头大象吗？
1: 原来你喜欢大象啊，你见过大象吗？
2: 没有，不过我听我爸爸说起过，我觉得大象很可爱。
1: 可是大象有间房子这么大，还有咱们拿什么来做它的长鼻子呢？
0: 加尼诺刚说完，大家都笑了起来。奥利说，
2: 加尼诺，大象的长鼻子是什么样子的？
1: 那是一根很长的鼻子，长的跟梯子一样。大象能用鼻子搬东西，能把很重的东西举起来。如果孩子们对它不礼貌，它就用鼻子喷水把孩子赶走。
2: 你肯定在说谎，象鼻子哪有梯子那么大？
0: 奥利和比亚笑个不停，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的话。加尼诺感觉很无奈，他转头看了看那只小猪，愁眉苦脸地说，
1: 到底该把它变成什么呢？有办法了，我要把它变成一条鳄鱼。
0: 加尼诺从马车上拿下一块布。

0: 把布的一头裹在猪的脖子上，然后一圈一圈地缠满小猪的全身，最后像卷香肠一样把剩下的布卷紧，做成鳄鱼的尾巴。做好这些之后，加尼诺用绿色的油漆把小猪和布都涂成了绿色，还真有点像鳄鱼呢。接下来，加尼诺又找来了一头驴子，用油漆把驴子刷成了一匹奇怪的斑马。就这样，加尼诺的动物园建成了。加尼诺开始讲解起来。
1: 女士们，先生们，大家请看，这儿有一只斑马，它生活在非洲的草原上，瞧它身上的条纹多漂亮啊。
2: 那么旁边的这个是什么呢？
1: 旁边的是孟加拉虎，它生气的时候特别凶，可能会伤人，还会吃猴子。
2: 可是它看起来不怎么凶啊，反而看起来很滑稽。
1: 好吧，如果老虎不能让你们满意的话，那就来看看森林之王高贵的狮子吧。
0: 说完，加尼诺故意停顿了几秒，接着他用夸张的语气指着旁边的卷毛狗说，
1: 他有非凡的力量，能让所有的动物都怕他。他饿的时候能一口吃掉一头牛。不过大家不用害怕，因为这只狮子现在在我的动物园里，它完全听我的指挥。不信你们看。
0: 加尼诺从地上捡起一根小木棍，轻轻拍了拍卷毛狗的脑袋说，
1: 来转个圈吧。
0: 卷毛狗当然听不懂加尼诺的话，它睁大眼睛望着加尼诺站着不动。加尼诺有点着急，用棍子使劲儿敲了敲他的屁股，狗疼得叫了起来，迈开腿四处乱窜，几个孩子都抓不住他。正在这时，奥利的爸爸妈妈从田里气喘吁吁地跑过来，奥利的爸爸叫了起来，
3: 哎呀，我的猪，我的羊。
0: 看到大人们跑了过来，为了避免挨骂，加尼诺急忙牵起卷毛狗朝姑妈家里跑去。跑到家门口时，姑妈正好走出房门，她一眼就看见了浑身红色的卷毛狗，惊讶地叫了起来，
4: 哦天哪，这是怎么回事？
0: 很快姑妈明白过来了，她气得浑身打哆嗦，
4: 我的小可怜，你变成这副模样，肯定是个小坏蛋干的。
0: 加尼诺看见姑妈生气的样子，飞快地躲进了自己的房间。姑妈从外面把门锁上了，她对屋子里的加尼诺说，
5: 你给我老实待在屋里，等着你爸爸来接你。
0: 过了一会儿，加尼诺听见奥利的爸爸妈妈也来到了姑妈家，他们向姑妈讲述了加尼诺闯的祸，还说加尼诺要担负所有的责任。加尼诺心想，
1: 哎，他们也太夸张了，我只不过用油漆刷了几个动物，那些都是我的作品呀。算了，再过一会儿爸爸就要来了，到时候爸爸肯定会帮我说句公道话的。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农场里闯了祸，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喵，我独自走在乡外的小路上。
9: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10: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1: 艾米是一个脑瘫孩子，自从上了三年级之后，他讲起话来越来越结巴，走路也一瘸一拐的更严重了，因此他几乎每天都会受到大家的嘲笑。艾米对此感到非常苦恼，并且孤独无助。晚饭的时候，艾米坐在餐桌旁，沉着脸，一言不发， 桌上摆着很多他爱吃的菜，可是他什么胃口都没有。妈妈知道艾米的苦恼，就轻声对他说：
12: 艾米，有人告诉我，威力士电台正在举办圣诞愿望比赛，给圣诞老人写个愿望，说不定就能得奖，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11: 艾米顿时被妈妈的话打动了，脸上露出了久违的微笑。这个比赛好像很有趣，于是他拿起笔给圣诞老人写了这样一封信：
2: 亲爱的圣诞老人，我是9岁的艾米，因为患有脑瘫，我走路和说话的样子和别人不一样，为此经常被同学们嘲笑。我的愿望是他们有一天可以不再取笑我，您可以帮我吗？爱你的艾米。
11: 自从圣诞愿望比赛开始后，威力士的电台每天都会收到来自全国各地寄来的信，工作人员每天都会向听众朗读孩子们的五花八门的圣诞愿望。当电台收到艾米的信时，台长托宾先生认真读了好几遍。他知道脑瘫不是残疾，只是身体的一部分肌肉失控。艾米的同学肯定认为他是个残疾人，他认为最好让人们都知道这个独特女孩和她与众不同的愿望。于是托宾先生联系了市里的报社，第二天报社就报道了艾米的照片和她的圣诞愿望。接下来所有的报纸、电台和电视台都知道了这个小姑娘的故事，很快全国都知道了这个叫艾米的小女孩和她的愿望。她想要的圣诞礼物非常简单，就是有一天可以不再被人取笑。后来的每一天，艾米都收到了很多信件，有些人告诉艾米自己是残疾人，有些人跟艾米分享他们小时候被人取笑的回忆，更多的人热情地鼓励艾米抬起头，把别人的取笑抛在脑后。这些卡片和信件让艾米看到了世界上有许许多多关爱她的人。从那以后，她不再觉得孤单。圣诞节那天，艾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学校里没有一个同学再取笑过她。那年的12月21日被威力士市长命名为艾米日。他说，
13: 得到别人的关爱、理解和尊重是每个人的愿望，我们有责任让这个最美丽的愿望成为现实，

0: Dragon.
1: Rack-a-dee-da.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6: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7: 小蜈蚣穿鞋。
8: 是个特别的日子，小蜈蚣呀就要去上学了，这可是件大事儿。所以呀，今天一大早，小蜈蚣就跟着妈妈到商场买文具去了。他们整整买了一个上午，都买了些什么呢？有铅笔、小刀、橡皮、水彩笔、练习本儿、文具盒、小皮球，哎呀，买的东西可真多呀，数都数不过来。妈妈的大口袋呀，给塞得满满的，可沉了。突然，一只小白兔走了过来，它穿了一双很漂亮的鞋子，走起路来还会吱吱地叫呢。
9: 真有趣儿，
8: 小蜈蚣可喜欢了，就对妈妈说：“
9: 妈妈，妈妈，我也要买鞋子，买那种吱吱叫的鞋子，跟小白兔的一模一样。”
8: 妈妈一听笑了：“傻孩子，咱们蜈蚣可从来都不穿鞋的呀。”小蜈蚣一听不高兴了。
9: 我不管，我就要穿鞋子，穿你吱吱叫的鞋子。
8: 妈妈为难了，对小蜈蚣说：可是那要买多少双才够你穿的呀？
9: 100双。
8: 这么多鞋子妈妈背不动呀，要不咱们下次再买好不好啊？小蜈蚣的眼泪刷的一下就下来了。
9: 不嘛不嘛，我就要买就要买。
8: 妈妈没办法，只好买了整整100双鞋子，让商场的送货员大黄牛叔叔送回了家。第二天早上，妈妈做好了早饭，摆好了碗筷，就等着大家来吃饭了。爷爷过来了，奶奶过来了，爸爸呢也过来了。咦，小蜈蚣怎么还不来吃饭呀？妈妈赶紧到小蜈蚣的房间一看，哎呀，100双鞋子全堆在房间里，就像一座小山似的。小蜈蚣呢，正坐在小山旁边穿鞋子呢。妈妈急忙过去帮小蜈蚣穿鞋子，穿呀穿呀，好不容易才穿好了一双。因为妈妈也是头一回穿鞋子呀，还不熟练呢。这样下去到什么时候才能穿完呢？妈妈就把爷爷奶奶还有爸爸全叫来了，大家一起给小蜈蚣穿鞋子。大家累得满头大汗，

0: 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一百双鞋子穿好了。小蜈蚣来不及吃早饭，急忙赶着去上学。走在街上的时候，他的鞋子吱吱吱吱响个不停，路上的行人全都停下来看热闹。小蜈蚣越走越累，越走越累，最后实在走不动了，爸爸妈妈只好背着他走。走呀走呀，终于走到学校大门口了。小蜈蚣正要进去呢，忽然一群小动物整整齐齐地排着队从学校里面走出来了。小蜈蚣的鞋子吗？那可不是，原来呀，学校已经放学了，小动物们都要回家了。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喵。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帮助别人的蹦蹦。秋天到了，小羊蹦蹦种的玉米个个饱满粗大，蹦蹦把它们放在院子里晒干，装了整整十袋。蹦蹦把十袋玉米放进了储藏室，便开开心心地去割草了。一阵大风吹来，天空顿时阴暗下来，黑压压的乌云渐渐地逼近头顶，不一会儿就下起了瓢泼大雨。蹦蹦飞快地跑回了家，到储藏室一看，天哪，一群老鼠一溜烟地逃回了地洞里，袋子上到处是大大小小的窟窿，玉米散落了一地，而且少了很多。蹦蹦伤心地哭了起来。忽然，蹦蹦听到隔壁的小猫也在哭，他连忙擦干眼泪过去看，关心地问：
8: 小猫妹妹，你为什么哭呀？
7: 小猫说：
9: 你看，我的小房子被大雨冲毁了，我再也没有房子住了。
7: 蹦蹦仔细一看，的确，小猫的房顶破了好大一个洞，雨水不停地往里面灌。蹦蹦想了想说：
8: 我家有两个卧室，你来我家住吧。
9: 太感谢你了，蹦蹦哥哥。
7: 这下小猫妹妹破涕为笑了。小猫收拾好衣物来到了蹦蹦家，这下蹦蹦不仅多了个说话的伙伴，他们还能一起学习。半夜，老鼠又出来吃玉米了，小猫眼疾手快，一下窜过去逮住了一只大老鼠。不一会儿，小猫妹妹就把所有的老鼠都抓住了，还美美地吃了一顿。从此，蹦蹦家再也没有老鼠了。蹦蹦高兴地说：
8: 原来帮助别人就是在帮助自己呀，谢谢你小猫妹妹，你救了我的玉米。
7: 然后两个小伙伴踏踏实实地睡觉去了。
1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0: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

0: 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绝望的匹诺曹。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遇到了强盗，他拼命地往前跑，可是怎么都无法摆脱那两个强盗。就在匹诺曹快要跑不动的时候，他看见前面的树林里有一座雪白的小房子。匹诺曹心想，
7: 如果我能跑到白房子那边，我应该就有救了。
6: 他一分钟也不敢耽搁，努力地向前跑，两个强盗仍然在后面追。过了十几分钟，他终于跑到了那个小房子的门口。接着他用尽全身的力气敲门，可是没有一个人过来开门。这时他听见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近了，于是他开始用脚拼命地踢门，窗口探出了一个脑袋，这是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有着天蓝色的头发，脸白的像蜡似的，她的眼睛闭着，双手交叉在胸前。她说话时嘴唇没有动，声音很轻很轻，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
3: 这座房子里没有人，
7: 那请你至少给我开开门，让我进去躲一躲吧。
3: 屋里没有人，你走吧。
6: 小女孩说完这句话就消失不见了，窗子也悄悄地关上了。匹诺曹绝望地大喊，
7: 美丽的小姑娘，给我开开门吧，请你同情一个可怜的孩子。
6: 他还没说完，自己的脖子就被人掐住了。矮个子强盗咆哮着威胁他，
8: 哼，现在你再也逃不掉了。
6: 匹诺曹吓得浑身打哆嗦，两条木头腿的关节咔嗒咔嗒的响，藏在舌头底下的四个金币也叮叮当当的响了起来。
8: 怎么样，你还不把金币交出来吗？那我们就不客气了。
6: 他们说着拔出两把很长很长的刀子，朝匹诺曹的背上砍去。幸亏匹诺曹是用很硬很硬的木头做成的，因此他没有受伤，刀却断成了好多片。匹诺曹还是紧闭着嘴，死死地守护着他的金币。两个强盗看着手里的刀柄，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突然，高个子强盗拍了一下脑袋，大声说，
9: 我想到办法了，咱们把他吊起来，到了明天他肯定会累得晕过去，到时候咱们再把他的嘴撬开，拿走金币。
8: 好主意。
6: 说完，他们把匹诺曹的双手绑了起来，把它吊在一棵大橡树的树枝上。匹诺曹使劲地挣扎，可是他的双手被绑了起来，根本使不上劲儿。高个子强盗在树下对匹诺曹说，
9: 哼，没

0: 用的，别挣扎了，还是省点力气吧。
1: 说完，两个强盗离开了。这时猛地吹起了一阵大风，风把吊在树上的匹诺曹吹过来吹过去，他的身体摇啊摇啊，摇得他万分痛苦。他太累了，眼前一点一点的发黑，他觉得自己快要支撑不住了。他希望有人经过这里把他救下来，可是他等啊等啊，没有任何人经过，一个人也没有。于是他想到了可怜的爸爸，他迷迷糊糊地结结巴巴地说：
2: 哦，我的爸爸，要是你在这儿，你在这儿就好了。
1: 他再也说不出话来了，他闭上眼睛昏过去了。小朋友，匹诺曹被强盗吊在了树上，他能得救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小男孩和三色鱼的故事。在几百年前的一片茂密的森林里，有一座小房子，房子里住着三口人，丈夫、妻子和一个小男孩。小男孩每天都过得无忧无虑，非常快乐。白天，他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在森林里跑东跑西。晚上，他就坐在父亲身边认字识字。有一年，他们的家乡遭了灾，母亲对他说：
10: 孩子，咱们家就要断粮了，你长大了，是时候帮助家里做些事情了，去海里打些鱼吧。
9: 于是小男孩来到海边，撒下了渔网。过了很久，他拉起渔网一看，网里只有一条身上长着金色、红色和蓝色条纹的小鱼。小鱼用乞求似的眼神望着小男孩，开口说话了：
1: 孩子，把我放回大海吧，我可以赠给你一把神奇的剪刀，你用它随便剪个什么都会变成真的。
9: 小男孩看着三色鱼可怜的样子，就答应了三色鱼的请求。他刚把三色鱼放回了大海，就发现自己的手中真的有了一把剪刀。
11: 三色鱼说的话是真的吗？
9: 小男孩看着剪刀自言自语。回去的路上，他好奇地捡起了一片树叶，把树叶剪成了一座宫殿。就在此刻，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树叶宫殿越变越大，最终变成了一座真正的金碧辉煌的宫殿。小男孩高兴极了，他又找来各种颜色的树叶，剪成了花草树木。一转眼，宫殿的周围竟然出现了一个百花争艳的大花园。小男孩急忙跑回家，把事情告诉了爸爸妈妈，并用纸给爸爸妈妈和自己剪了很多的衣服。哇哦，纸质的衣服立刻变成了丝绒绸缎的衣服。从此，他们过上了富足的生活，缺什么就用剪刀剪个什么。可是过了没多久，小男孩就感到寂寞和烦闷了，因为他的母亲总对他说：
10: 小心你那套新衣服别弄脏了，不要出门，外面太危险，不要去海边，万一三色鱼把剪刀收回去怎么办？
9: 小男孩每天只能孤零零地坐在窗边，听着小伙伴们玩闹的声音。他难过地说：
11: 我讨厌这样的生活。
9: 小男孩越来越厌倦这种乏味的生活。终于有一天，他

0: 偷偷溜出宫殿，钻出花园，跑到了海边。他大声呼喊：
1: 三色鱼，你在哪里呀？我不要宫殿了，你快来帮助我吧，三色鱼，快把我以前快乐的生活归还给我吧。
0: 话音刚落，三色鱼便跳出水面说：
2: 我的朋友，我可以满足你的愿望。明天早晨太阳升起的时候，你把剪刀扔进大海，然后连吹三声口哨，这样你就可以回到从前幸福的生活了。
0: 第二天，当东方泛起朝霞的时候，小男孩按照三色鱼的话，把剪刀扔进了大海，并吹了三声口哨。当他回到家时，他发现宫殿不见了，母亲像往常一样正站在自家的茅屋前，微笑着迎接他回家。就这样，小男孩又变得快乐起来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快兔子和慢蜗牛，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彭婷，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带月亮的房子。有一天，小狐狸到小熊家做客，他们吃饭聊天，玩得特别开心。到了晚上，小熊送小狐狸回家，他们走到门外，小狐狸抬头看了看天空，忽然惊喜地叫起来：
4: 哎呀，小熊，真没想到你的房子上还带着一个圆圆的月亮呢。
6: 小熊抬起头一看，发现房顶的上空有一轮又圆又亮的月亮，稳稳当当地停在空中。小熊心里特别高兴，他挠了挠后脑勺，开心地不知道说什么好了。小狐狸赞叹道：
4: 真棒，好极了。
7: 是啊，原来我的房子是带月亮的房子呢，以前我自己都不知道，多亏你发现了，你的眼睛太好了。
6: 小熊眨了眨眼睛，开心地合不拢嘴。接着，小狐狸告别了小熊，向自己的家走去。他走得很快，半路上，小狐狸跑了起来，他想快点到家。小熊看着小狐狸远去的背影，轻轻地跟了过去。在小狐狸的家门口，小熊看见小狐狸在院子里面一蹦一跳，手舞足蹈。小熊跑过去问：
7: 小狐狸，你怎么这么高兴啊？
6: 小狐狸回头看到是小熊，特别开心，他指着天空说：
4: 你看，我的房顶上也有一个圆月亮呢，跟你家的一样。
6: 小熊看了看天空，眼睛睁得大大的，对小狐狸说：
7: 是啊，一模一样。
6: 小狐狸想了想，问小熊：
4: 这是怎么回事呢？谁都知道天上只有一个月亮啊，如果它待在你的房顶，那就不可能在我的房顶，可是刚刚它明明在你的房顶上呢。
6: 小熊一拍手大声说：
7: 我明白了，刚才我们俩说的话被月亮听见了，它知道你也喜欢带月亮的房子，就从我家的房顶来到了你的房顶，就是这么回事儿。
6: 小狐狸很

0: 又有一点不安。他说：“
1: 那你的房顶上就空吧。”“
2: 不要紧，空就空吧，我回家睡觉了，再见。”
0: 小熊说完就回家了。小熊回到院子里，抬头看时，发现月亮回到了他的房顶。他奇怪地说：“
2: 哎呀，我怎么把月亮带回来了？小狐狸这会儿应该正往窗外看呢，这下他什么都看不到了。”
0: 小熊赶紧往回跑，要把月亮送回小狐狸那里去。一路上，小熊担心月亮不跟他走，还好月亮一直跟着他，来到了小狐狸家的房顶上。他松了一口气，往自己家走去。没想到月亮又跟着他一起走了。他苦恼地说：“
2: 不行啊，月亮，你得留在小狐狸这里，不然他会伤心的。”
0: 可不管小熊怎样低声劝说，月亮就是跟着小熊。小熊无奈地说：“
2: 算了，今晚我就睡在小狐狸的院子里吧。”
0: 小熊躺在树下的吊床上，这下月亮也不动了。这时小狐狸正趴在窗前看月亮，他心想：“
1: 哎，就是因为我喜欢带月亮的房子，月亮就来到了我的房顶。小熊的房子本来是亮亮的，现在肯定变得黑黑的，我得把月亮送回去。”
0: 想到这儿，小狐狸出门去送月亮给小熊。送是送去了，可是他回来的时候，月亮还是跟着他一起回来。他叹了口气说：“
1: 哎，月亮啊，谢谢你的好意，不过你今天就待在小熊家的上空吧，我在这儿陪着你。”
0: 小狐狸说完，就在小熊家院子里的吊床上睡下了。在月光下，小熊和小狐狸分别睡在了对方的院子里，睡得都很香。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8: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一个小羊喝水的故事。有一天，小羊东东很早就放学了，他和小伙伴们在外面玩了好久才回家。一跨进家门，他就大声喊着：
9: 奶奶，我好渴呀，我要喝水。
8: 奶奶听到喊声，赶紧走过来，笑眯眯地对小羊说：
10: 东东，今天怎么这么晚才回家呢？还出了这么多汗。
9: 哎呀，我出去玩了嘛。奶奶，水壶里怎么没有水呀？
10: 哦，水刚烧开，还没往壶里倒呢，我这就去倒水，不过还得等水晾凉了才能喝。
8: 可是小羊太渴了，他等不及热水晾凉了，他走到洗碗池旁边，想就着水管喝凉水。奶奶看到了，赶紧喊道：
10: 别喝，冷水里有细菌，喝了会肚子疼的。
9: 可是我太渴了，要不我喝热水吧。
10: 那也不行啊，喝太烫的水容易烫伤嘴和食道，严重的话还会引起发炎。
8: 小羊着急地抓了抓脑袋，突然他想起来卧室里还放着一瓶几天前的矿泉水，瓶里还有半瓶水呢。他赶紧跑进卧室，拿起水瓶就要往嘴里灌。奶奶看到

0: 了，把瓶子从小羊手里抢了过来，对小羊说：
1: 你这孩子，这是几天前的水了，怎么能喝呢？这水不新鲜，水里可能已经滋生了不少细菌，喝了容易生病。
2: 哎，那可怎么办呀？
1: 好了，我刚才已经晾了一杯水，水里面还放了点盐，过一会儿水凉一点就能喝了。孩子，你要记住，剧烈运动之后会出很多汗，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的盐，所以应该及时喝一些盐水，补充盐分。
2: 奶奶，我明白了，以后不会再喝冷水了，而且运动之后我会记得补充盐分的。
0: 小朋友们，这就是今天的故事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运动出汗之后，我们的身体会失去一部分盐，这时可以喝一些淡盐水，能够有效补充盐分。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5: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6: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7: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小雪是一只可爱的小浣熊，但是她很懒惰，什么事都不会做。动物幼儿园里要举行自己动手大赛，比的是孩子们的动手能力，如洗手绢、叠衣服之类的。每个小朋友都积极地报名参加，有的小朋友还一口气报了两个竞赛项目呢。只有小雪一个竞赛项目都没有报，同学们觉得奇怪，问小雪：
8: 你怎么不报名参加比赛呀？
9: 我什么也不会呀。
7: 小雪不好意思地回答。大伙儿一听，都七嘴八舌地说道：
8: 自己的事情自己做，这才是勤劳的好孩子。
9: 什么都要妈妈做，妈妈该有多辛苦呀。
7: 同学们你一言我一语说个不停，小雪难为情地哭了起来。
9: 我什么都不会做怎么办呀？
10: 不会做没关系，我们可以教你啊。
7: 班长发动所有的同学来帮助小雪，小花猫教小雪怎么洗手绢，小狗教她叠衣服，小兔子教他穿衣服。一天学下来，小雪什么都会做了。这天晚上，妈妈发现小雪变了，她不再让妈妈喂自己吃饭了，晚上睡觉也不要妈妈帮自己脱衣服了，早上起床时也不再吵着要妈妈给自己穿衣服了。耶！看着小雪的这些变化，妈妈高兴极了。第二年，幼儿园里又举办了一次自己动手大赛，小雪还得了第一名呢。爱劳动，讲卫生，自己的事自己做，这是每个小朋友都应该养成的良好生活习惯。如果你还没有养成这样的习惯，那就赶快向周围的小朋友学习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11: Hello, window cleaner.
12: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3: 可它坏了。
14: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赖皮的松鼠。小松鼠有个特别难听的绰号，赖皮鼠。一只可爱的小松鼠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绰号呢？听了下面的故事你就知道了。有一天美术课上，小松鼠的彩笔

0: 用完了，他向同桌小梅花鹿求救。
1: 小梅花鹿，把彩笔借我用一下吧。
2: 好的。
0: 小梅花鹿大方地把彩笔借给了他。小松鼠画完画后，并没有把彩笔还给小梅花鹿。过了好几天，小梅花鹿只好问小松鼠：
2: 我的彩笔。
0: 可他的话还没说完，就被小松鼠打断了。小松鼠赖皮地说：
1: 借等于给，就当给我了吧。
0: 过了几天，小松鼠想看小老鼠新买的故事书。
1: 小老鼠，你这本书太有意思了，你能借给我看看吗？
0: 小老鼠把新买的故事书借给了小松鼠。小松鼠看完书，不但没有还，还把书扔到了床底下。直到他趴在床底找脏袜子，才把那本书从床下找了出来。小老鼠又气又伤心地说：
3: 什么？我的书弄脏了？
0: 而小松鼠却满不在乎地回答：
1: 借等于给，就当给我了吗？
0: 就这样，小松鼠向别的小朋友借了东西从来都不归还。慢慢的，大伙儿都不愿意借东西给他了。赖皮鼠的绰号就这样传遍了森林。小朋友们，小松鼠没有明白借并不等于给这个道理，因此引起了他人的厌恶。借东西一定要归还，损坏了东西要赔偿，这是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具备的品德。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一个坏消息，威伯尔一天比一天更喜欢夏洛了。他对昆虫发动的战争似乎是英明的，有益处的。农场周围几乎没人为苍蝇说一句好话，因为苍蝇把他们所有的时间都用来骚扰别人了。母牛恨他们，绵羊讨厌他们，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也总是抱怨他们，所以特意装上了纱窗。威伯尔也欣赏夏洛的行事方法。
3: 你那么做可真体贴，夏洛。
4: 是的，我总是先麻醉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感到疼了。这是我的一项小小的免费服务。
2: 很多天过去了，威伯尔长了又长，他一天要吃三头猪的饭量了。他把时间都花在躺着、小睡、做美梦上了。他的身体非常健康，

0: 体重也增长了许多。一天下午，当芬正在他的凳子上坐着时，一只老羊走到谷仓来拜访威伯。
1: 你好，威伯，我看你好像正在变胖。
2: 我想是的，在我这个年纪胖起来是好事儿。
1: 虽然如此，可我却不嫉妒你。你知道他们为什么要把你养这么胖吗？
2: 不知道。
1: 我不喜欢传播坏消息，但我还是要告诉你，他们喂胖你，其实为了将来要杀你，这就是原因。
2: 他们将来要做什么？
1: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几乎所有年轻的小猪到了冬季来的时候都会被农场主谋杀。这里有个人尽皆知的阴谋，就是你将在圣诞节被杀掉。每个人都在参与这个计划，卢维、祖克曼，甚至约翰·阿拉贝尔。
2: 阿拉贝尔先生，芬的爸爸。
1: 当然了，宰一头猪时，每个人都要来帮忙的。我是一只老羊，这样的事儿见多了，每一年都是这老一套。阿拉贝尔会带着他的0.22口径的枪来射向。
2: 别说了，我不想死，救我，来人呐，救命啊。
0: 这尖叫几乎把芬吓得跳起来，一直听着这段恐怖对话的夏洛说：
3: 哦天哪，镇静，威伯。
2: 我不能镇静，我不想被杀死，我不想死。老杨说的是真的吗，夏洛？冬天来时，他们真的会杀我吗？
3: 老杨已经在这谷仓住了很久了，他看过很多来去的春猪。如果他说人们打算杀你，我想那就是真的。这也是我听过的最可耻的诡计，人类有什么想不出来？
2: 我不想死，我想在这里活着，就待在我叔父的牛粪堆旁，和我所有的朋友在一起。我想呼吸甜美的空气，躺在美丽的太阳底下。
0: 老羊迅速打断了他的话：
1: 你说的全是美丽的胡话。
2: 我不想死。
0: 威伯尔尖叫着瘫到地上。
3: 你不会死的。
2: 什么？真的吗？谁会来救我呢？
3: 我呀。
2: 怎么救？
3: 办法以后会有的，但是在我正考虑怎么救你的时候，我希望你立刻安静下来。你哭叫的样子简直像个小孩子，不要哭，我不能忍受歇斯底里。
0: 威伯收到了一个坏消息，他的好朋友夏洛会怎样帮助他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熊送水过竹桥》。在一座大森林里，住着小熊一家，熊爸爸、熊妈妈和三个熊宝宝。每天早晨，熊妈妈起来做早饭的时候，熊爸爸就带着三个熊宝宝去锻炼身体。大熊、二熊和小熊一边唱着歌，一边跟着熊爸爸做运动。
11: 左三圈，右三圈，脖子扭扭，屁股扭扭。
10: 他们的生活过得幸福极了。

0: 森林的对面有一条小河，河对岸住着小熊的姥姥。有一天，姥姥打电话过来：“
1: 女儿啊，我家的自来水管道堵塞了，现在着急用水，你看看让谁给我送两桶水好吗？”
0: 熊妈妈放下电话，便找来两个木桶装满水，打算给姥姥送去。可是该让谁去送呢？熊妈妈发愁起来。于是熊妈妈把小熊叫到身前，对他说：“
2: 从年纪上说，大熊、二熊年纪大，应该让他们俩去送。可是这俩孩子太贪玩了，万一耽误姥姥用水就不好了。小熊聪明能干，还是让小熊去吧。”
0: 小熊答应了，就挑着两桶水出发了。小熊一路穿过森林，穿过草地，很快到了小河边。河上架着一座竹桥，可是桥身很软，贴近水面，挑这么重的两桶水，桥身一定会下沉，会弯到水里去的。小熊站在岸边想了半天，都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他试着把一只水桶拎过河，可他刚走到竹桥上，桥面就沉到了水里。小熊又试着用扁担把水桶递到小河对面，可是河边太宽了，小熊只好站在河边发起呆来。突然有一片树叶掉到了河里，浮在了河面上。小熊看到这一幕，终于想到了办法。他走到河边，先把一桶水放进了河里，然后用绳子把水桶系到竹桥上，然后又把另外一桶水放到河里，解开绳子把两个水桶一起拴住。然后小熊牵着绳子把两桶水一起拉到对岸，再轻轻地从河里把水桶提出来。就这样，小熊成功地把两桶水都送到了竹桥。熊姥姥知道这件事后，连连夸小熊：“
1: 我的乖外孙，真是个聪明的孩子。”
3: 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0: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1: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2: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3: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

0: 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 答应的事要做到。
2: 等一下，大家要来帮我庆祝生日了，赶快收拾好。哥哥，可以借我机器人吗？等一下再借你。
1: 好。
2: 哎，我来开门。
3: 嘿嘿嘿。
4: 我们来了，
2: 大家快点进来吧。
4: 陶乐比妈妈好。
2: 我们一起来吃蛋糕吧。
4: 祝你生日快乐。哇
5: 哦，我来切蛋糕给大家吃。哇，
1: 你的机器人好炫哦，可以借我玩吗？
2: 好啊。
6: 真的耶，好厉害哦。
1: 陶乐比，这个机器人可以借我带回家玩吗？
2: 没问题。
1: 接我了，我要先回家了。
7: 我也是，
1: 大家拜。

0: 哥哥，答应借我的机器人呢？
1: 机器人小雅借走了。
2: 啊，哥哥不是答应要借我们玩的吗？
3: 陶乐比，你答应多多比比要借他们机器人吗？
1: 好像是。
0: 哥哥，可以借我机器人吗？
1: 等一下再借你。
0: 好。
4: 陶乐比，答应别人的事就要做到呀。

0: 我知道了。多多、比比，对不起，这次哥哥忘记了，下次答应你们的事，哥哥一定会做到。
1: 那哥哥等一下陪我们画画。
0: 好啊。哇哇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十七集，龙虾舞会。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假海龟给爱丽丝讲了大海里的学校。接下来，他又会讲哪些有趣的事情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假海龟擦了擦眼泪，看了看爱丽丝，本想说些什么，却哽咽地说不出话来。怪兽一边给他捶着背，一边说道：
5: 可能是被喉咙里的骨头卡住了吧。
4: 最后，假海龟终于能发出声音了，他两眼含泪，向爱丽丝问道。

0: 你没在深海里生活过吧？
1: 从来没有。
0: 那你也不会认识龙虾？
2: 爱丽丝刚想说自己吃过，可是经验告诉她，此刻她不应该说出来，马上改口道：
1: 不，我见都没见过。
0: 这么说的话，你肯定也不知道龙虾方阵舞是多么好看了。
1: 我确实不知道，那是什么样的舞蹈呢？
3: 我告诉你吧，龙虾们先站在海边排成一行，
0: 是两行，还有海龟、海豹、鲑鱼和其他的鱼，接着他们要赶走碍事的水母。
3: 这些事情可得费不少功夫呢。
0: 是的，接着所有人都向前走两步，
3: 他们每个都要邀请一只龙虾做舞伴。
0: 没错，往前走两步和舞伴跳舞，
3: 然后交换自己的舞伴，向后退两步，
0: 然后把龙虾扔出去。
3: 对对对，把龙虾扔到大海里去，
0: 然后大家就向海里追去，在海里翻跟头，接着再换一只龙虾，
3: 最后呢回到岸边，这就结束了第一段的舞蹈。
2: 怪兽和假海龟讲得兴高采烈，看到爱丽丝一直没有说话，他们也沉默了下来，一起看向爱丽丝。爱丽丝诚恳地说道：
1: 那舞蹈一定非比寻常，
0: 你想看看吗？
1: 特别想。
0: 好，没有龙虾也没关系，我们来给它展示一下好了。
2: 于是假海龟和怪兽围着爱丽丝跳起了舞。舞蹈结束之后，爱丽丝高兴地说：
1: 真荣幸能看到这么棒的舞蹈，万分感谢，很对我的口味。
0: 我想你肯定也没见过鳕鱼吧，对不对？
1: 没错，我在餐桌上。
2: 爱丽丝很快意识到自己差点又说了不该说的话，马上住口。假海龟问道：
0: 餐桌？那是什么？那你肯定知道鳕鱼长什么样子了？
1: 对，它们身上全是面包屑。
0: 鳕鱼身上是不会有面包屑的，海水早把面包屑冲走了，你一定是弄错了。
3: 我知道很多关于鳕鱼的故事，你也想知道鳕鱼的名字是怎么来的吗？
1: 这个我还真不知道，那是怎么来的呢？
3: 因为他们的职责就是擦靴子呀。
1: 鳕鱼是擦靴子的？
3: 对呀，你真是大惊小怪，我们平时都是用鳕鱼擦靴子的，你呢？
2: 爱丽丝低下头看了看自己脚上的鞋子，思考了一会儿，说道：
1: 用鞋油啊。
4: 鞋油是什么？
3: 算了，我们给你讲了这么多故事，你也给我们说说你的故事吧。
1: 我以前的生活跟这里完全不一样，来到这里后，我好像开始了另外一种人生。
3: 那你就从来到这里讲起吧。
2: 于是爱丽丝就从看到会说话的白兔开始讲起，说起了她遇到的所有奇怪的事情。怪兽和假海龟聚在爱丽丝的身边，认真地听她讲故事。开始爱丽丝还有些紧张，可讲了一会儿，他就放松了，说的也更流畅了。最后故事讲完了，大家一时不知道说些什么。假海龟思索了一下，对爱丽丝说道：
0: 反正闲着也是闲着，不如你背首诗歌给我们听吧。
2: 爱丽丝心想，
1: 这些家伙可真喜欢指挥别人，居然要求我背书。
2: 虽然爱丽丝心里不情愿，但是她担心假海龟和怪兽嘲笑自己不会背诗歌，还是站了起来。她的脑子里全是刚才的龙虾方阵舞，她简直不知道

0: 奇怪的句子。
1: 我听见龙虾在说话，太热了，你们把我烤得太黄了，现在我的胡子需要撒些糖。鸭子用的是眼皮，龙虾用的是鼻子，整理皮带和纽扣，顺便活动脚趾。
0: 怪兽忍不住打断，说道：
2: 这简直就是胡编乱造的东西。
0: 爱丽丝无言以对，羞得满脸通红，不好意思地坐了下去。假海龟却不想放弃，追问道：
3: 接下来呢？你说说脚趾怎么了？
1: 没什么呀。
2: 你有没有背得好点的？抓紧时间背下一首吧。
0: 尽管爱丽丝明白自己肯定还会背得乱七八糟，可她还是硬着头皮背了起来。
1: 我经过她的花园，只睁开一只眼睛，那里有猫头鹰和黑豹，共同分享一块大馅饼。
0: 假海龟插嘴说道：
3: 我们完全不懂你背的是什么，你需要做些说明才行啊。
2: 算了，还是别让他背了吧。
0: 爱丽丝很高兴不用再背诗歌了。怪兽接着说：
2: 我们再跳一支龙虾方阵舞怎么样？或者是听假海龟唱首歌？
1: 要是假海龟同意，那就唱首歌吧。
2: 你真没品味，居然不喜欢龙虾方阵舞。假海龟，那你唱首乌龟汤好了。
4: 美味的脆鲜汤，盛在盘中香气飘。
0: 怪兽喊道：
2: 我们再来一次合唱吧。
0: 就在大家准备继续唱下去的时候，远处一个声音喊道：
5: 审讯要开始了。
0: 怪兽拉着爱丽丝急忙跑开了。爱丽丝跑得太急，一边大口喘着气，一边问道：
1: 审讯谁呀？
0: 可是怪兽并没有回答，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爱丽丝快点走。于是他们又加快了脚步。小朋友们，因为什么事情要审讯谁呢？爱丽丝又遇到了哪些老朋友？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故事哟。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1796年的一天，在德国的哥廷根大学里，19岁的高斯正在做数学题。他的导师每天都会给他布置3道题，其中第三题要求只用圆规和一把没有刻度的直尺做出一个正17边形。高斯做了没多久，就发现这道题特别难。但困难并没有压倒他，反而激起了他的斗志。他拿起圆规和直尺，在纸上不停地画着、试着。当黎明的曙光从窗口照进来时，高斯终于长舒一口气，他解出了这道难题。当导师检查他的作业时，当即惊呆了。导师激动地说：
5: 亲爱的孩子，你解开的这道题是一个有2000多年历史的数学悬案，我最近正在研究这道难题，昨天给你布置作业时不小心把它加在了给你的题目中。
6: 天哪，这是真的吗？
4: 高斯自己都感到难以置信。多年以后，当高斯回忆起这一幕时说道：
7: 如果我知道这是一件数学悬案，我肯定有心理负担，有压力，就不可能用一个晚上解决它。
4: 用一个晚上解开了一道困扰人们2000多年的数学难题，高斯做到了。畏惧常常会限制人们发挥潜能，但是当你不惧怕困难险阻，信心百倍地克服困难时，往往能够跨越难题，到达成功的彼岸。因此，遇到难题时，不妨学习高斯的解题精神，相信自己一定能战胜困难。
0: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熊爸爸的生日》。

0: 这一天是熊爸爸的生日。这天一大早，熊妈妈就在厨房忙活起来，她要准备一桌好吃的饭菜。熊爸爸还没有下班，小熊点点来到厨房，闻到饭香，点点的口水都快流出来了。这时，熊妈妈做好了一道菜，是点点最喜欢吃的拔丝苹果。熊妈妈把菜放在餐桌的中央，又回到厨房继续做菜。点点自言自语地说：
1: 妈妈做的拔丝苹果可真香啊，我尝一点吧。
0: 说完，点点爬上了椅子，伸手抓起一块苹果吃了起来。这时，熊妈妈端着奶油蛋糕走了出来，看到站在椅子上的点点，她赶紧跑过去把点点从椅子上抱了下来，对点点说：
2: 你怎么能站在椅子上呢？这很危险，而且也不礼貌，以后不许这样了。
0: 说完，熊妈妈用抹布擦了擦被点点踩脏的椅子，然后继续对点点说：
2: 以后吃饭要乖乖坐在椅子上，知道吗？
0: 这时，点点的注意力只集中在了奶油蛋糕上，根本没听到妈妈的话。等熊妈妈走进厨房，点点马上给自己切了一块蛋糕，迫不及待地塞进嘴里。过了一会儿，熊妈妈端出来一大碗热汤，她刚放下碗，点点就用筷子从汤里夹起了一个肉丸子。谁知筷子一滑，丸子又掉进了汤里，热汤溅到了点点的脸上，点点疼得直叫唤：
1: 哎呦，好烫啊，我的脸好疼。
0: 熊妈妈赶紧带着小熊来到厨房，用冷水帮他冲脸。熊妈妈对点点说：
2: 你看看你，吃东西那么着急，现在得到教训了吧？以后吃东西要慢一点儿，知道吗？
0: 点点摸了摸自己的脸，认真地点了点头。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吃饭的时候要遵守餐桌礼仪，不能站在椅子上，夹菜的动作不能太大，吃东西的速度也要慢一些。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大家可以听到的故事是《小白兔搬南瓜》。在森林里，有一栋胡萝卜形状的房子，房子里住着小白兔。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小白兔很早就起床了，它吃完早饭就自己在屋子里玩了起来。过了一会儿，小白兔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儿。
10: 哎呀，我差点忘了，今天小猴小熊两个好朋友要来家里做客，我该请他们吃什么呢？
9: 小白兔在屋子里转来转去，突然小白兔看到了去年万圣节的时候朋友们送给自己的南瓜灯，马上就有了主意。
10: 现在正好是南瓜成熟的季节，我请大家伙吃南瓜吧。
9: 有了好主意，小白兔就关上房门，连蹦带跳的到了自己种的南瓜地。小白兔在地里挑了半天，终于把一个又大又黄的南瓜摘了下来。可是这个南瓜实在是太大了，就像小白兔的身体一样大，这该怎么弄回去呢？小白兔试着把南瓜抱起来，可是不行，南瓜太沉了。小白兔费了半天的劲儿，也没能把南瓜抱起来。于是小白兔就坐在地上想呀想呀。这个时候，小刺猬路过了南瓜地，而且小刺猬还把自己团成了一个球，正咕噜咕噜地往前滚呢。小白兔立刻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10: 哼，小刺猬卷成一团就能滚，那南瓜是圆的，它一定也能滚起来。
9: 于是小白兔就喊，
10: 小刺猬，小刺猬，停一下，你来帮帮我把南瓜竖起来吧，我请你去我家做客。
9: 小刺猬停了下来，他看了看小白兔和大南瓜就同意了。
11: 好的好的。
9: 他们俩一起把南瓜竖了起来，然后推着南瓜往小白兔家里滚去。大南瓜咕噜咕噜一直滚到了小兔子家门口。这个时候，小熊和小猴也到了小白兔的家里，四个小伙伴一起把南瓜搬进了小白兔的屋子里。小白兔把南瓜运回家的办法告诉了朋友们，小猴和小熊听了连连夸奖小白兔。
12: 小白兔，你真是太聪明了。
9: 小朋友们，你们想一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好办法也可以帮小白兔把南瓜运回家呢？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4: 卷卷猫，
15: 世界真奇妙。

0: Hello, window cleaner.
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2: 可它坏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白兔种向日葵。在一片山坡上，有一座胡萝卜形状的屋子，小白兔就住在这里。有一天晚上，小白兔睡不着觉，就推开窗户数天上的星星，
3: 一颗，两颗，三颗，天上的星星真多啊！
4: 小白兔心想，
3: 小星星们一定不寂寞，你看，他们眼睛眨呀眨呀，聊得正开心呢。
4: 第二天的时候，天气很晴朗，大地一片暖融融的。小白兔抬起头看看天上的太阳公公，又开始想，
3: 这一整个白天，太阳公公都是一个人挂在天上，太孤单了。我要给太阳公公找几个好朋友陪陪他。
4: 于是小白兔就蹦蹦跳跳地去找自己的好朋友小花狗。
3: 你愿意去天上陪着太阳公公吗？他自己一个人在天上，太孤单了。
4: 小花狗摇摇头说，
5: 我不去，我还要给我的主人看家呢。
4: 小白兔就又去找小公鸡。
3: 小公鸡，小公鸡，你每天天一亮就打鸣，把太阳公公喊出来，你肯定愿意去天上陪太阳公公。
4: 小公鸡叹了口气说，
6: 我要是去天上陪太阳公公了，谁早上打鸣叫人起床呢？
4: 小白兔又找了小蜜蜂、小青蛙，可是他们都太忙了。猪大婶知道小白兔的想法以后，就对小白兔说，
7: 小白兔，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他们都没办法去天上陪太阳公公。我给你一些向日葵的种子，你种一些向日葵，让他们陪着太阳公公吧。
4: 小白兔高兴地接过向日葵的种子，趁着春天把种子种到了地里。小白兔每天浇水施肥，向日葵一天一天长大了。夏天到来的时候，向日葵已经长得又高又壮了。美丽的向日葵每天对着太阳公公微笑，他们为太阳公公唱歌跳舞，陪太阳公公聊天，太阳公公再也不寂寞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了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名字叫做《野天鹅》。从前有一位国王，他有11个儿子和1个女儿。后来，这位国王又娶了一位会巫术的王后。王后不喜欢国王的11位儿子，就施了魔法，把他们变成了11只天鹅。王子们变成天鹅后就飞走了。小女儿不见了自己的哥哥们，每天都在哭。王后厌恶地对她说，
3: 你的哥哥就在那座森林里，你要是想他们就去找他们吧。
2: 小女儿听了这话，就一个人出发了。女孩来到森林里，可她不知道该去哪里找她的哥哥们。她每天就在森林里找一些野果子充饥，渴了就喝露水。终于有一天，她在森林里遇到了一位老婆婆。她向老婆婆问道，
0: 婆婆，您见过我的哥哥们吗？
2: 老婆婆就指引她说，
4: 那边有一个湖泊，晚上的时候你的哥哥们就住在湖泊那里。
2: 小女孩就去湖泊那里找自己的哥哥了。她走到湖泊那里已经是晚上了，在那里她看到了自己的11位哥哥。她激动地说，
0: 哥哥们，我终于找到你们了。
2: 他的大哥惊讶地说，
5: 妹妹，你怎么来这里了？
0: 王后告诉我你们在这里，我就来找你们了，我好想你们呐。
5: 就是那个王后把我们变成了野天鹅，现在我们只有晚上才能变成人，每天太阳一升起我们就会变成天鹅。
2: 小女孩想解救自己的哥哥，可是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做。这时候女孩想起了自己遇到的那个老婆婆，她连忙跑回去找她。女孩找到老婆婆后问道，
0: 尊敬的婆婆，您能告诉我我该怎么解除他们身上的法术，让他们变成人呢？
2: 老婆婆看到小女孩这么诚心，就说，
4: 这森林里有很多荨麻，你用荨麻给你的哥哥们编织11件衣服，让他们穿在身上，他们就可以变成人了。不过这中间你不能说话，否则谁也没有办法救他们了。
2: 女孩就去寻找了很多荨麻编衣服，荨麻上长有很多的刺，女孩的双手被刺得鲜血直流，但她为了自己的哥哥一直在坚持着。有一天，另一个国家的国王路过这片森林，他一下子爱上了这个女孩，就问女孩说，
6: 你愿意做我的妻子吗？
2: 女孩不敢说话，她害怕自己一说话，他的哥哥们就永远没办法变成人形了。这个国王以为女孩是个哑巴，就把她带回了王宫，娶她为妻。结婚后，女孩还在坚持着编织着荨麻衣服。时间长了，王宫里的人都以为女孩是个妖怪，他们要

0: 求国王把女孩杀死。国王没有办法，只好同意了。到了行刑的那一天，女孩在行刑的路上仍然坚持着编织衣服，这是最后一件衣服了。到了刑场，天上突然飞下来11只白天鹅。女孩看到天鹅，马上就把自己编织好的荨麻衣服都丢到了它们身上。神奇的事情发生了，天鹅变成了11个小伙子，他的哥哥们也都恢复了原状。女孩终于开口说话了，她看着国王说：
1: 我的哥哥们被施了魔法，他们变成了天鹅，我为了拯救他们，要给他们编织11件荨麻衣服，这期间我不能开口说话。现在魔法解除了，我可以开口说话了。亲爱的国王，您还要杀死我吗？
0: 国王知道了事情的真相，连忙把女孩解救了下来。从此，女孩和国王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的事迹也在这个国家永久地流传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又带来晚安故事了。今天的故事名字叫做《看见了春天的小松鼠》。小松鼠欢欢是个非常喜欢爬树的小家伙。经过了一冬天的休息，欢欢终于迎来了春天。它可以走出树洞，在松树上蹦蹦跳跳，采摘食物了。可是有一天，欢欢在树上玩耍的时候，一不小心从树上摔了下来，把腿给摔断了。啄木鸟医生叮嘱他要在家里卧床休养3个月才能恢复。这下欢欢的心里难过极了，
5: 要3个月不能出门，到时候我就看不到春天的模样了，看不到漫山遍野的野花，看不到土壤里刚刚萌出的嫩芽，这可怎么办？
4: 一连几天只能在家里待着的欢欢心情都很失落。朋友们知道了，都来到欢欢的家里看望他。小猪捧来一大束山茶花对欢欢说：
6: 欢欢，看我给你带来了这么多山茶花，这是我刚从树上摘下来的，可香了。
4: 小松鼠把花凑近鼻子嗅了嗅，闻了闻，
5: 哇，真的好香好香，充满了春天的味道。
4: 小兔子也拿出了一个录音机，按下按钮，录音机里就传来各种各样小动物的叫声，有叽叽喳喳，有汪汪汪汪，有嗡嗡嗡嗡。欢欢就像置身在春天的大草原之中，看见了天空中飞翔的小鸟，草地上奔跑的小狗，还有在花丛中忙碌的蜜蜂，热闹极了。就这样，欢欢在家里不仅看见了春天，还听见了春天。有小伙伴们的陪伴，还有大家带来春天气息的礼物，欢欢开心极了。即使现在自己不能出门，但是每天看着小猪送来的鲜花，听着小兔子送来的录音机，欢欢在家里一点都不觉得无聊了。有了小伙伴们的惦记和关心，欢欢受伤的腿很快就痊愈了，又能出门和大家一起感受春天的气息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儿，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梦里也有花红柳绿、莺歌燕舞的春天在等着你呢。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Kiki Yomi, Kiki Yomi.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捡捡猫，让成长变美妙。
3: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2: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2: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2: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2: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3: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2: 青蛙。

0: 怎么说呢？
1: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2: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1: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3: Try everything.
4: 第十二集，棕熊和北极熊。上课铃响了， Zoe 老师走上讲台，他对大家说，
2: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认识一种动物。
4: 说完， Zoe 老师打开一本画册，并把画册上的动物展示给学生们看。 Zoe 老师说，
2: 大家知道这是什么动物吗？
4: 乐乐举起手说，
5: 我知道，这是熊。
2: 没错，熊用英语说就是 bear。 画册上的这只熊 bear， 它的颜色是棕色，颜色用英语表达就是 color， 棕色用英语说就是 brown。 大家见过棕熊吗？
4: 笑笑高举着手说，
5: 我在动物园里见过，动物园里有大熊也有小熊，小熊萌萌的，很可爱。
4: 笑笑刚说完，乐乐就站起来说，
5: 老师，我在商场里见过熊。
4: 同学们都很惊讶，都回过头看着乐乐。笑笑大声说，
5: 乐乐，你别开玩笑了，商场里怎么会有熊呢？
6: 我没开玩笑，不过我在商场里看到的熊不是真的熊，而是人穿着布偶衣服装扮的熊。
4: 说完，乐乐调皮地吐了吐舌头，同学们都笑了起来。 Zoe 老师叹了口气说，
2: 乐乐，既然你这么聪明，那我考考你，棕色的熊 bear 是棕熊，那么白色的熊 bear 是什么？
4: 说完， Zoe 老师把画册翻到了另外一页，这页纸上有一只雪白的熊。乐乐看着那只熊小声嘀咕起来，
5: 哎，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这种熊，它叫什么来着？我怎么想不起来了？老师，老师，我知道，这是北极熊。
2: 笑笑说对了，这就是北极熊。北极熊用英语表达就是 polar bear， 它全身的毛发都是白色的，白色 white， 北极熊 polar bear。
4: 学生们跟着老师说了一遍，接着 Zoe 老师继续说，
2: 北极熊 polar bear 是一种能在恶劣环境下生存的动物，它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北冰洋附近有浮冰的海域。不过现在由于全球气温的升高，北极的浮冰开始融化，北极熊 polar bear 它的家园已经遭到了一定程度的破坏，所以我们要保护环境，这样才能够保护他们。
4: 学生们认真地点了点头。 Zoe 老师说，
2: 好了，现在我们回顾一下，在第一幅图画上有一只棕色的熊，熊 bear， 棕色 brown。 第二幅图上有一只白色的北极熊，白色 white，北极熊 polar bear。 大家记住了吗？
4: 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2: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四个单词，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0: 白色 white。 熊 bear， 颜色 color， 棕色 brown， 白色 white。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百家姓故事之毕姓篇。毕姓源于姬姓，是周文王第15个儿子姬高的后人。西周王朝建立后，姬高负责处理那些被商纣王关押的犯人，他宽大为怀，平反了很多错案，立下了大功。周武王姬发把姬高封在了毕这个地方，他的后人就以封地作为自己的姓氏，改姓毕，流传至今。毕姓中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毕生，毕生是我国北宋时期伟大的发明家，他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与指南针、火药、造纸术并称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今天给大家讲一个毕生发明活字印刷术的故事。毕生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以后，极大地提升了印刷的效率。毕生回到自己的老师家，他的师弟们都来向师兄请教。
4: 师兄，你教教我们活字印刷术怎么用的吧。
3: 毕生就一边演示一边讲解，他的师弟们听完毕生的讲解都连连夸赞。一位小师弟说，
4: 一部大藏经5000多卷，雕刻了13万块木板，一间屋子都装不下，要用好几年的时间才能把大藏经给印刷出来。现在师兄发明了活字印刷术，几个月都能把大藏经印出来了。师兄，你是怎么想出来这个好办法的？
3: 毕生笑着说，
5: 是我两个儿子教我的。
4: 你儿子？怎么可能，他俩才多大的年纪，他们还只会过家家呢。
5: 你说对了，就是这过家家点醒了我。去年清明节，我带着妻子和孩子回乡祭祖，有一天两个儿子玩过家家，用泥做成了锅、碗、桌、椅、猪和人，随心所欲地排来排去。我的眼前忽然一亮，当时我就想，我何不也来玩过家家，用泥刻成单字印章，不就可以随意排列排成文章吗？你们说这不是我儿子教我的吗？
4: 但是这过家家谁家孩子都玩过，师兄们都看过，为什么偏偏只有你发明了活字印刷呢？
3: 好一会儿，他们的师父开了口，
6: 在你们师兄弟中，毕生最有心，他早就在琢磨提高功效的新方法了。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呐。
3: 师兄弟们听了师父的话，都恍然大悟。
1: 宝宝巴士，
7: 爱我你就抱抱我。
8: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十二生肖之午马。马在十二生肖中排第七位，十二时辰中的午时，也就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这个时段太阳当顶，一般动物都躺着休息，只有马还习惯地站着，甚至睡觉也站着，从不躺着，因此

0: 子、午时和马搭配。传说古时的马长有一双翅膀，叫天马。天马地上会跑，水中能游，天上能飞，是一种很有本领的动物。后来他在玉帝殿前做了一匹御马，玉帝对他十分喜爱。谁知天马因玉帝的宠爱渐渐骄横起来，经常胡作非为。有一天，天马出了天宫，来到东海玩耍，看到东海龙宫十分漂亮精致，就想进去游玩，被守宫门的神龟拦了下来。天马很生气，硬闯龙宫，神龟带领虾兵蟹将一起阻挡，结果天马恼羞成怒，飞腿踢死了神龟。东海龙王得知此事后很是气愤，转念又想到天马深受玉帝宠爱，不敢擅自处置天马，只好来到天宫，将此事告到玉帝面前。
1: 陛下，您快管管您的天马吧，他硬闯我龙宫不说，还踢死了我的神龟，把我的龙宫搞得乱七八糟，老臣我实在是可怜啊。
0: 玉帝听了也很生气，但是心里又舍不得处死天马，于是下令道：
2: 这天马也太不像话了，快快削去他的双翅，将他压在昆仑山下，300年不许翻身。
0: 天马就这样被压在了昆仑山下。200多年后，人类始祖要从昆仑山经过，天宫御马园的神仙便将此事透露给了天马，并告诉天马如何才能从山下出来。天马十分感激，当人类始祖经过时，天马赶紧大喊道：
3: 善良的人呐，我被困在这昆仑山下已经200年了，整日风吹雨打，饥寒交迫，你快砍去这山顶的桃树，救我出来吧，我愿和您一起去人世间，终生为您效力。
0: 人类始祖听了生出同情之心，按照天马所说砍去了山顶上的桃树。只听一声巨响，天马从昆仑山底一跃而出。天马为了答谢人类始祖的救命之恩，和人类始祖来到了人间，终生终世为人类始祖效劳，平时耕地拉车驮货物，任劳任怨。在打仗的时候，马和主人一起征战沙场，出生入死，屡建战功。从此马和人就形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因此当玉帝准备挑选12生肖时，马成了人类推选的动物之一。玉帝因马立功赎罪，帮助人类，允许马来竞选生肖。竞选那天，马第7个到达天宫，于是玉帝将马排在了12生肖的第7位。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花儿姐姐。我想问问大家，你们知道猪八戒是谁吗？对，就是那个大肚子大耳朵，整天爱吃爱睡的家伙。今天呢，姐姐就给大家讲一个猪八戒吃西瓜的故事。唐僧、 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师徒四个人一起去西天取经。他们走啊走，走啊走，走得又累又渴。孙悟空看大家都走不动了，就说：
8: 你们在这歇一会儿吧，我去摘点水果给大家解解渴去。
7: 猪八戒听见了，就动了动歪脑筋，他想跟着猴哥去可以多吃一点水果，他就连忙说道：
9: 我也去，我也去。
7: 猪八戒呢，就跟着孙悟空一起去摘水果了。他们走呀走呀，走了很远很远的路，都没有找到任何水果。猪八戒呢，就想偷懒了，他捂着肚子，哎呦哎呦的叫了起来。
8: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9: 我肚子疼，走不动了。猴哥，你先自己去摘水果吧，我在这儿等你。
7: 孙悟空知道猪八戒肯定是想偷懒，就自己去摘水果了。猪八戒一看，哎，我猴哥走了，就找了个树荫，打算美美的睡一觉。忽然看见树下面有一个绿油油的大西瓜，他赶紧跑过去把西瓜摘了下来，高兴地把西瓜切成了四块，自言自语地说：
9: 第一块请师傅吃，第二块请猴哥吃，第三块请沙师弟吃，这一块最大的，嘿嘿，是我的。
7: 他就张开大嘴巴，几口就把自己的这块西瓜给吃了。他吃完看了看地上的西瓜，
9: 西瓜一块不够吃，猴哥可以吃到别的水果，我把他的也吃了吧。
7: 他就把猴哥的那块西瓜也吃了。猪八戒吃完还想吃，
9: 沙师弟不喜欢吃西瓜，沙师弟的我也吃了吧，把师傅的留着。
7: 他就又吃了一块，这下只剩下唐僧的那块了，可是猪八戒还是想吃。他把最后一块西瓜捧起来又放下，放下去又捧起来，最后还是没忍住，把唐僧那块西瓜也吃了。这时候已经摘水果回来的孙悟空刚好看见了这一幕，他等猪八戒把西瓜吃完，就故意喊道：
8: 八戒，八戒，你在哪儿呢？
7: 猪八戒听见孙悟空在喊他，心想，我把大西瓜自己吃完了，可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他连忙收拾起四块西瓜皮，把它们扔得远远的，这才回答说：
9: 我在这儿呢。
8: 果子我摘来了，咱们回去吧。
7: 猪八戒刚走了几步，突然脚下一滑，摔了一跤，脸都摔肿了。低头一看，原来踩到了自己扔的西瓜皮。孙悟空故意地说：
8: 是哪个烂家伙把这西瓜皮乱丢，害得我们八戒摔了一跤？
9: 哎呀，不要紧，没摔痛。
7: 八戒和孙悟空又往前走，吧嗒一下，八戒又摔了一跤。
8: 这又是哪个懒家伙偷吃的西瓜，把这西瓜皮乱丢呢？
7: 八戒心想：哎呦，怎么又碰上一块，真倒霉。他刚想到这儿，忽然脚下一滑，又跌了一跤。孙悟空哈哈大笑：
8: 八戒，你今天怎么一直在摔跤啊？
7: 八戒的脸越长越红，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总算走到了休息的地方，八戒心想，不会再摔跤了吧？结果吧嗒一声，八戒又重重地摔在了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唐僧和沙和尚看见八戒脸上青一块紫一块，就问他：
10: 八戒，你这是怎么了？
7: 八戒结结巴巴地说：
9: 师父，我错了，我不该自己把一整个西瓜都吃了，又把西瓜皮乱丢，我以后再也不这么自私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
7: 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

0: 以找到。
1: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2: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2: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3: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2: 哎，你这人，
3: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4: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1: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5: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数星星的孩子。张衡是我国有名的科学家，从小时候开始，张衡就喜欢动脑筋，经常向大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那时他非常喜欢数天上的星星，有一天晚上，他又坐在院子里数星星，他用手指着天上闪闪发光的星星大声数着，
10: 1、2、3、4、5、6，哇，今天的星星比昨天还多，到底有多少颗呢？
11: 傻孩子，天上的星星比牛毛还多，一闪一闪的乱动，眼都看花了，怎么可能数得清呢？
10: 奶奶能看得见，就数得清，星星是在动，但是没有乱动，您等着瞧吧，我一定能数清天上的星星。
9: 于是数星星变成了张衡每天要做的事情，每天吃过晚饭，奶奶都要带着他到院子里面数星星。有一天晚上，张衡指着天上的月亮对奶奶说，
10: 奶奶您快看呀，天上的月亮好有趣啊，前几天还像梳子一样，可是今天却像弯弯的镰刀，这是怎么回事啊？
11: 月亮婆婆像你一样啊，如果吃多了脸就圆鼓鼓的，吃少了就变瘦了呗。
9: 张衡高兴地笑了起来，接着继续数起星星来。这时张衡的爷爷来到了院子里，对张衡说，
12: 孩子，数星星不要一颗一颗的数，要一群一群的数。你看天上的星星虽然在动，可它们之间的距离是不变的，我们的祖先把它们分成一组一组的，还给它们起了名字，如果记住它们的名字，数星星就容易多了。
10: 爷爷，哪些星星有名字啊？
12: 你看，那边有7颗星星，形状像小勺子，它们叫北斗七星。

0: 在不同的季节，它们会发生变化。不信的话，你现在记住它们的样子，等天冷了，你再来看，肯定和现在不一样了。
1: 就这样，张恒每天都让爷爷给他讲星星的名字。慢慢的，他认识了好多好多星星。另外，他读了很多书，知识越来越丰富。很多年后，他成为了一个伟大的科学家。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要听的故事是《织睡衣的鹦鹉鱼》。在大海里，有一条活泼可爱的小海豚，它一心想到大海的深处去旅行。小海豚看见了两条鹦鹉鱼，它们一个披着绿莹莹的外衣，一个穿着黄灿灿的外套。它急忙问：
5: 鹦鹉鱼，你们愿意做我的旅伴吗？
4: 鹦鹉鱼开心地说：
6: 好啊好啊。
4: 于是小海豚和两条鹦鹉鱼开始结伴旅行。有了一天，两条鹦鹉鱼埋怨起来：
6: 我们累了，我们要睡觉了。
4: 小海豚奇怪地围着它们转了一圈说：
5: 咱们鱼要休息还不容易，只要在水中静止不动就行了，难道还要像人一样躺下来睡觉吗？
4: 绿鹦鹉鱼笑嘻嘻地说：
6: 我们可不能像你一样在外面睡，外面太危险了，我们不但要睡觉，还要穿着保护我们的睡衣睡觉呢。
5: 睡衣？睡衣在哪儿啊？
6: 我们马上就会织出睡衣来。
4: 绿鹦鹉鱼说完，吐出白色的丝，在它的腹鳍和尾鳍的帮助下，忙忙碌碌地编织起睡衣来。黄鹦鹉鱼和它一样，也开始忙着编织睡衣。小海豚呆呆地看着两条鹦鹉鱼忙个不停，不禁感叹道：
5: 原来他们织睡衣就是织茧呢。
4: 两条鹦鹉鱼一直忙了将近两个小时，终于织成了两个完整的茧。小海豚游过去，轻轻碰了碰它们的茧，吃惊地说：
5: 哇，鹦鹉鱼的睡衣可真坚硬，看来在里面睡觉真的会很安全。
4: 小海豚看到两个旅伴都睡了，也停在他们旁边的水中，静静地睡着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家庭谈话。星期六的早上，阿拉贝尔先生和太太还有芬正坐在厨房里吃早餐。艾弗里已经吃过了早饭，便上楼去找他的弹弓去了。这时候芬问道，
3: 你们知道祖克曼舅舅的小鹅孵出来了吗？
2: 阿拉贝尔先生很疑惑，
4: 孵出了多少个？
3: 7个，本来有8个蛋，但有一个没孵出来，母鹅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要这个蛋了，所以她把蛋带走了。
5: 等等芬，你听谁说的？
3: 母鹅。
5: 母鹅说什么了？
3: 她告诉坦普尔曼，她不想再要那个蛋了。
5: 谁是坦普尔曼？
3: 就是那只老鼠，我们都不太喜欢它。
4: 谁是我们？
3: 哦，就是住在谷仓地窖里的所有人，威伯、绵羊、羊羔、母鹅、公鹅、小鹅夏洛和我。
5: 夏洛？谁是夏洛？
3: 他是威伯最好的朋友，他非常的聪明。
5: 他长得什么样？
3: 他有8条腿，好像所有的蜘蛛都长这样。
5: 夏洛是一只蜘蛛？
3: 一只很大的灰蜘蛛。他在威伯的门口上方织了一张网，他能抓苍蝇，还吸他们的血，威伯可崇拜他了。
2: 阿拉贝尔太太几乎听糊涂了，他用一种担忧的表情盯着芬的脸问道，
5: 他真的崇拜他？
3: 哦，是的，威伯崇拜夏洛。你知道当小鹅出世时夏洛说什么了？
4: 我可什么都不知道，跟我们讲讲。
3: 好吧，当第一只小鹅从鹅妈妈的身下伸出它的小脑袋时，我正在旁边的凳子上坐着，夏洛就在它的网上挂着，它发表了一场演说。它说，我们在谷仓地窖里的每一位都将高兴地知道，经过四周的不懈努力与耐心的等待，我们的朋友母鹅终于取得了骄人的成绩。你不认为他说的是件大喜事吗？
5: 是的，但是芬，该到上主日学校的时间了，告诉埃弗里做好准备，今天下午你可以把你祖克曼舅舅谷仓里的事儿再告诉我们一些。你在那里花了不少时间吧？你几乎每天下午都去，是不是？
3: 我喜欢那。
2: 说完芬擦了擦嘴巴，跑上了楼。她离开房间后，阿拉贝尔太太和她的丈夫低声交谈起来。
5: 我为芬担心，你听见她是怎么信口开河地说那些动物的吗？好像他们会说话一样。
4: 可能他们真会说话吧。我有时也觉得这很奇怪。不管怎样，不必担心芬。他不过是有生动的想象力罢了，小孩子认为他们什么都听得到。
5: 唉，虽然如此，我还是担心他。我想我下次看到多利安医生时，该对他谈谈芬的事儿。他几乎像我们一样的爱芬，我要问问他，芬自以为能听懂猪和别的动物的谈话，这是不是很奇怪？我认为这是不正常的。你知道动物们根本不会说话的。
4: 可能我们的耳朵不像芬那么尖吧。
2: 芬的妈妈阿拉贝尔太太觉得动物们并不会说话，并且想要带芬去看看医生。芬还能经常去谷仓陪威伯和夏洛他们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快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一个小熊造月亮的故事。夏天的一个晚上，小熊吃完饭出门散步，走到河边的时候，发现小猴子站在河边，拿着一个渔网往河里捞东西，可是每次渔网里都是空空的。小熊好奇地问
6: 小猴子，你在干什么呢？
7: 我在捞月亮。
6: 河里的月亮是影子，怎么会捞到呢？
5: 小熊捧腹大笑，没想到小猴子突然哭了起来。
6: 小猴子，你怎么了？
7: 没有月亮，妈妈会死掉的。
5: 原来小猴子听到森林里流传许久的传说，只要生病的动物碰一碰月亮就会恢复健康。为了重病的猴妈妈，小猴子才到河里捞月亮。
6: 别担心小猴子，你捞不到月亮，我可以做一个月亮出来。
5: 说完，小熊就飞快地跑走了。小熊找到小鸟，对它说：
6: 小鸟，小鸟，你帮我从天上拉一片云彩回来吧，我要造一个月亮。
5: 小熊又跑去找萤火虫：
6: 萤火虫，你能借点光给我吗？我要做一个月亮。
5: 最后，小熊找到蜜蜂：
6: 小蜜蜂，你帮我采点黄色花粉吧，我要做月亮。
5: 小鸟、萤火虫和蜜蜂都很好奇小熊要怎么造月亮，就飞快地给它找来了这些东西。小熊拿到云彩，先把云彩做成了一个圆球，又把光放进去，然后把黄色的花粉均匀地涂在圆球表面。哇，一个漂亮的月亮造成了。小熊把月亮给了小猴子，小猴子高兴极了，拿着月亮蹦蹦跳跳地跑回了家。几天之后，小熊和小猴子又遇到了，小猴子欢快地拥抱着小熊：
7: 谢谢你，我最好的朋友，我妈妈碰到了月亮，现在病全好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春眠不觉晓，
1: 春眠不觉晓，
0: 处处闻啼鸟，
1: 处处闻啼鸟，
0: 夜来风雨声，
1: 夜来风雨声，
0: 花落知多少，
1: 花落知多少，
0: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1: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
2: 春晓这首诗说的是春天的晚上睡觉总是香甜的，睡到天亮了竟然还不知道，起来以后到处都可以听到。
3: 哇，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9: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0: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9: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9: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0: 快快来听吧。
11: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2: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13: 请233号取餐。
11: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2: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1: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2: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9: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4: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5: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4: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5: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6: Hello, window cleaner.
1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8: 可它坏了。
1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5: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盲人摸象。从前呢，有一位国王，家里养着许多许多的大象。有一天，他正骑着大象在大街上游玩，人们都夸赞国王骑着大象好威风啊，只有3个人没有任何反应。国王很生气，命令卫兵把这3个人叫到跟前，问道：
11: 你们是什么意思？怎么没有一点表示？难道我骑着大象的样子不够威风吗？
15: 3个人中胆子大一点的盲人甲回答道：
10: 陛下，您一定是威风极了，只是我们3个人是盲人，什么也

0: 看不到啊。
1: 国王听了就不再计较了，亲切地说，
2: 那你们想不想知道大象是什么样子呢？
1: 三个盲人都说
3: 想。
2: 那你们就动手去摸一摸吧，摸完之后告诉我大象的样子。
1: 三个盲人赶紧围着大象摸起来，盲人甲摸到了象牙，惊讶地说，
4: 哦，原来大象是一根又粗又长的胡萝卜呀。
1: 盲人乙摸到了象腿，连忙说，
5: 不对不对，大象这么粗，哪里像胡萝卜，我看是一根门柱子。
1: 摸到象尾巴的盲人丙说，
6: 哈哈，你们都说错了，大象就是一根绳子。
1: 三个盲人都认为自己说的对，谁也不服谁，争执起来。这个时候，国王对他们说，
2: 实际上你们都没有说对，你们每个人只摸了象的一部分，怎么能说得对呢？你们一定要摸遍了大象的全身，才能知道大象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你们再好好摸一摸就知道了。
1: 成语盲人摸象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比喻对事物只凭片面的了解或局部的经验就乱加猜测，想要做出全面的判断。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9: 世界真奇妙。
10: 妈妈，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0: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7: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公主和星星的故事。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位美丽的公主住在城堡里，她非常喜欢天上的星星，她总是这样说，
12: 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的，真是太美了。如果我能得到一颗星星，就一定把星星戴在头上。
11: 有一天晚上，公主在外面散步，她走啊走啊，突然天空中嗖地闪过一道光线，这道光正好从她的头顶飞过去，紧接着砰的一声，一颗小星星落在了他的面前，调皮地向他眨了眨眼睛。公主高兴极了，一边拍手一边叫着，
12: 是小星星，太美了。
11: 小公主向前跑过去，想把小星星捡起来，可是小星星突然飞走了。公主赶紧去追，她追呀追呀，一直来到了城堡跟前，左看看右看看，就是找不到小星星。忽然公主听到咯咯咯的笑声，她抬头一看，原来就是小星星啊。小星星一边笑着一边在窗户上跳来跳去。公主从树上摘下一个苹果，对小星星说，
12: 亲爱的小星星，如果你和我玩，我就把苹果给你吃。
11: 小星星没有说话，翻个跟头就不见了。公主追到城堡里面，爬上了楼梯，她一圈一圈地向上爬着，终于走到了楼顶。这里有一个小屋子，屋子的门紧紧地锁着。公主从锁眼儿朝里面看，发现了一闪一闪的星光。公主心想，
12: 小星星肯定在屋子里，我得想办法让它自己出来。
11: 于是公主用手握着苹果，坐在地上假装睡着了。不一会儿，小星星从锁眼里慢慢地挪了出来，公主看见了，冲过去一把抓住小星星。小星星在她手里不断挣扎，可是公主抓得更紧了。小星星可怜巴巴地眨了眨眼睛说，
13: 请把我放了吧，我可以实现你的愿望。
12: 我不要其他的，我只喜欢小星星呀。
13: 今天晚上你把这个苹果种起来吧。

0: 到了明天，这个苹果就会长成一棵树，树上会结满小星星。
1: 真的吗？那我就放了你吧。
2: 公主说完，把小星星放了，然后赶紧跑回去，把苹果种了起来。第二天，公主真的看到了一棵树，但是树上结满了苹果。公主想了想，摘下一个苹果，用刀把苹果切开，看见苹果中间有一颗美丽的星星。公主太高兴了，把星星紧紧地抱在怀里。小星星真的实现了自己的诺言。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爱漂亮的梅花鹿》。有一只健壮漂亮的梅花鹿生活在深山老林里，它生活得很好，无忧无虑。有一天，梅花鹿渴了，它找到一个池塘，痛快地喝起水来。
3: 哇，好清凉，好甘甜的水啊！
2: 梅花鹿喝完水，站在池塘边赞美着。池水清清，像一面镜子，梅花鹿忽然发现水里自己

0: 想过自己会这么漂亮。她不急于离开，要好好看看自己美丽的形象。
1: 嗨，这身黄色皮衣油亮亮的，上面的斑点雪白雪白的，这一定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外套了。
0: 梅花鹿美滋滋地想着，又看看头上的角，更是赞不绝口。
1: 嘿，我的双脚精美别致，好像美丽的珊瑚。若是像猴子那样顶着一个毛茸茸的秃瓢，那该是多么丑陋啊。
0: 梅花鹿久久地站在那里，自我欣赏，自我陶醉着。忽然，梅花鹿看到了自己的双腿，它不禁撅起嘴，皱起了眉头。
1: 唉，这四条腿真是美中不足，弯曲曲的很难看，那雪花一样的斑点儿也少得可怜。若是它能更美丽些，那我就是森林里最美的动物了。
0: 梅花鹿开始抱怨起自己的腿来，它很扫兴，准备离开。就在这时，梅花鹿听到了脚步声，它警觉地支起耳朵，不错，是脚步声。猛回头，看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悄悄地向自己靠拢。梅花鹿四蹄一蹬，嗖的一下窜了出去，拼命向树林跑去。梅花鹿的腿非常有力，在灌木丛中跳来跳去，凶猛的狮子根本追不上它，距离拉得越来越远。就在狮子灰心丧气，不想再追的时候，梅花鹿的脚却被一束高高的树杈挂住了，怎么也挣脱不开。狮子看到，又朝梅花鹿追过去。梅花鹿吓得战战兢兢，哭着说：
1: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最不好看的腿帮了我很大的忙，但好看的双脚却连累了我，真是可悲呀。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好吃懒做的小花猫。贝贝是一只贪吃的小花猫，它长着圆滚滚的脑袋，圆滚滚的身子，大家都叫它肥猫。一天，妈妈买完菜回到家，看到贝贝坐在地板上大口大口地吃着零食，吃完饼干又吃薯片，一包接一包吃个不停。妈妈问
5: 贝贝：你怎么又吃那么多零食啊？
6: 嘿嘿，妈妈，零食太好吃了。
4: 说完，贝贝又塞了满满一嘴的零食。妈妈摇了摇头说：
5: 再吃就胖得跑不动了，以后连老鼠都比你跑得快。
4: 贝贝听了，满不在乎地说：
6: 不怕不怕，我有那么多好吃的，才懒得捉老鼠呢。要是跑不动，我就慢慢走。
4: 接着，贝贝又不停地往嘴里塞零食，直到撑得再也吃不下去了，才恋恋不舍地擦了擦嘴巴。妈妈看了，叹了一口气，提着菜走进了厨房。贝贝满足地摸了摸他那像气球一样的大肚子，然后往地上一躺，准备睡觉。突然，贝贝捂着肚子在地上翻滚起来，嘴里还不停地大叫：
6: 哎呦哎呦，好疼啊，我的肚子好疼啊。
4: 爸爸听到声音后连忙跑过来问道：
7: 宝贝儿，你怎么了？
4: 妈妈站在一旁着急地说：
5: 我去请医生来，你先忍一忍。
4: 说完

0: 他就急匆匆地跑了出去。在医生的帮助下，贝贝的肚子总算不疼了。医生说，
1: 贝贝，你吃了那么多的零食，又不爱运动，所以特别容易生病变胖。
2: 啊，我不想生病，我以后再也不吃那么多零食了。
0: 贝贝用坚定的语气说。爸爸摸着贝贝的头说，
3: 不仅要少吃零食，还要多运动才行，以后爸爸每天都会陪你跑步的。
0: 贝贝听了开心的点了点头。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零食再好吃都不可以多吃的，因为它们大多含有添加剂等不健康的化学成分，影响身体的成长发育，并且吃多了零食会引起消化不良，给肠胃增加负担。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

0: 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噩梦，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在一个温馨快乐的晚上，汤姆在家中快乐地玩耍着，丝毫没有察觉已经到了睡觉的时间。这时妈妈走了过来，对汤姆说，
4: 汤姆，时间到了，该上床睡觉了，快去换上睡衣，然后让我亲亲你这个小可爱。
3: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转身跑去书架，拿了他最喜欢的故事书，向妈妈请求道，
0: 妈妈，我可以去睡觉，但你能不能给我讲一个故事呢？看，就是这本书，叫《巫师的故事》。
3: 妈妈欣然同意了，她抱起了汤姆，坐在床边，开始讲故事。故事中的巫师虽然可以骑着扫帚飞上天，可他一点儿都不好看，满脸长着大大小小的疙瘩，下巴上还长着胡子，说话时癞蛤蟆就会从他的嘴里跳出来。虽然汤姆有点害怕，可是他喜欢这种感觉。很快故事讲完了，妈妈亲了亲汤姆的脸颊，关上灯，并在离开房间时对汤姆说，
4: 睡觉吧，我的小宝贝，妈妈爱你。
3: 汤姆一个人在漆黑的房间，脑袋里想的全是刚才的故事，开始觉得害怕了。这时汤姆看到窗帘动了一下，他心想，
0: 窗帘怎么动了一下，就好像有人在那儿一样，难道是巫师来了？
3: 害怕的汤姆转过头，想缓解一下自己的紧张，但是他又看到了黑暗中的衣架，更加害怕了。这下汤姆不敢动了，一下子哭了出来，大声喊道，
0: 爸爸妈妈，你们在哪儿？我好害怕，你们在哪儿啊？
3: 爸爸听到了汤姆的哭声，赶忙跑进来，打开了房间的灯。他温柔地询问了汤姆哭泣的原因，并安慰汤姆说，
5: 我的乖儿子，这些都是你的衣服呀，是妈妈帮你挂在衣架上的。
3: 然后爸爸又走到窗户边，关上了窗户。
5: 你看啊，汤姆，你的窗户没有关上，是风把窗帘吹动的。
3: 听了爸爸的解释，汤姆放心了，他亲了爸爸一下，搂着他的玩具小熊进入了梦乡。突然汤姆好像进入了一条昏暗的隧道，他在隧道的尽头看到了一个亮着光的山洞。汤姆很好奇，抱着玩具小熊走进了山洞。接着汤姆发现山洞里面到处都是乱蹦乱跳的癞蛤蟆和许多奇奇怪怪的瓶子。汤姆好奇地看着眼前的一切，突然他听到了一阵细细的笑声。
6: 小家伙，你怎么这么不小心跑进了我这个老巫师的山洞？
3: 汤姆赶忙转过身，竟然真的看到一个巫师站在那里。巫师一把抓起了汤姆，把他扔了出去。 汤姆就像掉进了一个没有底的山洞，一直掉呀掉呀，咚的一声，汤姆从床上掉了下来，大声哭喊着：
0: 爸爸妈妈救命呀！
3: 爸爸妈妈听到了汤姆的哭喊，赶忙跑到了汤姆的房间。妈妈躺在汤姆的床上，抱着他说：
4: 小宝贝，你是做噩梦了。这个世界上啊，根本没有巫师。巫师呀，只出现在故事书和小朋友的想象中呢。
3: 就这样，在妈妈的安慰下，汤姆依偎在妈妈的怀里，握着妈妈的手，感觉好多了。夜静极了，汤姆慢慢地睡着了，他不再害怕了，一定会做一个甜蜜的美梦。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1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小寒。小寒节气这天，爸爸带皮皮出门去玩，厚厚的雪一踩一个脚印儿，爸爸在前面走，皮皮呢踩着爸爸的脚印跟着，顺着一股花香，他们找到几株开得正旺的腊梅树，皮皮凑近了一闻，
0: 真香。
10: 爸爸摘了几只腊梅，准备带回家插进花瓶里。皮皮拿着一只腊梅问爸爸：
0: 爸爸，我的九九消寒图已经涂到第三朵了，现在是三九天了吧？
11: 对，现在已经进入三九天了。俗话说啊，冷在三九。现在呢，天气就比较冷了，而且三九天也在小寒节气里。小寒节气的时间点在1月5号到7号，它标志着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开始了。而根据我国的气象资料记载啊，小寒是气温最低的节气，只有少数年份的大寒气温是低于小寒的。进入小寒也进入了农历一年当中最后的一个月份，俗称腊月了。
10: 皮皮听了爸爸的话，举着手里的腊梅说：
0: 爸爸，腊梅是因为在腊月盛开才被称为腊梅吗？
11: 这可不是，腊梅的腊字是蜡烛的蜡字，因为腊梅的花骨朵平滑厚实，表面质感就像涂了一层蜡，所以被称为腊梅。而且呢，腊梅的花期很长，并不只是在腊月开花。腊梅和梅花也不一样，腊梅呢属于腊梅科，梅花属于蔷薇科。腊梅一般为黄色，花瓣呢比较硬，梅花呢花色比较多一些，粉色白色都有，花瓣也比较软。
0: 哦，原来是这样啊。
10: 玩到中午的时候，他们就回家了。刚一进家门，妈妈就喊着他们吃饭。
4: 你俩回来的正是时候，我刚熬好的腊八粥，快来喝吧。
0: 妈妈，腊八粥是什么？
4: 这腊八粥呀，是腊八节要吃的一种食物。腊八节呢，是小寒时节的重要节日。到了腊月初八这一天，人们会把黄米、白米，还有江米、栗子、红豇豆等等食物呢，放在一起煮成粥，然后呢，再加入桃仁儿、杏仁儿、瓜子、花生等等，这样呀，煮出来的腊八粥又好喝又有营养。
10: 爸爸喝了一口腊八

0: 粥，笑着对皮皮说：
1: 在河南这个地方啊，腊八粥也称为大家饭，有纪念民族英雄岳飞的含义。据说啊，当年岳飞打了胜仗，在回师路上，将士们又饥又饿，沿途的河南百姓纷纷把各家送来的饭菜倒在大锅里，熬煮成粥，分给将士们充饥御寒。而这一天呢，正好是腊月初八。后来呀，岳飞在风波亭被害，为了怀念这位民族英雄，河南的民众每逢腊八这一天，家家都吃大家饭，表示怀念。
0: 爸爸的故事讲完了，皮皮呢也吃完了甜甜糯糯的腊八粥，他从饭桌上跳了下来，拿来了24节气的卡片。他今天学到了很多新的知识，他要把这些知识都记下来。
2: 苦寒吟孟郊，天寒色青苍，北风叫哭丧，后冰无裂纹，半日有冷光，敲时不得火，壮阴正得阳，户条尽何言，冷言成此章。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水晶球的故事。从前有个女巫，她有三个儿子，这兄弟三人相亲相爱，可是女巫却不信任他们，总以为儿子们会夺走她的权力，于是她把老大变成了一只老鹰，只能生活在悬崖顶上。他又把老二变成了一头鲸，每天生活在大海的深处。兄弟俩一天之内只有2个小时可以恢复人形。小儿子由于害怕女巫把他也变成一只动物，就偷偷地逃走了。小儿子走啊走啊，走到了一座古老的城市当中，他听见有人说，这座城市的国王的女儿中了魔法，被关在了金太阳宫，等着人去解救。之前已经有23个年轻人冒险去救她，但是都惨死在那儿了。现在只有最后一个名额可以去救她。如果失败了，以后谁都不能去了。这位年轻人生性大胆，拿定主意后要去寻找金太阳宫。他日夜兼程地赶路，几天之后终于站在了宫门前的高山上了。年轻人走进宫门，挨个走过每个房间，在最后一个房间才找到了公主。可当他看着公主时，特别吃惊。公主灰灰的脸上布满了皱纹，双眼暗淡无光，头发也变成了红色。年轻人说，
3: 请问你就是那位人人都夸的世界上最美丽的公主吗？
4: 这可不是我的本来面目，人眼只能看到我这种丑陋的模样。你想见到我的真实模样，可以看看这面镜子，它会显露我的真面孔给你看。
2: 说着，他把镜子递到年轻人手里。年轻人在镜子里看到了世界上最美丽的一张少女的脸，而且还看到她在伤心的哭泣。年轻人看了很难过，他对公主说，
3: 亲爱的公主，我什么都不怕，请告诉我怎么样才能救你。
2: 公主说，
4: 谁能得到水晶球，把它拿到巫师的面前，就可以破除他的魔法，我也可以恢复原来的样子了。
2: 公主停了停又说，
4: 但是以前已经有那么多人为了救我失去了性命，要是你遇到什么危险，我会很难过的。
2: 年轻人笑了笑，大声地说，
3: 公主，谁也阻止不了我救你的决心，快告诉我该怎么做吧。
2: 公主说，
4: 这座宫殿坐落在山上，山下有一口泉水，旁边呢会有一头公牛，你得和它搏斗。如果你运气好把它杀掉，一只火鸟就会从它的体内飞出来。火鸟的肚子里面有一颗蛋，烧得红红的，蛋黄中就藏着那水晶球，但火鸟不会放下蛋的，除非迫不得已。但是如果蛋落到地上，立刻就会燃起熊熊大火，烧毁周围的一切，蛋也会自己融化，里面的水晶球也就没有了。
2: 年轻人认真听过之后说，
3: 亲爱的公主，我一定可以救你的，等我回来。
2: 年轻人下山之后来到了泉水边， 野牛喘着气朝着他怒吼。经过长时间的搏斗，年轻人打倒了野牛。转眼间，他体内飞出了一只火一般的鸟儿。鸟儿刚想飞走，年轻人的大哥一只老鹰突然从云层里扑了下来，把他赶到了大海边，用嘴啄他。鸟儿只得无可奈何地扔下了那只蛋，不过蛋并没有落在海里，而是掉在了沙滩上渔夫的屋顶上。屋顶立刻着了火，眼看就要倾塌了。这时海里冒出一朵高高的浪花，盖过了屋顶，把火灭掉了。原来这是年轻人的二哥，那条鲸游过来掀起了浪潮。火被扑灭之后，年轻人幸运地找到了那颗还没融化的蛋，蛋壳因为被冷水这么一冲已经裂开了。他顺利地取出了水晶球，年轻人手握着水晶球，

0: 把它拿到了巫师的面前。巫师说，
1: 我的魔法已经被破除了，从今以后你就是金太阳宫的主人了。有了这个水晶球，你的哥哥们也可以恢复原形了。
0: 年轻人听过之后特别高兴，赶紧去找公主。他一走进门，就看到美丽无比的公主站在那里向他微笑。从此之后，年轻人和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
5: 过错术。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咱们讲到欧宝第一次在宠物店打工时发生的趣事，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欧宝每天都会带着温迪克去宠物店打工，打工结束之后，他们就一起去图书馆听芬妮讲故事，或者去格罗利亚家里玩。每次去格罗利亚家里，路上都会碰上邓拉普和斯蒂威兄弟，兄弟俩总是对欧宝大喊，
6: 牧师的女儿又去拜访巫婆了。
5: 这让欧宝很生气，他把事情告诉格罗利亚，格罗利亚总是安慰他，还给他做三明治。有一天，欧宝决定告诉格罗利亚奥蒂斯曾经是罪犯的事。
7: 格罗利亚，你认识奥蒂斯对吗？
8: 我不认识他，可是我听你说起过他。
7: 他曾经是个罪犯，他以前坐过牢，你觉得我应该怕他吗？
8: 怕他什么呢？
7: 可能是怕他做过的坏事吧。
8: 孩子，我给你看一些东西，我们去后院看看。
5: 欧宝跟着格罗利亚来到了后院，他们停在一棵很老很大的树跟前。
8: 你看这棵树。
5: 欧宝抬头仰望，发现每一根树枝上都挂着一个酒瓶，有威士忌酒瓶、啤酒瓶等等，瓶子互相碰撞在一起，发出一种很奇怪的声音。欧宝和温迪克站在那里看着那棵树，温迪克头上的毛都竖了起来，还发出低沉的吼叫声。
8: 你觉得这棵树怎么样？
7: 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些酒瓶要挂在树上？
8: 为了赶走幽灵。
7: 什么幽灵？
8: 那些幽灵是我曾经做过的错事。
7: 上面有威士忌酒瓶，还有啤酒瓶。
8: 是的，我把那些酒全喝光了。
7: 我妈妈也喝酒，爸爸说有时候她控制不了自己。
8: 有些人会这样。
7: 你是那种人吗？
8: 曾经是，现在我不再喝酒了。
7: 是那些酒让你做错事吗？
8: 有一些事，有一些与喝酒无关。那些事情让我受到了不少教训。
7: 什么教训？
8: 就是你不能用别人以前所做的事来评判他，你要用现在他所做的事来评判他。比如，你要从奥迪斯对动物的爱心上来看他，因为那是现在的他，懂吗？
7: 懂了。
5: 格罗利亚转身往回走，欧宝还站在那里研究那棵树。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想知道后面的故事吗？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4: 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8: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神奇的小木马。佩妮是一个漂亮的小姑娘，她一直有一个愿望，那就是希望自己可以拥有一匹真正的小马。可是爸爸妈妈的钱不够，他们只能给佩妮买一个玩具木马。有一天下午，佩妮骑在玩具木马上来回摇晃着，假装自己在参加一场马术障碍赛。在她的想象中，他跳过了各种障碍，

0: 加速跑到终点，获得了冠军。佩妮叹了一口气，拍了拍玩具木马的头，失望地说：
1: 你如果是一匹真的马该多好啊。
0: 就在这时，小木马突然发光了，而且开始摇晃着头嘶叫着。佩妮惊讶地发现，
1: 哇，小木马竟然变成了一匹真的小马。
0: 小马驮着佩妮跳出了窗户，飞向了天空，一直向着精灵乐园飞去。不久，佩妮就来到了精灵乐园。他在这里看到神奇的城堡、波光粼粼的湖泊和美丽的田野。就在这时，佩妮看到一些小精灵向他飞来。
2: 欢迎来到精灵乐园，
0: 他们笑着喊道。一位小精灵笑着说：
3: 我叫克里，我带你参观一下精灵乐园吧。
0: 于是佩妮在精灵克里的带领下，在满是柠檬水的湖中游泳，还品尝了喷泉喷出的巧克力，还和喜欢跳舞的蝴蝶一起玩耍。佩妮玩得开心极了。当克里开始带着他返回时，佩妮还舍不得走呢。
1: 我可以再玩一会儿吗？
0: 他向克里请求。克里对佩妮眨了眨眼睛，小声地说：
3: 我们为你准备了一个特别的礼物。
0: 说完，克里就把佩妮带到了一个马场里，这里正准备着一场马术障碍赛呢。佩妮兴奋极了。
1: 太棒了，我一直都想要参加一场真正的比赛，现在终于有机会了。
0: 佩妮就骑上了他的木马，与小精灵们进行了比赛。在比赛中，佩妮越过一个又一个的障碍，终于获得了冠军。克里给佩妮送上了一块漂亮的奖牌。
1: 谢谢你，克里。
0: 佩妮看着克里，微笑着说。就在这时，佩妮感觉有点困了，她就打了个哈欠，闭上了眼睛。当她睁开眼睛，她已经回到了自己的卧室。她盯着自己的小木马，回想着刚才发生的事儿，手里还紧紧地握着赛马比赛中获得的奖牌。佩妮想着精灵乐园美丽的山谷，慢慢地进入了梦乡。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捡捡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字的灰小狼。从前有只身体很健壮的灰小狼，灰小狼的爸爸妈妈很疼爱他，一次也没打过他，骂过他。灰小狼长得很高大，谁也不敢欺负他，所以灰小狼一次也没哭过鼻子。他不知道哭是怎样一种滋味。灰小狼经常喜欢欺负小伙伴，他打小兔子，他抢小刺猬在滚着玩的铁环，他还抢着吃小熊手中的蜂蜜馅饼。看着小兔子、小刺猬和小熊哭了，他在一边拍手直乐。灰小狼觉得他们哭的样子真滑稽。有一天，灰小狼在路上走着走着，发现自己脚上的球鞋带散了，他不高兴地弯下腰去系鞋带。他抓住一只正巧走过他身边的小松鼠，灰小狼打了小松鼠一巴掌说，小东西，帮我把鞋带系好。小松鼠被打哭了，他一边哭一边帮灰小狼系鞋带。系完鞋带，灰小狼看见小兔子和小熊正在吃苹果，他想冲过去抢他们的苹果吃。他一迈腿，扑通摔了一个大

0: 跟头，头撞在路边的一块石头上。灰小狼头上鼓起个大包，他伤心地哭了起来，眼泪哗哗直流。大伙儿第一次看见灰小狼哭，都不知道怎么办。小松鼠说，
1: 真对不起灰小狼，你知道我是近视眼，刚才一哭眼睛更看不清楚了。我把你左脚鞋的鞋带和右脚鞋的鞋带系在一起了，让你摔了一跤，真对不起呀。
0: 小兔子也上来说，灰小狼摔疼了吧，别哭别哭，我来帮你揉揉，会好一点的。小熊说，
2: 吃了我的大苹果吧，吃了就不疼了。
0: 哭了一会儿，灰小狼不哭了，他对小伙伴们说，
1: 真对不起朋友们，我第一次知道哭的滋味，好难受，眼泪哗哗的，鼻子酸酸的，声音沙沙哑哑，抽抽噎噎的，止也止不住。可是我以前常惹你们哭，真不应该。
0: 没关系，你知道就好了。小兔子和小松鼠都很感动。
1: 还有，
0: 灰小狼抹掉最后一滴眼泪说，
1: 哭的时候有人来安慰一下，心里舒服多了。谢谢你们刚才安慰了我。
0: 从此以后，灰小狼非但不去惹小伙伴们哭，看见谁哭了，他还会好心地去安慰一下呢。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预测风暴的水母。在蔚蓝色的大海里，长着无数漂亮的红珊瑚。在最美丽的那株红珊瑚里，生活着一只叫做贝贝的蓝色水母。当金色的阳光洒落在海面上的时候，贝贝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竖起耳朵倾听大海的声音。这是因为贝贝担任着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风暴预测师。有一天，贝贝来到邻居小丑鱼的家中做客。小丑鱼对贝贝的工作十分好奇，于是就问他，
7: 贝贝，我们做了这么多年的邻居，你可以告诉我你为什么能够成为风暴预测师吗？
6: 贝贝笑了笑，对小丑鱼说，
8: 这是因为我对预测风暴有着天生的优势啊。在我的耳朵里有一个听石，虽然听石小小的，但作用却大着呢。
6: 正说着，贝贝突然听到了一种异常的声音，这是海浪和空气摩擦产生的微小声音。这些声音在空气中迅速地传播，刺激到了贝贝敏感的神经感受器。他立刻就感觉到了很远的地方发生的事情。贝贝竖起了他灵敏的耳朵，仔细地听了听，然后跑出小丑鱼家，对着大海中生活的小伙伴们大声地喊道，
9: 糟糕了糟糕了，风暴就要来了，大家快点回家，千万不要在海面上逗留啊。
6: 大家听到了贝贝的喊声，都急忙回家躲。

0: 妈妈摸了摸小鲨鱼的脑袋，温柔地说，
1: 乖孩子，贝贝可是最优秀的风暴预测师，他是不会听错的，我们还是好好的在家待着吧。
0: 果然，十个小时后，强烈的风暴真的来了，海面被吹得波浪翻滚，吓死人了。但因为大家都听到了贝贝的预测，提前躲在家里，所以没有人受到风暴的伤害。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水母的耳朵里有一个听石，灵敏的听石可以捕捉到海浪与空气摩擦的微小声音，然后会对水母的神经感受器进行刺激，这样就可以准确预测风暴的来临了。小朋友们，你们明白了吗？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3: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4: 啊

0: 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嗨，小朋友们，在上期节目中咱们讲到奥芝是个大骗子的事实了。那么奥芝还能按照多罗西、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他们想要的东西吗？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8集《超级骗子的骗术》。多罗西和他的朋友们回到房间后，还是觉得不甘心，于是决定第二天再去找一下奥芝。第二天早晨，稻草人对朋友们说道：
4: 我要到奥芝那儿去试一试，要回我的脑子，说不定等我回来后，我就跟普通人没什么两样了。
3: 于是，稻草人一个人跑到了王宫。魔术师奥芝取下了他的头，掏空了里面的稻草，然后又拿来了些米糠，往里面钉了一些钉子和针，并让它们混合均匀。接下来，他将这些混合物放进了稻草人的脑袋，再用稻草填满空隙，防止它们露出来。奥芝将稻草人的头重新安在了他的身体上，然后对他说道：
1: 从现在起，你就是一个大人物了，因为我给了你一个崭新的脑子。
3: 稻草人见自己最大的心愿已经达成，感到快乐又骄傲，对奥芝表示了感谢后，稻草人回到了朋友们的身边。多罗西充满好奇地打量着稻草人，因为他的头放进了脑子后变得特别大。
4: 我觉得自己真的变聪明了，当我习惯了用脑子思考之后，天下的一切事情都难不倒我了。
3: 这时铁皮人说：
5: 好了，现在我必须到奥芝那里去要我的心了。
3: 于是奥芝取来了一把吸铁匠用的大剪刀，在铁皮人的胸口剪了一个四四方方的小洞，然后他从抽屉里取出一颗漂亮的心，心的表面是用丝线织成的，里面塞满了木屑。铁皮人说：
6: 这真是一颗漂亮的心，这颗心善良吗？
3: 奥芝回答说：
1: 这是世界上最善良的心。
3: 奥芝将这颗心放在了铁皮人的胸膛里，然后在剪开的地方补了一块补丁。
1: 现在你拥有一颗心了，我相信世界上的任何人都会以拥有这样的一颗心为荣的。但是朋友，你不会在意胸口的补丁吧？
6: 我已经很感谢你了，一个补丁又算什么呢？
3: 于是铁皮人也开心地回到了朋友中间。这下轮到胆小的狮子了，他都有点迫不及待了。见到奥之后，胆小的狮子赶紧说：
7: 我是来取得我的胆量的。
3: 奥之拿出一个绿色的四方瓶子，将里面的液体倒进了一个十分精美的金绿色的盘子里。奥芝命令：
1: 那喝下去，喝完你就有了最大的胆量。
3: 胆小的狮子没有丝毫犹豫，一口气就把它们喝得干干净净。奥芝问：
1: 现在觉得怎么样？
7: 我觉得浑身充满了胆量。

0: 胆小的狮子乐颠颠地跑到朋友们身边，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他们。奥芝独自待在宫殿里，想到自己成功地给予了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各自想要的东西，心里很是欣慰。他自言自语地说道：
1: 唉，当别人希望我做一件不可能的事的时候，除了做个骗子，我还有什么办法呢？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认为我无所不能，因此哄他们高兴不是什么难事儿。但是要送多罗西回堪萨斯，却不是一件单凭想象就能完成的任务，我确实不知道该如何去做了。
0: 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想当然地认为从奥芝那里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那么多罗西能否实现自己的愿望回到堪萨斯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2: 快乐捡捡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古堡，这是哪儿啊？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呀？
5: 我看你今天放学回来一副闷闷不乐的样子，我就带你出来散散心呢。这儿可是唐代最有名的旅游胜地，叫做乐游园。这是长安城里地势最高的地方，从这儿望下去，整个长安城都近在你眼底了。
4: 哇，古堡，你对我真好。
0: 一来到这片高地上，彤彤心里的那些不愉快立刻消散了大半。他兴奋地跑来跑去，一会儿攀着栏杆使劲儿朝下看，一会儿又眯起眼睛极力往前望去。
4: 古堡，这长安城可真气派，落日的光辉照在哪儿都是金灿灿的，一点都不输我们现在的城市呢。
5: 当然了，唐朝是当时世界上最强盛的帝国，它的都城长安也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4: 快看快看，那边有个人过来了。
0: 果然，远远的有个人正驾着马车朝着乐游园的方向飞奔而来，身后扬起漫天的尘土。很快，那人就到了乐游园的脚下。只见那人把马车随便一停，便缓缓登上了乐游园，直径朝着乐游园的最高处走去，一点儿也没有发现彤彤的身影。彤彤见那人眉头紧锁，一心只顾着向前走，以为他要做什么傻事，飞快地冲上前去，大声地喊道：
4: 危险，不要再往前走了，千万不能跳下去呀。
0: 那人听到彤彤的大喊，立刻停下了脚步，疑惑地望着彤彤：
1: 这是谁家的孩子？怎么独自一人出现在这里？
0: 彤彤仍然焦急地喊道：
4: 你快回来，前面太危险了。
0: 这时候那人才明白彤彤为什么大喊，他哈哈大笑起来：
1: 哈哈哈哈，你以为我是想不开，想从这乐游园上跳下去吗？我李商隐虽然一生坎坷，饱经挫折，但不至于到做傻事的地步。
4: 真的吗？哈哈，是我想多了。对了，你刚刚说你是李商隐，就是大诗人李商隐吗？
1: 在下的确是李商隐，不过大诗人这三个字却不敢当。怎么，你认识我吗？
4: 我当然知道你了，我还背过你的诗呢。不过刚才看你一脸忧愁的样子，是发生了什么不好的事情吗？
1: 在下不才，最近遭遇多次贬官，再加上国运一再衰落，心情难免低落，这才登上乐游园，想一缓胸中的沉。

0: 奋之气。
1: 你说国运衰落，怎么会呢？唐朝不是世界上很强盛的国家吗？你看着长安城多气派呀，这都是你们唐朝繁荣强大的象征呢。
0: 你说的那些都是盛唐时期的景象了，目前的唐朝大概已经是夕阳晚景，灿烂光辉已经维持不了多久了。
1: 为什么这么说呢？
0: 当今皇上唐武宗曾经也有过励精图治的时期，善用人才，发展经济，平息叛乱，扩大版图，颇有作为。但现在沉迷于道教，醉心于长生不老丹药，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导致自己疾病缠身，国家哪里还有兴盛的可能？就像这眼前的一幅夕阳晚景图，落日的余晖仍然照耀着长安城，看上去很美好，但其实夜晚很快就降临了。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2: 这时候一直藏在彤彤怀里的古宝探出头来，悄悄地对彤彤说：
3: 天快要黑了，彤彤，我们该回去了。
2: 古宝的话刚说完，彤彤的眼前就闪过了那道熟悉的白光，接着他就已经在自己房间里了。
1: 古宝，为什么这么急着走？我还没有问完呢。
3: 剩下的历史故事我来告诉你吧。那之后没多久，唐武宗就驾崩了。唐玄宗即位后，新一轮的政治清洗让李商隐在朝廷上的地位更低了。他虽然一心想要为国所用，在朝堂上大展身手，有一番作为，但这始终只是他的愿望，一直都没有实现。
1: 原来李商隐的经历这么坎坷啊！刚刚他朗诵出来的那首诗饱含着对国家的担忧呢，我一定要好好背诵。《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4: 《乐游原》，唐·李商隐。向晚意不适，驱车登古原，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
5: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2: 我们的节日之春节。暮景斜芳甸，年华立起功。寒辞去冬雪，暖带入春风。接复梳梅素，盘花卷竹红。共欢新故岁，迎送忆宵钟。今天就要过春节了，明明一大早就被外边的鞭炮声叫醒了，他赶紧起床，换上了妈妈给他买的新衣服，在镜子前照了又照，感觉自己神气极了。妈妈做好了早餐，对明明说：
7: 明明，快来吃早饭了，吃完我们还要去爷爷奶奶家给爷爷奶奶拜年呢。
2: 明明听话地坐在餐桌前，一边吃着丰盛的早餐，一边对妈妈说：
1: 妈妈，新年快乐。
7: 新年快乐，我的小宝贝，新的一年你也要做一个乖孩子啊。
2: 这时爸爸也来吃饭了，他问明明：
8: 明明，你喜欢过春节吗？
2: 明明点了点头，开心地说：
1: 当然喜欢了，春节不仅会放假，还有压岁钱。

0: 钱收，而且每年春节爷爷都会带我去集市上逛庙会呢。
1: 既然你这么喜欢春节，那么我考一考你，你知道春节的来历吗？
0: 当然知道啦，老师上课讲过呢。在很久以前的一天，有一个叫舜的人成为了天子，于是他带着部下祭拜天地。从那以后，人们就把这一天当作新一年的开始，也就是现在的春节了。
2: 爸爸满意地点了点头，赞许地摸了摸明明的头。就这样，明明一家吃完了早饭，开车来到了爷爷奶奶家。明明一进门就赶紧跑去向爷爷奶奶拜年。
0: 爷爷奶奶，新年快乐！
2: 爷爷奶奶高兴地回应道：
3: 乖明明，新年快乐！
4: 新年快乐！
3: 这是你的压岁钱，
4: 祝你新的一年可以顺顺利利，身体健康。
2: 明明接过了喜庆的红包，对爷爷说：
0: 爷爷爷爷，你的知识最渊博了，你能告诉我过年为什么要发红包吗？
2: 爷爷大声笑了起来，回应道：
3: 哈哈哈，我们的明明真是个好学的孩子呀，这红包啊又叫压岁钱，传说在很久以前，有一种小妖怪叫做岁，每次到了春节就会出来害小孩子，被岁摸到的小孩就会发高烧，还会变得呆头呆脑呢。
2: 明明觉得这个岁真是坏极了，有点生气地打断了爷爷的话说：
0: 爷爷，这个叫岁的小妖怪可太坏了，那人们怎么保护自己的孩子呢？
3: 哈哈哈哈，明明别着急，爷爷正要讲呢。为了保护自己的孩子呀，有一对夫妇用红包包了八枚铜板送给了孩子，于是啊，到了晚上，岁准备去摸小孩子的时候，八枚铜板突然发出一道亮光，把岁吓得魂飞魄散了。从此以后，长辈给小孩子发红包压岁的习俗就流传了下来，逐渐变成了压岁钱。所以呀，过年发红包是为了辟邪驱鬼，保佑小孩子在新的一年可以平平安安。
2: 明明觉得祖先们真厉害呀，总有各种各样的方法可以击败可怕的妖魔鬼怪。他郑重地看了看自己的红包，心里开心地想：
0: 我今年一定要好好珍惜红包，这可是长辈给我的保护自己的珍贵法宝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又到大家听故事的时间了。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夜莺。很久以前，有个中国皇帝，他有一座美丽的花园，那座花园里有一片能直通大海的森林，森林里住着一只夜莺，这只夜莺唱歌非常好听，听到它唱歌的人都会感叹，
3: 天哪，它唱得多好听啊。
2: 后来赞美夜莺的话传到了皇帝的耳朵里。
4: 什么？会唱歌的夜莺？我可从来没有听说过，他竟然在我的花园里。
2: 皇帝惊讶极了，对自己的侍从说，
4: 去把那只夜莺找来，我要好好听一听他唱歌。
2: 侍从就到处打听这只夜莺，后来侍从找到一个小女孩，问她，
5: 小姑娘，你见过那只会唱歌的夜莺吗？
2: 小女孩说，
0: 啊，我知道这只夜莺，我和它可熟悉了。
2: 侍从就跟着小女孩来到了夜莺唱歌的地方。小女孩指着树枝上的一只小鸟说，
0: 你看，那就是会唱歌的夜莺。
2: 女孩对夜莺说，
0: 小夜莺，皇帝希望你能给他唱歌。
2: 小夜莺回答道，
6: 我的歌只有在树林里才唱得最好，不过我仍然愿意去一趟。
2: 夜莺就跟着侍从来到了皇帝的宫殿中，站在一根金子做的树枝上给皇帝唱歌。夜莺唱得太动听了，皇帝被感动得流泪了，他想把自己的金鞋子送给夜莺，可是夜莺却说，
6: 我看到了您的眼泪，这就是最好的礼物了。
2: 后来皇帝把夜莺留在了皇宫里，让他住在金色的笼子里。夜莺觉得自己过得一点儿都不快活。有一天，皇帝收到了一个大包裹，拆开一看，竟然是一只人造的夜莺。它的全身都是宝石，只要把发条上紧，人造夜莺就能唱歌。皇帝说，
4: 这只夜莺太美丽了。
2: 虽然人造夜莺只会唱一首歌，但是唱得非常动听，皇帝非常喜欢听。于是大家慢慢地忘记了真夜莺，真夜莺也飞回了森林里。一年过去了，一天晚上，皇帝正在听人造夜莺唱歌，人造夜莺的身体里忽然发出了嘶嘶的声音，然后他再也不能唱歌了。皇帝不能听到夜莺唱歌就病倒了。忽然一阵甜美的歌声传了进来，啊，原来是那只飞走的夜莺。皇帝觉得自己的病好了，他感激地对夜莺说，
4: 谢谢你，小夜莺，我该怎么报答你呢？
2: 夜莺说，
6: 您已经报答我了，您奖赏过最宝贵的眼泪给我，他们就能让一个歌者一直心花怒放。
7: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昆虫赛跑会》。忙碌的秋收终于过去了，这也意味着一年一度的森林运动会到来了。在森林中央的草地上，第七届红树林赛跑会马上开始。六名参赛选手已经站在了起跑线上，等待着蟋蟀裁判吹响发令的哨声。这六名选手中有三名是衣着漂亮的瓢虫三兄弟，还有一只神气的天牛和一个圣甲虫。让人奇怪的是，最后一个选手居然是一只小蜗牛。

0: 家都知道，蜗牛总是慢吞吞的，怎么能参加跑步比赛呢？在小蜗牛的身旁，围着几个惊慌失措的蜗牛兄弟，他们都在给小蜗牛出主意。蜗牛老大说：
1: 小七，快退出比赛吧，我们蜗牛家族已经参加好几届运动会了，每次都是倒数第一，你就别妄想能拿到好成绩了。
0: 蜗牛小弟也开口劝道：
2: 昆虫们都有六条腿，我们一条腿也没有，还背着厚厚的外壳，怎么能跑赢他们？
0: 可是蜗牛小七却依然是一副自信满满的样子，他小声地对哥哥们说：
3: 你们放心吧，这次我肯定能得第一，因为今年的比赛跟往年的不一样。
2: 不一样？能有什么不一样？
3: 你们没有发现吗？今年的终点是往年的起点，而以前的起点再变成了今年的终点，这是我特意让蟋蟀先生改的，这就是我赢得比赛的法宝。
0: 听了小七的话，蜗牛们更加疑惑不解了。
1: 这有什么不同呢？还是同一条赛道，同样的距离，无论如何，我们蜗牛家族也是这条赛道上跑得最慢的。
0: 这时候，蟋蟀裁判吹响了发令的哨声，站在起跑线上的选手们都迈开了腿，奋力地向终点跑去。而蜗牛小七则开始在地上团团转起来，所有的动物都迷惑地看着小七奇怪的举动。蜗牛兄弟们着急地大喊：
1: 加油，快往前爬呀，
2: 小七，快动呀，往前爬呀。
0: 可是小七还是在原地打着转，转着转着，小七把自己的身体全部都缩进了壳里，小巧的外壳立了起来，开始飞快地沿着跑道向前滚动。小七越滚越快，很快就超过了圣甲虫，后来又超过了七星瓢虫三兄弟，最后小七超越了排名第一的天牛选手，撞上了终点的狗尾巴草，终于停了下来。谁也没有想到，是蜗牛小七第一个到达终点，赢得了比赛。其实每一年比赛的时候，小七不只观看比赛，还认真研究了赛道。他发现这长长的赛道并不是平坦的，而是一个缓缓的斜坡，原来的起点在斜坡的下方，终点在斜坡的上方，选手们只能从下往上跑，非常费力。小七让蟋蟀裁判改变了终点和起点的位置，这一下他就可以利用自己圆圆的外壳从坡上滚下来了。小朋友们，这下明白蜗牛小七赢得赛跑的原因了吧？他不是用双腿跑赢了大家，而是利用他的聪明才智，巧妙地赢得了比赛。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6: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8: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6: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6: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阿凡提有一个钱罐子，每当有了钱，就放在钱罐子里，然后记上账。他担心钱罐子丢了，就把它埋藏在离家不远的废墟里。离这个废墟不远有一个杂货店，店老板发现阿凡提经常出没于废墟，他心想这里一定有什么秘密。果然，他弄清了其中的奥秘，于是他把阿凡提钱罐中的41个银币全偷走了。阿凡提发现店老板偷偷从废墟出来，就知道是他偷走了钱罐子里的钱。于是他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了一条妙计，准备好好的报复他一下。阿凡提来到杂货店，对他说：
1: 老板，我有些糊涂，请你帮我算算这个账。
6: 店老板爽快地回答说：
7: 好啊，快说说看。
1: 36个银币加上72个银币一共是多少钱？
6: 店老板回答说：
7: 108个嘛。
6: 阿凡提又问：
1: 那再加41个呢？
6: 老板不加思索地说：
7: 一百

0: 149个吗？
1: 阿凡提一边道谢一边说，
2: 这么说我再凑一个银币就正好是150个了。
1: 阿凡提走后，财迷心窍的店老板心里一琢磨，觉得这里面一定有文章，阿凡提肯定还有钱要放到罐子里，他要是发现自己的钱不见了，就不会继续往里面放了。于是他把偷来的41个银币又放回了原处，想着等阿凡提把所有钱都放进去再去拿。果然第二天，阿凡提又走进废墟，半天才出来。贪财的店老板看到阿凡提走远了，赶紧偷偷溜进废墟，急不可待地找到阿凡提藏钱的罐子，伸手从里边掏钱。可是里边哪儿有什么钱呀，他抓了一把臭烘烘的大便。见店老板垂头丧气地从废墟里出来，阿凡提便笑嘻嘻地迎了上去说，
2: 老板，你的手摸到黄金了吗？这黄金是不是有点臭啊？
3: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Hello, window cleaner.
7: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8: 可它坏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0: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共工怒撞不周山》。在上古时期，传说天上有两位神仙，一位是水神共工，一位是火神祝融。两位神仙经常闹矛盾，一言不合就会打起架来。有一次，两位神仙因为一点小事儿就打起架来了。共工带着手下的将领相柳和蜉蝣，气势汹汹地来到了祝融居住的光明宫，把常年不灭的神火给浇灭了。火是光明的源泉，神火熄灭了，大地陷入一片黑暗。祝融非常愤怒，他骑着火龙出门应战，火龙浑身冒着火焰，火光照亮了大地，大地重现光明。看到火龙，共工对相柳和蜉蝣说，
11: 你们去把海水和江水全都取来，用这些水把火龙身上的神火浇灭。
10: 相柳和蜉蝣接到命令，一起施展法术，把江水和海水浇灌在了火龙身上，神火熄灭了。这时祝融笑了笑，大声对共工说，
12: 共工，你先别得意，我的神火不是轻易能被浇灭的。
10: 果然大水一退，神火又烧了起来。这时祝融放出一团巨大的火球，火球直扑向共工，共工和手下的兵将被烧得焦头烂额，东倒西歪。共工感到情况不妙，就带着兵将一边战斗一边撤退。祝融却越战越勇，他骑着火龙快速追过去，火龙所到之处，海水都会向两边翻转，让出一条大路。看到祝融马上就要追上来了，蜉蝣和相柳丢下兵器逃跑了。共工累得精疲力尽，无法再战斗了，但是共工并不服输，他恼羞成怒，一头撞上旁边的不周山，哗啦一声巨响，不周山竟然被共工撞断了。这不周山是支撑天地的柱子，柱子一断，半边天空塌了下来。后来女娲炼五彩石补天，人间才重

0: 新回到正常的状态。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4: 小朋友们好，我是大家的好朋友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冬瓜大叔的故事。熊猫甜甜生活在森林里，它是一只只爱吃肉的小家伙。由于它太喜欢吃肉了，所以甜甜现在胖乎乎的，像一个圆溜溜的毛球一样。熊猫甜甜的妈妈看不下去了，
5: 甜甜，你不能只吃肉，也要吃点菜，才能营养均衡。
4: 这一天，妈妈做了一道冬瓜炖虾米的菜，端到了熊猫甜甜的面前，说：
5: 这道冬瓜炖虾米是我特别给你做的，你快吃吧。
4: 熊猫甜甜看了看桌子上的冬瓜菜，皱着眉头，小心翼翼地把所有的虾米都挑出来吃了，但是冬瓜一口也没吃。熊猫甜甜担心妈妈发现后会骂她，就一溜烟地逃出家门，出去玩了。她在森林里边走边嘟囔：
3: 菜有什么好吃的？肉多香啊！算了算了，我自己抓鱼吃吧。
4: 说着，熊猫甜甜就蹦蹦跳跳地向池塘走去。可是没走多远，熊猫甜甜就觉得自己走不动路了，一屁股坐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喘着气。这时，一个憨厚的声音传来：
6: 小熊猫，你怎么了？怎么喘得这么厉害？
4: 熊猫甜甜扭头看去，发现一个绿油油、圆滚滚，身上还长满了毛的东西在冲他说话。甜甜好奇地问：
3: 你是谁呀？我也不知道我怎么了，没走两步路就觉得累得慌。
4: 那个绿油油的东西又开口说话了：
6: 我是冬瓜大叔。小熊猫，你是太胖了，浑身都是脂肪，所以才没有力气走不动路，你该减肥了。
3: 减肥？我该怎么减肥呀？
6: 你以后多运动，多游泳，都可以减肥。
3: 冬瓜大叔，有没有什么食物吃着就能减肥呀？
6: 冬瓜里面有一种物质，可以有效地抑制糖类转化成脂肪，你每天再跑跑步，游游泳，很快就能瘦下来了。
4: 熊猫甜甜听了冬瓜大叔的话，开开心心地回到家。后来，甜甜每天都会吃一些冬瓜。

0: 简直太漂亮了。
1: 熊猫甜甜开心地笑了。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喵！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小朋友，在这一集中，尼尔斯又随着大雁去往了下一个栖息地，他们又遇到了哪些危险呢？让我们一起进入故事当中去吧。第九集，狐狸的阴谋。在上次迎战过狐狸斯密尔后，大雁们竟然又和他碰头了。显然双方都没有想到这次会相遇。这天，斯密尔独自走着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了阿卡带领的大雁群。在上次没能吃到尼尔斯，反而被大雁们逗得疲惫不堪后，斯密尔一直怀恨。如今复仇的机会到了，他一路跟着大雁飞的方向走，看到大雁群顺着河流朝南去了，斯密尔就知道他们一定是沿着河岸寻找过夜的地方。他心里想着，
6: 过一会儿天黑了，我就可以轻轻松松地抓到一两只大雁了。
5: 可是大雁们降落之后，斯密尔才知道雁群选择栖息在了陡峭的悬崖峭壁上，他根本没有办法到达大雁的身边。入夜后，大雁们很快睡着了，尼尔斯却久久不能入睡。太阳一落山，他内心又充满了对黑暗和荒野的恐惧。他从大公鹅翅膀下钻出来，坐在雁群旁边。狐狸斯密尔目不转睛地盯着雁群，想着之前的遭遇，正恨得牙痒痒。就在这时，斯密尔看到一只紫貂在追捕一只松鼠。紫貂敏捷地跳起来，抓到了松鼠。这时斯密尔突然有了一个想法，他走到紫貂那里，先说了一堆花言巧语祝贺紫貂捕猎成功，然后和颜悦色地说，
6: 凭你的本领，为什么放着美味的大雁不吃，去抓一只小小的松鼠呢？
5: 紫貂冷笑了几声，不屑于回答斯密尔的话。斯密尔又继续说，
6: 或者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好的攀爬能手，没法往下爬到大雁那里去吧。
5: 紫貂一听斯密尔质疑自己的能力，气得立马把腰拱了起来，每根毛都竖起来，呲牙咧嘴地嚷嚷道，
7: 快告诉我大雁在哪里，否则我要咬你了。
5: 一转眼，紫貂已经顺着绝壁直奔雁群。正当斯密尔等着听大雁们惊恐的惨叫声时，他却看到紫貂从一根树枝上摔了下去，扑通一声掉进了河里。紧接着就是一阵啪啦啪啦的扇翅膀的声音，所有的大雁都飞走了。等紫貂满身是水地爬上岸后，斯密尔问他，
6: 你这个笨头笨脑的家伙，怎么回事啊？大雁怎么逃走了呢？
5: 紫貂说，
7: 哎，别提了，我刚爬过去正准备袭击他们呢，突然有一个小人用石头砸我的脑袋，我一下就掉进河里了。
5: 这时

0: 卡带着大雁群往南飞去。借着月光，在湍流的瀑布中间找到了几块突出的大岩石，大雁们在那里降落，很快就进入了梦乡。尼尔斯依然睡不着觉，坐到大雁群旁边放哨。没过多久，斯密尔贼心不死地沿着河岸又跑了过来。他看见一只水獭嘴里叼着一条鱼从漩涡里钻了出来。斯密尔又按照之前的做法围了上去，说：
1: 你放着肥嫩可口的大雁不吃，却在这里捕鱼，是不是你游不过去呀？
0: 水獭听到他嘲笑自己，自然咽不下这口气，立即就朝着大雁们游去了。就在水獭谨慎地接近大雁群的时候，斯密尔突然听到一声惨叫，接着就看到水獭坠到了水里，而大雁们又啪啦啪啦扇动翅膀飞走了。阿卡和雁群不得不再一次在夜色中寻找住宿地。他们飞呀飞呀，终于又到了住宿的地方，是一些没有人居住的避暑别墅。疲惫的大雁们在一个阳台上降落下来，很快睡着了。依然没有睡意的尼尔斯坐在阳台上，欣赏起外面的宁静大海，心情也变得十分愉快。就在这时，尼尔斯突然听到一声咆哮，他站起来一看，阳台下的院子里站着一只狐狸，原来是斯密尔啊。他正因为没有办法接近大雁们，忍不住嚎叫起来。阿卡也被这叫声惊醒了，立马听出来是狐狸斯密尔的声音。阿卡气愤地说：
2: 又是你，斯密尔，你三更半夜乱叫什么？
1: 哈哈哈，是我，你们今晚过得怎么样？
2: 怎么样？你的意思是紫貂和水獭都是你派来的？
0: 斯密尔得意地说：
1: 正是我要报仇。不过假如你们把尼尔斯交出来，我就放你们一条生路。
0: 阿卡非常坚决地说：
2: 你休想，尼尔斯是我们的朋友，我们之中的任何一只大雁都会不惜生命去保护他的。
0: 尼尔斯默默地听着这些话，特别感动。他没想到大雁们居然愿意为他牺牲生命。从那一刻起，他就深深地喜欢上了这群大雁。小朋友们，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下集故事中，尼尔斯跟随着大雁们又去到了另外一个城市，他们会经历什么样的故事呢？下期故事我们接着再讲。

Thank you.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动物城一年一度的吃货大赛正在火热进行中，我是主持人跳跳虎。本届大赛的参赛选手有卷卷猫、哼哼猪、咩咩羊，大家各就各位，五、四、三、二、一，比赛开始。
4: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快。
5: 我吃完了，我吃的最多。
4: 我吃完了，还有一粒米，得吃掉它。我吃完喽，我吃的最干净。
3: 我宣布，胜出的吃货是卷卷猫。
4: 为什么选它呀？
5: 是呀，为什么呢？
3: 只有珍惜粮食，不浪费每一粒米，才是真正的吃货。瞧你们俩，虽然一个吃得快，一个吃得多，却都没有吃干净。
6: 哦，我们这就吃干净。
7: 浪费粮食不可取，珍惜粮食是美德。
8: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9: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婚礼上的恶作剧。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农场里捣乱，在动物身上刷上油漆，创建了一

0: 个农场动物园。他被北天的姑妈狠狠地吵了一顿，关在了房间里。不久之后，爸爸来接加尼诺回家了。姑妈向他完整地讲述了一遍加尼诺的所作所为。加尼诺在房间里听得很着急，他用脚踢门，大声地叫着：“
1: 放我出去，我要见爸爸！”
0: 刚从房间里出来，加尼诺就扑进爸爸的怀里。爸爸对他说：“
2: 坏东西，你就不想想你做的事儿让人多着急吗？”“
3: 是啊，是啊，你看看他把我可怜的狗弄成了什么样子了。”“
1: 有什么关系呢，姑妈？以后叫他小红狗不就行了？”“
3: 闭嘴，你赶紧走吧，以后别再跨进我家的门。”“
2: 你这个淘气鬼，以后可不能再这样捣乱了。”
0: 爸爸严肃地责备了加尼诺几句，然后带着加尼诺向姑妈道别，坐火车回去了。火车到站的时候，加尼诺的妈妈和姐姐们早就等在那里了。每个人都关切地问候加尼诺，加尼诺得意极了，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打了胜仗的将军。回到家之后，妈妈对加尼诺说：“
4: 你的姐姐路易莎要结婚了，她和克拉尔托医生的婚礼将会在5天后举行。克拉尔托医生在罗马的一家医院争取到了一个助手的工作，他和路易莎结完婚之后就会一同过去。”
0: 妈妈的话让加尼诺很高兴，可是也让他有点难过。他心想：“
1: 姐姐结婚我很高兴，可是姐姐结婚后就要离开家里了，我真舍不得姐姐呀。还有克拉尔托医生，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和他开玩笑都不用担心他生气。”
0: 这天晚上，克拉尔托医生送给加尼诺一盒很漂亮的颜料。加尼诺很激动，他心想：“
1: 这礼物可真漂亮，我以后可以在日记里画画了，我得好好感谢他才行。对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第二天，加尼诺拿着自己的零花钱上街买了12个带响的火箭炮、6支罗马蜡烛和各式各样的烟火。他准备用这些东西在院子里庆祝姐姐的婚礼。过了几天，婚礼的日子到了，家里来了很多宾客，贝蒂娜姑妈也来了。她送给路易莎一条蓝色的羊毛毯，可路易莎并不高兴。加尼诺听见路易莎对阿达说：“
5: 哼，我想要的是祖母留给姑妈的那只钻石戒指，姑妈早就知道的，她一定是因为那次舞会的事儿想报复我们，所以只送了我一条毛毯。”
0: 听了路易莎的话，加尼诺跑到姑妈面前说：“
1: 亲爱的姑妈，我给你提个建议好吗？你不应该拿羊毛毯当成结婚礼物，姐姐想要的是钻石戒指，如果你能回家一趟把戒指拿来，姐姐一定会很开心的，这样她就不会抱怨你了。”
0: 姑妈听了加尼诺的话，脸色难看极了。她来到客厅，对加尼诺的妈妈说：“
3: 我不参加婚礼了，我现在就回家。”“
4: 贝蒂娜，你怎么刚来就要走呢？发生什么事了？”“
3: 我走是因为我在这里是多余的。你对路易莎说，如果她尊敬我的话，就请她把毯子还给我吧。”
0: 说完，姑妈看了加尼诺一眼，然后打开房门走了出去。屋子里的人都皱着眉头看向加尼诺，加尼诺心里感觉不妙，他转头就往楼上跑，爸爸追了上去。不一会儿，就听到楼上传来噼里啪啦的声响和爸爸的怒吼声。加尼诺挨打之后感觉很委屈，他心想：“
1: 我真想不通，我向姑妈说出实话就是为了让姐姐高兴啊，难道这是我的过错吗？”
0: 到了下午，大家陪着露

0: 莎和克拉尔托去市政厅办理结婚手续。当路易莎和克拉尔托从市政厅走出来时，加尼诺在他们后面跟着，他准备给克拉尔托一个惊喜。趁别人不注意，加尼诺把之前买的花炮插到克拉尔托衣服后面的扣眼上，划了一根火柴把它点着了。很快，花炮在扣眼上转了起来，一边转还一边冒着火花。克拉尔托吓得大叫起来，
1: 我的天哪，到底发生了什么？
0: 克拉尔托在原地跳来跳去，手舞足蹈，路易莎几乎吓晕了，所有人都惊恐万分。加尼诺躲在妈妈身后捂着嘴笑。突然，爸爸在一片混乱中揪住了加尼诺的耳朵，生气地说，
2: 好啊，又是你捣的鬼吧。
0: 爸爸把加尼诺送回家，又打了他一顿屁股。之后的几天，加尼诺被关在自己的房间里，被罚只能喝水和吃面包。忍了几天之后，加尼诺终于受不了了。
3: 爸爸妈妈真狠心呐，我已经好几天没吃饱过了，不行，我得逃出去。
0: 于是加尼诺用铅笔刀把床单割成一条一条的，连接起来做成绳子，然后把绳子的一头系在桌腿上，另一头扔出窗外。接着他抓着绳子来到窗外，慢慢向下滑，可是他的力气太小了，根本抓不住绳子。没多久，只听一声惨叫，加尼诺摔了下去，失去了意识。当加尼诺清醒过来的时候，爸爸正在他的房间里走来走去，举着双拳说，
2: 这个熊孩子，我该拿他怎么办？我简直要绝望了。
0: 妈妈守在床边，一边哭一边对加尼诺说，
4: 我的孩子，你怎么能做出这么危险的事呢？你不能再吓我了。
0: 加尼诺在床上躺了几天，不过他的身体并没有大碍，只是受到了惊吓。爸爸妈妈和姐姐们一刻都不离开他，他们都不敢再指责加尼诺了。等加尼诺可以下床了，他就把这些天的经历都写在了日记里。在结尾处他写道，
3: 哎，看来我做的确实有些过火了，爸爸妈妈和姐姐们都很伤心。虽然争取自由是一件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应该选择一些合理的方式，再也不能跳窗户了，确实太危险了，我以后一定要注意。
0: 小朋友们，加尼诺在婚礼上作恶作剧，后来被关在房间里之后跳窗逃跑，惹出了不少麻烦。后面又会发生什么精彩的故事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5: 快乐捡捡猫，
6: 世界真奇妙。
7: 喵，我独自走在江淮的小路上。
8: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9: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10: 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周末，也是美国独立日。早上，布朗太太把家里的一大堆衣服搬上了车，然后把她的孩子博尔抱到了汽车的后排座位上。她打算先把脏衣服送到干洗店，然后带着博尔去州残疾人救助中心。车子开动后不到十分钟，一个拎着大皮箱的陌生男子在街角拐弯处拦住了他的车子。当布朗太太摇下车窗玻璃想知道原因的时候，一把冰冷的手枪抵住了他的脖子。这一刻，布朗太太明白了，他和儿子博尔

0: 遭到了这个青年男子的劫持。男子迫使布朗太太打开车门，坐上了副驾驶的位置，然后冰冷地说：
1: 什么也别问，直接将车开进州政府门前的市民广场。
0: 布朗太太一惊，她知道有好多市民正在那个广场庆祝美国独立日，他们正在举行盛大的集会。见布朗太太毫无反应，男子接着开口说：
1: 对不住了，太太，如果政府不答应我的要求，那么这一皮箱的炸药，还有广场上的一大批市民，连同你的这辆车都会一起爆炸，从此在这个地球上消失。
0: 布朗太太的心一阵颤抖，她感觉到这个陌生男人的可怕和狠毒，而她的儿子博尔则脸色煞白，浑身都在冒汗。布朗太太甚至看见了博尔贴在窗户玻璃上的手指也跟着颤抖起来。布朗太太不得不选择顺从这个男人的意图，如果他不答应，悲剧或许会来得更快。快到市民广场的时候，突然路上有一个高个男青年窜了出来，直奔他的车前，微笑着敲了敲布朗太太的车窗玻璃，嘴里一直哇啦哇啦地说着些什么，手也一直在挥舞着，可什么也说不清。车里的绑匪明白了，这是一个聋哑人，他应该在向他们乞讨。绑匪示意布朗太太不要理会，继续向前行驶。可是车没开多久，那个聋哑人又跟了上来，而且这一次他还喊了两个同行，一同围着布朗太太的车子乞讨。正当绑匪生气不耐烦的时候，突然一双坚强有力的手紧紧地勒住了绑匪的脖子，另外一个青年则迅速打开了车子，把绑匪的双手铐了起来。这一切只不过是十几秒的事儿。就在绑匪十分惊讶的时候，那只抓住他的高个子聋哑青年竟然开口说道：
2: 嘿，亲爱的小朋友，你的哑语说得不错，手势语表达的也很丰富。
0: 原来啊，是博尔透过车窗用手势语表示了我被劫持了，向外面求救，警察发现了才来救他们的。博尔笑着说：
3: 那我得好好学习手势语才行，关键时候还能用得上，还能帮助别人呢。
2: 当然，如果你继续努力，相信你也会像我一样，既能当警察，又能当残疾人救助中心手势语老师呢。
0: 警察叔叔也乐了。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小鸭子学游水。
7: 鸭妈妈带着六只小鸭子从远处的草地走到河边来，教小鸭子们学游水。别的小鸭子都勇敢地跳进河里去了，只有瘦瘦的小黄毛不肯下来。鸭妈妈看见了，游到岸边准备带它下水。小黄毛看见妈妈向它游来，干脆调转身子，一摆一摆的要跑回家去。鸭妈妈赶快爬上河岸。
8: 哎，小黄毛，快回来呀，和妈妈一起学游水。
7: 小黄毛只好跟妈妈一同下水了。鸭妈妈向河中心游去了，小鸭子们都跟着游去。可是小黄毛很害怕，不敢往前游。
8: 小黄毛勇敢点儿，
0: 大胆游啊，小黄毛。
7: 大家都鼓励他，他也跟不上来。看到有一处河边长满了芦苇，他想钻进去躲起来。鸭妈妈看到了，赶忙游过去拉他游出了芦苇丛。小黄毛跟在妈妈的后面游起来还是很吃力。这天哪，小鸭小鹅们在河里戏水，小黄毛在岸上看到哥哥姐姐玩得那么开心，也想下去游水了。他偷偷地下了水，自个儿游着游着，忽然他的一条腿给什么东西咬住了。
0: 救命啊，救命啊。
7: 他拼命地挣扎，可是怎么也挣不脱。一只小鸭子看见了，它伸长脖子钻到水里去，一眨眼的功夫又钻出了水面，嘴里衔着一堆水草。大家见了都笑起来了。
9: 哎呦，我还以为是什么东西，原来是河里的水草。
7: 小黄毛也怪自己胆小。
0: 我为什么不钻进水里去瞧一瞧呢？
7: 小黄毛回到家对妈妈说，
0: 妈妈，你教我学游水，我一定好好的学。
8: 好啊，来，我们这就去。
7: 鸭妈妈带着小黄毛走到河边，一起下了水。扎猛子飞跃拍水，倒竖身子找螺丝，还有很多很多的花样。小黄毛跟着妈妈学，觉得有趣极了。打那以后啊，小黄毛就自个儿的到河边去练习，他游到这边，又游到那边，一直也。

0: 沿着小河游去，他对自己说，
1: 我游得不好，我要天天学。
0: 后来在一年一度的游泳比赛大会上，小黄毛还得了第一名呢。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Hello, window cleaner.
5: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6: 可它坏了。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邓克利。小熊从商店里买了一块巧克力，回家的路上他遇见了小狐狸。小狐狸问，
8: 小熊，你拿了一块什么呀？
7: 小熊说，
9: 巧克力。
7: 小狐狸眼珠一转，大声叫起来，
8: 哎呀，你买错了，这不是巧克力，是邓克利。
9: 邓克利是什么呀？
7: 小熊从来没有听说过什么叫邓克利，他吓了一跳。小狐狸又指着糖纸上的一行字，煞有介事地念给小熊听，
8: 这是邓克利，吃了就会变成傻瓜。
9: 真可怕，我可不敢吃了。
7: 小熊说着把巧克力扔到草地上走了。其实啊，小狐狸也不认字儿，他是故意吓唬小熊呢。等小熊走远了，他就把巧克力捡起来，装进了自己的口袋里。回到家里，狐狸妈妈问小狐狸，
10: 哪儿来的巧克力呀？
7: 小狐狸撒了个谎，说是小熊给的。咚咚咚，忽然有人敲门。小狐狸开门一看，原来是小熊。小熊说，
9: 我刚想起来，那邓克利扔在草地上是很危险的，万一别的小朋友吃了也会变傻的，我们快去找找吧。
10: 什么巧克力邓克利的？
7: 狐狸妈妈仔细一问才知道是怎么回事，她狠狠地教训了小狐狸一顿，让小狐狸把巧克力还给小熊。小熊拿着巧克力高兴地回家了。咚咚咚，过了一会儿又有人敲门。小狐狸开门一看，还是小熊。狐狸妈妈问，
10: 小熊还有什么事儿吗？
7: 小熊不好意思地说，
9: 瞧我多粗心，把巧克力全拿走了，小狐狸还一点没吃上呢。
7: 说着，小熊就把巧克力掰开两半，一半留给自己，一半给了小狐狸。小狐狸红着脸说，
8: 小熊你真好。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0: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0: 事。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得救了。上集我们说到，强盗把匹诺曹吊在树上，匹诺曹昏了过去。这时，拥有天蓝色头发的小女孩又出现在窗口了。她看见匹诺曹吊在树上，被风吹得摇来摇去，很同情匹诺曹。于是，她轻轻地拍了三下手掌。接着，一只老鹰飞了过来，停在窗台上。老鹰对小女孩鞠了一躬，恭敬地说：
11: 仁慈的仙女，您有什么吩咐？
0: 原来这个小女孩是善良的仙女，她在这片树林里住了1000多年了。仙女对老鹰说：
12: 你看见那边吊在树上的木偶了吗？
11: 是的，我看见了。
12: 你马上飞过去，用你的嘴解开绳子，把它轻轻地放在橡树下的草地上。
0: 老鹰马上飞了过去，按照仙女的吩咐把匹诺曹救了下来。然后老鹰回到仙女身边，仙女说：
12: 你觉得他还活着吗？
11: 应该还活着，因为我把它放在草地上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好像在自言自语。
0: 接着，仙女又轻轻地拍了两下手掌，来了一只很漂亮的卷毛狗。它像人那样用腿直立行走，它的头上戴着白色的假发，假发上还有一顶金边的三角帽。它穿着车夫的礼服，巧克力色的衬衫上钉着宝石纽扣，两边有两个大口袋，口袋里放着几块肉骨头，下身穿了一条大红色的天鹅绒裤子， 一双丝袜，一双开口软鞋。仙女对卷毛狗说，
12: 梅多罗，你马上到后面的院子里赶一辆最好的车子到树林子去，等你到了大橡树底下，就会发现一个可怜的木偶直挺挺地躺在草地上，你把它小心地放在车上，然后把它送到这儿来。
0: 卷毛狗摇了摇尾巴，表示它明白了，然后像一道闪电似的跑掉了。一转眼功夫，院子里出现了一个天蓝色的小车子，车子外面装饰着金丝雀的羽毛，车子由100对白老鼠拉着，卷毛狗坐在驾车台上，抽着鞭子赶车向前走，一刻钟不到，小车就回来了。仙女从车上抱起可怜的木偶，把它抱进了一间墙上镶嵌着珍珠的小屋子，然后仙女请来了附近最有名的三位大夫。这三位大夫，一位是乌鸦，一位是猫头鹰，一位是会说话的蟋蟀。三个大夫围在匹诺曹的身边，仙女对他们说，
12: 我想请你们看一看，这不幸的木偶还有救吗？
0: 听了仙女的话，乌鸦摸了摸匹诺曹的脉搏，又摸了摸匹诺曹的鼻子和小脚趾，然后他摇了摇头，很严肃地说，
13: 我认为这个木偶已经死了。
0: 猫头鹰皱了皱眉头说，
14: 我的看法跟乌鸦大夫正好相反，我认为木偶还活着。
0: 仙女对会说话的蟋蟀说，
12: 那您怎么看呢？
15: 我觉得呀，一位小心谨慎的大夫在没有完全确定的时候最好不要说话。其实这个木偶对我来说并不陌生，我认识他已经很久了。
0: 听到蟋蟀的话，匹诺曹猛地抖了一下。原来匹诺曹从被老鹰救下来的时候就已经醒了，之后他一直在装睡。蟋蟀继续说，
15: 这个木偶是一个不听话的坏孩子，他可怜的爸爸每天都在为他伤心流泪。
0: 匹诺曹羞愧地把脸缩在了被子底下，然后他难过地哭了起来。听到哭声，乌鸦严肃地说，
13: 嗯，木偶还会哭，这就表明它正在好起来。
0: 猫头鹰清了清嗓子，烦躁地说，
14: 哎，依我看，这木偶会哭就表明它不想死。
0: 小朋友，匹诺曹被仙女救了下来，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8: 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16: 妈妈，我要听故事。
17: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8: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快乐王子》。在一座城市的广场上，有一座快乐王子的雕像，他有一双蓝宝石做成的眼睛，手里握着一把镶嵌红宝石的剑，身上的衣服都是用黄金片造成的。一个孩子说，
10: 哇哦，他看上去就像天使。
19: 一位大人说，
20: 他看起来是那么快乐，我看着心情也好多了。
19: 有一天晚上，一只燕子来到了这座城市。燕子说，
10: 我该去哪里过夜呢？
19: 这时燕子看见了快乐王子的雕像，
10: 啊， 这真是个

0: 好地方，这里的空气新鲜极了，我就在这儿过夜了。
1: 燕子就在快乐王子的脚边停了下来。就在燕子准备睡觉的时候，一滴水珠落在了它的身上。燕子疑惑地抬起头，
0: 咦，没有下雨呀。
1: 他仔细一看，原来是快乐王子在哭啊。燕子飞上去问，
0: 你为什么会哭啊？是遇见什么事情了吗？
1: 王子回答，
2: 我天天站在这里，看到了这个城市里很多的贫困，所以忍不住哭了。
1: 燕子很惊讶，
0: 原来你不是铁石心肠的雕像啊，那我有什么能帮助你吗？
1: 快乐王子对燕子说，
2: 远处的一条街上住着一位贫穷的妈妈和她的孩子，她的孩子生病了，躺在床上想吃橘子，可是妈妈除了水什么都给不了她。你把我宝剑上的红宝石送给她吧，这样她的孩子就可以痊愈了。
1: 燕子有一点不情愿，她说，
0: 我想帮你，可是我的伙伴们都在前面等着我到南方去过冬呢。
2: 燕子，燕子，你帮帮我吧，那个孩子太可怜了，他的妈妈很伤心。
1: 快乐王子看起来是那么忧愁，燕子实在不忍心拒绝他，于是就同意了。燕子从王子的宝剑上取下红宝石，飞到那个贫穷的妈妈家里。燕子把红宝石放在桌子上，然后又用翅膀给生病的孩子扇风。最后，燕子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告诉他，
0: 我已经把红宝石送给那个妈妈了，明天我就要走了。
1: 可是第二天，王子又对燕子请求道，
2: 燕子，燕子，你愿意再帮我一次吗？远处的阁楼里住着一个年轻人，他太穷了，现在又冷又饿，你可以帮我把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他吗？
1: 燕子经不住王子的哀求，只好取下王子左眼的蓝宝石送给了那个年轻人。第三天晚上，燕子又飞回快乐王子的身边，对他说，
0: 我是来向你道别的，这里越来越冷了，我要到南方去了。
2: 燕子，燕子，你再帮我最后一次吧。在下面的广场上有一个卖火柴的小女孩，她不小心把火柴掉进了水沟里，她的爸爸会打她的。我右眼还有一个蓝宝石，你送去给她吧。
0: 可是你只有一只眼睛了，如果把它取下来，你会变成瞎子的。
1: 王子说，
2: 燕子，你就照我的话去做吧。
1: 燕子只好取下了王子的另一只蓝宝石眼睛，送给了小女孩。燕子回来以后对王子说，
0: 你现在看不见了，我要永远陪着你。
2: 不，燕子，你要到南方去。
1: 可是燕子已经决定不走了，她依偎到王子的脚下睡着了。在第四天，王子又让燕子把自己身上的金片都取下来给穷人们送去。这时天空中下起了大雪，燕子觉得越来越冷，她挣扎着用着全身力气飞回了王子身边。燕子对王子说，
0: 再见了，亲爱的王子。
1: 她轻轻地吻了吻王子的嘴唇，然后就跌落在王子的脚下死去了。而王子也因为燕子的死去再也不说话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浅浅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萧定力经典童话系列。

0: 是双胞胎兄弟，他们和所有双胞胎兄弟一样，形影不离。有时候，别人真的分不清谁是大麦，谁是小麦，因为他们长得一样高，一样胖，连鼻子尖上的一颗雀斑都长得一模一样。有一点不一样的是，大麦非常喜欢小白狗，除了和小麦在一起，剩下的时间全是和小白狗在一块儿。这一天，小麦在玩足球，大麦和小白狗在旁边看。忽然，小麦一脚把足球踢了过去，正好砸在小白狗的鼻子上，小白狗痛得捂住鼻子，大声叫着跑了。从此，小白狗再也没有回来。大麦四处找小白狗，哪里也找不到，他难过极了。晚上做梦，他梦见小白狗的鼻子上打着厚厚的绷带，醒来就更加思念小白狗了。不久之后，大麦想小白狗想得生病了，不想吃饭，也不想喝水，他发烧了，叫着小白狗的名字，医生给他打了很多针，仍然没有好。小麦看着哥哥的样子，心里很难过，他心想，
1: 都是我不小心把球踢在了小白狗的鼻子上，打跑了小白狗。
0: 小麦趴在大麦的床前，轻轻地对大麦说，
1: 哥哥，我去把小白狗找回来，你的病就好了。
0: 说完，小麦跑了出去。果然，第二天小白狗就回来了。小白狗跑到床前，对大麦摇着尾巴，还舔了舔大麦的手。大麦真高兴啊，他的病一下子就好了。可是，自从小白狗回来以后，小麦就失踪了，这让大麦很难过。他爱小白狗，但更爱自己的弟弟，于是他决定带着小白狗去寻找小麦。这天早上，大麦和小白狗出发了。大麦走着，小白狗一会儿跑到他前面，一会儿跑到他后面，东张西望，好像也在寻找小麦。他们翻过了一座座山，渡过了一条条河，饿的时候就吃布包里的食物，渴的时候就喝小河里的水。大麦问小白狗，
2: 你累吗？
0: 小白狗摇摇尾巴，好像一点儿也不累的样子。大麦和小白狗继续往前走。一天，他们路过一个木棚子，一只大白狗带着三只小花狗朝着大麦走了过来。大麦仔细看了看那只大白狗，惊奇地说，
2: 哎呀，这不是长大之后的小白狗吗？它的脖子上面还有我亲手拴的铃铛呢。
0: 大白狗朝大麦摇着尾巴，舔了舔大麦的手。这个时候，大麦有点糊涂了，他自言自语地说，
2: 如果这是长大后的小白狗，那我身后的小白狗又是谁呢？
0: 大麦回过头一看，他身后站着的正是他的弟弟小麦。大麦问小麦，
2: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0: 小麦说，
1: 那只小白狗就是我变的呀。
0: 大麦听了非常感动，他紧紧抱住小麦，小麦也紧紧抱住他。到了傍晚，大麦和小麦领着大白狗和三只小花狗，欢天喜地地回了家。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1: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啦。
4: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5: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4: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5: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6: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4: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5: 哎，你这人……
6: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4: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7: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4: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

0: 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树博士，树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3: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4: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5: 树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1: 嗨，小朋友，树博士又给大家带来百科小故事了。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叫做《星星眨眼的秘密》。每当夜晚到来，夜幕完全落下的时候，星星们便洒满了天空。这些星星们都有自己的名字，有的叫金星，有的叫土星，还有一颗叫做比邻星。有一天，比邻星和金星通起了电话。
4: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是恒星里的一员，每天老是这么在天上待着，实在是闷得慌，想和你聊聊天。
0: 好啊好啊，能和你通电话真高兴，我是行星里的一员，看来我们是两种不同的星星咯。
1: 这是他俩第一次通电话，彼此之间都客客气气的。可是到了第二次通电话就不一样了。
4: 喂，金星你好，我是比邻星啊，我是一种会发光的星星，因为我的体内发生着剧烈的热核反应。
1: 听到比邻星这样夸赞自己，金星也不甘示弱。
0: 比邻星弟弟，你可不要以为只有你会发光，我也是会发光的啊。
4: 不对吧，据我所知，你们行星本身是不会发光的，你们那点微弱的光是从我们恒星一族的大哥太阳那里反射过来的。
1: 金星听了比邻星的话之后，立刻哑口无言了。比邻星继续得意地说，
4: 还有啊，你知道吗，地球上的人们特别喜欢我们恒星，觉得我们会眨眼睛，非常吸引他们呢。他们在小说电影里老是说，星星眨着眼，美丽又迷人，你说多有意思呀。
1: 金星听到这里，突然找到了反驳他的理由。
0: 喂喂，老兄，这你就大错特错了。我承认你会发光，但是你不会眨眼睛。地球上的人看到你们眨眼睛，是地球大气层的杰作，因为当你的光穿过大气层的时候，会伴随着大气的流动而抖动，变得忽明忽暗，一闪一闪的，看起来就像眨眼睛一样。
1: 这下轮到比邻星无话可说了。不过金星仍然安慰比邻星说，
0: 在这茫茫的宇宙中，还有很多很多未知的星星是我们没有见过的，可能他们的光芒比我们漂亮多了，我们可不能因为自己会发光或者看起来像是眨眼睛而骄傲呀。
4: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喵！
1: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3: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1: 小朋友真乖。
7: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8: 艾米是个可爱的小姑娘，她性格活泼，也很懂礼貌，见到人总会笑眯眯地打招呼，很受大人们的喜爱。但她有一个坏习惯，做事时常把时间花在不必要的空想上。艾米的家庭并不富裕，她的爸爸只是一个农场的工人，同村的索顿先生经营一家水果店，出售本

0: 地产的草莓之类的水果，生意很好。一天，索顿先生对贫穷的艾米说：
1: 亲爱的艾米，你想挣点钱吗？
2: 当然想，
0: 艾米兴奋地回答。
2: 我一直渴望买一双新鞋子，可是家里没有多余的钱。
1: 好的，艾米，最近买草莓的人很多，我这里已经供不应求了。听说格林家的牧场里有很多长势很好的草莓，他们允许所有人去摘。
2: 我也可以去吗？
1: 哦，当然可以，你去摘了以后就把它们卖给我吧，我会按照每斤10元的价格买下你采的草莓。
0: 艾米非常高兴，迅速跑回家，找到篮子，戴上遮阳帽，准备马上去摘草莓。出门前，艾米想到自己可以挣钱买双新鞋子了，特别兴奋，心想，
2: 时间还早，我晚会儿出门去摘草莓也不迟。我先算一下，采5斤草莓可以挣多少钱吧。
0: 于是艾米拿出一支笔和一块小木板，认真算起来。一会儿他就计算出了结果。
2: 哇，有50元呢，这已经足够买双新鞋子了。要是我能采12斤呢？
0: 艾米又开始了计算。
2: 天哪，我能得到120元呢，真的是太开心了。
0: 艾米接着算下去，要是他采了50斤、100斤、200斤，索顿先生会给他多少钱？不知不觉，已经中午了。艾米吃过午饭，急急忙忙向牧场走去。可是艾米刚到牧场，就看到许多男孩子，他们在午饭前就到了牧场。牧场里的草莓几乎都被他们摘光了，艾米最终只采到了1斤草莓。艾米没有实现自己的挣钱梦，只得垂头丧气地回家。回家途中，他想起了老师经常跟他们说的话：
3: 办事要趁早着手，不行动只空想，意味着想的永远比做的多。有很多目标却从不去执行，这样的目标再好也没有实现的可能。如果你有好计划、好想法，不要再空想，需要马上去做。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浪费的兔宝宝的故事。兔宝宝长得乖巧可爱，但是它有个不好的习惯，胡萝卜吃了一半就扔了，青菜吃了两口不可口就不要了，新衣服穿了3天嫌不好看也不要了。兔妈妈想尽了很多办法，教育兔宝宝不要浪费，可都没有成功。兔宝宝总是说：
7: 妈妈，这个不好吃，那个我就是不喜欢。
6: 到最后，满地都是兔宝宝扔掉的零食、玩具和衣服。兔妈妈担忧地说：
8: 不能再让小兔子浪费下去了，要不以后习惯成自然，就更不好纠正了。
6: 兔爸爸说：
9: 我看要想改掉这个坏习惯，必须让他参加劳动，只有这样他才会认识到珍惜劳动果实的重要性。我给孩子做了一份劳动计划，陪着孩子一起执行，做个好榜样。
6: 按照兔爸爸的计划，周末兔宝宝跟着爸爸妈妈一起来森林里种胡萝卜。刚开始，兔宝宝还觉得很新鲜，帮爸爸挖坑，帮妈妈填土。可没过一会儿，兔宝宝就累得坐在地上。兔宝宝抱怨道：
7: 妈妈，种胡萝卜怎么这么累呀？一点都不好玩。
6: 兔妈妈擦擦汗，笑着对孩子说：
8: 那当然喽，天底下没有免费的。

0: 午餐，要付出辛勤的劳动才能收获粮食。
1: 看到爸爸妈妈辛苦的工作，兔宝宝暗暗下定决心，以后再也不浪费粮食了。后来，爸爸妈妈仍然坚持带兔宝宝参加各种劳动。通过这些活动，兔宝宝不仅养成了勤俭节约的好习惯，身体也变得更健康、更结实了。爸爸妈妈带着兔宝宝参加劳动的体验，让兔宝宝明白了“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明白了劳动成果来之不易。小朋友们，我们都要记住这些话，做一个勤俭节约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微博学知网，夏洛喜欢在傍晚织网，芬也喜欢坐在旁边看他织。一天下午，芬听到了一场最有趣的谈话，并目睹了一起奇怪的事件。当夏洛正在忙着他的工作时，威伯说：
3: 你长着可怕而又多毛的长腿，夏洛。
4: 我的腿上有毛是有原因的，我的每条腿都由七节骨头构成，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你骗人？
4: 不，我一点儿也没骗你。
3: 把那几个名字再说一遍，我没记住。
4: 髋骨、坐骨、大腿骨、膝盖骨、胫骨、腹骨、趾骨。
3: 天哪，我不信我的腿上有七根骨头。
2: 威伯说着往下看看自己的小胖腿儿。
4: 哦，你和我的生活方式不同，你不用织网，那可全是用腿干的活。

0: 如果我学学也能会织网，我只是从没学过而已。
1: 这时候帆睁着眼睛，满是爱意地看着威伯，偷偷地笑了。
0: 你教我织一张网吧，织网一定是特别好玩的事儿。我先要怎么做呢？
2: 那好吧，先要深呼吸，现在爬到你能到的最高地方去，就像这样。
1: 夏洛跑到了门框的最上端，威伯深吸了一口气，爬到了牛粪堆的最上面。
2: 很好，现在用你的丝囊造丝，把自己用力抛向空中，下落时把丝线抽出来。
1: 威伯犹豫了一下，然后朝空中跳去。他扭头望了望，想看看后面有没有一根线能拉住他，可他什么也没看见。接着他便听到了自己重重地撞在地上的声音。
0: 哎呦！
1: 夏洛笑得连他的网都开始摇晃起来。清醒过来以后，威伯问道：
0: 我哪一步做错了？
2: 都没错，你练得很好。
0: 我要再试一次，这次只要有一根绳子，我一定就可以成功了。
1: 威伯走到院子里。
0: 你在吗，坦普尔曼？
1: 老鼠从石槽下探出了头。
0: 我能向你借一根小绳子吗？我用它来织网。
3: 好的，可以，这事儿很容易，你不必客气。
1: 坦普尔曼推开洞口的那只鹅蛋，钻进了洞里，一会儿就抓着一根脏旧的白绳子出来了。威伯检查了一下。
0: 就是这东西，坦普尔曼，请你把绳子的一头系到我的尾巴上好吗？
1: 威伯趴下来，把他那根又细又弯的尾巴朝向老鼠那边。坦普尔曼抓住绳子，把它绕到威伯的尾巴尖上，打了两个结。夏洛开心地看着这一切，像芬一样，他也是真心地喜欢威伯。这不只是因为他那肮脏的猪圈与尿的臭味能招来他需要的苍蝇，还因为他看出威伯不是一个懦夫，他勇于一再地学习织网。就在老鼠、蜘蛛和小女孩的注视下，威伯又满怀活力与希望爬到牛粪堆的顶上。
0: 大家看着，
1: 威伯叫着，拼着全身的力气头朝前往空中跳去。绳子虽然系在他的身后，但是他忘了把另一头拴到什么地方了，这可真糟糕。威伯砰的一声就着了陆，把自己给跌伤了，泪水开始在他的眼眶打转了。坦普尔曼呲着牙大笑起来。夏洛沉默了片刻，才开始说话：
2: 你不能织网，威伯，我劝你把这念头从脑子里赶出去吧。你缺少织网所必须的两种东西。
0: 那都是什么呀？
2: 你缺少一副丝囊，你也缺乏织网的技巧。但是振作些，你不需要织网，反正祖克曼先生每天都给你提供三顿大餐，你又何必为捕食的事情操心？
0: 你比我要聪明伶俐的多，夏洛，可我也想显一显我的能耐，我这是活该。
1: 坦普尔曼把他的绳子解下来，带回了他的家。夏洛又继续他的织网工作了。
2: 你不必太难过，威伯，不是所有的动物都会织网的，即使人类也不能织得像蜘蛛一样好。虽然他们自认很优秀，可以学会任何事情。
1: 这时候刚走进来的羊羔挖苦道：
4: 对，你只是一只肥猪而已，我从这里就能闻到你的味儿，你是这地方最臭的动物。
1: 威伯伤心地垂下了头，他的眼睛被泪水打湿了。 看到他难过的样子，夏洛毫不客气地

0: 讥讽起羊羔来。
1: 用不着你管威伯，生活在这种环境里，他已经算是很干净的了。你自己也不是什么香饽饽。此外，你正在打搅我们之间的愉快谈话。我们谈到哪儿了，威伯？在我们的谈话被无理打断之前。
2: 哦，我不记得了，夏洛，我有点困了，你还是继续把你的网修补完吧，我就躺在这儿看你织，这是一个多么可爱的夜晚呢。
0: 威伯说完打个哈欠，伸个懒腰躺下了。威伯并没有学会织网，还被小羊羔嘲笑是谷仓最臭的动物，而夏洛作为朋友主动帮威伯说话，这可真是一份暖心的友谊呢。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0: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是《小圆圈要当警察》。在呼啦啦农场，有一只小猪叫小圆圈，它是呼啦啦农场出生的第39只小猪。和其他小猪一样，他每天都要上圆滚滚幼儿园。新年的第一天，小猪们在讨论自己的新年愿望。小圆圈站起来说：
9: 我想成为一名警察。
0: 警察？其他小猪都哈哈大笑起来。老师说：
10: 孩子，就像公鸡不会下蛋一样，猪是不可能成为警察的。
0: 小圆圈失望极了，他想了很久很久，决定请狗警长帮助他。
9: 警长您好，请问怎样才能成为一名警察呢？
0: 小圆圈恭敬地问。
11: 什么？你想成为一名警察？
0: 狗警长笑得差点从椅子上摔下来。
11: 只有像我们一样拥有灵敏的嗅觉、矫健的身躯，才能成为一名警察。就像公鸡不会下蛋一样，猪是不可能成为警察的。
0: 小圆圈失望极了。突然，鸡太太扑棱着翅膀冲进来：“
12: 警长，警长，我的蛋被偷了！”
0: 狗警长赶紧起身去鸡太太家查看，小圆圈也悄悄地跟了过去。
12: 我一共有12颗蛋，可是现在数来数去只有11颗。
0: 鸡太太急得眼泪都要掉下来了。狗警长闻了闻鸡太太的鸡蛋，一言不发地看来看去。小圆圈也学着狗警长的样子闻了闻鸡蛋，四下找起来。狗警长研究了半天，说：
11: 对不起，鸡太太，你的蛋可能已经被小偷吃掉了。
0: 鸡太太一听，伤心地大哭起来。小圆圈同情鸡太太，说：
9: 我们再找找吧。
0: 狗警长生气地说：
11: 我说找不到就不可能找到，要找你自己找。
0: 小圆圈就仔细地闻了闻鸡太太的蛋，在农场里这里闻闻，那里拱拱。
9: 我找到了，
0: 小圆圈大叫起来。狗警长连忙和大家一起围了过来。
9: 看，鸡太太的蛋。
0: 小圆圈从稻草堆里捧出一颗蛋。原来猪的嗅觉很发达，可以嗅到和辨别很多种气味。而小圆圈因为找回了鸡太太的蛋，真的成为了一名警察。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

0: 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0: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9: 是星期六，琪琪一直在家看电视。而妈妈却在忙着收拾家里的东西。琪琪，和妈妈一起收拾东西吧。
10: 我不要，我要看电视。

0: 亲亲在吗？
1: 请进。
0: 琪琪，你妈妈在做家务呢，我们先一起帮忙吧，一起劳动也很开心的。

0: 谢谢，巧虎真棒。嗯，
1: 我放树苗。
2: 我来帮忙浇水。
0: 巧虎真棒啊。

0: 朋友，你也和爸爸妈妈一起来做家务吧，一起劳动真开心。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爱丽丝。

0: 梦游仙境第十八集，馅儿饼盗窃案。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怪兽拉着爱丽丝去看审讯，因为什么事儿要审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和怪兽气喘吁吁地跑到了法庭，看到红桃国王和红桃王后坐在宝座上，身边围着一群扑克牌士兵和各种鸟兽。被铁链捆绑住的红桃杰克正被两个士兵看守着，那只白兔一只手拿着一个大喇叭，另一只手攥着一卷羊皮纸，站在红桃国王旁边。法庭的正中央摆放着一张大桌子，上面放着一大盘馅饼，看起来非常美味。爱丽丝盯着馅饼心想，
1: 好饿呀，希望他们早点结束审判，把馅饼分给大家吃。
0: 爱丽丝摇了摇头，觉得这样的可能性不大，只好东张西望打发时间。这是爱丽丝第一次上法庭，可是她从书本上了解过，法庭上的一切她差不多都叫得上来。她小声嘀咕道，
1: 戴着假发的红桃国王一定是法官，红桃国王旁边的那十二只鸟兽一定是陪审员。
0: 事实证明，爱丽丝的猜想是对的，那十二个陪审员正忙得不可开交，都埋头在自己的石板上写着什么。爱丽丝小声地问旁边的怪兽，
1: 审判都还没开始，有什么可写的呀？
0: 怪兽小声说道，
2: 他们在写自己的名字呢，以免审判结束前忘了。
1: 这也太蠢了吧。
0: 说完，爱丽丝马上意识到这样说很没礼貌，不再嚷嚷。这时白兔喊道，
3: 全体肃静。
0: 大家都安静了下来，红桃国王大声发布命令，
4: 传令官宣读控告书。
0: 白兔听后使劲儿地吹了三声喇叭，然后把羊皮纸展开，大声地读道，
3: 炎炎夏日，红桃王后做了些馅饼，可没想胆大包天的红桃杰克居然把他们全偷走了。
0: 红桃国王转头对陪审员们说，
4: 现在判决吧。
0: 白兔急忙插嘴道，
3: 现在还不是时候，在判决前还有程序要走呢。
4: 那好吧，叫第一位证人进来。
0: 白兔又吹了三声喇叭，大声喊道，
3: 请第一位证人上来。
0: 爱丽丝伸着脖子向门口看去，只见风帽匠走了进来，原来他就是第一位证人。只见他一手拿着茶杯，一手拿着一片面包，向红桃国王解释道，
5: 陛下，我不是故意要带这些东西上来的，可是我被传唤的时候正在吃茶点，既然没吃完，当然要拿着了。
4: 你早该吃完了，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开始吃这份茶点的？
5: 我想应该是3月14号。
0: 三月兔纠正道，
6: 是15号。
0: 睡鼠连忙说道，
7: 不对，我记得是16号。
0: 红桃国王让陪审员们把这三个日期都记了下来，接着让风帽匠把头上的帽子摘了。
5: 我头上的帽子不是我的。
4: 既然不是你的，那一定是你偷来的。
5: 我是个做帽子。

0: 子的，这些帽子都是要卖出去的，所以我说这帽子不是我的。
1: 红桃王后戴上眼镜，上下打量着风帽匠，这让风帽匠感到非常不舒服。红桃国王对风帽匠说道：
2: 你不用紧张，你只要好好提供证词，就不会被关进监狱。
1: 可是红桃国王的话让风帽匠更害怕了，他不安地看着红桃王后，在慌乱中他没咬到面包，却把手中的茶杯咬掉了一块。突然爱丽丝感觉自己有些不对劲，想了半天才明白过来，原来是喝了桌子上的茶水，她的身体又开始慢慢变大了。她本想快点逃走，可是她又很好奇到底是谁偷了馅饼，只好继续待下去。睡鼠在爱丽丝身边抱怨道：
3: 天哪，你挤得我都喘不过来气了。
4: 我也无能为力，我在长大。
3: 你没权利在这里长大。
4: 别瞎说，你看看你自己不是也在长大吗？
3: 是，我是也在变大，但是我长大的速度合情合理，不像你那么莫名其妙。
1: 说完他就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座位，走到了法庭的另一边。红桃王后依旧目不转睛地看着风帽匠，他吩咐身边的士兵：
5: 去把上次音乐会的歌唱演员名单给我拿过来。
1: 听到这句话，风帽匠吓得浑身颤抖，连鞋子都掉了。红桃国王愤怒地朝风帽匠吼道：
2: 别墨迹，快说证词，否则就把你关进监狱。
1: 风帽匠结结巴巴地说道：
0: 陛下，我是可怜人啊，我喝下午茶没几天，奶油和面包都没了，茶还发着光。
2: 茶会发光？
0: 不不不，是茶杯会发光。
2: 茶杯会发光我当然知道，你可别想糊弄我，快点接着说。
0: 我真是不幸，茶杯发光后所有的东西都跟着发光。三月兔说。
1: 三月兔赶忙插嘴说道：
6: 我可没说过。
0: 你说过？
6: 我才没有说过呢。
2: 既然三月兔不承认，那你就换个话题吧。
0: 好的，睡鼠说过。
1: 风帽匠边说边环顾四周，想看看睡鼠会不会站起来否认。碰巧睡鼠又睡着了，没有站起来争辩。风帽匠接着说：
0: 在那之后，我吃了些面包和奶油。
1: 红桃国王突然问道：
2: 睡鼠跟你说了什么？
0: 哦，我给忘了。
2: 你必须记起来，不然我现在就让人把你关起来。
1: 可怜的风帽匠吓得手上的茶点都掉到了地上，他单腿跪下，悲痛欲绝地说道：
0: 陛下，我多么不幸啊。
2: 你真是个可怜的狡辩者，你要是说完了就下去吧。
1: 风帽匠听后连鞋子也顾不上穿，就跑了出去。红桃国王只好宣布
2: 传下一个证人进来。
1: 小朋友们，下一个证人是谁？爱丽丝跟这个馅饼盗窃案又有什么关系呢？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汤姆经过一片森林时，突然遇到了一只饥饿的老虎，老虎大吼一声朝他扑过来，他大惊失色，撒开腿拼命地跑，最后跑到了断崖边上。汤姆站在危险的断崖边，已经无路可逃。这时他心想，
5: 与其给老虎当点心，还不如跳下悬崖，说不定还有一线生机。
4: 于是汤姆纵身跳下悬崖，非常幸运的是，他卡在一棵结满梅子的树上。正当他暗自庆幸的时候，突然听到断崖深处传来一声巨大的吼声。汤姆往崖底望过去，只见一只凶猛的狮子正抬头看着他。狮子的吼声让他恐惧，上面有老虎，下面有狮子，他觉得这回自己是必死无疑了。但转念一想，
5: 哎，狮子和老虎都是猛兽，被谁吃掉结局都是一样的。
4: 想到这儿，汤姆突然觉得有一点轻松了。这时他又听到一阵细小的声音，原来有两只老鼠正在用力地咬着树干，他不禁发出一阵惊呼，
5: 完了完了，我离死又近了一步，
4: 反正也活不成了。汤姆反而不担心了，他想，
5: 我与其被狮子咬死，还不如等老鼠咬断树干摔死好受些。
4: 汤姆的心情平复下来之后，看到梅子长得很好，就摘了些吃，填饱肚子后，他又想，
5: 反正我也活不了了，还不如在临死前好好的睡一觉呢。
4: 于是他很快就靠在树上睡着了。睡醒之后，汤姆吃惊地发现两只老鼠不见了，老虎和狮子也不见了。于是他顺着树枝万分小心地爬上了悬崖，终于脱离了险境。原来当汤姆睡着时，老虎饥饿难耐，决定向挂在树上的他扑去，结果却跳到了崖底。两只老鼠听到老虎的吼声，吓得逃走了，而老虎和狮子则在悬崖底展开了激烈的打斗，最后双双负伤逃走了。小朋友们，故事的主人公在生死存亡的危急关

0: 头，却能平静地接受现实，勇敢地面对死亡。也正是因为他在面对困境时拥有豁达的心态，才得以摆脱困境。当我们陷入困境时，也要努力让自己从惊慌恐惧中平静下来，这样才能想出解决困难的办法。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故事名字叫做《一对好朋友》。今天下午，小兔子和小狐狸因为谁的橡皮更好看而吵了起来。两个好朋友越吵越凶，竟然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
5: 你以为你的橡皮是世界上最好看的吗？才不是呢，你的橡皮不过就是稍微特别了一点罢了。
6: 小狐狸，你真的太讨厌了，我再也不要做你的朋友了。
4: 两个人气呼呼地离开了，都在心里发誓再也不要搭理对方了。下午放学的时候，小兔子找来小松鼠一起回家。小松鼠有点奇怪，
6: 小兔子，平时你不是都和小狐狸一起回家吗？今天是怎么啦？
4: 小兔子仍然在生小狐狸的气，它大声地对小松鼠说：
6: 小狐狸再也不是我的好朋友了，你看它全身上下都红彤彤的，难看死了，还自以为非常了不起，最讨厌了。我以后绝对不会跟他一起做任何事情的。
4: 这一下，全班同学都知道小兔子和小狐狸这对好朋友吵架了。很快，森林庄园的狮子先生、土狼大叔还有麻雀大婶，就连小兔子的妈妈都知道了，小兔子现在最讨厌小狐狸了。等到小兔子回到家的时候，兔妈妈严肃地对小兔子说：
7: 两个好朋友吵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吵完架应该积极地想着如何解决分歧，而不是到处张扬，对同学们说朋友的坏话。你今天下午说的那些话，小狐狸听到了肯定难过极了，你得向他道歉，这样才是乖孩子。
4: 听了妈妈的话，小兔子后悔极了，他想起来其实小狐狸平时对自己很好，不仅经常帮助自己，还总把好吃的东西分给自己一半。想到这里，小兔子连忙提着一篮美味的点心朝着小狐狸家跑去。就这样，两个小伙伴又和好了，现在他们正吃着点心，一起开心地聊着天呢。小朋友们，你们也要牢牢记住兔妈妈的话，如果大家也有了好朋友，一定要珍惜，即使发生意见不合的情况，也不能到处说对方的坏话，这样不仅会让朋友难过，也会损伤两人之间的友谊。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小朋友们，今天我要给你们讲的故事是小白兔的草帽。妮妮是一只聪明伶俐的小白兔，她有一顶心爱的草帽，这是妮妮过生日的时候妈妈送给她的。有一天，妮妮带着她心爱的草帽和篮子准备到山坡上挖野菜去。
7: 妈妈妈妈，我去山坡上挖野菜了。
6: 说完就出门了。到了中午的时候，太阳火辣辣地照在妮妮身上，热得她满头大汗。妮妮看了看太阳说，
7: 幸好我戴了草帽，现在草帽可以当遮阳帽用。
6: 妮妮走着走着，突然乌云密布，电闪雷鸣，下起了大雨。妮妮赶紧把帽子系紧了说，
7: 幸好我戴了草帽，现在草帽又能当雨伞了。
6: 雨慢慢地停了，妮妮还要往前走，突然一只大灰狼从草丛中窜了出来，直直地向妮妮扑了过去。妮妮吓得赶紧扭头向前跑去，大灰狼在后面一边追一边凶巴巴地说，
8: 小白兔别跑了，留下来做我的晚餐吧。
6: 妮妮一点都不在乎大灰狼说了什么，她一直跑呀跑呀，跑到了山顶上。妮妮没有地方逃了，她急坏了。突然妮妮眼睛一亮，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7: 哈哈，我有办法了，我的草帽可以当降落伞用呀。
6: 说完，妮妮两手紧握着草帽的绳子往山顶下一跳，草帽像降落伞一样把妮妮安安全全地送到了山底下。来到了山底下，妮妮看见山坡上有许许多多的蘑菇，他想摘一些回家，可是篮子已经装满了，盛不下了，怎么办呢？
7: 对呀，可以用草帽来做篮子呀。
6: 于是妮妮把草帽两边的绳子一系，挎在胳膊上，高高兴兴地摘蘑菇去了。回到家里，妈妈听妮妮说了一天的经历，连连夸赞妮妮是一个聪明能干的小白兔。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遇到困难不要着急，仔细想一想，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9: 快乐卷卷猫，
10: 世界真奇妙。
11: 妈妈，我要听故事。
6: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

0: 讲一个许仙和白蛇的故事。相传在南宋年间，杭州城有一个药店伙计叫许仙。有一年清明节，许仙出门祭拜过世的母亲。清明节的时候经常下雨，许仙回家，天空就下起了雨。许仙走到断桥边，准备雇一条船回家。这时，从桥上走过来两个姑娘，一个穿白衣，一个穿青衣。许仙问道：
1: 你们也要雇船吗？
0: 他们回答是，并恰巧和许仙同路，于是他们就一起搭船。许仙和两位姑娘交谈后知道，穿白衣的姑娘叫白素贞，穿青衣的姑娘叫小青。他们在永金门外下了船，可是雨还是下个不停。许仙见他俩都没有带雨伞，就说：
1: 把我的伞借给你们吧。
0: 自己冒雨回家了。许仙温文尔雅，而白素贞美丽脱俗，彼此都留下了美好的印象。第二天，许仙如约前去取伞，受到了白素贞的盛情款待。就这样，他们逐渐产生了感情，后来结成了夫妻。他们开了一家药铺，治病救人，积德行善，生活得很幸福。不料金山寺的法海和尚知道白素贞和小青都是修炼千年的蛇妖，他想拆散许仙和白素贞。在端午节那天，法海给了许仙一瓶雄黄酒，并骗他让白娘子喝下去。蛇最怕雄黄，结果白娘子喝下雄黄酒后现出了蛇的原形。许仙看到妻子是蛇精变的，吓得晕死过去。白娘子醒来后见许仙昏迷不醒，非常着急，就去东海采来了灵芝仙草，救活了许仙。法海见没有达到目的，就趁许仙去金山寺还愿时软禁了他。白娘子百般哀求法海放人，但都遭到了拒绝。白娘子很气愤，就和小青施法，让杭州西湖的水倒流，要淹没金山寺。许仙趁机逃了出来。他们在最初认识的断桥上相会，可是法海很快就追来了。他用法波将白娘子收服，压在了雷峰塔下。但小青成功地逃走了。多年后，他学成了一身法术回来，打败了法海，推倒了雷峰塔，救出了白娘子。他们和许仙一起升天成仙，而法海遭到了人们的唾骂，无处藏身，只好躲在了螃蟹壳里。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园丁和主人》。在一栋古老的房子里，生活着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这一家还有一个特别能干的园丁。这位园丁掌管着整个花园、果树园和温室，他整天忙极了。可是他的主人仍然对他很不满意。有一天，主人把园丁喊过来，对他说：
3: 园丁，我知道你每天很忙很辛苦，可是咱们果蔬园里的果子却没有别人家的好吃。昨天我去朋友家做客，他待客的苹果和梨子那么香那么甜，所有的客人都赞不绝口。大家都知道这些水果是在城里一家最好的水果店里买来的，你去看看能不能移植一些果树到我们的园子里。
2: 园丁只好去了水果店打听苹果和梨子的来历。园丁问水果商说：
4: 你的苹果和梨子是哪里买来的？我的主人对他们很有兴趣。
2: 水果商对园丁说：
5: 这些果子就是从你的果园里拿来的，它们是最好吃的苹果和梨子。
2: 园丁听了高兴坏了，他连忙回家告诉了主人。主人不相信地说：
3: 这怎么可能呢？我在家吃的明明没有那么好吃啊。
2: 又过了几天，主人把园丁喊来说：
3: 亲爱的园丁，我在皇宫里吃的西瓜特别好吃，又香又甜，你去问一下皇家园丁，让他们替我们弄一些种子来吧。
2: 园丁就去找了皇家园丁说：
4: 请问你们的西瓜是哪里来的？可以给我一些种子吗？
2: 皇家园丁好奇地回答道：
6: 这些西瓜不就是从你果园里弄来的吗？你怎么还来找我们要呢？
2: 园丁听了兴奋地回家告诉自己的主人，可是他的主人听了也惊讶极了。不过他开始有点相信园丁了，他拿着园丁培养出来的西瓜到处送给别人。后来园丁把花园打理得特别好，

0: 把鲜花布置得非常有艺术性，使鲜花的颜色交相辉映，衬托它们的鲜艳。主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开心地说：
1: 辛勤的园丁，你太棒了，你是一个艺术家，我要邀请大家来参观你的杰作。
0: 主人就邀请了很多的人来家里游玩观赏，所有人看到这么美丽的景色都赞不绝口，主人也越来越信任园丁了。后来，园丁对这栋房子进行了更多的改造，这栋房子也因为这个园丁越来越有名了。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宝贝儿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妈妈变成了小女孩。这天早上，熊妈妈像往常一样早早地起床了。她到卫生间一照镜子，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个小小的女孩子。这把熊妈妈可吓坏了，她马上跑回卧室叫醒了熊爸爸和熊宝贝，想问问他们该怎么办。熊爸爸取出烟斗，可是手有点哆嗦，点了好几次才把烟斗点着。但是熊爸爸的微笑始终没有飞走。熊爸爸说：
8: 这真是特大新闻，妈妈变成了一个小女孩，不知道她吃了什么返老还童药，如果能找到这药啊，我也吃。
7: 熊宝贝一听吓坏了，他对爸爸说：
9: 这可不行，你要是也变成一个小小的人，我怎么办？难道我一个大小孩带着两个小大孩玩吗？
7: 看到父子俩还在开玩笑，熊妈妈心里更着急了。
10: 你们说以后怎么办呀？我所有的衣服都不能穿了。
8: 哎呀，这是个大问题，你先穿上你原来的衣服吧，等会儿我们去动物小镇给你买小号的衣服。
7: 熊妈妈一穿上自己的衣服，熊爸爸和熊宝贝都笑了。熊妈妈只穿了一件上衣，上衣的下摆就已经拖在地上了。熊妈妈一走路，衣服就摇摇摆摆，像是件大袍子。熊妈妈想喝水，她来到桌子旁边，踮起脚尖，胳膊伸呀伸呀，就是够不着暖瓶。看到熊妈妈窘迫的样子，熊爸爸开口了：
8: 嘿，儿子，给你妈妈倒点水。
7: 熊宝贝给熊妈妈倒好了水，发现这个杯子太大了，他端着杯子就像小时候熊妈妈喂他吃药一样，现在他喂妈妈喝水。熊妈妈高兴地说：
10: 还是我儿子孝顺我，心疼我。
7: 熊妈妈的身体变成了小女孩，现在连情绪也跟小女孩一样了，一会儿哭一会儿笑的，到处蹦跶，一刻都不能安静下来。这时熊爸爸对熊宝贝说：
8: 孩子，我到上班时间了，不然你去动物小镇帮妈妈买衣服吧。
7: 熊妈妈听到了，立刻高兴地大喊：
10: 好的好的，我也要去。
7: 于是熊妈妈让熊宝贝带上钱包，跟着孩子出发了。熊妈妈走得慢，走几步就要喊道：
10: 等等我。
7: 熊宝贝觉得妈妈走得太慢了，如果照这样的速度走到动物小镇，估计天都黑了，所以他背着熊妈妈走路。走着走着，熊妈妈就要下来，

0: 从前有座山，山
1: 里
0: 有座庙。
1: 甜心儿，
0: 从前有座山，
1: 甜心儿醒了，
2: 叫我大娃。
1: 啥呀？
2: 大娃，你傻呀？
1: 大娃，
2: 你个小妖精，这么不听话呀？快去水

0: 哪儿了？
1: 啥？
0: 你想啥呀？把强森送哪儿了？
1: 大王饶命啊！大王饶命啊！
0: 哼，没见过你这么笨。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0: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8: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8: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

0: 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5: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7: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8: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7: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8: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9: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8: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0: Try everything。
11: 第三集，参观果园。一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小朋友笑笑和乐乐去参观果园。刚刚走进大门，一股浓浓的果香味扑鼻而来。笑笑耸了耸鼻子，陶醉地说：
12: 真好闻，是水果的香味。
11: Zoe 老师对笑笑和乐乐说：
9: 你们都喜欢水果吗？
7: 当然喜欢了。
9: 我们喜欢水果，这句话用英语表达就是 We like fruit。 We 我们 Like 喜欢 Fruit 水果。 We like fruit， 我们喜欢水果。你们记住了吗？
12: 记住了。
11: Zoe 老师、笑笑和乐乐首先走进了一片葡萄树林，这里每棵树上都结满了一串串葡萄。笑笑高兴地说：
12: 快瞧，树上全都是葡萄，每颗葡萄又圆又大，紫红紫红的，肯定特别好吃。老师，你喜欢吃葡萄吗？
9: 喜欢呀。葡萄是很常见的水果，在英语中，葡萄读作 grape。 grape 晒干以后啊，可以做成葡萄干，酸酸甜甜的，也很美味。
7: 葡萄是挺好的，不过有的时候吃起来太酸了，我不太喜欢。老师，咱们去前面看看吧。
11: 说完，乐乐拉着老师朝前面走去。很快，他们来到一片瓜田。 Zoe 老师看着满地的西瓜笑着说：
9: 给你们猜个谜语吧。身穿绿衣裳，肚里水汪汪，生的籽儿多，个个黑脸膛，这是什么水果呢？
12: 我知道我知道，是西瓜。
9: 没错，真聪明。
7: 这里就是瓜田吧？好多西瓜呀。老师，西瓜用英语怎么说呢？
9: 西瓜 watermelon。 watermelon 是绿色的，它们身上还有深色的条纹。 watermelon 吃起来很甜，夏天还能去暑降温呢。

0: 是啊，我爸爸妈妈也很喜欢吃西瓜，到了夏天，我们几乎每天都吃西瓜呢。
1: 好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 现在咱们再去找找其他的水果吧。
2: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继续向前走，不一会儿他们来到一片果林，果树上结满了金黄色的橙子，一位农民伯伯正在树下摘橙子，橙子被摘下来放进地上的竹筐里，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香气。 Zoe 老师指着橙子说，
1: 这是橙子 Orange， 橙子的气味很有特点，如果你在家里打开了一个 Orange， 很快整个屋子都会飘满香味的。
3: 这些橙子刚刚摘下来，这么新鲜，味道肯定比咱们常喝的橙汁更好。
0: 笑笑，你别说了，我的口水都快流下来了。
2: 农民伯伯看到乐乐馋嘴的样子，乐得哈哈大笑，他摘下几个橙子送给了乐乐和笑笑。两个孩子向农民伯伯道了谢，他们开心极了。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Zoe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认识了哪些水果呢？葡萄 grape， 西瓜 watermelon，橙子 orange。 好，我们再读一遍 grape watermelon orange。 读得真好，你们平时要多听多练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百家姓故事之蔡姓篇。蔡姓有多种起源，其中一种起源是蔡姓出自姬姓。周武王覆灭商朝后，姬发封自己的弟弟叔度在蔡这个地方，史称蔡叔度。到了周成王时期，改封蔡叔度的儿子蔡仲在蔡这个地方。楚国灭了蔡国后，蔡国的国民以国为姓，改姓蔡，散居各地。蔡姓当中有一个人为中国文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人就是蔡伦。蔡伦是东汉时期的宫中官员，他对造纸术进行了改进，被列为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今天就要给大家讲一讲蔡伦改进造纸术的故事。当时在京城洛阳的皇宫里当官的蔡伦，主管监制制造宫中的各种器物。蔡伦看到皇帝每天要批阅堆成小山般的简牍，非常不方便，蔡伦就暗下决心，
7: 我要制作出一种轻便易用的书写材料。
6: 于是蔡伦时时处处留意着，寻觅着可以做纸的新材料。有一天，蔡伦和几个小太监来到城外游玩，他们来到了一个幽静的山谷，一条小溪缓缓流过，小溪边的柳条随风摆动，景色实在是太漂亮了。小太监们一路打打闹闹，嘻嘻哈哈，十分快活，唯独蔡伦心事重重，东张西望。忽然蔡伦两眼一亮，快步走到溪边，蹲着不动了。小太监们觉得非常奇怪，都围拢过来。只见蔡伦手里捧着一个湿湿的、破破烂烂的、像棉絮一样薄薄的东西发呆。

0: 个小太监忍不住说，
1: 我还以为是什么好东西呢，原来就是这破玩意儿，快扔了吧。
0: 彩伦却仿佛什么也没听见，仍然痴痴地捧着。突然彩伦大喊起来，
2: 找到了，找到了。
0: 小太监们都糊涂了，彩伦没有搭理小太监们，他双手捧着那个薄薄的东西问河边的农夫，
3: 老人家，这东西是怎么形成的？
0: 农夫笑着回答说，
4: 这个呀，是飘在河里的树皮、烂麻、破渔网什么的，它们被水冲呀泡呀，又被太阳晒，时间长了就成了这模样，到处都是呢。
0: 彩伦马上带领大家回到宫里，然后就投入了紧张的试验和制作中。经过彩伦的反复试验，最后终于制造出既轻薄柔韧又取材容易、来源广泛、价格低廉的纸。人们为了纪念彩伦，就把用这种造纸工艺造出来的纸称为彩侯纸。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戌狗。狗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一位，十二时辰中的戌时，也就是晚上的七点到九点，这时黑夜来临，狗看家守夜的警惕性最高，并产生一种特殊的视力和听力，看得最远，听得也最清楚，因此戌时和狗搭配。传说在玉帝下旨挑选十二生肖的时候，动物们为了当上生肖，都尽量把自己的优点表现出来，想在玉帝面前证明自己是人类的得力助手。不仅如此，每个动物还想让自己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靠前一点，因此大家都在争论谁对人类的贡献最大。猫对狗说，
3: 你看你吃那么多，成天只是趴在门口，对人们没什么贡献呀。
2: 狗不服气地说，
4: 你每天吃的也不少。

0: 并且只吃好的东西。再说了，你平时不过是念念经，吓唬吓唬小老鼠，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啊？
1: 狗和猫争来争去，也争不出个结果，于是他们一同来到天宫，让玉帝评理。玉帝本来正忙着处理事情，看到猫和狗闹得不可开交，只好放下手头的事情，问狗说：
2: 你一顿吃多少啊？
1: 狗老老实实地回答说：
0: 我每天看门守园，一顿吃一盆。
2: 那你呢？你一顿吃多少呀？
1: 猫灵机一动，撒谎说：
3: 我不仅会喵喵叫，唱歌给人们听，还会抓老鼠，而且每顿吃一点点就够了。
1: 听了猫和狗的话，玉帝说道：
2: 你们自己也都听到了，狗会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吃得多，而猫会做两件事，吃得却少，当然是猫的贡献比狗大了。你们都回去吧，以后不要再争了。
1: 狗听了很生气，当着玉帝的面也不好意思发火。从天宫回来的路上，狗越想越生气，要和猫理论。猫自知理亏，撒腿就跑，狗就在后面一直追。猫到家后就藏了起来，轻易不敢出来。后来狗约着鸡一块儿去天宫排队竞选生肖，没想到快到天宫的时候，鸡连飞带跑排到了狗的前面，狗只能按顺序排在了十二生肖中的第十一位。猫和老鼠约好一起去天宫，老鼠早早地自己一个人去了天宫，没有叫醒睡懒觉的猫。等猫赶到天宫后，十二生肖已经全部选出来了，猫没有当上生肖。而狗虽然成了十二生肖之一，但诚实正直的狗始终不愿意原谅爱撒谎的猫，所以狗每次见到猫就追着咬，直到今天也还是这样。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好，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是七色花。一天，妈妈让珍妮去买面包圈，珍妮买了七个面包圈。在回家的路上，她一边走一边东张西望，结果所有的面包圈都被一条偷偷跟在后面的狗吃掉了。
8: 啊，你这只害人的狗！
7: 珍妮发现面包圈被狗吃光了，生气地追赶它。追着追着，珍妮发现自己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
8: 哎呀，这是什么地方啊？我迷路了，这可怎么办呀？
7: 说着，珍妮哭了起来。这时过来了一个老奶奶，她和蔼地问珍妮：
9: 小姑娘，你为什么哭啊？
7: 珍妮把一切都说了出来。
9: 别怕别怕，奶奶这儿有一朵七色花，我把它送给你，你只要撕下一片花瓣，对它说出你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7: 老奶奶笑眯眯地说完就消失了。珍妮看着手里的七色花，想：
8: 让我先来试一试。
7: 珍妮撕下一片黄色的花瓣说：
8: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我带着面包圈回到家吧。
7: 珍妮刚刚念完，就发现自己已经回到家了，手里还提着面包圈呢。珍妮把面包圈交给了妈妈，就赶紧跑回了自己房间。她想把七色花插进花瓶里，可是不小心把花瓶给打碎了。珍妮吓坏了，她害怕妈妈知道，就赶快撕下一片红色花瓣把它扔。

0: 了出去。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花瓶变成原来的样子吧。
2: 奇迹出现了，小花瓶恢复成了原样。珍妮开心极了，她拿着七色花就出门去玩。在花园里，有很多男孩子正在玩到北极去的游戏。珍妮问，
1: 我可以和你们一起玩吗？
2: 男孩们不耐烦地说，
3: 我们才不带小姑娘一起玩呢。
1: 哼，有什么了不起，我可以去真正的北极。
2: 说着，珍妮走到大门外，撕下一片蓝色的花瓣扔了出去。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请带我到北极去吧。
2: 结果她刚说完就到了寒冷的北极，可是珍妮的身上穿的还是夏天的裙子呢。不一会儿，珍妮就冻得浑身发抖，她的眼泪也冻成了两条冰柱子。珍妮颤抖着撕下一片绿色花瓣，小声地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快带我回到院子里吧。
2: 于是珍妮就回到院子里了。院子的另一边，小姑娘们正在玩各种的玩具，小皮球、跳绳、会说话的洋娃娃。珍妮羡慕极了，
1: 我得让他们瞧一瞧是谁的玩具多。
2: 珍妮撕下一片橙色的花瓣扔了出去，说，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所有的玩具都归我吧。
2: 刚说完，各种各样的玩具都冲着珍妮飞了过来，不一会儿就把珍妮给埋了起来。珍妮吓坏了，她赶忙撕下一片紫色的花瓣，大声说，
1: 叫玩具回到原处去。
2: 所有的玩具又都不见了。珍妮低着头看着七色花，发现只剩下一片花瓣了。他走在街上，边叹气边想，
1: 唉，六片花瓣都没有了，可是我什么都没得到。
2: 这时珍妮看到了一个小男孩，珍妮邀请小男孩和他一起玩，可是小男孩摇摇头说，
4: 我的腿受伤了，我没办法和你一起玩。
2: 珍妮看着小男孩，从口袋里掏出七色花，小心地撕下最后一片青色花瓣，然后小声地念，
1: 飞吧飞吧小花瓣，让小男孩健康起来吧。
2: 不到一分钟，小男孩的腿就好了，他高兴地和珍妮玩起了游戏。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哎呦，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1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1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1: 哎，你这人，
1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1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4: 啊！
1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

0: 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2: 妈妈，我要听故事。
3: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2: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5: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司马光砸缸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聪明的小男孩叫司马光，他很喜欢读书，知道好多好多的小故事，经常讲给他的小伙伴们听，大家都喜欢和他一起玩。有一天，司马光对大家说，
6: 今天咱们去花园里捉迷藏吧。
5: 小伙伴们都说好，一下子呼啦啦的都跑到了花园里。花园里可美了，到处都是美丽的花朵，还有青青的小草，鸟儿在树上唱歌，阳光暖暖的照在大家的身上，每个人都很开心。司马光对大家说，
6: 我们开始捉迷藏吧。
5: 他用一个手帕蒙住了一个小孩的眼睛，然后说，
6: 大家都藏起来吧，等大家都藏好了，我就把手帕拿下来，然后再开始找大家。如果找到一个人，那下一次就换成那个人来找。好啦，大家快藏好，我一会儿数一二三，大家就开始。
5: 小伙伴们可高兴了，赶紧找地方藏起来。有的小孩躲在树后面，有的小孩躲在草丛里。花园里有一个假山，假山旁边有一个大水缸，里面装满了水。一个小孩心想，如果我躲在假山上，他们肯定找不到我。于是他爬到水缸上面，想踩着水缸爬到假山上，但是他脚下突然一滑，咕咚一声掉进了水缸里。他吓坏了，拼命在水里挣扎，嘴里还喊道，
7: 救命啊，救命啊。
5: 听到喊声，大家都跑了出来，尝试着去救水缸里的小孩，但是水缸可比孩子们高多了，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办，着急得要命。有的小孩吓哭了，有的急得跺脚，有的就只是傻乎乎地站着。司马光一听到喊声就跑了过来，他对大家说，
6: 都别怕，我有办法，你们快点找石头。
5: 很快大家找来了好几块大石头，司马光抱起其中一块石头，用尽全身力气猛地砸到水缸上，水缸被砸出一个大洞，水哗啦啦地流了出来。等水流光了，大家一起把缸里的小孩救了出来。这时大人们也从外面赶了过来，知道司马光救了朋友，都夸他是一个聪明勇敢的好孩子。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7: 快乐捡捡猫，
8: 世界真奇妙。喵，
9: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一个猪肉宝宝的故事。这一天天气非常好，猪肉宝宝开着飞机出来玩。当飞机飞过一座高楼的时候，猪肉宝宝看到17楼的窗户里有一只小狗在哭。砰砰砰，

0: 猪肉宝宝敲了敲小狗家的窗户，问：“
1: 你怎么了？为什么哭呀？”
0: 小狗的脸上还挂着泪珠，他抬头看见猪肉宝宝，马上打开了窗，问：“
2: 你是谁呀？”
0: 猪肉宝宝回答：“
1: 我是能变出猪肉美食的猪肉宝宝。”
0: 小狗一听，连忙说：“
2: 猪肉宝宝，你赶紧变出一些猪肉给我好吗？我妈妈说，猪肉吃多了会变胖，不准我多吃猪肉。可是猪肉又嫩又香，我好想多吃一点。”
0: 猪肉宝宝听了大笑起来：“
1: 哈哈，贪吃的小狗，走，我带你去一个神奇的地方。”
0: 猪肉宝宝开着飞机，带着小狗飞到一个像山洞一样的地方。猪肉宝宝说：“
1: 这是猪肉变成营养物质的地方，这里有绞肉机、消化液、变形磨平，还有输送管道，它们都在工作呢。”
2: 原来我们吃下的猪肉要经过这么多变化才能变成身体的营养呀。
1: 你看，这个绞肉机可以放很多猪肉，但是只有一部分变成了营养物质，剩下的都变成了垃圾。这些垃圾堆在身体里是会生病的。
2: 啊，我知道了，猪肉营养丰富，但是吃多了对身体也不好，所以妈妈才不让我吃太多。
1: 哈哈，你真聪明。

0: 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威伯的担心。傍晚的余晖把祖克曼先生的谷仓笼罩在宁静平和的气氛里，分知道差不多到晚饭时间了，却还是舍不得离去。燕子无声地拍打着翅膀，从门口飞进飞出，一遍遍地给他们的孩子衔来食物。芦苇坐在一棵苹果树下，吸着他的烟斗，动物们都闻到了那种熟悉的刺鼻的烟草味儿。所有的这些声音都让威伯感觉惬意而又幸福，因为他热爱生活，愿意成为这夏夜世界的一份子。但是当他躺在那里时，他忽然记起了老羊告诉过他的话：
3: 杀死你，把你做成腌肉和火腿。
2: 他开始想到了死，就害怕地哆嗦起来。
4: 夏洛，
5: 什么事，威伯？
4: 我不想死。
5: 这是肯定的。
4: 我爱谷仓，我爱这里的一切。
5: 当然，我们都爱这里。
2: 母鹅出现了，身后跟着它的七只小鹅，它们歪着它们的小脖子，哼着同样的旋律，就像一小队吹笛手。威伯满是爱意地听着这种声音。
4: 小洛，
5: 嗯，
4: 你曾经承诺过不让他们杀我，你是认真的吗？
5: 在我一生中还从没这么认真过呢，我不会让你死的，威伯。
4: 那你打算怎么救我呢？
5: 我还不知道呢，但是我正在制定计划。
4: 好极了，这计划的开始是怎么样的？夏洛，你已经想出很多步骤了吗？它进展得非常顺利吗？
5: 哦，计划就快弄好了，这计划还刚刚开头，没有成型，不过我会弄好的。
4: 你什么时候能想好？
5: 在我倒挂在我的网上的时候吧，那时我才能想事情，因为那时全身的血才会涌到我的脑袋里。
4: 我非常愿意在我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你。
5: 哦，不用了，威伯，我一个人时会想出更好的办法。
4: 好吧，但是如果有什么我能做的，不管是多么小的事情，你可别忘记告诉我。
5: 好的，你必须加强你的信心，我要你保持充足的睡眠，不要再担忧了，永远也不要着急和担心，慢慢地吃光你的每一点食物，除了你剩给谭普尔曼的那些，把自己吃胖，好好活着，这就是你能帮我做的，保持健康，不要气馁，你明白了吗？
4: 是的，我懂了。
5: 那么上床休息吧，睡眠是很重要的。
2: 威伯迅速地跑到猪圈里最黑的角落，躺了下来。他闭上了眼睛。几分钟后，他又开始说了：“
4: 小洛，
5: 什么事？
4: 我可以到食槽去看看是否还有剩下的晚餐吗？我想我还剩了点土豆泥。”
5: 可以。不过吃完你得立刻回来睡觉。
2: 威伯一蹦一跳地向他的院子跑去。
5: 慢点儿，慢点儿，永远不要着急和担心。
2: 威伯硬生生地放慢了脚步，开始缓缓地往猪食槽爬。他找到一小块土豆，便细细地咀嚼咽下，然后才回到了床上， 他闭上眼沉默了一会儿。
4: 夏洛，
5: 什么事？
4: 我可以喝点牛奶吗？我想我的食槽里还剩几滴牛奶呢。
5: 不，食槽已经空了，我要你马上睡觉，不许再讲话，闭上眼睡觉。
2: 威伯闭上了眼。

0: 分从他的小凳子上站起来，开始往家走。他把看见听到的每一件事都装到了脑子里。
1: 晚安，夏洛。
2: 晚安，威伯。
0: 又静了一会儿。
1: 晚安了，夏洛。
2: 晚安了，威伯。
0: 夜晚就这样开始了。威伯只要想到老杨的话，就会很担心。他热爱他生活的地方，可是夏洛还没有想到救威伯的办法。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名字是《谁最优秀》。咱们大家的手上都有五根手指，这五根手指一直都团结合作，非常友好，帮我们做了很多的事情。可是有一天，他们忽然为谁是五个手指中最优秀的这一话题争论起来了。大拇指首先发话了，
10: 要说最棒的，当然应该是我了。咱们几个中身体最粗最壮的就是我，并且当主人夸奖谁赞美谁时，都会把我竖起来，所以我是最优秀的。
9: 食指撇了撇嘴说，
11: 哼，我才是最厉害的。每当发现谁出现错误或者谁有不对的地方时，主人都会让我把他们指出来。
9: 中指拍拍胸脯就骄傲地站起来说，
12: 看看吧，你们一个个矮的矮小的小，都站在我的左右，哪有一个像我一样？我是中心，我是真正顶天立地的英雄。
9: 无名指不服气了，
13: 你们根本没我重要，主人最信任我了。他结婚时那颗代表着真爱的钻石戒指不就戴在我的身上吗？
9: 他们一直争吵着，谁也不服谁。这个时候，小拇指对四个哥哥说，
14: 你们别吵了，想知道谁最优秀，试验一下就知道了。那边有一颗柿子，你们谁把柿子摘下来，谁就最优秀。
9: 四根手指争先恐后地去摘柿子，却发现怎么也摘不下来。
14: 我们一起摘吧。
9: 五根手指合作，轻而易举地就把柿子摘了下来。
14: 你们现在知道了吗？我们之间没有谁比谁优秀，只有团结才能做好每一件事。
9: 四根手指听了，都羞愧地低下了头。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5: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4: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0: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6: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7: 嗨，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毛毛虫丑丑》。池塘边生长着茂盛的灌木丛，毛毛虫丑丑就住在一片翠绿的叶子上。清晨，当阳光照亮整个灌木丛的时候，毛毛虫丑丑也被唤醒了。一只大眼睛的红蜻蜓正好从丑丑头顶飞过，丑丑热情地向它打招呼：“
8: 嗨，蜻蜓姑娘。我这片叶子很大，你要是飞累了，可以到我的叶子上来歇歇脚。”
7: 蜻蜓看了看毛毛虫，傲慢地回答道：“
9: 你太丑了，我从来不和丑八怪交往。”
7: 说完，蜻蜓就急忙飞走了。毛毛虫丑丑听了红蜻蜓的话，开始从叶子的正面拼命向叶子的背面爬去。
8: 我长得这么丑，应该把自己藏起来，再也不让别人看见了。
7: 在叶子的背面有一只漂亮的七星瓢虫，七星瓢虫的个子虽然只比黄豆大那么一点儿，但是它身上红色相间的颜色实在是太醒目了，所以不管是谁一眼就能看见它。丑丑看见七星瓢虫，赶紧缩着身子躲开。七星瓢虫看见毛毛虫奇怪的举动，就问：“
10: 你干嘛躲着我呀？”
7: 丑丑小心翼翼地回答：“
8: 我怕你嫌我丑。”“
10: 哪里的话，我很愿意和你交朋友。”
7: 难得有一个人愿意和自己说话，丑丑赶紧说出自己心里的想法：“
8: 我真希望自己也能像你那样漂亮。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身上那些漂亮的点点是美容师画上去的吗？”“
10: 你是说我身上的这些星星点点吗？它们当然不是画上去的，是天生的。毛毛虫，不管我们长成什么样子，都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大自然这样做自然有它的道理，我们应该接受它，快快乐乐的生活。”
7: 听了七星瓢虫的话，毛毛虫心想：“
8: 我虽然不能做一条漂亮的毛毛虫，但我可以做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呀。我也要像七星瓢虫一样到处走一走。我爱吃叶子，我要把能找到的叶子全部都尝个够。”
7: 于是丑丑开始了到处旅行吃叶子的生活。第一天，丑丑爬过了一棵莴苣，吃了一片嫩嫩的带一点苦味的莴苣叶子。第二天，丑丑爬进了一片菜地，吃了一片黄瓜叶，一片甜菜叶，它们都水水的，又香甜又多汁。第三天，丑丑爬上了一棵高高的梨树，吃了小半个梨。许多天过去了，虽然红蜻蜓姑

0: 娘还是嫌它丑，但丑丑已经变成了一条快乐的毛毛虫。它每天到处爬来爬去，享受着温暖的阳光、新鲜的空气，吃着美味多汁的叶子和瓜果。有一天，丑丑发现自己的身体懒懒的，再也爬不动了。他给自己结了一个茧，现在他只想躲进厚厚的茧里好好的睡一觉。不知道睡了多久，包裹在丑丑身体外面的那层厚厚的茧破开了，丑丑挥舞着翅膀飞了出来。现在所有的昆虫都知道了他的新名字，粉蝶。大家都夸赞他漂亮，却不知道他就是原来那条丑丑的毛毛虫。好了，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宝贝，快睡觉吧，晚安。
1: 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2: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1: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2: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1: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2: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1: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3: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名字叫做毛毛虫去哪儿了。花园里有一棵花树，花树上的一片叶子后面住着小毛毛虫，花树下的草丛里住着小蜗牛。虽然离得有些远，可是他们俩却是关系不错的好朋友呢。清晨，两个好朋友一起采露珠喝，中午他们就躲在花树中间的叶子下聊天啃叶子，晚上他们就躺在最高的叶子上一起看星星。就这样，小蜗牛变成大蜗牛，小毛毛虫也变成一只大毛毛虫了。有一天，大蜗牛背着大大的壳去找大毛毛虫玩，它慢吞吞地走了很久，才来到大毛毛虫的家。还没走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大蜗牛就开始大声喊：
1: 毛毛虫，快出来玩呢，毛毛虫！
0: 可是，喊了很久也没有人回答。大蜗牛看见，毛毛虫的家门口挂着一个好圆好圆、好大好大、好白好白的茧子。大蜗牛围着茧转了几圈。
1: 喂，毛毛虫，你在里面吗？
0: 还是没有人回答。
1: 也许毛毛虫是出远门了吧。
0: 大蜗牛只好回家了。现在没有毛毛虫陪着它采露珠、聊天和啃叶子，大蜗牛觉得日子过得真是没意思。它心里总想着，
1: 也许毛毛虫明天就会回来了。
0: 于是它天天都会爬上高高的花树去看看。一天过去了，一星期过去了，一个月过去了，大蜗牛觉得时间过去了好久好久，可是毛毛虫家里还是没有一点动静。这天，大蜗牛又来到大毛毛虫的家门口，只见毛毛虫家门前的那颗又圆又大又白的茧上破了一个小洞。大蜗牛把头伸进去瞅了瞅，
1: 奇怪，怎么什么都没有啊？
0: 这时候，大蜗牛的身后传来了一个轻柔的声音：
2: 大蜗牛，你在找我吗？
0: 大蜗牛转过身，哇，一只美丽的蝴蝶正舞动着翅膀冲它微笑着。大蜗牛问：
1: 你是谁呀？
0: 蝴蝶咯咯咯地笑了好大一会儿，才开口说：
3: 我是你的好朋友毛毛虫，就是陪你一起采露珠、一起聊天、一起啃叶子吃的小毛毛虫。我们吃呀喝呀，后来我变成了大毛毛虫，你变成了大蜗牛。
1: 真的吗？你真的是我的好朋友毛毛虫吗？
0: 看到自己的好朋友突然变得这么美丽，大蜗牛高兴极了。
1: 毛毛虫，你可真棒。
0: 即使大毛毛虫变成了蝴蝶，即使不能一起采露珠喝，即使不能一起啃叶子，即使不能躺在一起看星星，但毛毛虫，哦不，蝴蝶仍然是大蜗牛最好的好朋友。好了，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宝贝儿，晚安。

mi Biblia.

0: 是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
3: 哇，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8: 起航！
9: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0: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9: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0: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9: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0: 快快来听吧。
2: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11: 来了，贝拉。
2: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11: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2: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1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3: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4: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5: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2: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你们可以听到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笨蛋汉斯》。乡下有一栋古老的房子，里面住着一位年老的财主。这位财主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和二儿子都很聪明，但是小儿子汉斯就很笨，大家都叫他笨蛋汉斯。大儿子和二儿子想向国王的女儿求婚，因为公主宣布她要找一个最聪明的人结婚。大儿子和二儿子就骑着父亲给他们的马匹上路了。这时候，笨蛋汉斯看到他们就问：
1: 你们穿得这么漂亮，要去干嘛呀？
0: 大儿子笑着回答：
2: 我要去向公主求婚。
0: 汉斯听了忙说：
3: 我也要去。
0: 他的父亲说：
4: 你这么笨，还是待在家里吧。
0: 汉斯也希望可以向公主求婚，就偷偷骑着家里的一只山羊出发了。汉斯一路上骑着山羊不停地奔跑，终于追上了自己的两个哥哥。他对自己的两个哥哥说：
3: 你们看，我在路上找到了什么，这些都是宝贝呀。
0: 汉斯边说边拿出一只乌鸦、一只没有把手的铁锅和一堆泥巴。他的哥哥看着汉斯拿出来的东西，大声地嘲笑他。大儿子说：
2: 哼，我的好弟弟，这些东西你捡它干什么呢？又有什么用呢？
0: 二儿子也说：
5: 就是，我的傻弟弟，你真的知道你要去干什么吗？你真是丢人呐。
0: 汉斯看了看他的两个哥哥说：
3: 嗨，反正东西也不多，我带着他们说不定就有什么用处了。
0: 等他们兄弟三个到了皇宫里，每个人领了一个接受公主考验的号码，然后去排队了。终于轮到大儿子去面试了。他进去后，公主问他：
6: 我现在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大儿子没想到公主问的问题，一下子不知道说什么。公主看了看他说：
6: 哎，你连说话都不会，还待在这儿干嘛？还不快点走。
0: 大儿子只好走了。大儿子走后，二儿子也进来了。公主又问了那个问题：
6: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二儿子惊讶地喊了出来：
5: 什么？什么？
0: 公主说：
6: 一点儿也没用，只会说什么，赶紧滚开。
0: 最后汉斯进来了，公主依然问了同样的问题：
6: 现在我正在烤鸡，你要烤吗？
0: 汉斯回答：
3: 这真是好极了，我这里有一只乌鸦，正好顺便烤一下。
0: 公主又问：
6: 你又没有锅子，你用什么烤呢？
0: 汉斯拿出了那个没有把手的铁锅说：
3: 我这里还有一个铁锅，可以用来烤乌鸦。
0: 公主看没有难倒汉斯，就说：
6: 我问你最后一个问题，你的铁锅没有把手，你不怕烫到手吗？
0: 汉斯拿出了泥巴，捏了一个锅把手说：
3: 这不就有把手了吗？
0: 说完，汉斯就拿着铁锅烤起了乌鸦。公主看着汉斯说：
6: 这个人真聪明，这些事我自己都做不出来，我要嫁给他。
0: 笨蛋汉斯就这样娶了公主为妻，后来还成为了国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3: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2: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3: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4: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2: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3: 哎，你这人，
4: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2: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5: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2: 啊！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6: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7: 《爱丽丝梦游仙境》第19集，爱丽丝的证言。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红桃国王宣布传下一个证人进来，这个证人会是谁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第二个证人还没有走进法庭，爱丽丝就闻到了一股呛人的胡椒味儿，顿时法庭上喷嚏声此起彼伏。爱丽丝心想，
0: 这个证人一定是公爵夫人的厨娘。
7: 果然，很快厨娘捧着胡椒盒出现在了大家的面前。红桃国王说道，
8: 说说你的证词。
7: 厨娘蛮横地说道，
9: 哼，办不到。
7: 红桃国王求助地看看白兔，白兔低声说，
10: 陛下，必须审问他。
7: 红桃国王无奈地说，
8: 好吧，既然一定要问，那就只好这样了。
7: 红桃国王把手交叉放在胸前，皱着眉头瞪着厨娘问道，
8: 馅饼怎么做的？
9: 大多是用胡椒做的。
7: 厨娘刚说完，背后就传出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
11: 不，馅饼是用糖浆做的。
7: 红桃王后听了尖叫起来，
12: 快把那只睡鼠给我关起来，我不想再看到它，也不想再听到它的声音。
7: 红桃王后的命令顿时让整个法庭乱成了一锅粥，大家都在想办法把睡鼠弄出去。等到法庭再次安静下来，大家各就各位，才发现厨娘已经偷偷溜走了。红桃国王凑到红桃

0: 兔手忙脚乱地翻着手中的名单，心想，
1: 看样子他们没有搜集到太多证据。
0: 可是接下来白兔报出的证人名字让他吃惊不已，因为这个名字是爱丽丝。爱丽丝不由自主地站了起来，由于她的身体又大了不少，起身时裙边带翻了陪审席，陪审员们纷纷从座位上摔到了地上。那场景让爱丽丝瞬间想起了她在一星期前不小心打翻的鱼缸。那些陪审员们像极了在地上乱蹦的金鱼。爱丽丝害怕陪审员们会像金鱼一样，不及时捡起来就会喘不过气来，一边说着对不起，一边赶紧把他们放回到座位上。红桃国王命令道，
2: 休息一会儿吧，等陪审员们都坐好了，再重新开始审判。
0: 他说话的时候，狠狠地瞪了爱丽丝一眼。爱丽丝回头看了看，发现自己居然把蜥蜴倒放在了座位上。爱丽丝心里嘀咕道，
1: 其实它倒立着也没什么影响，反正在审判中也不起作用。
0: 陪审员们都坐到了座位上，重新拿起石板，把刚才发生的混乱记录了下来。那只蜥蜴因为疲惫并没有急着记录，只是出神地望着天花板。红桃国王问爱丽丝，
2: 关于这件馅饼盗窃案，你有什么线索吗？
1: 我什么也不知道。
2: 你确定吗？
1: 我确定不知道。
0: 红桃国王转身对陪审员们说道，
2: 这一点很重要，快记下来。
0: 陪审员们正准备把这句话记录下来，白兔却急忙说道，
3: 很重要的意思就是不重要。
0: 说完他向红桃国王眨了下眼睛。红桃国王急忙改口说，
2: 对对对，就是这个意思。
0: 爱丽丝偷偷看了看陪审员们的记录，真的是五花八门，有的写着很重要，有的写着不重要。爱丽丝心想，
1: 这样的记录真的是白费力气呀。
0: 红桃国王低头在笔记本上写着什么，然后抬头高声喊道，
2: 全体肃静。
0: 接着红桃国王拿起本子读道，
2: 第42条规定，所有身高超过1英里的人都要离开法庭。
0: 大家全都盯着爱丽丝。爱丽丝辩驳道，
1: 不，我的身高没有超过1英里。
2: 你就是超过了。
0: 红桃王后也附和道，
4: 你的身高差不多都快2英里了。
1: 那个规定是你刚才才想出来的吧？我才不离开呢。
0: 红桃国王的脸一下子红了，急忙否认道，
2: 不是，它本来就是书里最老的一条规定。
1: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它应该是第一条才对，为什么你刚才说是第42条呢？
0: 红桃国王一时不知道怎么应答，只好催促陪审员们，
2: 快裁决。
0: 白兔急忙跳起来说，
3: 等等陛下，我刚才捡到了一张纸，说不定就是证据。
0: 红桃王后好奇地问，
4: 上面写了什么？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偷馅饼的人写给别人的信。
2: 肯定是这样的，不然不合逻辑。
0: 白兔一边拆信一边说道，
3: 信封上什么也没写，里面的内容好像是一首诗。
2: 上面的字是红桃杰克的笔记吗？
3: 很奇怪。

0: 不是。
1: 红桃国王想了想，说道，
2: 可能是他模仿了别人的笔记。
1: 红桃杰克对红桃国王说，
3: 陛下，我敢保证我没写过，而且后面也没有签名，没有人能证明我写过。
1: 红桃国王说，
2: 要是有名字，这事情就简单多了。看来你是故意不想让我们发现，问心无愧的人是会写上自己的名字的。
1: 人群中爆发出了热烈的掌声，他们认为国王难得说了句聪明话。红桃王后不耐烦地说道，
4: 既然红桃杰克是小偷，那就赶紧判决吧。
1: 爱丽丝打断红桃王后，替红桃杰克辩解道，
5: 信上写了什么我们都不知道，怎么能做出正确的裁决呢？
2: 那你就读一下吧。
1: 白兔把眼镜戴上，看了看信，说道，
6: 陛下，读哪段？
2: 从头开始读，一直读到结束。
1: 小朋友们，信上究竟写了什么？到底是谁偷了馅饼？想知道的话，记得收听下一期的节目哟。

0: 快乐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狐狸阿姨的糖果。周末到了，猪妈妈带着小猪亮亮和妹妹芳芳去公园里玩。亮亮和芳芳在草地上抓蝴蝶、放风筝，玩得特别开心。玩了一会儿，猪妈妈对亮亮说：
3: 我去给你们买冰糕，你们想吃什么口味的冰糕？
2: 亮亮和芳芳高兴地拍手。亮亮说：
4: 我要哈密瓜味的。
2: 芳芳眨了眨眼睛说：
5: 我要草莓的。
2: 于是猪妈妈离开草地向商店走去。过了一会儿，一位狐狸阿姨朝着亮亮和芳芳走过来。狐狸阿姨笑着对他们说：
6: 哎呀，你们可真可爱呀，我这有一些糖果送给你们吃。
2: 芳芳可高兴了，她伸手去拿糖。亮亮急忙抓住芳芳的手说：
4: 等一下，妈妈说过不能吃陌生人给的东西。
6: 这些糖果特别好吃，你们真的不打算尝一尝吗？
2: 芳芳看着糖果馋得口水都快流出来了，她拿了一颗糖放进嘴里。狐狸阿姨笑眯眯地说：
6: 我说的不错吧，是不是又香又甜？
5: 哇，可好吃啦！哥哥你也尝一颗吧。
2: 亮亮摇了摇头，他还是不放心。突然芳芳晕倒在草地上，亮亮吓坏了，他大声喊：
4: 你怎么啦？你快醒醒呀。
2: 狐狸阿姨抱起芳芳就要走，亮亮马上拉住她的衣服大声呼喊：
4: 救命啊，她要抓着我。

0: 这时，猪妈妈已经买完冰糕回来了，她听到亮亮的喊声，赶紧跑过去把芳芳抢了回来。周围很多人听到了亮亮的呼救声，都赶过来帮忙。狐狸阿姨看到周围人多了起来，赶紧逃跑了。猪妈妈对亮亮说：
1: 你做得很对，遇上这样的坏人就要大声呼救，今天多亏你才救了妹妹。
0: 说完，她赶紧带着亮亮一起把芳芳送到了医院。芳芳很快醒了过来，她很后悔吃了陌生人的糖果，她向妈妈保证再也不会犯这样的错误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独自在外面玩耍的时候，一定要警惕陌生人，不能随便吃陌生人给的食物哦。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喵！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3: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大寒。终于到了一年的年末，皮皮也迎来了一年中最后一个节气。皮皮一大早就拿着自己的二十四节气卡片站到了妈妈面前，他已经迫不及待地听妈妈讲最后一个节气的知识了。妈妈没有办法，只好一边做早饭一边对皮皮说，
4: 在一年当中啊，最后的这个节气叫做大寒，那它的时间点呢，是在每年的

0: 1月19号到21号之间，大寒时节呢，天气呀就寒冷到了极点，地面的积雪呢也不融化。在大寒之后，就是农历新年了，所以这个时候充满了浓郁的年味儿，还有迎春的气氛。过完大寒，就迎来新一年的节气轮回了。
1: 皮皮一边听一边把这些知识填在卡片最后的空白部分，这张24节气卡片马上就要填满了。这个时候奶奶喊着皮皮，
2: 皮皮快来，跟奶奶一起去买东西了。
1: 皮皮一听，连忙放下手中的东西，跟着奶奶一起出门了。在路上他问奶奶，
3: 奶奶，咱们要去买什么东西呀？
2: 去买一些过年用的东西呀。今天是腊月23，也就是俗称的小年。这一天呢，大家都要出门赶集，买一些年货，比如鱼呀、肉呀，还有对联、窗花、鞭炮之类的东西。对了，咱们还要买一些麻糖，因为小年这天呀、也是灶王节，咱们要买一些麻糖祭拜灶王，让他到玉帝那里多说些好话，为明年带来平安和财运。
1: 买完东西回到家，妈妈正忙着打扫房子、收拾院子，皮皮连忙跑去帮妈妈贴窗花。不一会儿，透明的窗户上贴上了红纸剪成的窗花。刚刚贴好窗花，爸爸就推门进来了，他的手里还拿着泳衣。皮皮觉得惊讶极了，
3: 爸爸，这么冷的天，你是去游泳了吗？你不怕冷吗？
1: 爸爸放下手里的东西，把皮皮抱了起来，对他说，
4: 爸爸是去冬泳了。有研究表明啊，科学的坚持冬泳运动，不仅可以缓解人的紧张情绪，增强抗寒能力，还能改善人体的微循环，提高免疫力呢。
3: 我也想去冬泳。
4: 不行，你还太小了，等你长大了，爸爸再带你去。
1: 到了晚上，皮皮一家人聚在一起，吃着饭，看着电视。这个时节，梅花也绽放了，满院子都飘散着淡淡的清香。窗外，皑皑的白雪静静地躺在那里，青青的冬小麦露出了小尖头，寒气还没有消散，春天就静悄悄地来了，新一轮的24节气又要开始了。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24节气的无穷魅力。

0: 托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睡美人的故事。很久以前，一个美丽的小公主出生了。国王和王后邀请了12个仙女来参加她的生日宴会。第13个仙女没被邀请，她很生气。生日宴会上，第11个仙女刚送完祝福，第13个仙女就出现了。她说，
2: 为了惩罚你们不邀请我的行为，这个孩子15岁的时候会因为碰到纺锤尖死去。
1: 听到这样恶毒的诅咒，王后伤心地哭了起来。这时，第12个仙女赶紧说，
3: 我不能解除这个邪恶的咒语，可是公主不会死，她只是要睡上100年，100年后会有一个王子来唤醒她的。
1: 为了防止小公主的手被纺锤刺到，国王下令全国所有的人禁止使用纺锤，也不准收藏纺锤，违者一律重罚。15年很快过去了，这一天是小公主15岁的生日，全国都在为她的生日庆典忙碌，可她自己却觉得没意思。还有什么是她从来没有见过的呢？她跑来跑去，跑到了城堡顶楼的一个小房间里，看到了一个奇怪的老太婆在用一个奇怪的东西忙碌着。老太婆问，
4: 姑娘想来试试吗？
1: 这个老太婆正是第13个仙女，她把纺锤递给了公主，咒语灵验了，公主刚一碰到纺锤尖就倒在地上睡着了，她的整个王国也同她一起进入了梦乡，而且城堡外的篱笆长满了密密麻麻的各种绿色植物，谁也进不去。有一天，一个英俊的王子来到了公主的王国，这一天恰好是100年。王子走到篱笆前，看到原本杂乱的篱笆开了花，还给他主动让出了一条路。王子往里面走了走，看看周围说，
5: 这真是个奇怪的地方啊，所有的动物在沉睡，所有的人好像都在自己做事情的时候睡着了。
1: 走着走着，王子看到了一位睡着了的美丽公主，他被公主的美貌所吸引，情不自禁地在公主的额头轻轻一吻，然后王子的吻解除了魔法，他的唇刚刚碰到公主，公主就醒了，睁开了眼睛，看到了眼前英俊的王子。后来王子拉起了公主，他们一起走到了窗前，看到整个王国都在慢慢苏醒，100年前的庆典也可以继续举行了，只是不是给公主庆生，而是为了王子与公主的婚礼，而且他们得到了所有人的祝福，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
0: 快乐卷卷猫，
6: 世界真奇妙。
7: 12生肖之寅虎。虎在12生肖中排第3位，在12地支配属寅，所以清晨3点到5点，也就是一天12时辰中的寅时，又称虎时。据古书记载，这个时候老虎最活跃、最凶猛，因此寅时同虎搭配，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吗？在很久很久以前，十二生肖中是没有老虎的。从前的老虎不过是地上的一种不出名的动物，后来他从猫师傅那里学会了抓、扑、咬等本领后，打败了所有的动物，成为山林中的勇士。玉帝听说老虎勇猛无比，便下旨传老虎上天庭，任命老虎做了天宫的殿前侍卫。谁知不久之后，地上的飞禽走兽看到老虎不在，开始胡作非为起来，给人间造成了灾难。土地神连忙上报玉帝说道：
1: 现在人间百兽胡作非为，请您赶快派神仙到人间去看一看吧。
0: 玉帝听了皱了皱眉头，抬头看到站在殿前的老虎，于是对老虎说道：
2: 我派你下凡到人间，管束飞禽走兽，你可愿意？
0: 聪明的老虎说道：
3: 我很乐意前去帮您分忧，不过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我离开人间那么久了，飞禽走兽中肯定有很多不服我的，他们有的十分凶猛，如果我打败了他们，请您给我介绍一功。
0: 玉帝答应了老虎的要求。老虎来到凡间，接连打败了当时最厉害的三种动物，狮子、熊和马。其他恶兽闻风而逃，藏进了无人居住的森林里。人们敲锣打鼓，感谢老虎给他们带来了安宁。老虎回到天庭，面见玉帝。玉帝高兴地在老虎的前额刻下了三条横线，夸赞地说道：
2: 你这次连胜三个恶兽，为了表示嘉奖，我给你记三个大功。
0: 老虎听了很高兴，当差比以前还要尽职尽责。后来人间又受到东海龟怪的骚扰，虾兵蟹将作恶人间，大地一片汪洋。老虎又奉命来到凡间，咬死了龟怪。玉帝一高兴，又给老虎记一大功，在额头的三横之中又添了一竖，于是一个醒目的王字出现在老虎的前额。玉帝封老虎百兽之王，总管百兽。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老虎的额头上威风的王字。狮子本是十二生肖之一，但是听到它在人间胡作非为，玉帝决定除去狮子的生肖头衔，让老虎替代，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三。从此虎成为了属相，狮子则被贬到遥远的南方去了。后来为了长远考虑，玉帝派老虎到人间镇守，永保凡间安宁。

爸妈妈，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陪陪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亲亲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夸夸我；如果你爱我，就足足的抱抱我。DJ

0: 事。爱我你就抱抱我。
1: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1: 和快乐卷卷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3: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8: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7: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8: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7: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8: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3: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了，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4: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长途迁徙的白鳞鱼。白鳞鱼家族是大海中非常有威望的家族，传说从人类开始捕鱼起，白鳞鱼就出现了。它们的身体长长的，扁扁的，上面铺满了圆圆的鳞片，就像穿着一件银白色的外衣一样。在白鳞鱼家族中，有一条小小的白鳞鱼叫甜甜，它和爸爸妈妈快乐地生活在大海深处一个美丽的地方。甜甜非常喜欢这里，他每天和小伙伴们在这里玩游戏、学知识，清脆的笑声一阵又一阵，能传到很远很远的地方。甜甜觉得这样的日子真是太幸福了，所以他决定和小伙伴们一起永远住在这里。可是，一天早上，妈妈突然告诉甜甜：
6: 甜甜呀，快点把你的东西打包收拾一下，咱们要搬到离海岸更近一点的地方去生活了。
4: 甜甜大吃一惊，赶忙说道：
7: 妈妈，这里不是很好吗？为什么要搬家呢？我不想离开这里，也不想离开我的小伙伴们。
4: 妈妈摸了摸甜甜的头，说：
6: 傻孩子，大家都会一起搬走的。我们白鳞鱼对温度的感知很敏锐，咱们一直生活在深海，是因为别处的温度低，这里最暖和。现在呀，

0: 要搬去近海，是因为近海的温度升高了，那里有更适合我们生活的环境，也有更充足的食物。
1: 听完妈妈的话，甜甜眼泪都要掉下来了，她伤心地问：
2: 妈妈，我们可以不搬走吗？我真的舍不得离开这个美丽的地方啊。
1: 妈妈看着伤心的甜甜，温柔地安慰她说：
0: 甜甜，近海也漂亮呢，在那里我们还可以找到更美味的食物，这样你和你的朋友们就能健康地长大了。
1: 甜甜虽然还是很难过，但一想到小伙伴们也会一起搬去，心里又觉得好受了点儿。春天快结束的时候，白鳞鱼家族开始了大迁徙，他们浩浩荡荡地穿越海洋，在近海安了家。甜甜很快就爱上了这个新家，又开始和小伙伴们玩有趣的游戏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白鳞鱼是一种对温度很敏感的鱼类，随着季节和温度的变化，白鳞鱼会迁徙到更温暖的海域安家哦。小朋友们，你明白了吗？

0: 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澄清事实。自从得到了1000里拉，加尼诺一直很害怕，他担心小偷把钱偷走。加尼诺心想，
3: 把钱放在抽屉里不保险，我得去买一个保险箱，箱子要小一点，最好能藏在衣柜底下。
2: 这天下午，加尼诺走到一家商店，他对店员说，
3: 你好，我想买一个保险箱。
2: 店里的人都笑了，对加尼诺摆摆手，让他出去。他们根本不相信加尼诺有钱买保险箱。在另外一家商店，加尼诺刚说要买保险箱，店员就对他说，
4: 哎，小孩，快走吧，我们还有别的事情，没时间跟你开玩笑。
2: 加尼诺生气地喊道，
3: 你们以为小孩子就没钱吗？
2: 说完，加尼诺从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看到钱，店员的态度马上就变了。店员问加尼诺，
4: 你想买个什么样的保险箱呢？
3: 我想买一个很小的保险箱，要很牢固的那种。
2: 店员对加尼诺说，
4: 行，300里拉怎么样？
3: 300里拉有点贵了。
4: 贵？瞎说，已经很便宜了，好多保险箱都卖几千里拉呢。
3: 不行，太贵了，还有更便宜的吗？
2: 店员盯着加尼诺看了一会儿，慢吞吞地说，
4: 我这儿

0: 确实有一个便宜的保险箱，外形一般，箱子有点生锈，但是很牢固，只要250里拉，你觉得怎么样？
1: 好吧，就这个吧。
2: 店员把保险箱放在了桌子上，这个保险箱很小，看起来很破旧。加尼诺仔细地检查了保险箱的里里外外，然后交了钱。他对店员说，
1: 请你今天下午5点把箱子送到我家来，谢谢。
2: 加尼诺之所以让店员下午5点送货，是因为那个时候爸爸不在家，妈妈和阿达也要出去串门。下午店员准时送来了保险箱，加尼诺把钱放进保险箱，又把保险箱藏在了衣柜底下。加尼诺开心地说，
1: 太好了，我有保险箱了，再也不用害怕丢钱了。
2: 晚上，加尼诺去面包店买糕点，他在那儿碰到了同学斯特拉。斯特拉对加尼诺说，
3: 加尼诺，你的姐夫马拉利现在好有名啊，他现在正在竞选议员，报纸上都是他的新闻。
1: 什么？我还是第一次听说这件事儿，报纸上都写什么了？
3: 未来的太阳报刊登的新闻说，马拉利律师反对继承财产的特权，他劝自己的叔叔把钱留给穷人。
1: 啊？事实好像不是这样的。
3: 真的吗？看来全国联盟报说的是真的了。全国联盟报刊登的新闻和未来的太阳报的正好相反，我正好带着这张报纸呢，你看看吧。
2: 加尼诺接过报纸读了起来，全国联盟报刊登的文章说，马拉利律师并没有劝叔叔把钱留给穷人，那是他叔叔自己的主意，而且报纸还说马拉利律师是一个极度自私的人。加尼诺心想，
1: 哎，如果姐夫看到这篇文章一定会很生气吧。
2: 加尼诺把报纸翻过来看另一面，发现还有一篇文章，主要说的是马拉利律师没有宗教信仰，文章里号召选民们不要为马拉利投票。加尼诺看了很生气，他说，
1: 他们这么写也太过分了，谁说我姐夫没有信仰？当时他和我姐姐结婚的时候就是在教堂办的婚礼。不行，我得去报社澄清事实。
2: 第二天上午，加尼诺来到全国联盟报的报社总部，一个编辑看到加尼诺，对加尼诺说，
4: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是来送修正稿的。
4: 送修正稿？什么修正稿？
1: 你们的报纸登了一篇文章，说马拉利律师没有宗教信仰，这不是事实，因为我亲眼看见他和我姐姐的婚礼就是在教堂里办的。
4: 什么？你是马拉利律师的家人？你稍等一下。
2: 编辑把加尼诺带到办公室里，他仔细看了加尼诺写的修正稿，又问了很多细节，然后对加尼诺表示了感谢。加尼诺回到家里非常高兴，他认为自己用事实揭穿了恶意的谎言。过了几天，全国联盟报刊登了一篇文章，这篇文章并没有澄清事实，却说马拉利律师是一个表里不一的伪君子，表面宣传自己没有信仰，事实上又在教堂里举办婚礼。这件事的结果是什么呢？加尼诺被爸爸揍了一顿，好几天都下不了床，因为马拉利律师向加尼诺的爸爸告状，说由于加尼诺向报社告密，他的名声毁了，政治生涯也彻底结束了。好了，小朋友们，捣蛋鬼日记到这里就结束了。虽然故事结束了，但加尼诺的捣蛋事迹和冒险经历还没有结束。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0: 喵！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最近，彤彤爱上了战争题材的电影。每当看到主角一次次化险为夷、打破逆境的时候，彤彤都会激动地大声呼喊。这天，彤彤又看了一部战争电影，于是他冲向书房，对着古堡大声宣布：
3: 古堡，我以后长大了要当一名特别厉害的军人，保家卫国，就像我看的战争电影一样。
4: 当军人是好的，但是战争还是算了吧，像现在这样和平的世界多美好呀。
3: 可是我想和电影里的那些主角一样啊，做一个大英雄呀，拯救一切。
4: 那我带你去古代战争中看看，你需要了解一下真正的战争是什么样子的，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2: 听到古堡这么说，彤彤别提多兴奋了。他跟着古堡，顺着白色的光芒，一路来到了古代的战场上。刚来到古代，彤彤就打了一个大大的喷嚏。
3: 古堡，我们这是在哪儿啊？这里也太冷了吧，而且四周这么荒凉，连草木都没有几棵，好像恐怖片里的场景啊。我们是不是来错地方了？
4: 怎么了，我们勇敢的彤彤这么快就害怕了吗？
3: 谁说的，我可一点儿也不怕。
4: 那就走吧，我勇敢的彤彤。我记得前面就是军营了，我们快点过去吧。
2: 就这样，古堡和彤彤向前走啊走，走了好久才看到了军营的亮光。距离军营越来越近的彤彤听到了从军营里传出来的阵阵喧闹声。
3: 古堡，

0: 怎么这么吵啊？是出了什么状况吗？
1: 不是不是，那些将士们是正在吃饭喝酒呢。
0: 这里不是战场吗？他们怎么在吃饭喝酒啊？一点纪律都没有。他们……
2: 彤彤的话还没说完，突然看到不远的地方有一个身穿铠甲的将领，正在和一个文人模样的人在喝酒聊天。这样的场景真是太奇怪了，这行军打仗的战场上怎么会有一个文人呢？彤彤看着眼前的二人，轻声问古宝说：
0: 古宝，这也太奇怪了，明明是在战场上，怎么会有个文人呢？
1: 你还别说，那两个人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人。身穿铠甲的那个是这个军营的将军，而文人模样的那个就是唐朝的诗人王翰。
0: 大诗人王翰，他怎么会在战场上啊？看来是偶然嘛，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1: 你呀就别问了，我们快点过去听他们在说什么吧，说不定你就会有答案了呢。
3: 王大人，你这次突然前来，恕我没法好好接待。
4: 将军言重了，王某今日前来也是偶然之举，切莫太过放在心上。
0: 看来是偶然嘛，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
1: 嘘，别吭气，继续听。
2: 遭到古宝呵斥的彤彤只能乖乖地闭上了嘴巴。这时王翰突然变了面色，有些严肃地对将军说：
4: 将军，此番征战胜算如何？
3: 胜算？实话说，胜算仅有五成。
4: 竟然仅有五成？那你为何今夜要大摆筵席，还请歌妓来弹奏琵琶助兴？
2: 王翰略带斥责的询问，并没有让将军有任何动容的迹象。只见将军仰头将杯中的美酒一饮而尽，然后笑着说：
3: 哈哈，王大人多虑了，我心里自有打算。
4: 可是
3: 王大人，请听我说，我们作为军人，杀敌报国是我们的责任，可是我们也会对死亡产生恐惧，我们也一样期望和平。明日我们将要跨马奔赴沙场，杀敌报国，面对仅有五成胜算的战争，这可能是我与手下战士们的最后一顿饱餐。所以如果不能尽兴，你觉得我们以后还有机会相聚吗？
4: 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何不撤兵回朝，从长计议呢？
3: 从长计议？王大人，你在开玩笑吧？且不说朝廷命我们死守于此，仅仅是我们身为戍边将士这一条，我们就不能撤兵。一旦我们败退，外族就可长驱直入。你说，如果我撤兵，我怎么对得起身后我朝的百姓们呢？
2: 将军的话让王翰沉默了，他摇晃着手中的酒杯，看着杯中血红色的葡萄酒，浅浅地喝了一口。此时歌妓们弹奏起急促欢快的琵琶声，催促酒兴，又想到了刚才将军的话，此次出征为国效力，即使醉倒在战场上又何妨？本来就打算马革裹尸，没有准备活着回来。突然王翰站起身，抬头看着悬挂在天空的圆月，大声吟诵道：
4: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3: 好诗啊王兄。
4: 将军，刚刚是

0: 王某失言了，这杯酒我自罚，请，
1: 请。
2: 听到这里，古宝便将彤彤带回了家。瘫坐在书房椅子上的彤彤，现在的心情复杂极了。他从来没有想过，战争原来是如此的残酷，如此的冰冷。真实的战争根本不像是电影里那样会有大英雄拯救一切。古宝看着瘫坐在椅子上的彤彤，有些于心不忍了。于是古宝轻声说道，
3: 彤彤，你还好吗？
4: 啊，我没事，只是我觉得我之前的想法实在是太天真了，战争实在是太冰冷太残酷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说想要打仗了。对不起古宝，我之前让你担心了。
3: 彤彤，你终于明白了，不论任何时候，战争都会给人带来伤痛，所以啊，我们要珍惜现在这种和平的年代。
4: 古宝，你说的对，我们要珍惜和平，珍惜我们的幸福生活。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5: 凉州词，唐·王翰。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

0: 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十集，卡尔斯克鲁纳。上集我们说到，狐狸斯密尔的两次阴谋都没有成功，尼尔斯和大雁们都顺利逃脱了。这天晚上，雁群来到了港口城市卡尔斯克鲁纳。阿卡带领雁群降落到一座钟楼的楼顶，他们准备在这里休息，这样他们就可以躲过狐狸斯密尔了。大雁们睡着之后，尼尔斯一直睡不着，他想去看看那些停泊在港口的大船。于是他偷偷地溜了出来，顺着钟楼的下水管道来到了地上。走了不久，他来到了一个很大的广场，广场上空荡荡的，一个人影都没有。广场上有一个青铜塑像，这个青铜塑像像是一个身材高大魁梧的粗壮汉子。青铜大汉的表情凶巴巴的，手里握着一根很长的手杖，看样子像是随时都会举起这根手杖打人似的。他的长相十分丑陋，鼻子很大，嘴巴也非常难看。尼尔斯捂着嘴笑了笑，小声说了一句：
3: 这个厚嘴唇大嘴巴的家伙站在这里干啥呢？
2: 说完他迈开大步，沿着一条通向大海的街道向前走去。可他还没走出几步，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巨大的声响。他转头一看，发现有个人朝他走了过来，那个人每迈一步，路面都会跟着震动一下，好像是那个青铜大汉从底座上走了下来。尼尔斯吓坏了，他一边向前跑，一边仔细听着身后的脚步声。尼尔斯心想，
3: 我刚才只是跟他开了个玩笑，他不会是因为那句话就生气了吧？我说的那句话一点恶意也没有啊。
2: 后面的脚步声越来越快，尼尔斯头也不敢回地向前跑。突然他看见前方有一个教堂，就毫不犹豫地向教堂跑过去。跑着跑着，他看到路边有一个人在向他挥手，他心想，
3: 这一定是愿意帮助我的好心人。
2: 于是他向那个人跑过去，跑到跟前一看，才发现这是一个木头人。这个木头人的两腿很短，满脸都是黑色的胡子，他的头上戴着一顶木头帽子，身上穿着一件棕色的木头大衣，他的左手拖着一块木牌。尼尔斯仔细看了看，发现这个木头人是一个收集慈善捐款的募捐箱。木头人笑着问尼尔斯，
4: 小男孩，这么晚了你不在家里睡觉，在大街上乱跑什么呢？
3: 有人在后面追我，我不得已才到处乱跑，找地方躲藏。您能帮我找个地方藏起来吗？
2: 还没等木头人回答，后面又传来沉重的脚步声，那个青铜大汉追上来了。木头人急忙摘下帽子，对尼尔斯说，
4: 快躲进我的帽子里。
2: 尼尔斯想都没想就跳进了木头人的帽子。接着木头人把帽子戴好，木头人刚把手臂放回原处，青铜大汉就来到了木头人的面前。 他把手杖向地上重重地敲了几下，大声对木头人说：
0: 喂，你是什么人？
2: 木头人把手举到头顶，一面敬礼一面回答：
4: 陛下请恕罪，我叫罗森伯姆，曾经是无限号战列舰上的上等兵，服役期满后在海军军官教堂当看门人，最近呢我被雕刻成木像，放在这个教堂前院里，充当收集慈善捐。

0: 款的木绢箱。
1: 尼尔斯听到木头人高呼陛下的时候，心里更加害怕了。他想起来了，那尊青铜塑像就是这个城市的缔造者，卡尔十一世国王陛下。青铜大汉点点头说，
2: 禀告的还算清楚，刚才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小家伙在附近乱跑？那是一个蛮横无理的小坏蛋，要是我抓到了他，非要叫他尝尝我的厉害不可。
0: 陛下，我看到过那个男孩，您找错方向了，他朝造船厂那边跑过去了。
2: 好吧，你现在跟我一起去抓他。
1: 木头人用可怜的腔调说，
0: 陛下，请您恕罪，我已经老得动弹不了了。
2: 哼，难道一点规矩都没有了吗？马上给我滚下来。
1: 木头人没有办法，只能和青铜大汉一起朝造船厂走过去。他们走进造船厂，青铜大汉说，
2: 你觉得我们去哪儿搜查最合适？
0: 我认为像他那样的小个子一定是躲在船只模型陈列室里。
1: 于是他们走进陈列室，那里陈列的船只模型五花八门，各色各样。尼尔斯被带着在这些模型之间穿来穿去，长了不少见识。木头人和青铜大汉一边走路，一边谈论着这些舰船的建造者和使用者。他们聊得越来越起劲儿，青铜大汉几乎忘了要找尼尔斯的事情。最后，他们走到一个开阔的院子，那里陈列着装饰在古老舰船上的船头像。这时，青铜大汉对木头人说，
2: 你应该脱下帽子，向留在这里的人们致敬，他们都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英勇战斗。
1: 木头人非常激动，他不假思索地一把掀起帽子，高声喊道，
0: 我向建好这个港口的人致敬，向建造这座造船厂的人致敬，向使这一切成为现实的国王致敬。
2: 谢谢你，罗森伯母，你说得很好。等一下，这是怎么回事？
1: 青铜大汉指着站在木头人头顶的尼尔斯，惊讶地张大嘴巴。虽然被发现了，可尼尔斯并不害怕，他被木头人的豪言壮语感动了，这时正激动地挥舞着自己的帽子。青铜大汉狠狠地把手杖往地上敲了几下，准备走过去教训尼尔斯。就在这时，太阳升起来了，青铜大汉和木头人突然化为一股烟尘消失了。尼尔斯站在那里呆呆地看着他们消失。这时大雁们从教堂的钟楼上飞了下来，在城市上空来回盘旋。很快他们看到了尼尔斯，接上他继续他们的旅行。小朋友，尼尔斯在卡尔斯克鲁纳经历了惊险的一夜，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匹诺曹的鼻子变长了。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被仙女救了下来，仙女还请了大夫给昏睡的匹诺曹看病。谁知匹诺曹早就醒了，他只是闭着眼睛装睡。仙女走到匹诺曹身边，摸了摸他的额头，发现匹诺曹正在发高烧。于是仙女把一点白色的粉末放进水杯，然后拿着水杯走了过去，温柔地对匹诺曹说：
3: 孩子，把药水喝了吧，你的病很快就会好的。
2: 匹诺曹睁开眼睛，看了看杯子，歪歪嘴，委屈地问：
4: 这药水是甜的还是苦的？
3: 药水是苦的，可它能治好你的病。
4: 苦的我不喝。
3: 听我的话，喝了它。
4: 我不想喝。
3: 喝了它，我就给你一颗水晶糖。
4: 糖在哪儿？
3: 在这儿。
2: 仙女说着，拿出一颗糖。
4: 我要先吃水晶糖，再喝药水。
3: 你说话算话吗？
4: 算话。
2: 于是仙女给了他一颗水晶糖，匹诺曹接过来咬碎吃掉了。他舔着嘴唇说：
4: 如果糖是药该多好啊。
3: 好了，你吃过糖了，按照约定你该喝药了。
2: 匹诺曹很不情愿地拿起杯子凑到嘴边闻了闻，然后大声说：
4: 太苦了，太苦了，我不能喝。
3: 你尝都没尝，怎么能说太苦呢？
4: 我闻到了气味，我要再吃一颗水晶糖，然后再喝药。
2: 仙女像一个好妈妈那样耐心，又给了她一颗糖，然后重新给她杯子。
4: 我不能喝药水，这令人讨厌的药水是苦的，我就是不喝。
3: 孩子，你会后悔的。
4: 我才不在乎呢。
3: 你的病很重，再不喝药就糟糕了。
4: 我就是不喝。
2: 正在这时，房门开了，走进来了四只兔子。这些兔子的皮毛黑得像墨汁一样，它们的肩膀上抬着一个木盒子。看到这些兔子，匹诺曹害怕地从床上坐了起来，大声喊道：
4: 你们是谁？你们要干嘛？
2: 走在前面的兔子对匹诺曹说：
5: 你不想吃药，那你就活不了多久了，到时候我们就会把你放在这个木盒子里。
4: 我身体好着呢。
5: 如果不喝药的话，那你就只有几分钟能活了。
4: 哦，我的仙女，快把杯子给我，我愿意喝药。
2: 匹诺曹两只手捧着杯子，一口就把药水喝完了。看到匹诺曹喝了药水，小兔子们抬起木盒子，摇摇晃晃地走出了屋子。没过几分钟，匹诺曹的病就好了。他跳下床，高兴地满屋子乱跑，活像一只刚会打鸣的小公鸡。小仙女也很高兴，她对匹诺曹说：
3: 现在告诉我，你是怎么落到那些强盗手里的？
4: 事情是这样的，木偶戏团的老板给了我几个金币，我在回家的路上碰到了一只狐狸和一只猫，他们说要带我去一个叫福地的地方，在那里我的金币能变成几千个。我们在红虾旅馆睡了一会儿，等我醒来时，他们已经不在了。
3: 不在了？那他们去哪儿了？
4: 他们家里有事儿，所以先走了。于是我自己去找福地，路上我碰到两个强盗，他们要我交出金币，我不肯服从，所以他们就把我吊在了树上。
3: 那现在你的金币在哪儿呢？
4: 我把金币弄丢了。
2: 其实，匹诺曹在说谎，因为金币就在他的口袋里。他一说谎，本来很长的鼻子又长了两寸。
3: 你在哪儿弄丢的？
4: 就在附近的树林子里。
2: 说完，他的鼻子更长了。
3: 别着急，咱们现在去把金币找回来。
4: 对了，我记起来了，我的四个金币没弄丢，而是刚才喝药水的时候不小心吞到肚子里去了。
2: 说完这句话，他的鼻子呼的一下长得老长，可怜的匹诺曹连头都没法转了，因为他的头轻轻一转，鼻子就会碰到床，或者碰到玻璃窗。仙女看着他笑了起来。
4: 您为什么笑？
3: 我笑你说谎。
4: 您怎么知道我说谎了？
3: 我的孩子，你一说谎，鼻子就会变长啊。
2: 匹诺曹羞得无地自容，他想溜出房间，可是办不到，因为他的鼻子已经长得连门都出不去了。小朋友，匹诺曹撒了谎，他的鼻子变得很长很长。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0: 小时候，我们知道红领巾是国旗的一角。从加入少先队、系上红领巾的那一刻起，祖国就在我的心中。长大后，总有一个瞬间会让我们为祖国欢呼自豪。
1: 2015年，屠呦呦获得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2: 天宫二号在缓缓地升空，中国第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空间实验室要入驻太空了。
3: 大舅，
4: 大舅出来，我们立了国旗。
0: 祖国的发展让我们振奋，强大的祖国也是我们坚强的后盾。
5: 总书记果断命令中国的海军护航编队即刻前往撤侨，这是我国第一次动用军舰来执行撤侨的命令。
0: 也门撤侨事件，伟大祖国用实际行动告诉自己的国民，只要你遇到危险，祖国都会带你回家。祖国在我心中，我爱你，中国。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9: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
7: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24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24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24节气的故事中吧。
13: 24节气之芒种。
7: 收麦子了，芒种时节正是收麦子的时候，大人们在田里一刻不停地忙着，想赶在下雨前把金黄色的麦子全部收割完。小孩们也被分配了任务，到大人割过一遍的麦地里捡麦穗儿。皮皮和小伙伴们比赛，看谁捡得又多又快。每次捡到一颗金灿

0: 他那麦穗儿就像发现了宝藏一样。干完活，皮皮就拉着爸爸妈妈的手往家里走。在路上，皮皮就发现道路两旁的树上开满了一种粉红色的花儿。他指着那些花儿，好奇地问妈妈：“
1: 妈妈，这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0: 妈妈看了看皮皮指的方向，说：“
2: 哦，这种花儿叫合欢花，它是在芒种时节盛开的。这种花的外形像扇子，它的叶子会在白天张开，到了晚上啊，就会合拢，进入到睡眠状态。”
0: 皮皮闻着花香，对妈妈说：“
1: 妈妈，你给我讲讲芒种的知识吧。”“
2: 芒种的时间点呢，是在6月5号到7号之间。芒种啊，就是指大麦、小麦等有芒的作物成熟了，而谷薯类的下播作物呢，可以播种了。这时候啊，芒种又芒收，农民呢，进入一年当中最忙的时期。这个时候啊，民间有送花神的习俗，人们会举行祭祀仪式，表达对花神的感激之情，期盼明年的再次相遇。这个时候呢，天气开始变得炎热，所以说啊，要注意防暑降温了。
0: 爸爸接着说：“
3: 南方的芒种和北方有些不同，芒种节气呢，南方即将进入连绵阴雨的雨期，这样的天气要持续一个月左右，这时候江南的梅子也都成熟了，所以又被称为梅雨季节。新鲜的梅子味道比较酸涩，需要加工后才好吃，这种加工过程就是煮梅。在《三国演义》中啊，就有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一会儿到家了，我把这个故事读给你听。”
0: 回到家以后，奶奶已经煮好了一些粽子做晚饭。爸爸问皮皮：“
3: 皮皮，我问问你，知道不知道为什么要吃粽子呢？”“
1: 因为端午节了嘛，我们老师说过，端午节为了纪念大诗人屈原，所以才有吃粽子的习俗。”
0: 妈妈听了皮皮的话，开心极了：“
2: 哎呀，我们皮皮真聪明，每年的端午节都在芒种节气前后，到了端午节的时候，人们啊不仅会吃粽子，还会举行划龙舟的活动，小朋友们还可以在手臂上系上五彩线，寓意身体健康，平平安安。”
0: 吃过了饭，又玩了一会儿，皮皮呢就该睡觉了。一番洗漱之后，皮皮钻进了被窝，爸爸也拿《三国演义》坐在皮皮的床头，给他讲着青梅煮酒论英雄的故事。
4: 梅雨五绝，范成大，已有甲申雷雨惊，成竹却喝芒种情。
5: 插秧先插早先到，少忍数旬争米成。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任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雁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2: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候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画画我，爱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画画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爱我，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宝宝巴士，
1: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画画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抱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我，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我，爱我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陪陪我。

0: 你就爸爸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你就抱抱我。
1: 宝宝巴士，
2: 爱我你就抱抱我。
0: 爸爸妈妈，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拍拍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亲亲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的夸夸我；如果你们爱我，就多多抱抱我。

0: 晾干了得叠好收起来。
1: 好嘞，我想现在帮妈妈把衣服放进柜子里面去。
2: 等一下，巧虎，等一下。啊，巧虎，把晾干的衣服放进衣柜是对的，但是不叠好就直接放进柜子里的话，衣服上会全是褶皱的呀。
1: 那到底该怎么办呢？
2: 哼哼，那就应该学会叠衣服呀，巧虎，你可以学会的。
1: 好，那我就试试。
2: 那么，先来叠衬衣吧。
1: 我们都不喜欢这么皱巴巴的，多难看呐！
3: 开始喽。

0: 服叠好了，要放进衣柜。巧虎，你记住了吗？
1: 这样就不会再有褶皱了。
0: 谢谢你，巧虎，下次穿上叠好的衣服，你会很帅的。
1: 真的吗？
2: 哎呀，巧虎，你把衣服都叠好了。
1: 我现在已经会自己叠衣服了。
2: 那下次再帮妈妈叠衣服吗？
1: 太好了，
3: 没问题。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小朋友们，在今天的故事开始之前，我要问你们一个问题：当你看见一只穿着西装、看着怀表、站立着跑步，而且嘴里还念念有词的大白兔，你会做什么呢？有一个叫爱丽丝的小女孩，她就有这样的奇遇。她太想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就跟着大白兔跑啊跑，一直跑进了兔子洞里。爱丽丝可不知道这个兔子洞是通往奇境世界的通道。在这个神奇的世界里，喝一口水就会变得和老鼠一样大，而吃一块蛋糕又会变成巨人。那儿的动物都会说话，那儿的扑克牌组成了一个纸人王国，简直太疯狂了。现在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爱丽丝的奇境之旅吧。掉进兔子洞。从前有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爱丽丝。爱丽丝有一个姐姐，姐妹两个整天在一起玩耍，开心极了。有一天，爱丽丝紧挨着姐姐坐在河岸边，姐姐一动不动地在看书，爱丽丝偷偷瞄了一眼姐姐正在看的书，小声地嘀咕着，
7: 这本书没有对话，也没有插图，有什么好看的呢？
6: 姐姐看书很认真，没有在意爱丽丝说的话。爱丽丝感到很无趣，在心里默默地想，
7: 算了，不如我编个雏菊花环吧。可是我又懒得起身去摘雏菊花，这么热的天气

0: 我整个人都昏昏沉沉的。好困啊！
1: 就在这时，一只粉红眼睛的白兔突然窜到了爱丽丝的身旁。爱丽丝正迷迷糊糊的，没觉得那白兔有什么奇怪的地方。只见粉红色眼睛的白兔自言自语地说着：
2: 哦，太糟了，天哪，时间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1: 听到白兔开口说话时，爱丽丝也没觉得事情有什么不对。但是当那只白兔从背心口袋里掏出一块怀表，看了一下时间，又急匆匆地跑走时，爱丽丝吃惊地跳了起来，不由地说：
0: 天哪，我还是第一次看到穿着背心的白兔，它居然还会用怀表看时间呢，真是怪事一桩。
1: 爱丽丝马上向那只白兔追了过去，同它一起在田野上跑着。白兔跑得很快，爱丽丝追得很吃力，但她很幸运，正巧看见那只白兔钻进了灌木丛下的一个很大的兔子洞里。爱丽丝想都没想，紧跟着跳了进去。兔子洞先是笔直向前，然后突然向下。爱丽丝还没来得及做好准备，就掉进了一口深不见底的井里。爱丽丝不由得尖叫起来：
0: 啊！
1: 爱丽丝很害怕，使劲儿地往下看，想弄清楚自己要掉到哪里去。可是下面黑漆漆的一片，她什么也看不见。要么是井太深，要么是爱丽丝下落的速度太慢了。过了好久好久，爱丽丝还是没有下落到井底。她开始左顾右盼起来。爱丽丝突然发现，四周的井壁散发出微弱的光，井壁上满是橱柜和书架，在空格处还挂着图画呀、地图啊什么的，居然还有罐头瓶子。爱丽丝顺手从架子上取下一个罐头，发现上面贴着一张标签，写着橘子酱。爱丽丝很开心，打开一看，却大失所望。她生气地嘀咕着：
0: 哼，这个橘子酱罐头里面居然什么都没有。可是我已经不能把它放回刚才的位置了，我也不能乱扔，要不然会砸到下面的人。算了，经过下一个橱柜时，我再把它放上去好了。
1: 很快，爱丽丝就把罐头放到了新的橱柜上。爱丽丝上下打量着兔子洞，暗自寻思着：
0: 我以前连下楼梯都害怕，这地方可比楼梯高多了。像这样落过一回后，我可不会再害怕楼梯了，家里人会觉得我多勇敢呀。以后我就算是从房顶上摔下来，也不会吭一声的。嘿嘿，我真勇敢。
1: 爱丽丝就这样一直向下坠落，好像这是个无底洞一样。爱丽丝已经不害怕了，开心地大声说：
0: 不知这会儿我掉了有几英里了，我是不是离地球的地心不远了？我想想，那大概要4000英里吧。
1: 爱丽丝

0: 在学校课堂上学过许多相关的地理知识，尽管现在没人来听他显示他的学问，他还是接着说道：“
1: 没错，大概就是这样。可是我到了什么经度和纬度，这可就弄不明白了。”
0: 对于经度和纬度的问题，爱丽丝可谓是一窍不通。她只是觉得这两个词语又响亮又好听，所以才说了出来。突然，爱丽丝想到了一个有趣的问题，激动地说道：“
1: 天哪，不知道会不会就这样一直下落，然后穿过地球啊？要是一出来，我就到了那些头朝下走路的人们当中就好了，那肯定会非常有趣。对了，我在地理课上学过，他们应该叫对称人吧？幸亏这里没人听见，对称人的名字肯定是我记错了。管不了那么多了，等到了地球那边，我一定得向那边的人问问他们国家的名字。夫人，请问这里是新西兰还是澳大利亚呢？”
0: 爱丽丝一面说着，一面想方设法行礼致意。不过爱丽丝一直在下落，根本没有办法在空中行礼。爱丽丝想了想，说道：“
1: 算了，打听国家名字看起来实在是太傻了。要是这样问，他们或许会把我当作一个无知的小姑娘。绝不能乱打听，我得想想别的办法。对了，说不定国名就在什么地方标着呢。”
0: 下落，下落，还是下落。下落了这么久，还是没有到底。爱丽丝无事可干，因此过了不久，她又开始说道：“
1: 我想今晚我的猫戴娜要是看不到我，一定会想我的。但愿爸爸妈妈记得喂戴娜喝牛奶。哎，亲爱的戴娜，要是现在有你在我身边陪着我一起往下掉，该多好呀。你喜欢抓老鼠，但是空中恐怕不会出现老鼠，不过应该有蝙蝠，你可以去抓蝙蝠。我看蝙蝠和老鼠挺像的，不过我不确定你到底会不会吃蝙蝠。”
0: 没完没了的下落让爱丽丝觉得困极了，开始打起瞌睡来。可是尽管迷迷糊糊的，她依旧小声地嘟囔着：“
1: 猫会吃蝙蝠吗？猫吃蝙蝠吗？猫会吃蝙蝠吗？蝙蝠会吃猫吗？”
0: 就这样，爱丽丝很快睡着了，进入了梦乡，而且梦见自己正和自己的猫戴娜待在一起。爱丽丝很认真地问戴娜：“
1: 戴娜，告诉我实话哟，你吃过蝙蝠吗？”
0: 梦中戴娜还没来得及回答，突然砰的一声响，爱丽丝一下子落到了堆树枝和枯叶上。这次漫长的下落旅行总算以爱丽丝的落地而结束。幸运的是，爱丽丝一点儿也没有受伤。爱丽丝立刻跳起来，向上看去。

头顶依旧是一片漆黑。小朋友们，爱丽丝掉进兔子洞后，等待她的将是什么呢？答案将在下一期故事中揭晓，记得要收听哦。

0: 载熊孩子 APP， 熊孩子陪你唱儿歌哦。
1: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1: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即使没有光明，海伦·凯勒是美国19世纪末到20世纪中期著名的女作家和教育家。刚出生时的小海伦聪明又可爱，然而谁也没有想到一场灾难降临在了她的身上。小海伦高烧不退，后来虽然烧退了，却夺走了他的视力和听力。海伦陷入了一片黑暗和寂静中时，他害怕地哭了起来。在最悲伤的时候，他的家庭教师安妮·沙利文来到了海伦的身边。沙利文老师的教育方法与众不同。有一天，沙利文带着海伦来到水井边，将他的小手放在水龙头下，让清凉的水流躺在海伦的手上。
6: 海伦，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5: 接着，沙利文又在海伦的手心写下水这个单词。从此，海伦就牢牢记住了。接下来，他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带着海伦触摸身边的各种物品，使他对自己身处的世界有一个直观的感受。不过，沙利文觉得，海伦没法说话仍然是个缺陷。为了克服这个困难，沙利文替海伦找了赫拉博士。赫拉博士教海伦用双手去感受他人说话时嘴型的变化，以及用鼻腔吸气、吐气的状态来练习发音。海伦凭着顽强的毅力，经过无数次练习，终于说出了第一个完整而且发音清楚的句子：
6: 我要上大学。
5: 16岁的时候，已经能说话学习的海伦萌生了上大学的念头，并且选择了著名的哈佛大学作为自己的目标。经过三年的艰苦学习，他凭着坚实的基础和非凡的毅力，顺利通过了哈佛大学的入学考试。这对普通人来说已经非常难得，对一个失明和失聪的人而言，更是令人难以置信。海伦在接受采访时说：
6: 我战胜了自己，我也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战胜苦难。
5: 后来，他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四处奔走，创建慈善机构，帮助残疾人。他还把自己所经历的痛苦和幸福记录下来，鼓励人们战胜厄运。海伦的成功在今天看来是难以复制的，但是我们可以像他一样，面对困难奋力抗争。困难并不可怕，重要的是我们对待磨难的态度。你如果坚强乐观，磨难也会成为你生命的点缀。

0: 快乐捡捡猫，
1: 世界真奇妙。喵！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嗨，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走神的毛毛》。秋天到了，天气变得越来越冷，一群天鹅准备飞往南方过冬。这天早上，首领把大家召集起来开会，他们要讨论一下今年的飞行路线。首领对大家说，
3: 去年的飞行路线选得不好，飞行时间太长了，有几个小伙伴累得差点没有跟上队伍，我看今年还是换一条路线吧。
2: 天鹅妍妍问首领，
0: 那您想好新的飞行路线了吗？
3: 我觉得咱们可以从大山的东边飞过去，这样可以节省很多时间，不过我还想听听大家的想法。
2: 于是大家叽叽喳喳地说着自己的想法，只有毛毛一直东张西望，一会儿看看云彩，一会儿梳梳羽毛，并没有关注开会的内容。最后首领开始总结大家的意见，
3: 那就这么说定了，咱们就从大山的东边飞过去，不过中间要在天鹅湖那里停下休息一会儿，在那里我们可以……
2: 首领的话还没说完，毛毛突然大喊了一句，
0: 大家快看，天上那朵云彩多好看呀。
2: 首领的思路被毛毛打断了，他对毛毛说，
3: 咱们等会儿再看云彩吧，先等我把话说完。那么咱们可以去天鹅湖旁边的树林里摘一些野果。
0: 太好了，我最喜欢吃野果了，咱们赶紧出发吧。
2: 说完，毛毛展开翅膀准备飞上天空，可是他被妍妍拉住了。他有点不高兴，对妍妍说，
0: 你拉着我干什么呀？咱们不是要去摘野果吗？
2: 妍妍无奈地摇了摇头，对毛毛说，
0: 你根本就没有认真听我们说话，今天咱们讨论的是去南方过冬的飞行路线，不是去摘野果，你是不是又走神了？而且刚才首领还没有说完你就打断了他，这样是很没有礼貌的。
2: 听到妍妍的话，毛毛觉得很不好意思，他挠了挠脑袋说，
0: 对不起，我再也不乱插话了。
2: 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在别人说话的时候不能随意打断，这样是很不礼貌的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花儿姐姐。今天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小白兔造句子。在动物学校里，斑马老师正在给小动物们上语文课。今天斑马老师要讲的内容是造句。斑马老师先在黑板上写下了四个字，因为所以，然后开始给大家讲课。
4: 同学们，这两个词放在一起就变成了关联词语，这是一个小学阶段大家经常用到的关联词语。我们今天要学习的就是用这两个词语造句，有哪位同学想先试一试？
9: 小猴没等斑马老师说完，就着急忙慌地站了起来，大声喊：
10: 老师，老师，我会，我来说。因为我是小猴，所以我的同桌是小猪。
9: 斑马老师听了小猴的话，笑呵呵地说：
4: 小猴，你先坐下吧。你说的这句话是错误的，因为所以是一个因果关系的关联词语，句子的前后要有因果关系。你再好好的想一想，有没有其他同学想回答的？
9: 这时候小兔子站了起来说道：
8: 老师，我会，我造的句子是，因为我吃得很饱了，所以我不想再吃饭了。
9: 斑马老师点点头说：
4: 小兔子同学这个句子造得很好，大家要向他学习哦。
9: 小兔子听了斑马老师的话，甜甜地笑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8: 快乐卷卷猫，
0: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1: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长发妹》。从前有一座山，叫做斗高山。斗高山附近是没有水的，人们吃的水和田地里用的水都要靠老天下雨。有一年接连几个月不下雨，干得没有一滴水，村子里的人只好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挑水。村子里有个姑娘，头发又黑又亮又长，一直拖到地上，大家都叫她长发妹。

0: 有一天，长发妹上山去砍柴，突然发现远处的大石壁上长了一个大萝卜，叶子翠绿翠绿的。长发妹心想，
1: 这么干旱，这里怎么会有萝卜呢？
0: 于是长发妹爬到石壁上，揪住萝卜叶子，拔呀拔呀，扑的一下把大萝卜拔出来了，一股清凉的泉水喷了出来。长发妹早就渴坏了，看见那清清的水高兴极了。她正想去喝水，那个大萝卜又飞回坑里把泉水堵住了。长发妹正要再拔，一阵大风吹来，把她吹进了一个山洞里。山洞里有一个黄毛怪，恶狠狠地对长发妹说，
2: 我这股清泉的秘密被你发现了，我警告你，你要是告诉别人，我就要你的命。
0: 黄毛怪说完吹了一口气，又一阵大风把长发妹吹到了山脚下。长发妹回到家，心想，
1: 天这么干旱，人都渴死了，要是我把清泉的秘密告诉大家，让大家都有水喝，该多好啊。
0: 可是一想到那黄毛怪，长发妹就浑身打哆嗦。长发妹想着想着，突然心里一亮，她在村里边跑边喊，
1: 斗高山上有清泉，拔掉大萝卜，清泉就能流下山了。斗高山上有清泉，大家快跟我来啊。
0: 村里的人听长发妹这么一说，就带了凿子铁锤跟着她上山去。长发妹拔出大萝卜，把大萝卜砸得稀烂，那股泉水就一个劲儿往外流。村子里的人叮叮当当把那个坑凿成了水缸那么大，那清泉就哗啦啦地流下山去。这时一阵风吹过来，长发妹不见了。原来长发妹又让大风吹到山洞里去了。黄毛怪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露出两排尖尖的牙齿，对长发妹说，
2: 你还记得我的话吗？你不想活了吗？
0: 长发妹勇敢地说，
1: 怎么不记得？但为了大家有水喝，为了地里的庄稼，我不怕死。
0: 黄毛怪听长发妹这样说，火更大了，生气地叫道，
2: 长发妹，我要让你躺到石壁下面去，让清泉一刻不停地冲你一千年一万年。
1: 我愿意受罪，不过我有一个请求，我想回家去见阿妈一面。
2: 我可以答应你，不过你回去见了阿妈之后就躺到石壁下面去，不然我就把村子里的人统统杀死。
0: 黄毛怪说完吹了一口气，一阵大风把长发妹吹到了山脚下。长发妹正想快点回家去，突然听到背后有人叫她，
3: 长发妹呀、啊！”
0: 回头一看，原来是个绿头发绿胡子的老爷爷。老爷爷说，
3: 长发妹，你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姑娘，你救了大家，我也要救你。你瞧啊，我用石头凿了一个人，跟你一模一样，就把这石头人搬到石壁下面去代替你吧。
0: 长发妹回头一看，地上真的放着一个石头人，跟自己一模一样，只少一头长长的头发。长发妹就把自己的头发剪了下来，粘在石头人的头上。老爷爷背起石头人，把它放到石壁下面去了。山洞里的黄毛怪以为石头人是真的长发妹，就再也不出来作怪了。而长发妹一回到家，就觉得头上痒痒的，一会儿就长出了又黑又亮又长的头发。长发妹高兴的又蹦又跳。从此以后，斗高山山上的树木绿油油的，村子里的庄稼收成一年比一年好，人们再也不用担心没有水了。

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好，我是花儿姐姐。今天呢，要给你们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茶壶》。从前有一个骄傲的茶壶，它的前面有一个长长的壶嘴，它的后面有一个大大的把手。它常常说：
3: 哈哈，我的身体真是棒极了，你看我的壶嘴多长多好看呐，我的把手也是一样的，他们都值得我骄傲。
2: 不过这个骄傲的茶壶从来不谈论他自己的茶壶盖，因为他的茶壶盖被摔碎过，后来被人们粘起来了。茶壶觉得这是自己的缺点，所以他从来不炫耀自己的茶壶盖。同这个骄傲的茶壶待在一起的还有一只杯子和一个奶油罐，杯子和奶油罐都看不惯茶壶这么骄傲。有一天，杯子对茶壶说：
4: 茶壶，你不要太骄傲了，你有的把手我也有啊，这有什么值得你骄傲的呢？
2: 奶油罐同样说：
5: 对呀，对呀，你有的壶嘴我也有啊，这并不值得我们骄傲。
2: 茶壶不屑地看了看他俩，说道：
3: 切，你们一个有把手没有壶嘴，一个有壶嘴没有把手，而我两个都有，你们怎么能和我比呢？
2: 有一天，一个小孩子提起茶壶要给自己倒水，可是一不小心他把茶壶掉在了地上，茶壶的壶嘴摔断了，把手也断裂了。茶壶心想：
6: 完了，我再也不是一个优秀的茶壶了，我现在没有任何用了。
2: 茶壶再也不能因为自己的把手和壶嘴而骄傲了。杯子看着摔破的茶壶对他说：
4: 茶壶，你别难过了，我相信你一定还有别的用处的。
6: 我真的还会有别的用处吗？
2: 奶油罐连忙安慰他：
5: 对对，我相信你肯定会有其他的用处的，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
2: 后来人们在茶壶里装满了泥土，并在泥土里种了一粒花种。到了春天的时候，茶壶里的那粒种子发了芽，伸出了叶片，开出了一朵美丽的鲜花。茶壶果然有了其他的用处，它变成了一个精致的花盆，为大家带来鲜花的香味。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晚安故事叫做《没有家的小蚂蚁》。淅沥沥，淅沥沥，雨点

0: 像一串串银亮的丝线，从空中掉下来。雨点打湿树叶，滴进泥土，流成弯弯曲曲的小河。大树下，一只小蚂蚁伤心地哭起来。它还没来得及搬家，现在房子被雨水淹没了。小蚂蚁没有地方住，又冷又饿，难受极了。
1: 小蚂蚁，到我这儿来躲躲雨吧。
0: 池塘里，绿色的大荷叶摇晃着，它伸出一只长长的手臂，一直伸向大树下。小蚂蚁爬了上去，它藏在大荷叶下，雨淋不着了。一阵风吹过，小蚂蚁冷得直发抖。粉嘟嘟的荷花见了，摘下两片花瓣当被子，盖在小蚂蚁的身上。花瓣好香啊，小蚂蚁盖着它，变成了一只香香的蚂蚁。不一会儿，小蚂蚁饿了，它舔舔嘴巴，摸着咕咕叫的肚子。一只小蜜蜂看见了，拿出采来的花蜜送给了小蚂蚁。小蚂蚁感激地道谢：
1: 谢谢你，小蜜蜂，这蜂蜜真香甜啊。
0: 吃完了甜甜的蜂蜜，小蚂蚁在花瓣被子下不知不觉地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雨停了，一道彩虹挂在天上。小蚂蚁睁开眼，发现自己还躺在大荷叶上。看到小蚂蚁醒了，大荷叶又摇晃了起来，对它说：
1: 小蚂蚁，我送你到岸边吧。
0: 小蚂蚁点点头，它顺着荷叶那长长的手臂爬上岸。这时它惊奇地发现，一棵大树下许多蚂蚁伙伴冲它招手呢，他们都在对小蚂蚁说：
2: 小蚂蚁，快来我们这儿住吧。
0: 原来小蜜蜂把小蚂蚁的不幸遭遇告诉了这群蚂蚁朋友，他们邀请小蚂蚁一块儿住。
1: 谢谢我的朋友们，
0: 小蚂蚁不停地说着道谢的话，大颗大颗的泪珠也滚落下来。不过小蚂蚁知道这是幸福的眼泪，它快乐地奔向伙伴们，今后它又拥有了幸福快乐的家。小蚂蚁的故事讲完了，宝贝儿也要睡觉喽，我们明天再见，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

0: 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2: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4: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4: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4: 快快来听吧。
5: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6: 来了，贝拉。
5: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6: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5: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6: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7: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8: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Try everything。
15: 第五集，到山上写生。周末到了， Zoe 老师带着笑笑和乐乐去山上写生。写生就是画画，到山里写生就是把山里的美景画下来。他们爬呀爬，终于来到了半山腰。这里有一片森林，是写生的好地方。笑笑和乐乐把画板支起来，然后向远处眺望。远处是层叠起伏的山峦，他们所在的森林里长满了高高低低的树木。笑笑开心地说：
16: 哇，这片森林真美呀。
17: 是啊，这里很美，我们在森林里，用英语说在森林里， In the forest。 Forest 森林，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你们记住了吗？
16: 记住了，老师。我们来这里写生，到底要画些什么呢？
17: 什么都可以，你们自由发挥吧。
15: 于是，笑笑拿出画笔，调好颜料，开始画画。乐乐左看看，右看看，不知道该画什么好。突然，他看到森林的远处跑来一群小家伙，他们头戴珊瑚帽，身穿棉花袄， 腿儿细又长，翻山快如跑。原来呀，是一群小鹿。乐乐叫了起来，
11: 快看，那边有一群小鹿。
16: 我看到了，他们正朝我们这边看呢，好可爱呀。
17: 笑笑乐乐，你们小声点儿，别把他们吓跑了。
15: 笑笑和乐乐赶紧捂住嘴。 Zoe 老师继续说，
17: 你们知道小鹿用英语怎么说吗？
11: 不知道。
17: 小鹿 Deer， 小鹿在森林里跑。 Deer run in the forest， run 跑。 In the forest， 在森林里面。 Deer run in the forest， 小鹿在森林里跑。
15: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和老师说了一遍，然后他们拿起画笔继续画画。没想到小鹿很快就离开了。笑笑和乐乐有些失望。 Zoe 老师说，
17: 别失望啦，小鹿 Deer 是很聪明的动物，它们有一些胆小，但凡有一点风吹草动，它们就会立即逃跑，这是小鹿 Deer 的生存本能。
11: 小鹿的胆子太小了，森林里的小动物似乎都很怕人。上次郊游的时候，我在森林里看见一只小狐狸，我还没向它打招呼，它就跑掉了。
17: 狐狸的警惕性很强，一般来说，它们是不会轻易出现在人类面前的。所以啊，乐乐，你的运气还是不错的。
16: 老师，狐狸用英语怎么说呢？
17: 狐狸 Fox， 小狐狸们在森林里玩耍。 Foxes play in the forest， play 是玩耍的意思。
15: 笑笑和乐乐认真地记了下来。到了傍晚的时候，他们都把自己画的画拿给 Zoe 老师看。笑笑画的是远处的高山，乐乐画了一棵大树，树下还有一只可爱的小鹿。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17: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Forest 森林， Deer 小鹿， Fox 狐狸。好，我们再读一遍： Forest Deer Fox。很好，大家学的都很快。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18: 百家姓故事之曾姓篇。曾姓是传统的汉族姓氏，起源于四姓。相传夏王少康封赏土地给他的小儿子屈烈作为子爵王国，称为曾国。古代习惯以封地为姓，屈烈便从此姓曾。后来呢，曾国被灭，怀着亡国之痛的太子乌来到邻近的鲁国，改用曾姓，去掉了原来曾姓右边的耳朵旁，表示离开故城，不忘先祖。说起曾姓，不由得想到了春秋时期儒家学派重要的代表人物曾子。曾子是春秋时期鲁国人，是孔子的弟子，他平时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一天，曾子的妻子要到街上去，儿子拉住他的衣襟，又哭又闹，说要跟着妈妈一起上街。曾子的妻子被孩子纠缠得没有办法，就对孩子说，
19: 好孩子，你在家里等着，

0: 了东西，一会儿就回来。你不是爱吃红烧肉吗？我回来以后杀了猪就给你做。
1: 孩子听到有肉吃，就乖乖地回家了。后来，曾子的妻子从街上回来，只见曾子用绳子把猪捆在地上，旁边还放着一把雪亮的尖刀，正准备杀猪呢。她一看这阵势，急了，赶紧制止丈夫说：
0: 刚才是和孩子说着玩的，哪是真的要杀猪呢？家里只养了这几头猪，都是逢年过节时才杀的，你怎么拿我哄孩子的话当真呢？
1: 曾子却认真地对妻子说：
2: 在小孩面前是不能撒谎的，他们年幼无知，经常从父母那里学习知识，听取教诲，如果我们现在说一些欺骗他的话，等于是教他今后去欺骗别人。虽然做母亲的一时能哄得了孩子，但是过后他知道受了欺骗，就不会再相信妈妈的话了，这样一来，你就很难再教育好自己的孩子了。
1: 曾子的妻子觉得丈夫的话很有道理，于是心悦诚服地帮助曾子一起杀猪。没过多久，曾子的妻子就为儿子做好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叔叔手里边，叔叔拿着钱，对我把头点。

0: 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酉鸡。鸡在十二生肖中排第十位，十二时辰中的酉时，也就是傍晚的5点到7点。据说这时候日落山岗，鸡进笼归窝，开始准备夜间休息，因此酉时和鸡搭配。鸡对我们来说一点儿也不陌生，它不但会打鸣报时，而且全身上下都可以做成佳肴，对人类的贡献真的很大。但是在很久很久以前，鸡却不是这样的。那时的鸡天生喜欢争强好胜，成天到处惹事儿打架，因此玉皇大帝下令竞选生肖时，人类没有向玉帝推荐鸡，而是推荐了马和其他动物。听到这个消息后，鸡情绪激动地对马说：
3: 马大哥，为什么你会被推荐为生肖啊？我怎么就不行呢？
2: 马听了温和地说道：
4: 你先别激动，人们推荐我，那是因为我对他们有很大的贡献。我平时勤于耕耘，战时冲锋陷阵，为人们立下了大功。你为什么不用用你的金嗓子？可能对人类有帮助也说不定呢。
2: 鸡听了若有所思。第二天，鸡很早就起床打鸣，想唤醒人们，让人们早早起来劳作，以免耽搁了时辰。可是人们并不理解鸡的意思，所以并没有在意。鸡每天打鸣累得脸红脖子粗，却没有得到人们的认可，心里很苦闷。过了一段时间，鸡越来越想不通，气得晚上睡不着觉。于是鸡直飞天宫，在殿前向玉帝哭诉：
3: 我每天起早打鸣，唤起众生，功高老大，人们对我却毫不在意，我实在是想不通啊。
2: 说完，鸡泪流不止，玉帝安慰了半天，鸡还是一直在哭泣。无奈，玉帝只好摘下一朵殿前红花，戴在鸡头上，表示对鸡的嘉奖，安抚地说道：
5: 做好事不能求回报，只要你坚持下去，总有一天，人们会明白你的苦心的。
2: 鸡听了停止了哭泣，回到了人间，每天坚持起床打鸣。时间长了，人们果然发现了鸡打鸣的规律。慢慢的，人们也养成了习惯，每天鸡一叫就起床劳作。人们很感激鸡的辛苦，也向玉帝推荐了鸡为十二生肖之一。

0: 虽然狗奋起直追，却仍迟了一步，排在了鸡的后面。从此，狗对鸡再无好感，见到鸡就不停地追赶。鸡飞狗跳就是这样来的。
1: 妈妈，我要听故事。
2: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1: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4: 宝贝们，花儿姐姐今天给大家讲一个三只小猪的故事。在一片小山坡上，住着猪妈妈和她的三个孩子。一天晚上，猪妈妈郑重地对三只小猪说：
5: 孩子们，你们已经长大了，得给自己盖所小房子，学会自己生活。
4: 三只小猪发愁了，盖什么样的房子好呢？老大说：
6: 盖房子太辛苦了，不行不行，我还是盖个稻草屋吧，这样我还能多玩一会儿。
4: 于是他扛来了很多的稻草，在一片空地上盖了一座稻草屋，然后搬了进去。老二看见老大把房子盖好了，就说：
7: 大哥，你盖的稻草屋不结实，我要盖一个更好的木头房子。
4: 于是老二跑到山上砍了很多木头，然后叮叮当当地敲个不停，给自己盖了一栋木头房子。老三看了以后说：
8: 我要好好想想，因为我要盖个最好的房子。
4: 他想啊想，自言自语道：
8: 用石头盖一个最结实的房子吧。
4: 于是他每天早早地起床，去山上拉回一车车的石头，再一块一块地砌成一面面墙。老大在一边取笑道：
6: 三弟，你太傻了，这多辛苦啊。
4: 老二附和说：
7: 就是就是，只有傻瓜才会这样做。
4: 老三没有在意两个哥哥的话，每天照样忙活着。他一直盖了三个月，终于把自己的新房子盖好了。有一天，村里来了一只大灰狼，大灰狼想吃小猪们。老大吓坏了，连忙躲进了他的稻草屋。大灰狼笑道：
9: 这稻草屋我一口气就能吹倒。
4: 大灰狼对着稻草屋狠狠地吹了一口气，稻草屋就被吹倒了。老大撒腿就跑，一直跑到了老二家，边跑边喊：
6: 二弟，快开门，救命啊。
4: 老二开门一看，一只大灰狼追了过来，他赶紧让大哥进了屋，关好了门。大灰狼追到门前停了下来，心想：
9: 哼，你们以为木头房子就能难住我吗？
4: 哗啦，不好，大灰狼竟然把木头房子撞倒了。兄弟俩又拼命地逃到老三家，气喘吁吁地告诉老三所发生的一切。老三关紧了门窗，然后说：
8: 别怕，我这房子很结实，大灰狼进不来的。
4: 大灰狼站在石头屋门前转了半天，不知道该怎么进去。他试着用之前的办法对着房子呼呼地吹气，结果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大灰狼有点急了，他又用力撞向石头房子，咚一声，大灰狼只觉得两眼直冒金星，再看看房子一点事儿也没有。后来大灰狼找来了一把大锤子，朝着房子狠狠地砸了下去，没想到锤子弹了回来，刚好砸到了大灰狼的头上，把大灰狼头上砸了一个大包。大灰狼捂着头上的大包叫了起来：
9: 哎呦，疼死我了。
4: 大灰狼眼珠一转，想到了另外一个办法，他对小猪说：
9: 小猪们，这天气多好啊，我知道郊外有一棵苹果树，结了很多的大苹果，明天咱们一起去玩吧。
4: 老三识破了大灰狼的坏心思，三只小猪决定一起对付坏心眼的大灰狼。第二天，三只小猪提前到郊外，

0: 摘了很多苹果。不久，大灰狼就来了，三只小猪赶紧爬到了树上。大灰狼问：
1: 你们去树上干什么呀？
0: 老三说：
2: 吃苹果呀，你要不要也吃一个？
0: 大灰狼流着口水说：
1: 快快给我一个。
0: 老三就扔了一个苹果，远远地丢了出去，苹果顺着山坡一直往下滚，大灰狼就在后面一直追，三只小猪赶紧跑回了家。大灰狼发现自己上当了，他又气又急地来到了老三家，他想从屋顶的烟囱溜进去。老三从窗口看见大灰狼爬上了屋顶，就马上点起了火，大灰狼直接掉进了火里。瞧，它的尾巴都烧焦了，它嚎叫着夹着尾巴逃走了，再也不敢来找三只小猪的麻烦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5: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7: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8: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9: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8: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9: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0: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8: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9: 哎，你这人，
10: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8: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1: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2: 啊！
8: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3: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宋应星买书》。宋应星是明代的科学家，曾写下科技著作《天工开物》一书。他从小痴迷于科技，特别喜欢阅读自然科学和工艺技术方面的书籍。宋应星在读书的时候，就听说宋代的沈括写了一本《梦溪笔谈》，里面有很多自然科学和农业手工业方面的知识，他十分渴望读到这本书。可是当时的人们更注重儒家经典书籍，而科技书籍则被认为是没用的书，因此书店里根本看不到这本书的影子。宋应星遍寻无果，很是无奈。有一天，宋应星正在路上走着，一不小心把一位行人撞倒了。这位行人手上的糖果洒

0: 了一地，宋运星赶紧把行人扶起来，无意中发现包裹糖果的纸张居然是《梦溪笔谈》这本书的封面。宋运星急忙向行人道歉：
1: 这位小哥，刚才是我走路没注意撞了您，多有得罪。
2: 没关系，这没什么。
1: 请问小哥，您是从哪儿买的糖啊？
2: 哦，就在前边街角的糖果铺。
0: 宋运星谢过了行人，几步就跑到了糖果铺。他把封面给糖果铺老板看。
1: 请问老板，这是您包裹糖果用的纸吗？
3: 是呀，怎么了？
0: 宋运星一听真是喜出望外。
1: 老板呢，这是一本很珍贵的书啊，请问您还有这本书的其他部分吗？如果有就请卖给我吧。
0: 看到宋运星急切的样子，老板从柜台下面拿出了一本书递给了宋运星。
3: 如果你喜欢就拿去吧，好在我只撕掉了这本书的封皮。
0: 宋运星高兴极了，他刚要谢过老板，老板却说道：
3: 不过这本书只是上半册，是我从纸浆店拿来的，你赶快去纸浆店找下半册吧，如果晚了就要被化成纸浆了。
0: 宋运星急忙赶往纸浆店，没想到还是来迟了，另外半册书已经被拆散扔进了纸浆池了。最后纸浆店老板安排伙计把旧书捞了上来，这些散乱的书页已经浸湿了，可是宋运星却觉得如获至宝，他把书页带回去仔细晒干，装订整理好，终于得到苦苦追寻的《梦溪笔谈》。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3: 小朋友们好，今天树博士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爱跳高的小猫咪》。猫妈妈去探望外婆了，把小猫喵喵自己留在家里。小梅花鹿知道了，就邀请喵喵到自己家里来玩。喵喵一口答应了。鹿妈妈看见小鹿请来了朋友，赶忙拿出各种零食来招待喵喵。晚上，两个好朋友钻进被窝，正准备睡觉，忽然喵喵看见桌子下有只老鼠正在偷吃花生，它一掀被子就扑了过去。谁知道老鼠的反应也挺快的，一下子就逃了出去，跳到了窗外的大树上。喵喵噌的一下也跟着跳了上去，一把抓住老鼠。老鼠拼命挣扎，结果他们一起从树上摔了下去。小梅花鹿看到喵喵从树上摔下来，吓得哇哇直叫，连忙跑到树下。鹿妈妈听到叫声后连忙跑了过来。小梅花鹿焦急地说：
7: 妈妈，喵喵从树上摔下来了，肯定受伤了，咱们赶紧把它送到医院去。
3: 鹿妈妈却笑着安慰小鹿：
8: 别担心，喵喵没那么容易摔伤的。
3: 小梅花鹿仔细一看，喵喵双手正按在老鼠身上，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不一会儿，喵喵就制服了老鼠。小梅花鹿跑过去，一把抱住喵喵说：
7: 快，快到医院检查一下，看有没有哪里摔伤了。
3: 喵喵笑着说：
9: 我的尾巴能帮助我保持身体平衡，就算从树上摔下来，我也能稳稳地四脚着地，不至于受伤的。
3: 鹿妈妈说：
8: 它脚掌的肉垫就像弹簧一样，能起到缓冲的作用，不会轻易摔伤。
3: 小梅花鹿听了这才松了一口气，连忙帮喵喵一起把老鼠抓进了警察局去。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猫的尾巴有平衡作用，脚掌的肉垫有减轻冲击力的作用，因此猫从比较高的地方跳下来是不会受伤的。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被打破的臭蛋。一天早上，就在威伯仍在熟睡时，艾弗里溜达到了祖克曼先生家的前院，身后跟着芬。艾弗里手里抓着一只活青蛙，芬的头上戴着一顶金灿灿的雏菊花冠。两个孩子跑进了厨房，祖克曼太太在厨房忙碌着。
3: 芬，艾弗里，马上就可以吃浆果馅饼了。
4: 看我的青蛙！
2: 艾弗里说着，把青蛙放到了水槽里，然后伸出手去要馅饼。
3: 艾弗里，把这东西拿走。
2: 芬可怜地看了一眼那只青蛙，
5: 那只青蛙完了，它快死了。
4: 它没死，它只是两眼中间那里被我抓伤了。
2: 青蛙跳进祖克曼太太那满是肥皂沫的洗碗桶里，艾弗里粗暴地把它拿了出来。
5: 我们去荡秋千吧。
2: 于是他俩飞跑到谷仓去了。祖克曼先生有一个村子里最棒的秋千，它是一根一端系在谷仓北门房梁上的粗绳子，绳子的末端有一个可以坐上去的宽宽的绳结，这种秋千不必靠别人推就能荡起来。艾弗里很会玩这个秋千，他经常给别人讲解技巧。
4: 你先从上面的梯子下爬到放干草的地方，再握住绳子站在那上面，接着你叉起腿坐在绳结上，然后你做一个深呼吸，开始往上荡。在一秒钟之内，你还觉得自己好像就要跌到谷仓下面的地上了，但猛然间那绳子却拉住了你，让你以非常快的速度由谷仓门那里往天空航行，然后你会下落下落，从天空回航到谷仓里来，接着你又飞出去了，飞回来，再飞出去，再飞回来。
2: 附近的母亲们都为祖克曼先生的秋千担心，他们怕会有孩子从上面掉下来，但是从来没有哪个孩子摔下来过。孩子们总是抓得比他们的父母想象的还要牢。艾弗里叉起腿坐到

0: 绳子上荡起来，兜里的青蛙和别的东西也一起飞上了天。接着它又飞回了谷仓。
1: 你的舌头都紫了。
2: 你的也是。
0: 艾弗里叫着，又和那只青蛙一起飞出去了。
1: 我的衣服里都是干草，痒死了。
3: 挠一挠。
1: 该我了，你下来。
0: 艾弗里跳下来，把秋千扔给了妹妹。她紧闭着眼荡了上去。她荡回来时感到有点头晕，可秋千又很快把她拉了上去。芬睁开眼，再次飞回到门口之前，看到了蓝蓝的天空。他们轮流玩了一小时。艾弗里找到一个空的糖果盒，便把青蛙装了进去。孩子们慢慢地向谷仓晃去。听到他们的脚步声，威伯尔赶紧爬了起来。艾弗里注意到了那张蜘蛛网，走上前去，就看见了夏洛。
3: 嘿，看那只大蜘蛛，它可真大呀！
1: 别碰它，你已经有了一只青蛙了，这还不够吗？
3: 那可是一只不错的蜘蛛，我要抓到它。
0: 艾弗里说完，掀开糖果盒的盖子，然后又拾起一根小棍子。
3: 我要把那只大蜘蛛打到这盒子里。
0: 当看到他在做什么时，威伯的心跳几乎都停止了。如果这个男孩成功地抓住了夏洛，他就完了。
1: 你住手，艾弗里！
0: 艾弗里的一条腿迈上了栅栏旁的蛛食槽，就在准备举起棍子捅夏洛时，他突然失去了平衡，倒在威伯的食槽边上。绑在那里的食槽啪的一声掉了下来，正好砸在那下面的鹅蛋上。蛋随着一声顿响爆炸了，立刻散发出一种极其可怕的气味。
1: 天哪，天哪，什么臭味儿！我们快离开这里吧！
0: 芬叫着，捏着鼻子朝房子跑去。艾弗里也捏着鼻子紧随其后。看到他逃走了，夏洛才大大的松了一口气，刚才真是死里逃生啊。那天早上的晚些时候，动物们都从草场那边走回来了。绵羊、羊羔、公鹅、母鹅、七只小鹅，它们对这可怕的气味发出很多抱怨。因此威伯不得不把这个阿拉贝尔家的男孩如何想要抓夏洛，而打碎的蛋又是怎样及时地把他赶跑的故事讲得一遍又一遍。威伯说，
4: 正是那只破鹅蛋救了夏洛一命。
0: 坦普尔曼可悲地损失了他收藏的蛋，可他却情不自禁地在那里自夸起来。
5: 这就是收藏的回报。一只老鼠不知道何时会发生想不到的事情，因此我从不扔掉我的任何收藏。
0: 中午时分，路伟拎着给威伯的石桶走了过来，停到猪圈旁，他拎起一根棍子把食槽侦查了一番，发现了那个老鼠洞。路伟忍受不了老鼠，他往老鼠洞里踢进了一些脏土，将那只破蛋和坦普尔曼的其他收藏品一起盖上。现在那只破蛋已经被埋起来了，空气也清新起来，谷仓又恢复了原来的气味。蹲坐在网里的夏洛正在心事重重地吃着一只马蝇，不久他突然振奋起来，它降落到网的中央，开始把某些地方的丝拉断。它不断地、慢慢地工作着，而这时别的动物都在打瞌睡呢，没有一个人注意到它在工作。躺在软床里的威伯也正睡得呼呼的，小鹅们正哼着夜之歌。夏洛已经把它的网撕开了不少地方了，

0: 中间留出了很大的一块空间，然后他开始在那里重新织了起来。当坦普尔曼从垃圾堆里回来时，已经半夜了，可夏洛还在工作着。夏洛在忙活着什么呢？他会织出什么让人惊叹的东西呢？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犀牛照镜子的故事。从前呢，有一头犀牛，它的朋友特别的少，因为它有一个坏毛病，就是喜欢笑话别人。有一天，骆驼正在路边散步，犀牛看到了，就兴冲冲地跑过去，对着骆驼说：
8: 大家快看呀，骆驼身上的驼峰可真难看呐，就像驼背一样。
9: 谁说我是驼背？我身上最漂亮的就是驼峰了，如果多长几个，我会更漂亮的。
7: 犀牛故意不理会骆驼，继续往前走。这个时候，他看见了大象，又冲大象叫起来：
8: 哎呦，你看你，哈哈，皮肤这么厚，都说不清到底哪个是尾巴，哪个是鼻子，太奇怪了。
7: 听到犀牛的话，脾气一直很温和的大象也受不了了：
10: 我的鼻子和尾巴都长得挺好看的，它们长在我身上，你管得着吗？
7: 说完，大象气呼呼地走了。犀牛看到大象走远了，觉得很没趣，就继续往前走。路过一棵树，看见长颈鹿正伸长脖子想吃树上的树叶。
8: 嘿，你的脖子也太长了，都能抓到树顶上的麻雀了吧？
7: 长颈鹿一听马上发火了，他低下头想跟犀牛理论理论，可是犀牛呢已经大笑着跑远了。犀牛经常找机会笑话别人，大家对此都很生气，于是大家想了一个办法教训犀牛。这一天，骆驼、大象和长颈鹿带着一面镜子一块儿去找犀牛。骆驼第一个走上前去：
9: 犀牛呀犀牛，你天天就知道笑话别人长得丑，难道你认为你自己长得很好看吗？
8: 那还用说吗，我长得最好看了。
9: 哼，那好，我们带来了一面镜子，你自己瞧一瞧吧。
7: 说着，骆驼把镜子递给了犀牛，犀牛看着镜子大笑起来。
8: 哎，这是谁呀？怎么这么丑，还在对着我笑呢？
7: 就这样，犀牛只顾着对着镜子大笑，笑得眼泪都出来了。而大象、骆驼和长颈鹿都明白了，原来犀牛根本不知道镜子里的就是他本人，也不知道他自己很丑，完全是一个傻瓜。于是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理睬犀牛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

0: 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0: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0: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 快快来听吧。
2: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3: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4: 请233号取餐。
2: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3: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2: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3: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5: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6: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7: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8: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9: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0: Hello, window cleaner.
11: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2: 可它坏了。
13: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14: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成语故事名字叫做门庭若市。战国时期，齐国的相国邹忌身材高大，容貌端庄，长得十分英俊。一天早晨，他穿好朝服，戴好帽子，一边对着镜子整理，一边问他的妻子说：
15: 我和城北徐公比起来，谁长得英俊啊？
14: 妻子毫不犹豫地回答：
16: 那当然是你英俊了，徐公怎么能比得上你呢？
14: 人人都知道徐公是齐国出名的美男子，邹忌听了妻子的话，并不太敢相信自己真的比徐公英俊，于是又去问他的爱妾。爱妾畏惧地说：
16: 徐公怎能比得上你呢？
14: 第二天，邹忌家中来了一位客人，聊了一会儿天，邹忌又问客人同样的问题，客人说：
17: 徐公哪有您这样俊美呢？
14: 过了几天，碰巧徐公到邹忌家来拜访，邹忌便趁机仔细地打量徐公，拿他和自己比较，结果他发现自己实在没有徐公英俊。邹忌由此想到治理国家也是一样的道理，于是就去面见齐威王，说道：
15: 陛下，我本来不如徐公英俊，但妻子、爱妾、客人都说我比他英俊，这是因为妻子爱护我，爱妾畏惧我，客人有事求我，所以他们都恭维我，不说真话。而我们齐国地方这么大，宫中上下谁不偏护您，满朝文武谁不畏惧您，全国百姓谁不希望得到您的关怀呢？
14: 齐威王静静地听着，没有说话。看到齐威王没有生气，邹忌接着说道：
15: 现在我们齐国这么大，城池众多，大王接触的人也比我多得多，所受的蒙蔽也一定更多。大王如能开诚布公地征求意见，一定对国家有好处。
14: 齐威王沉思了一会儿，觉得很有道理，于是下令说：
18: 今后

0: 不论是大臣还是百姓，能当面指出我错误的，给予上等赏赐；能通过上书批评我的，给予中等赏赐；能在背后议论我的过失而让我听到的，给予下等赏赐。
1: 齐威王命令一发布，大臣们纷纷进言上书，指出齐威王的过失和缺点，评论朝政得失。王宫大门口和殿堂前热闹得像街市一样。成语门庭若市就是从这个故事来的，意思是说门前像市场一样，形容来的人很多，非常热闹。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Wow, 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天鹅湖的故事。很久以前，在一片美丽的大森林里，住着一个公主，她名叫欧妮。每天傍晚，她都会和侍女们到湖边玩。有一次，欧妮公主正在和侍女在湖边玩耍，有一个巫师从河边经过，他看到欧妮公主和侍女玩得很高兴，心里很不舒服，他嫉妒所有快乐的人，于是他施了魔法，把欧妮公主和侍女们变成了白天鹅。从此，这些天鹅白天在空中飞翔，晚上才能变回人形。邻国有一位英俊的王子，名叫齐格夫。有一天，他和随从来到了这片森林里打猎。他经过湖边，看见湖面上有许多雪白的天鹅，就停下来观赏。不久之后，太阳落山了，湖面上的天鹅竟然变成了美丽的少女。其中有一个女孩长得最美，她就是欧妮公主。王子情不自禁地走到公主面前，对她说：
0: 你好，我是齐格夫王子。
9: 听了王子的话，公主哭了起来，她伤心地对王子说：
10: 我是欧妮公主，我和我的侍女受到了巫师的诅咒，白天变成天鹅，晚上才能恢复人的模样。
0: 巫师太可恶了，美丽的公主，请你告诉我怎么做才能解开魔咒？
9: 公主突然低下头来，红着脸说：
10: 只要你当着大家的面向我求婚，巫师的魔咒就会解除。
0: 这太简单了，我愿意娶你为妻。明天晚上，我的母亲要在王宫里举行一场宴会，为我挑选妻子。到时候你一定要赶过来，我要在所有人的面前向你求婚。
9: 听到王子的话，公主和侍女们高兴极了。第二天晚上，王宫里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很多美丽的姑娘都参加了宴会，可是王子却一直闷闷不乐。直到一个公主出现在宴会上，王子快步走过去，牵起姑娘的手，来到了大厅中央，对所有人说：
0: 现在我要向欧妮公主求婚，我会永远爱她。
9: 王子刚说完，身边的姑娘突然变成了巫师，而王宫上空盘旋着一只白天鹅。原来啊，巫师把自己变成了欧妮公主的模样，欺骗了王子。天空中的白天鹅才是真正的欧妮公主。巫师大笑着说道：
11: 齐格夫王子，你已经向别人求婚了，欧妮公主再也无法变回人形了。
9: 听到巫师的话，王子难过极了，他拔出宝剑刺向巫师，巫师躲过了这一剑，把王子打倒在地。这时，白天鹅飞到了王子身边，用翅膀抚摸王子。

0: 子的脸。王子心中突然充满了勇气和力量，他站了起来，勇敢地和巫师搏斗，终于打败了巫师。魔咒解除了，公主和侍女们又变回了人形。后来，王子和公主举行了盛大的婚礼，生活得非常幸福。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吹牛的小熊。一天，小熊来到草地上找小兔子玩，他嘴里吃着妈妈刚刚从河里钓的一条鱼。小熊说，
3: 小兔，这条鱼是我在河里捉的，我游泳可棒了。
2: 小兔说，
4: 小熊你真厉害。
2: 小熊一听十分得意，但是他知道自己不会游泳，于是就在草地上翻起跟头来，边翻边说，
3: 就是这样在水里翻来翻去捉鱼的。
2: 小熊越翻越起劲儿，结果一不小心掉进了河里。小兔以为他会游泳，所以不但没有呼救，还在岸上高兴地拍手，
4: 快捉条鱼上来吧。
2: 这时大象伯伯看见了，急忙走到河里，用他长长的鼻子一卷，把小熊给救了上来。小熊浑身都湿透了，坐在地上缩成一团，冷得瑟瑟发抖。大象伯伯生气地对小兔子说，
5: 小熊掉进水里，你为什么不呼救，还要它捉鱼？
2: 小兔子委屈地说，
4: 我们以为小熊会游泳，所以……
2: 大象伯伯更生气了，
5: 小熊什么时候学会游泳的？再晚一会儿它就淹死了。
2: 小熊这时候才抬起头说，
3: 大象伯伯，别怪小兔，都怪我吹牛。
2: 熊妈妈知道后对小熊说，
6: 孩子，吹牛会害了自己的，你一定要记住这个教训啊。
2: 从此小熊再也不吹牛了，跟妈妈也学会了河里捉鱼的本领。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吹牛看似能够暂时满足我们的虚荣心，但是终究不过是自欺欺人，总有被人识破的时候。
0: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树博士安全故事，让孩子们平安快乐成长。
9: 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树博士，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糊涂的小海龟》。有一天，

0: 海龟乐乐在海边游泳，游着游着，突然一个大浪扑了过来，乐乐被海浪掀翻了，一下子晕了过去。他被海浪带到了很远的地方。很久之后，乐乐醒了过来，他的脑子还是晕晕乎乎的。他仔细看着四周，发现都是海水和礁石，这是一个陌生的地方。乐乐心里很着急，他不知道该怎么回家。这时候，一只小海豚游了过来，他盯着乐乐看了一会儿，对乐乐说：
1: 你是谁呀？我以前从来没见过你。
2: 我叫乐乐，我被海浪带到这里了，我迷路了。
1: 原来是这样，这太糟糕了。
2: 我想回家，我想爸爸妈妈。
1: 你别担心，我有办法。你记得你爸爸妈妈的电话号码吗？我可以帮你打电话，让他们过来找你。
2: 我爸爸的电话号码是……我记不得了。
1: 别着急，冷静下来就能想起来了。你仔细回忆一下，电话号码最前面几位是什么？
0: 乐乐擦干了眼泪，仔细地想了一会儿，突然他高兴地喊道：
2: 对了，我想起来了，前面的号码是532。
1: 太好了，我现在就带你去给你爸爸打电话。
0: 终于在小海豚的帮助下，乐乐打电话联系到了爸爸。爸爸坐船找到了乐乐，把他带回家了。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了。树博士想要通过今天的故事告诉大家，小朋友们一定要牢记爸爸妈妈的电话，假如在外面迷路了，要第一时间和家人联系，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3: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2: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3: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2: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3: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2: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4: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0: 点新创意吗？
1: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2: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4: 小兔汤姆心理自助读物，汤姆的生日，作者是法国人克斯多夫·勒马斯尼，翻译者是梅丽，由海燕出版社出版。今天早上，在去幼儿园的路上，汤姆感觉自己和以往不同了，再过几天就是他的生日了，毫无疑问，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走在妈妈的身边，汤姆就像个大孩子一样，迈着大步。课间休息的时候，汤姆跑去对艾玛说：
0: 艾玛，我马上快过生日了，爸爸妈妈给我买了一套佐罗的衣服和一辆遥控汽车。
5: 真的吗？真是太棒了，汤姆。那你过生日的时候，我能去你家玩吗？
0: 当然可以了，不光是你，我还要邀请全班同学周六到我家参加我的生日聚会呢。你看，我和爸爸一起做了好多请帖，上边还画了太阳和大海呢。
4: 于是，汤姆和艾玛一起给大伙发请帖。以前，汤姆很害羞，不敢邀请同学到家里玩，但是现在汤姆长大了，他甚至能很骄傲地邀请大家了。到了生日的那天，汤姆一大早就和爸爸一起用气球装饰客厅，而妈妈则在厨房里用心地准备点心。一切准备就绪后，汤姆回到了房间，换上了他的佐罗衣服，心想：
0: 我今天可真帅气，看看这帅气的面具，还有这黑色的披风，特别是我在鼻子下面粘的小胡子，真是成熟又帅气，就像是真正的佐罗一样。
4: 门铃响了，汤姆赶快跑下楼去开门。哦，原来是小伙伴们来了，他们给汤姆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小礼物，祝福汤姆生日快乐。
6: 祝你生日快乐。
4: 这时，妈妈端出了橙汁和胡萝卜汁，招呼大家说：
7: 小宝贝们，来入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
4: 小伙伴们遵从着汤姆妈妈的指挥，依次坐在餐桌的两旁。这时，妈妈把灯关了，黑暗中，妈妈把亮着烛光的生日蛋糕放在汤姆面前，对他说：
7: 汤姆，你要憋足一口气，一下吹灭所有的蜡烛哦。
4: 汤姆听了妈妈的话，鼓起了腮帮子，使尽全身力气，一下把蜡烛全吹灭了。小伙伴们开心地鼓起了掌。艾玛高兴地说：
5: 你真棒，汤姆，一下子就把所有蜡烛吹灭了，恭喜你又长大了一岁，生日快乐。
4: 于是大家开始分蛋糕吃晚餐。可这时门铃又响了，会是谁呢？原来是汤姆以前的朋友鲁鲁来了。汤姆看到鲁鲁高兴极了，赶忙把鲁鲁介绍给了他的同学们。就这样，大家边吃蛋糕边看汤姆的妈妈变魔术，非常开心。可是快乐的时间总是过得飞快，家长们开始来接小朋友了。送走了朋友们，

0: 汤姆开心地想着，
1: 今天过得可真开心啊，明年我还要开生日聚会。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秋处露秋寒霜降，冬雪雪冬小大寒。
0: 小朋友们，这首歌好听吗？这是我国著名的二十四节气歌，它代表了一年中的二十四个节气。现在跟着我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故事中吧。二十四节气之介绍篇。小朋友们，你们知道二十四节气是什么吗？在2000多年前呀，我们聪明的祖先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为细致的划分，发明了二十四节气和72候。具体来说，5天为一候，3候是一个节气，6个节气就是一个季节，而4个季节就是一整年的时间。现在呢，就让我们跟着一个叫做皮皮的小朋友一起走进二十四节气的世界里吧。皮皮7岁生日的时候，皮皮的妈妈准备了一大桌子好吃的，等到大家都聚齐的时候，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都开始给皮皮送礼物了。皮皮的爷爷送的是一个玩具汽车，皮皮的奶奶送的是一大兜零食，爸爸送给皮皮一本书，就妈妈的礼物送的最有趣了。皮皮的妈妈送给他一张红色的卡片，上面写有12个月份，还有24个人举着24个牌子，牌子上写着一些文字。皮皮好奇地问妈妈：“
1: 妈妈，那些人举着的是什么？上面那些字是什么呢？”
0: 妈妈笑着说：“
5: 这是古人发明的二十四节气，就像一年有春夏秋冬四季一样。2000多年前，我们的祖先通过观察自然的变化，对一年做了更细致的划分，发明了二十四节气。这些人举的牌子上就写着二十四节气的名称。”
0: 皮皮更加疑惑了，继续追问：“
1: 妈妈，那二十四节气有什么用处吗？”“
5: 二十四节气有很多作用啊，比如农民伯伯可以根据节气的变化进行农业生产活动，还有二十四节气包含了一整年的时间，每个人的生日都可以在里面找到。就好像皮皮是在春天出生的孩子，春季是四季的开始，当完成一次春夏秋冬的更替，皮皮就会长大1岁啦。”
0: 皮皮听了妈妈的话，继续问：“
1: 妈妈，妈妈，那我是在哪个节气里出生的呢？还有我的好朋友妮妮，她的生日是3月份，她又是哪个节气的呢？”
0: 这时候爸爸走上来笑着回答说：“
6: 宝贝儿，别着急，这一年的时间里啊，每遇到一个节气的时候，我们都会给你讲一讲节气中的知识。现在先吃蛋糕吧。”“
7: 咱们皮皮7岁了。”
0: 学节气，懂历法，观自然，认四季，听惊蛰雷声，看春分宴回，用耳朵品味二十四节气的无穷魅力。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万能博士的故事。从前有个贫苦的农民叫克勒普斯，一次他赶着两头牛，拉着一车柴进城去卖给一位医生，得到了两枚银币。医生付钱时正坐在桌旁吃饭，农民看见医生吃得很丰盛，心想，我也想做一名医生，可以吃好吃的。他站了一会儿，鼓起勇气问那个医生，
3: 请问我是不是也能成为一位医生呢？
2: 医生回答，
4: 哦，当然，马上就可以办到。
2: 农民问，
3: 我该怎么办呢？
2: 医生说，
4: 首先去买本入门书，要前面印着只公鸡的那种。第二，把你的车和两头牛都卖掉，用得到的钱买医生的衣服和其他用具。第三，请人给你做块招牌，写上我是万能博士几个字，钉在你家的屋门上，这样就行了。
2: 农民听过之后就一一照办了。还没过多久，一个很富有的大贵族家里的钱被偷了。有人对他说，在村里住着位万能博士，他应该知道钱是被谁偷了。于是贵族老爷就让人驾着车亲自去村里问农民是不是万能博士。农民回答，
3: 对，我就是万能博士。
2: 贵族老爷说，
5: 万能博士，事情是这样的，前几天我家里的钱被盗了，请你去我家看看是谁把这钱偷走了吧。
2: 万能博士答应了，但是要求他的妻子格莱特得跟着他一块儿去。贵族老爷同意了，让他们夫妻俩坐上车一起往回走。到了贵族老爷家里，饭菜已经准备好了，贵族老爷请他们夫妻两个坐下来吃饭。这时候第一个仆人端着一碗精美菜肴走进来，万能博士撞一撞他的老婆说，
3: 格莱特，他是第一个。
2: 万能博士的意思是这个仆人是第一个来上菜，然而仆人却以为万能博士想说这是第一个小偷。特别巧的是，仆人又真的偷了钱，于是就心虚害怕起来，走到外面对另外三个伙伴讲，
6: 这位博士知道一切，咱们糟了，他刚才说我是第一个小偷。
2: 另外三个也偷了钱的仆人听了之后很害怕。当第二个仆人战战兢兢端着碗走进屋上菜的时候，万能博士又用胳膊肘撞了撞他的老婆说，

0: 莱特，这是第二个。
1: 仆人听到这些，放下碗，慌慌张张地跑了出去。过了一会儿，第四个仆人轮到端一只盖着的碗进来。贵族老爷说：
2: 请博士显显本领，猜猜这碗里装着什么美味吧。
1: 碗里呢，其实装的是螃蟹。而万能博士瞪着碗，不知道怎么办，觉得自己装不下去，快要露馅儿了，就叹息道：
0: 哎，可怜的克勒普斯啊。
1: 贵族老爷听到他说出的名字，以为万能博士在说螃蟹，就大呼道：
2: 啊，他真的知道，他肯定也知道钱是谁偷的。
1: 四个仆人心惊胆战的，就冲万能博士使个眼色，要他出去一下。万能博士跟着他们出去了，四个仆人通通承认偷了钱，领他去藏钱的地方看了看，心甘情愿地交出来，还说只要不告发他们，要给博士一大笔酬金。这一来，万能博士满意了，就回到屋里，坐在桌旁说道：
0: 老爷，饭已经吃饱了，接下来我们赶紧帮您找丢失的钱吧。
1: 万能博士带着贵族老爷找到了藏钱的地方，说道：
0: 钱没人去偷，全都在这里放着呢。
1: 贵族老爷数了数，确实是那笔钱，就很开心地给了万能博士一大笔酬金。而万能博士没讲出偷钱的人，也得到了仆人们给的酬金。他还因为什么都知道，成为了一位远近闻名的大名人。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跟温迪克做朋友，当爱笑小宝贝。战争的故事。小朋友们，上一期节目我们讲到格罗利亚带着欧宝去看他的过错树，现在咱们接着往下讲。夏天的暴风雨很多，每次打雷的时候，欧宝都会紧紧地抱着温迪克，安抚他，跟他说话。这时他总会想起格罗利亚，他心想，
6: 格罗利亚的那个树上都是酒瓶子，每次起风的时候，瓶子就会发出可怕的撞击声，那时候谁来安抚格罗利亚呢？
5: 欧宝想出了一个好方法，就是念书给他听，念得很大声，这样格罗利亚就听不到瓶子的声音了。于是欧宝去找芬妮，对他说：
6: 芬妮小姐，我有一个年龄很大的朋友，我想念一本书给他听，你可以推荐一本书吗？
7: 当然可以，让我想想，飘怎么样？
6: 那是讲什么的？
7: 这是一本讲美国南北战争的书。
6: 我知道南北战争，那是南北方为了是否要解放黑人奴隶而进行的一场战争。
7: 是的，那是一场可怕的战争，我的曾祖父参加过那场战争，那时候他还只是个男孩。
6: 你的曾祖父？
7: 对，他叫里德莫斯·布莱克，这又是一个故事。
6: 请跟我说说这个故事吧。
5: 温迪克打了一个大哈欠，叹了一口气，趴在芬妮脚边。欧宝坐在温迪克旁边，他已经准备好听故事了。突然门砰的一声响，阿曼达走了进来。温迪克坐了下来，试着对阿曼达笑，可是阿曼达不搭理他，他只好又躺回去。阿曼达把一本书放在芬妮的书桌上，对芬妮说：
8: 我想再借一本书。
7: 请你稍等一会儿吧，我正要跟欧宝讲一个我曾祖父的故事，你要一起听吗？
5: 阿曼达叹了好大一口气，故意不看欧宝，假装没兴趣听。芬妮对阿曼达说：
7: 过来坐在这里。
8: 谢谢，我站着就好。
7: 好吧，

0: 那我开始讲故事啦。沙漠特堡开战的时候，我曾祖父李德莫斯只有14岁，他那个时候啊，长得又壮又高。他告诉母亲，他不能眼睁睁看着南方被北方打败，所以他也要去从军。于是他离开了他的妈妈和3个姐妹，从军去了。他想当一个英雄，可是很快他就发现了真相。
1: 什么真相？
0: 战争就像可怕的地狱，你们根本无法想象那样的场面。
2: 听到这里，欧宝和阿曼达彼此对看了一眼，然后一起又看着芬妮。芬妮闭上眼睛，皱着眉头说：
0: 曾祖父一直饿着肚子，冬天的时候他几乎被冻死，到了夏天他没有办法洗澡，全身臭得要命，在战争中他还受了好几次伤呢。
1: 他受的伤很严重吗？
0: 他受的伤不太重，不过他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大人。战争结束后，因为没有马，他呢就只能从战场走回家乡。等他回到家乡，他的家却已经没有了。
1: 他的家呢？
0: 他的家被烧成了平地，他的父亲死在了战场上，他的母亲和姐妹都因病去世了。
1: 那他变成孤儿了？
0: 对。
1: 这真是个令人伤心的故事。
0: 是的，不过我还没有讲完。
2: 这时温迪克却打起呼噜来，欧宝用脚轻轻推了他一下，想让他安静一点，因为欧宝想听下面的故事。他想知道李德莫斯在失去所有亲人之后是如何继续活下来的。好了，小朋友们，今天的故事就先讲到这里。芬妮的曾祖父因为战争成为了孤儿，后来他怎么办了呢？我们下期故事再见。傻狗温迪克带你开启奇幻旅行。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

0: 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它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1: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

0: 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我要听故事。
5: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4: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7: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莴苣姑娘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夫妇，他们家的屋子后面有个美丽的花园，可是这个花园属于一个法力强大的女巫，大家都不敢进去。一天，怀了宝宝的妻子看到花园的一块菜地上长着绿油油的莴苣，就非常想吃。而当她知道自己无论如何也吃不到的时候，她变得非常憔悴，痛苦不堪。她的丈夫吓坏了，问她：
8: 亲爱的，你哪里不舒服呀？
7: 我要是吃不到我们家后面园子里的那个莴苣，我就会死掉的。丈夫非常爱她，便冒险溜进了女巫的花园，飞快地拔了一把莴苣。可是她刚从墙上爬下来，就看到女巫站在她的面前。
9: 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溜进我的园子来偷我的莴苣。
7: 丈夫祈求女巫放过他。
8: 您饶了我吧，我是没办法才这样做的。我妻子从窗口看到了你园子中的莴苣，想吃得要命，吃不到就会死掉的。
9: 如果事情真像你说的这样，我可以让你随便采多少莴苣，但我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把你妻子将要生的孩子交给我。
7: 丈夫由于害怕，只好答应女巫的条件。妻子刚刚生下孩子，女巫就来了，她给孩子取了个名字，叫做莴苣，然后就把孩子带走了。莴苣慢慢地长成了天底下最漂亮的女孩。在孩子12岁的那年，女巫把她关进了一座高塔。这座高塔在森林里，既没有楼梯也没有门，只是在塔顶上有一个小小的窗户。每当女巫想进去，她就站在塔下叫道：
9: 莴苣莴苣，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7: 莴苣姑娘长着一头金丝般浓密的长发，一听到女巫的叫声，她便松开她的发辫，把顶端绕在一个窗钩上，然后放下来20公尺。女巫便顺着这长发爬上去。1-2年过去了，有一天，王子骑马路过森林，听到美妙

0: 的歌声，不由得停下来静静地听着。唱歌的正是莴苣姑娘，但是她却找不到如何进入高塔里。王子被歌声深深打动，每天都要骑马去森林里听。一天，他站在一棵树后，看到女巫来了，而且听到她冲着塔顶叫道：
1: 莴苣，莴苣，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0: 莴苣姑娘立刻垂下她的发辫，女巫顺着她爬了上去。第二天傍晚，王子来到塔下，学着女巫叫道：
2: 莴苣，莴苣，把你的头发垂下来。
0: 只见头发立刻垂了下来，王子便顺着爬了上去。莴苣姑娘看到爬上来的是一个男人时，真的是大吃一惊。王子温柔地跟她说道：
3: 姑娘，你别害怕，我是附近王国的王子。路过这里时，听到你在唱歌，我被你的歌声打动了，真的非常想要见到你。
0: 莴苣姑娘慢慢地不再感到害怕。而当王子问她愿不愿意嫁给他时，他见王子又年轻又英俊，就答应了。但是莴苣姑娘不知道怎么离开高塔，她告诉王子：
4: 你每次来的时候都给我带一根丝线吧，我用丝线编一个梯子，等到梯子编好了，我就爬下来，你就把我抱到你的马背上。
0: 因为老女巫总是在白天来，所以她俩商定让王子每天傍晚时来。女巫原本什么也没有发现，直到有一天，莴苣姑娘不小心说：
4: 教母，我拉你的时候怎么总觉得你比王子重得多？
0: 女巫听完十分生气，她一把抓住莴苣姑娘的辫子，并拿起剪刀剪掉了莴苣姑娘的长发。然后她又狠心地把莴苣姑娘送到一片荒野中，让她凄惨痛苦地生活在那里。莴苣姑娘被送走的当天，女巫把剪下来的辫子绑在塔顶的窗钩上。王子走来喊道：女巫放下头发，王子便顺着爬了上去。然而他没有见到心爱的莴苣姑娘，却看到女巫正恶狠狠地瞪着他。女巫嘲弄王子说：
1: 你是来接你的心上人的吧？可你的莴苣姑娘完蛋了，你别想再见到她。
0: 王子绝望地从塔上跳了下去，他掉进了刺丛里，双眼被刺瞎了。他漫无目的地在森林里走着，吃的只是草根和浆果，每天都为失去爱人而伤心地痛哭。他就这样在森林里转了好几年，最后终于来到了莴苣姑娘受苦的荒野。王子听到有说话的声音，而且觉得那声音很耳熟，便朝那里走去。当他走近时，莴苣姑娘立刻认出了他，搂着他的脖子哭了起来。他的两滴泪水润湿了王子的眼睛，王子重新恢复了光明。他带着莴苣姑娘回到了自己的王国，受到了人们热烈的欢迎。后来，王子和莴苣姑娘幸福美满地生活着。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8: 神奇小火车开往故事森林，请各位小朋友坐稳扶好，开动啦！
9: 快乐的国王和小王子。从前有位好心的国王，他年纪大了，可身边没有儿子，生活的一点儿也不快乐。他非常想有一位小王子。一天，国王走出王宫，他领来一个瘦瘦的小男孩来当他的小王子。小男孩很高兴， 国王问小王子最喜欢什么，小王子说，
8: 我最喜欢吃东西。
9: 小王子吃遍了王宫里所有的东西，各种甜的、咸的、酸的、辣的食品都装进了他的肚子，巧克力、糖果和蜜饯更是不离嘴。他越吃嘴巴越馋，越吃嘴巴越刁，把胃都撑坏了。可他还是天天吵着要吃最好吃、最好吃的东西。国王没办法，就说，
8: 你在王宫里，我一点儿都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我送你回去吧。
9: 后来，国王又走出王宫，领来一个胖胖的男孩当小王子。国王问小王子最喜欢什么，他说，
8: 我要软软的床，软软的被褥，软软的枕头，我要睡得很晚很晚很晚再起来。
9: 国王满足了他的要求，小王子每天睡到中午才起床，饱餐一顿之后又倒在软软的床上睡觉。国王每天只看见小王子在吃东西，在呼噜呼噜睡大觉。最后小王子胖得连房间的门都出不来了，他急哭了。国王说，
8: 这不行，你在王宫里我一点儿也不快乐，你也不快乐，我送你回去吧。
9: 有一天，一个农夫的孩子来到王宫，他对国王说，
8: 我愿意陪着您当个小王子。
9: 国王非常高兴，他问新来的小王子，
8: 你最喜欢什么？
9: 小王子说，
8: 我最喜欢王宫后面的那块荒地。
9: 国王高兴地说，
8: 那就把荒地送给你吧。
9: 小王子每天来到荒地上翻地除草，国王问他这是干什么，小王子说，
8: 您帮我一起干吧，干了就知道了。
9: 国王很高兴地帮小王子翻地除草。后来小王子在翻好的地里撒下种子，还常常来浇水。国王问，
8: 你浇水干什么？
9: 小王子说，您帮我一起干吧，干了就知道了。国王就高兴地帮他一起浇水，地里的庄稼长出来了，一片又一片，到处绿油油的，非常好看。小王子每天给庄稼捉虫、除草、浇水、施肥，国王也帮着一起干。地里的庄稼丰收了，收了许多粮食和蔬菜，国王和小王子吃也吃不完，他们就把这些东西送给穷苦的老百姓。老百姓高兴地说，
8: 国王挑了多好的小王子，他是孩子们的榜样。
9: 国王也非常喜欢这个小王子，因为他不仅用自己勤劳的双手让荒地长出庄稼，而且他也让国王体验了劳动的快乐，懂得了让别人分享自己劳动成果的快乐。国王说，
8: 我不仅找到了小王子，也找到了快乐。
9: 后来国王让小王子当上了国王，管理国家，他自己呢，每天都在王宫后面的那块地里快快乐乐地种庄稼，过着很安静、很快活的日
6: 子。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喵！
10: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11: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树博士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著名的好朋友》。在幽深的海底，有一片美丽的珊瑚礁，它们经过漫长的生长，把领地扩大了无数倍。每一簇珊瑚都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 所以这里看起来就像是一片

0: 密的森林。在这片茂密的森林里，生活着小丑鱼和小海葵这样一对著名的好朋友。小丑鱼的名字是那些见过大世面的大鱼们起的，他们觉得小丑鱼的脸上长着一道或者两道白色的花纹，远远的看就像京剧里的丑角。其实啊，小丑鱼一点儿也不丑，它穿着一身柔滑的花外衣，长着一对圆圆的大眼睛，看起来呀特别精神。小丑鱼的好朋友小海葵则长得像一朵花儿一样，不过啊，这是它的伪装。小海葵实际上是动物，而且它特别喜欢吃肉。小海葵是没有骨头的，聪明的它喜欢把身体固定在珊瑚礁上。有一天，有一只小章鱼遇到了小丑鱼。小章鱼十分好奇地问，
1: 小丑鱼，小丑鱼，小海葵明明不能动，你却可以游来游去，为什么还要和它做朋友呢？
0: 小丑鱼听了开心地回答，
2: 小海葵可厉害呢，它的身上长着许多的触手，这些触手可以释放出毒素，是它十分强大的武器呢。我很喜欢在珊瑚礁附近散步，每当我遇到可怕的敌人时，就可以赶紧躲进小海葵的怀里。如果哪个胆大的敌人还要继续追赶，小海葵就会张开它的触手，牢牢地绑住它。说不定这个倒霉的家伙最后还会成为小海葵的晚餐呢。而且等小海葵吃饱喝足之后，它还会慷慨地把剩下的肉送给我，让我解解馋呢。所以呀，我的生活可离不开小海葵呢。
0: 小章鱼听了小丑鱼的话，不由得对这两个好朋友竖起了大拇指。就这样，在广阔的大海里，小丑鱼和小海葵这对好朋友靠着团结合作，战胜了许许多多的困难。

0: 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小蚂蚁搬虫虫，一个搬搬不动，两个搬先条缝，三个搬动一动，四个五个六七个，大家一起搬进洞。
1: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2: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3: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4: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

0: 了，我这老腰啊。
1: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0: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2: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 哎，你这人，
2: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0: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3: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啊！
0: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上期节目咱们讲到，奥芝用超级骗术，按照稻草人、铁皮人和胆小的狮子的要求，给了他们想要的东西。那么奥芝能否想到帮助多罗西的办法呢？咱们今天接着讲第19集《气球上天》。已经3天过去了，多罗西还是没有接到奥芝的任何讯息，他的心情十分沮丧。第4天，奥芝终于传唤了多罗西，这让多罗西特别高兴，他敢肯定奥芝一定是想到办法了。他走进宫殿后，奥芝兴奋地说：
7: 亲爱的孩子，请坐下，我已经找出帮你离开这里的办法了。
6: 因为奥芝当时是乘坐氢气球来的，现在他想用同样的办法帮助多罗西离开。不过翡翠城里没有氢气，所以只能用热气代替。同时他也想和多罗西一起离开，因为他已经厌倦做骗子了。
7: 现在你愿意帮我缝制一些绸子做热气球吗？
6: 于是多罗西拿起了针和线，将一块块绿绸子整齐地缝制在了一起。他们花了整整3天的功夫才完成了这个巨大的绿绸袋子。然后奥芝在接线的地方涂上了胶，这样绿绸袋子就不会漏气了。奥芝说：
7: 现在我们还需要一只用来乘坐的篮子。
6: 于是他命令绿胡须的士兵找来了一只大篮子，并用许多绳子将它们系在了热气球的底部。当一切都安排妥当后，奥芝命令侍从将热气球搬到宫殿前的广场上，然后在底下不断地烧柴火，往绿绸子里面注入热空气。热气球慢慢地膨胀起来，开始升空了，那只篮子也离开了地面。这时候奥芝也抬腿跨进了篮子里，同时大声地对百姓们喊道：
7: 现在我要离开你们，去进行一次访问。当我不在的时候，稻草人会管理你们，我命令你们服从他，就像以前服从我一样。
6: 这时地面桥墩上系着热气球的绳子绷得紧紧的。
7: 来呀，多罗西，不然热气球就要飞走

0: 了。
1: 我到处都找不到托托了，我不能把它自己留在这儿。
2: 原来小狗托托正跑到人群中间，对着一只小猫狂叫呢。多罗西终于找到了它，抱起小狗托托朝热气球飞奔过去，只差几步就要跑到热气球跟前了。奥芝伸出双手想拉它进来，但就在这个时候，啪的一声，绳子断了，热气球丢下它升上了天空。
1: 快回来，我也要去。
2: 可是不管多罗西怎么喊，热气球还是离他越来越远了。奥芝在篮子里跟着地面上的人挥着手喊道：
0: 亲爱的朋友们，我再也回不来了，再见了。
3: 再见。
2: 地面上的每一个人都大声地喊着，每个人都盯着篮子里的奥芝。只见那热气球越来越高地飘上了天空。翡翠城的百姓们痛失了这位神奇的魔术家。过了很长时间，他们依然显得十分忧郁，无以慰藉。多罗西伤心地哭了，但转念一想，他又为没有乘上热气球而感到庆幸，毕竟他还有这么多好朋友。现在稻草人成了翡翠城的统治者了，虽然他不是大巫师，但是百姓们依然爱戴他。热气球飞走了，多罗西伤心地哭了。多罗西多么想要回到堪萨斯，稻草人决心好好的考虑一下这个问题。他思考得如此努力，以致那些铁钉和针都戳到了脑袋外面。最后他问道：
3: 为什么我们不去召唤飞猴，请求他们带着你飞过那片沙漠呢？
2: 多罗西高兴地说：
1: 我怎么没想到呢？这是一个好主意，我这就去取金冠。
2: 多罗西戴上金冠，念起咒语。不一会儿，一大群飞猴从窗户中飞了进来，站在了他的身边。飞猴大王向小女孩鞠了一躬，说道：
4: 你已经第二次召唤我们了，你希望我们做些什么呢？
2: 多罗西说：
1: 我请求你带着我飞到堪萨斯去。
2: 但是飞猴大王却摇了摇头：
4: 这事儿办不到，我们只属于这片国土，而且不能离开。在堪萨斯那里从来都没有过一只飞猴，我们乐意来帮你，但是我们却不能飞越那片沙漠。再见了。
2: 飞猴大王又鞠了一躬，然后展开翅膀穿过窗户飞走了，他的队伍也跟着飞走了。多罗西失望的几乎要哭了，他说：
1: 飞猴们也不能帮我，害得我白白的浪费了一次金冠的魔力。
2: 稻草人又陷入了沉思，这一次他的头顶隆起得更厉害了。多罗西真害怕他会炸裂开来。稻草人说：
3: 我们叫来那个绿胡须的士兵吧，问一下他的看法。
2: 接着稻草人问士兵：
3: 有人能帮这个小女孩穿过沙漠吗？
2: 士兵建议说：
5: 格林达也许可以。
3: 谁是格林达？
5: 她是南方女巫，是所有女巫中魔力最强大的统治者奎德林人，而且她还是一个好女巫。
2: 多罗西赶紧问道：
1: 我怎么才能找到她呢？
5: 有一条路直通南方，但这条路充满了危险。森林里不仅有野兽出没，还有一个奇怪的部落，他们根本不喜欢陌生人。
2: 胆小的狮子这时赶紧说：
6: 我要和多罗西一起去，我对这座城市已经厌倦了，我渴望回到森林和原野中去。

0: 我可是一名名副其实的野兽之王，再说多罗西也需要保护呀。
1: 铁皮人也赶紧说，
2: 这话一点也没错，他可能也需要我的斧子的帮助，所以我也同他一起到南方去。
1: 稻草人问，
3: 我们什么时候出发呀？
4: 我希望咱们越早动身越好。
1: 说完大家就分头准备了。接下来多罗西一行又将远行了，那么他们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又有什么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节目接着讲。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6: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
7: 暗香来。彤彤，你能不能用点心呢？就这四句诗你都背了一上午了。
6: 那这也不怪我啊，我又没有见过梅花，而且这诗句是什么意思我也不明白啊，明明是写的梅花，又说什么雪啊暗香什么的，这诗写的真让人搞不懂。
7: 写梅花的诗里出现雪有什么奇怪的？本来梅花就是在冬天开花的呀。
6: 姑宝，你又骗我
7: 啊？你瞎说什么呀，我哪有骗你呀？
6: 哼，妈妈都给我说过，春天才是万物复苏百花盛开的季节，可是你却说梅花是在冬天开的，怎么会有花在冬天这么寒冷的季节开呢？
1: 彤彤的反问让古宝又好气又好笑。不过彤彤确实没有见过梅花，这也不能怪他。古宝该怎么证明自己是对的呢？哎，有了，不如就带着彤彤去亲眼见一见梅花好了。想到这里，古宝笑嘻嘻地对着彤彤说，
7: 彤彤，既然你不相信我说的，那我就带你亲眼去看看冬天盛放的梅花好了。
6: 可是现在不是冬天啊，你怎么带我去看啊？啊，我明白了，你是要带我去古代。好啊，太好了，古宝，我们快走吧。
1: 彤彤的话音刚落，便看到眼前白光一闪，古宝和彤彤来到了大雪茫茫的宋朝。古代的冬天可真冷啊，彤彤觉得自己呼出的哈气都要冻成冰了，他双腿打颤，站在皑皑白雪上哆哆嗦嗦地埋怨古宝。
6: 古宝，你下次能不能提前说啊，至少等我穿上个棉袄啊，每次都这么突然，我这下肯定要冻生命了。
1: 古宝看着冻得瑟瑟发抖的彤彤，不好意思地摇了摇尾巴说，
7: 对不起彤彤，是我太欠缺考虑了，外界温度的变化不会影响到我们先人的身体，所以一不小心把你给忘了，对不起对不起。彤彤，前面有个名胜，我们快去那里取取暖了。
1: 彤彤没好气地白了古宝一眼，便向古宝所说的民舍走去。你还别说，这民舍挺漂亮的，稻草铺设的房顶落满了白雪，看起来就像顶了一个棉花糖做的帽子。民舍门前那不大不小的院子里，放着石头做的桌子和椅子，看起来别有一番趣味。而且令人惊奇的是，这些树木上开着一朵又一朵的美丽的白色小花，从远处看去还以为是落在树上的雪花呢。瑟瑟发抖的彤彤抱着双臂站在民舍门前，也顾不得仔细欣赏这美丽的白花了，大声地喊道，
6: 请问屋里有没有人啊，可以让我进去暖和一下吗？我快要冻僵了。
1: 四周静悄悄的， 除了北风呼啸的声音之外，没有一点动。

0: 静。彤彤不甘心地上前敲了敲门，又喊了一遍：
1: 请问屋里有没有人啊？可以让我进去暖和一下吗？我快要冻僵了。
2: 来了来了，是谁在门外叫喊呢？
0: 屋内传来了一位老人的声音，这声音听起来十分柔和，这让彤彤放下了心。随着屋门的打开，一个老人站在了彤彤面前。虽然这位老人满面皱纹，白胡子白头发，但是他的眼睛很特别，更像是一双年轻人的眼睛，十分有神。
2: 孩子，这冰天雪地的，你怎么会穿着单衣单裤啊？快进来快进来，我给你烧些水喝。
0: 彤彤顺着老人的邀请走进了屋内，这屋里可真暖和呀，炭炉的火烧得旺极了，把彤彤冻得苍白的小脸照得红红的。老人从屋里拿出了一件棉衣，轻轻地搭在了彤彤的身上，接着又给彤彤倒了一杯热茶。渐渐的，彤彤感觉好多了。
2: 孩子，你叫什么名字呀？这么冷的天，你怎么穿着这么薄的衣服出现在这里呢？
1: 我叫彤彤，至于我来这里的原因，我没法告诉你。
2: 哈哈，这孩子还挺神秘的。算了，你不想说，我也就不问了。对了，我还没自我介绍呢，我叫王安石，是一个……
1: 停停停，你是王安石，那个北宋的大诗人？
2: 是我。怎么了，孩子？你知道我？
1: 当然知道了，你叫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是北宋的大诗人呢。可是你不是在朝廷当官吗？怎么自己住在这偏远的民舍里啊？
2: 这说来话长了，孩子，你愿意听我这样一个老人唠叨吗？
1: 愿意愿意。
2: 哎，这就要从宋神宗熙宁元年开始说起了。那时我身为丞相，主张发富民之藏以救平民，富国强兵，进行全面改革。可是后来啊，我变法失败，反对我的人趁机在皇上面前诽谤我，导致我被皇上免了官职。之后我对此心灰意冷，放弃了改革，来到这里隐居了。
0: 说完，王安石平静地看着窗外的白色花朵，不再言语了。屋内静悄悄的，这让彤彤觉得尴尬极了，于是他赶紧岔开话题，向王安石问道：
1: 对了，王老先生，我来的时候看到院子的四周开了很多白色的花，那是什么花啊？好漂亮啊。
2: 哦，白色的花？哦，那个呀，那些是梅花。
1: 梅花？原来梅花真的是在冬天开的呀。
2: 好，梅花原本就是在冬天开的呀。这梅花与兰花、竹子还有菊花一起被称作是花中的四君子。冬天盛开的梅花象征着坚强和高洁的品格。
0: 突然，王安石好像想到了什么，匆忙地跑到了院子里，直勾勾地盯着迎着风雪盛开的梅花。彤彤被他的举动吓了一跳，也跟着跑了出去，大声喊道：
1: 王老先生，你干什么啊？外面太冷了，我们快进屋子吧。
0: 王安石却像没有听到彤彤的喊叫一样，站在冰天雪地里放声大笑起来。

0: 我懂了，孩子，你看着梅花洁白孤傲，面对别的花都不敢生长的冬季，面对如此恶劣的生长环境，梅花依旧是傲然挺立，毫不让步啊！哈哈哈！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1: 王安石在这纷飞的大雪中大声地吟诵出了这首诗。
2: 王老先生，您是在说什么啊？怎么突然作起诗来了？
0: 孩子，你看到墙角的几枝梅花冒着严寒独自盛开着，虽然这梅花是白色的，但远远就能知道它不是雪，这是因为梅花会隐隐传来阵阵的香气啊。我这样说你明白吗？
2: 不明白。
0: 哎，这样说吧，我这首诗啊是通过赞美梅花凌寒独开的高贵品格，来称赞那些处于艰难环境中依然能坚持操守主张正义的人呢。
2: 那我明白了，王老先生，您是想借这首诗来表达，就算您现在变法失败，处境艰难，但是您不会放弃心中的信念，会坚持到底的。没错，王老先生，您会成功的。我以后也要向梅花学习，做一个跟梅花一样坚强的人。梅花，北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3: 梅花，北宋，王安石。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遥知不是雪，唯有暗香来。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
1: 我们的节日之冬至节。邯郸驿里逢冬至，抱膝灯前影半身，想得家中夜深坐，还应说着远行人。今天可真冷呀，外面的寒风呼呼地吹过，冻得人们都穿上了大袄，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的，生怕有一点皮肤会露在寒风中。可是在这寒冷的冬天，明明家却十分的热闹。原来是叔叔带着婶婶来明明家吃饺子过节了。爸爸和叔叔和面，妈妈和婶婶盘馅儿，看起来热闹极了。明明看着他们，拉了拉妈妈的衣角，好奇地问：
2: 妈妈，今天怎么突然吃饺子了？而且叔叔婶婶来了，是要过什么节日吗？
1: 妈妈停下盘馅的双手，对明明说：
6: 今天是冬至啊，冬至是农历24节气中的一个重要的节气，也是我国的一个传统节日。虽然这一天在饮食上有北方吃饺子南方吃馄饨的差异，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可是都有冬至大如年的说法呢。
1: 明明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继续问道：
2: 妈妈，那冬至节是什么时候啊？跟重阳节、端午节一样，是根据农历过的吗？
6: 哦，虽然啊是根据农历24节气定的节日，但是冬至节并没有固定的时间，一般是大雪节气过后的15天，被认为是冬至节。阳历的话呢，一般是在12月21号到23号之间。
1: 这下，明明更加不理解了，他继续问：
2: 那我们都怎么确定什么时候过

0: 节呀、啊，明明是个节日，却不固定日期，可真奇怪啊。
1: 听了明明的话，妈妈哈哈笑了起来。
2: 明明啊，这是因为冬至节是按照24节气定的啊。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农历节气是会随着每一年的情况有规律的变化的，这样才会准确地预报各个节气和时节啊。这是古人的智慧。
1: 这时爸爸和叔叔和好了面从厨房出来了。爸爸问明明，
3: 明明，你知道冬至节这一天为什么要吃饺子吗？
1: 明明想了想说，
0: 我记得老师好像说过，冬至节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真是这样吗，爸爸？
1: 爸爸摸了摸明明的头说，
3: 这就要说到一个关于医圣张仲景的故事了。在很久以前呀，医圣张仲景在有一年的冬至节回到了家乡南阳，那天可真冷啊，大雪纷飞，寒风刺骨。张仲景呢，看到很多乡亲们的耳朵被冻烂了，心里也非常难过，就让弟子临时搭建了一个棚子，在里面生火，并且呢，在火上放上一个大锅。医圣张仲景呢，就把羊肉、辣椒，还有一些驱寒的药材放进锅里煮熟，然后呢，捞出来剁碎成馅料，用面皮把这些馅料包起来，做成耳朵的形状，再放入锅里煮熟，做成了一种叫做驱寒嚼耳朵汤的药物，施舍给百姓吃。乡亲们吃了之后呢，一个一个的耳朵都治好了。而从这以后啊，每到冬至节这一天，人们总是要包饺子吃，慢慢的就形成了冬至不吃饺子会冻掉耳朵的民间习俗了。
1: 听到这里，明明对医圣张仲景佩服极了，他骄傲地想到，
0: 张仲景爷爷可真厉害啊，实在是太有趣了，我以后要好好学习，多多了解传统文化，说不定我以后可以变成像张仲景爷爷一样厉害的医生呢。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6: 小朋友们，你们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的故事是《雏菊》。在乡间的一条小路旁边，有一座别墅，这座别墅有一个巨大的花园，里面生长着各种花草。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生长着一棵小小的雏菊，太阳温暖地照着它，雨水滋润着它，让这棵小雏菊生长得越来越好。小雏菊的周围没有其他的花朵，因此它就特别显眼了。有一天，一只百灵鸟飞到了雏菊的面前，冲它说：
7: 这周围只有你一个花，你不寂寞吗？
6: 小雏菊觉得惊讶极了，它原本以为百灵鸟只会去找那些玫瑰、月季那些名贵的花，它连忙回答百灵鸟的问话：
4: 我没有觉得寂寞呀，太阳公公一直温暖着我，风阿姨也会带来各种有趣的消息。你看，现在你也来看我了，我是多么幸福啊！
6: 百灵鸟听了雏菊的话，非常开心，于是它开始给雏菊唱起歌来。那动听的歌声传了很远很远，百灵鸟和雏菊就这样成为了好朋友，他们每天都一起玩耍，一起嬉戏，过得开心极了。可是有一天早上，百灵鸟没有来找雏菊，雏菊心想，
4: 或许是我的朋友有什么事情吧，一天不来也没什么。
6: 这时雏菊听到了百灵鸟的声音，不过百灵鸟今天唱得非常悲哀，原来他被人抓走了，他被关在窗子旁的笼子里。现在的百灵鸟不再是空中那个自由的鸟了，它只是关在牢笼里的囚徒。小雏菊想要帮助自己的朋友，可是它想不出什么好办法。

0: 这时候，有两个男孩子从花园里走了过来，他们手里拿着一把铲子。一个小孩子说，
1: 我们可以在这里给百灵鸟挖一块很好的草皮。
0: 于是他就在雏菊的周围挖了一块四四方方的草皮，雏菊正留在草皮的中间。另一个孩子说，
2: 拔掉这朵雏菊吧。
1: 不，留下它吧，它可以作为一种装饰品。
0: 就这样，雏菊又可以和百灵鸟在一起了。雏菊对百灵鸟说，
3: 我的朋友，我来陪伴你了。
0: 百灵鸟悲伤地说，
4: 我希望我仍然可以在天空中飞翔，可是我只能被关在这个笼子里。
0: 雏菊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它只能默默地陪伴着百灵鸟。天渐渐地黑了，人们忘记了给百灵鸟准备水喝，百灵鸟原本动听的歌声变成了沙哑的尖叫，雏菊也难过地瘫倒在地上。第二天的时候，人们发现百灵鸟已经死去了，他们悲伤地为百灵鸟准备了一个墓穴，雏菊也被人们拔出来放进了墓穴，两个好朋友可以永远地在一起了。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8: Hello, window cleaner.
9: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0: 可它坏了。
11: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4: 嗨，宝贝儿，晚安故事时间到了。今天花儿姐姐要讲的故事叫做《没有主见的月亮》。在很久很久以前，月亮还是一个小姑娘的时候，她就非常在意自己漂不漂亮，也很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这天黄昏的时候，月亮出来了，见到正准备回家的太阳，她急忙问道，
10: 太阳公公，太阳公公，我好看吗？
4: 太阳对她笑了笑，对她说，
12: 好看，就是太苍白了。
4: 说完，太阳公公就回家去了。于是月亮就换上了金黄色的衣服。
13: 哇，
6: 快乐捡捡猫，
7: 世界真奇妙。
6: 和快乐捡捡猫在一起，总有好故事听。
14: 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陪宝贝听故事吧。
1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16: 起航。
14: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1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14: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1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14: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17: 快快来听吧。
1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19: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20: 请233号取餐。
18: 咱们的餐好了没啊？我都等急了。
19: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1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19: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14: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0: 儿，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妈妈，阿凡提是谁呀？
5: 阿凡提是一个有智慧的人。
4: 我怎么样才能像他一样有智慧呢？
5: 来，宝宝，我们一起来听阿凡提智慧故事吧。
6: 从未听说的事。一天，国王觉得无聊，就派人把阿凡提找来，让他陪自己聊天。国王说：
7: 阿凡提，如果你能讲一件我从未听说过的事儿，我就赏你100枚金币。
6: 阿凡提回答说：
8: 天哪，这可真是一件好事。不过您得给我写张字据，证明您说话算数。
6: 阿凡提知道国王经常说话不算话，所以要早早做好准备。国王以为只要坚持听说过阿凡提讲的故事，他就没有办法得到金币，所以就写下了字据。阿凡提收到字据后，就开始胡乱编起故事来。
8: 我家的骡子前几天跑了，我找遍整个村子都没找到它。直到有一天，我在集市上买了个西瓜，回家切开一看，那头逃走的骡子居然躲在西瓜里。您说稀奇不稀奇？
6: 国王故意板起脸说：
7: 这有什么稀奇的？这个故事我早就听过了。
6: 于是，阿凡提又开始讲海盗和鲸鱼的故事。故事都很新奇，可国王还是坚持说自己已经听过了，并不稀罕。
7: 阿凡提，要是你再讲不出新奇的故事，可要小心你的脑袋。
6: 阿凡提眼珠一转，有了主意。
8: 那我就给您讲一件千真万确的事儿吧。前几天我收拾父亲的屋子，在他的书里发现一张借条，是您已去世的父亲写给我父亲的。上面说他向我父亲借了10000枚银币，至今还没有还，您是不是应该替他还上呢？
6: 国王生气地大喊：
7: 阿凡提，话可不能乱说，我从来没有听说过这件事儿。
6: 阿凡提笑着说：
8: 哈哈，那就对了，我讲的就是您从未听过的事儿。既然您也承认了，就把答应赏我的100枚。

0: 金币给我吧。
1: 国王知道自己上了当，可是字据还在阿凡提手里，他只能遵守承诺，把100枚金币赏给了阿凡提。
2: 阿凡提智慧故事，带小朋友们走进阿凡提的智慧世界。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的故事名字叫《汉钟离考验吕洞宾》。在唐朝，有一个读书人名叫吕洞宾，他本来打算考取功名，可是他多次参加进士考试都没有被录取，于是他心灰意冷，整天喝酒消愁，什么事情都不理会。有一天，在出门买酒的时候，吕洞宾遇到了神仙汉钟离。汉钟离施展法术，让吕洞宾进入了梦境。在梦中，吕洞宾中了状元，做了高官，过上了荣华富贵的生活。但是后来他得罪了皇帝，被判坐牢，日子过得非常艰辛。醒来之后，吕洞宾明白过来，功名和财富并不是人生的追求，他应该学习法术，成为一个能够帮助百姓的神仙。于是他向汉钟离请教学习法术的方法。汉钟离对吕洞宾说，
10: 你这个人决心不坚定，不能得道成仙。
9: 听了汉钟离的话，吕洞宾很失望。其实汉钟离并没有否定吕洞宾，他想对吕洞宾进行10次考验，看他是不是具备了当神仙的资格。不久后，吕洞宾到集市上卖东西，本来价钱已经说定了，买主却突然反悔了，只肯给他一半的价钱。吕洞宾并没有生气，连那一半钱也不要，丢下货物就走了。其实这只是汉钟离对他的一次考验。又过了一段日子，新年到了，吕洞宾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乞丐，乞丐要求他的施舍。吕洞宾给了乞丐一些钱，乞丐却说吕洞宾小气吝啬，可吕洞宾一点儿也不生气。这又是汉钟离的一次考验。接下来，汉钟离又对吕洞宾进行了几次考验，吕洞宾都一一通过了。这时只剩下最后一次考验了。这一天，吕洞宾独自坐在家里，突然他身边出现了很多鬼怪，鬼怪们有的打他，有的骂他，吕洞宾一动不动，没有任何反抗。这时一个鬼怪大声喊道，
11: 前世你害了我的性命，现在你得把命赔给我。
9: 吕洞宾并不害怕，他平静地说，
12: 既然你说我害了你的性命，那就把我的命拿去吧，我绝不反抗。
9: 吕洞宾刚说完，空中就传来一阵笑声，所有的鬼怪都消失了。汉钟离出现在了吕洞宾面前，他对吕洞宾说，
10: 你已经通过了我的考验，现在你可以学习法术了。
9: 于是汉钟离正式收吕洞宾为徒。从此 吕洞宾认

0: 真学习法术，最终得道升仙。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你们好，我是树博士。今天你们可以听到的故事是豆苗姑娘的体检单。一年一度的体检时间到了，豆苗姑娘赶到植物医院，请医生给她做体检。在体检的过程中，豆苗姑娘听到青菜大婶正在对萝卜大叔说：
3: 萝卜大叔，你的脸色怎么这么差呀？
2: 萝卜大叔难过地回答：
4: 我身体里长了一个肿瘤，都快把我折磨死了。
2: 青菜大婶一脸同情地说：
3: 哎呀，那你可要多注意呀。上回我的一个亲戚也长了一个瘤，结果，哎。
2: 豆苗姑娘看了病恹恹的萝卜大叔一眼，心里暗自祈祷，自己可别长什么肿瘤啊。当豆苗姑娘拿到体检单时，差点栽倒在地。原来她的体检单上写着"长有根瘤12个"几个大字。豆苗姑娘

0: 望地想，
1: 青菜大婶的亲戚只长了一个肿瘤就没命了，现在自己长了12个肿瘤，哪还有救啊？
0: 豆苗姑娘攥着体检单，失落地向家走去。她一边走一边想，越想越伤心，越想越害怕，最后瘫倒在路旁哭起来。忽然一个声音从头上传来，
2: 喂，豆苗，你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呢？
0: 豆苗姑娘抬头一看，原来是豌豆大伯。
1: 我要死了，别管我。
0: 豆苗姑娘站起身来，跌跌撞撞地走了，连落在地上的体检单也忘了拿。豌豆大伯捡起体检单一看，连忙追上豆苗姑娘，拦住她说，
2: 豆苗，你到底是怎么了？是不是因为看到体检单上说你长了根瘤了？
0: 豆苗姑娘抽泣着说，
1: 豌豆大伯，别人长了一个瘤命都没了，我长了12个，我肯定很快就要死了。
2: 哈哈哈哈。
0: 豌豆大伯听了豆苗姑娘的话之后大笑起来，
2: 豆苗，来来来，给你看看我的体检单。
0: 说着豌豆大伯掏出自己的体检单，豆苗姑娘用手抹了抹脸上的泪水，接过来一看，不禁叫出声来，
1: 啊，豌豆大伯，你长了63根瘤啊。
2: 难道你不知道那些根瘤对我们豆科植物来说有多重要吗？对我们豆科植物来说，不长瘤才是坏事儿，因为这些根瘤能够帮助我们吸收空气中的氮，让我们更好的生长。
1: 原来是这样啊。
0: 豌豆大伯的一番讲解让豆苗姑娘彻底明白了，现在她最关心的问题就是自己的身上什么时候能多长出一些根瘤来。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第12集，大蝴蝶。上集我们说到，灰雁邓芬加入了雁群，和雁群一起飞往拉普兰。雁群在空中飞了很久很久，尼尔斯在路途中兴高采烈的，这与昨天在岛上寻找莫顿时难过的心情完全不同。不过他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昨天晚上听到的故事。昨天晚上尼尔斯躺在厄兰岛上的一个大风车旁边休息，有两个牧羊人带着猎狗赶着一大群羊走了过来，他们在风车底部的台阶上坐了下来，并没有发现坐在另一边的尼尔斯。两个牧羊人，一个是年轻人，另一个是老人。年轻人从背带里取出晚饭吃了起来，老人对年轻人说，
6: 我给你讲个故事吧。
5: 年轻人放下手中的食物对老人说，
7: 好啊，您说吧。
6: 古时候动物们都长得非常大，连蝴蝶也很大。从前有一只蝴蝶，它的身体有几十公里长，翅膀展开之后像湖泊那么宽，它的翅膀是宝蓝色的，闪着银色的光，漂亮极了。
7: 哎，等一下，您是说这蝴蝶有几十公里长吗？这也太令人惊讶了。
6: 是啊，庞大的身体给它带来了不小的麻烦。有一次它在海上飞行的时候遭遇了暴风雨，它的翅膀太大了，承受不住暴风雨的打击，被撕碎了。失去翅膀的蝴蝶掉落到海里，

0: 这只蝴蝶真可怜。不过，您说这个故事究竟是想告诉我什么呢？
1: 我想，这座厄兰岛就是那只蝴蝶。你仔细观察就会发现，整个岛的形状很像一只失去了翅膀的蝴蝶。
2: 老人说完，仔细打量着年轻人，想看看他是否同意自己的话。可是，年轻人没有发表意见，而是继续自顾自地吃着东西。老人只好继续说下去。
1: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各种植物的种子飘了过来，在这里生根发芽。不过，直到今天，海岛的山上依旧没有多少草木。
2: 听到这儿，年轻人抬起头问：
0: 山下有很多土地，这些土地是从哪儿来的呀？
1: 蝴蝶变成岩石之后，海底的泥沙、海藻和贝类随着海浪沉积在岩石的周围，越积越多。山上的泥石被雨水冲刷下来，也堆积在岩石的四周。后来，岩石的四周形成了一圈很宽阔的海岸，接着，海岸上形成了厚厚的泥土，泥土里长出了粮食和花草树木。
2: 老人说到这里，年轻人已经吃完了晚饭，他对老人说：
0: 您说的故事很神奇，不过我还是不太相信这座岛是一只蝴蝶变的。
2: 老人叹了一口气，静静地看着远方，他轻轻地说：
1: 唉，我真的很想知道，为什么每次我站在厄兰岛的山上，都会有一种浓浓的思念之情。也许正是因为这座岛曾经是一只蝴蝶，它苦苦地思念着那双美丽的翅膀，所以它的思念感染了岛上的人。
2: 说完这句话，两个牧羊人静静地坐在台阶上，谁也没有再说话。尼尔斯终于从回忆中回过神来，莫顿回过头看着他，脸上露出关切的神情。尼尔斯拍了拍莫顿的头，笑着对他说：
3: 没事，我刚才走神了，想起了一个神奇的故事，过几天我讲给你听。
2: 小朋友，牧羊人的故事很神奇，尼尔斯的旅行也会越来越有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咱们下集故事接着讲。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4: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5: 失败的魔术表演。在上集故事中，加尼诺在婚礼上作恶作剧，惹出了不少麻烦事儿。加尼诺做了自我反省，安静了几天。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6: 女士们，先生们，这就是伟大的魔术师摩尔根为您带来的精彩表演，感谢大家的观看。
7: 爸爸，魔术表演太好看了，我以后还要来看。
8: 如果你以后也能像这几天一样表现得很好，不捣乱，那你以后就能经常来看表演。
7: 放心吧爸爸，我一定会表现得很好的，这场表演太精彩了。不过我敢打赌，有的我也能表演，比如鸡蛋里的魔术，还有藏表的魔术。
8: 好啊，那我就等着你为大家表演咯。
5: 回到家里，加尼诺在他的小房间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加尼诺心想，
7: 这些魔术我都学会了，我要为大家表演魔术。不过在这之前，我得先给小伙伴们做一次表演，就当做彩排吧。
5: 这天下午，加尼诺在院子里为弗罗和玛丽内拉做了一次表演。弗罗和玛丽内拉住在加尼诺家的隔壁，他们都是奥尔卡夫人的孩子。加尼诺对小伙伴们说，
7: 我将为大家做一次精彩的魔术表演，现在哪位女士能借我一块表？
5: 小女孩玛丽内拉眨了眨眼睛说，
9: 我没有表，我回去找找，看看能不能把妈妈的那块表拿来。
5: 玛丽内拉跑回家里拿回一块金表，加尼诺把表放进一个小盆子里。这个小盆子是佣人卡塔琳娜用来捣碎杏仁和糖做甜食用的。加尼诺把表扔进盆里之后，用棍子把表捣碎。接着加尼诺说，
7: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正如你们看到的那样，这位女士的表已经不是原来的模样了。
5: 小伙伴们伸头看着小盆子，盆里的表已经破损了，表盘上的玻璃碎成一块一块的。接着加尼诺举起盆子说，

0: 现在我要让它变得跟原来一模一样。
1: 加尼诺把盆中的碎块倒在一块手帕上，包好之后迅速放进衣服的口袋里，然后他很从容地从胸口掏出一个小包，小包里是加尼诺妈妈的金表，这是他表演前就准备好的。加尼诺把表从小包里拿了出来，大声说：
0: 请看，表回来了，完好无损。
2: 太神奇了，你真棒！
1: 小伙伴们很激动，都鼓起掌来。接着，加尼诺把表和包着表的手帕都给了玛丽内拉。玛丽内拉以为这还是她妈妈的表，把表带回了家。到了晚上，加尼诺的家里来了几位客人，包括维吉尼亚姐姐的男朋友马拉利律师，阿达姐姐的朋友多斯利小姐等等。大家都聚集在客厅里，等着加尼诺表演魔术。加尼诺对大家说：
0: 我的第一个节目是煎鸡蛋。
1: 说完，加尼诺顺手从衣帽架上取下了一顶帽子，把它放在椅子上，然后他拿起两个鸡蛋，敲碎蛋壳，把蛋清和蛋黄倒进帽子里，把蛋壳放在盘子上。
0: 女士们、先生们，请注意，我要先把鸡蛋捣碎，然后再用火烧。
1: 加尼诺用一把汤勺在帽子里搅拌着鸡蛋，看着加尼诺搅鸡蛋的动作，马拉利律师大笑起来，高声说：
3: 哈哈，不错不错，演得还挺像啊。
1: 看到大家对自己的表演很感兴趣，加尼诺更起劲儿了，他对大家说：
0: 现在鸡蛋已经搅碎了，请一位先生上来拿着帽子，我来点火。
1: 加尼诺看了看周围的人，对离他最近的马拉利律师说：
0: 先生，能帮我拿着帽子吗？
1: 马拉利律师走了过去，他用左手拿着帽子，朝帽子里看了一眼，笑着说：
3: 我还以为帽子里是有夹层呢，谁知道他真的在帽子里搅上鸡蛋了。
1: 大家都笑了起来，维基尼亚姐姐和阿达姐姐笑得前仰后合。加尼诺跑到门口拿来一只烛台，然后走到马拉利身边，让马拉利用右手拿着烛台。
0: 蜡烛已经点着了，现在请您把帽子举在蜡烛上面，要当心别烧着帽子。
1: 马拉利按照加尼诺说的，把帽子举到蜡烛上面。过了一会儿，加尼诺说：
0: 嗯，鸡蛋差不多煎熟了，现在我要把火熄灭，但是怎么熄灭它呢？嘿嘿，我要用手枪把火打灭。
1: 说完，加尼诺从衣服口袋里拿出一把玩具手枪，这种玩具手枪能射出橡皮子弹，这当然不是魔术师所用的那种道具枪。不过加尼诺并不在意，他认为什么枪都没有关系。加尼诺举起玩具手枪，站在马拉利的前面，他深吸了一口气，瞄准帽子开了一枪。可能是因为太紧张了，橡皮子弹射偏了，打在了马拉利的眼睛上。只听一声惨叫，帽子和烛台都从马拉利的手中掉了下来。马拉利蹲在地上，双手捂着脸。
3: 哎呀，我的眼睛好痛啊，我睁不开眼睛了，谁来帮帮我？
1: 维基尼亚姐姐尖叫一声跑了过去，其他人也赶紧跑到马拉利身边，大家扶起马拉利，把他的手掰开，看见他的右眼眼眶上红了一片，已经肿了起来。加尼诺站在一旁不敢动，他知道自己又闯祸了，吓得什么也说不出来。马拉利气得要命，他捂着眼睛吼道：
3: 这个孩子是要进监狱的。
1: 加尼诺吓得蹲在地上，小声哭了起来。大家搀着马拉利的胳膊，把他送进了客房。维吉尼亚

0: 姐姐赶紧出门去叫医生，大家忙成一团，没人理会加尼诺。过了很久，妈妈来到客厅，把加尼诺送回了楼上的卧室。妈妈把加尼诺送回房间，转头就出去了，一句话也没说。加尼诺心想，
1: 妈妈这么生气，马拉利的伤势肯定很严重，这一下完了，我真的要进监狱了。
0: 加尼诺感到头昏脑胀，觉得脑袋像被棍子敲碎了似的。他在床上翻来覆去，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小朋友们，加尼诺本来想为大家表演魔术，谁知又闯祸了。加尼诺真的要被关进监狱里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你知道吗？小红帽在路上会遇到大灰狼的。
5: 没关系，听花儿姐姐讲自我保护的故事，我们就不怕大灰狼了。
6: 小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花儿姐姐要给大家讲一个聪明的农夫的故事。很久以前，有一个国王，他曾经用抽签的形式对犯人做出最后的判决，如果犯人抽到了写着有罪的签，那么他就必须要坐牢；如果犯人抽到了写着无罪的签，那么他就可以得到赦免。有一次，一个农夫因为仇人的陷害被官府判罚坐十几年的牢，仇人不想农夫被放出来，就使了坏心眼，偷偷地让人把那个写着无罪的签换成了写着有罪的签，这样两个签就都变成了有罪。当农夫最后抽签的时候，无论怎么样都难逃有罪，可仇人的做法却被监狱的看守人发现了。他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把这件事告诉了农夫。农夫非常愤怒，但也一时没了办法，已经太晚了，马上就要开始抽签了。就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候，农夫灵机一动，想到了一个好办法。过了一会儿，监狱的看守人把两个签都送到了农夫面前，让他选一个。这个时候，农夫变得很冷静，他随便地抽出了其中的一个签，然后立刻把签纸吞进了肚子里。这之后，他指着剩下的那个签，告诉负责监督执法的法官：
7: 法官大人，我实在不敢打开我抽的签，就把它给吃了。我是否有罪，就在另外那个签上了。
6: 法官没有办法，只能打开剩下的那支签。只见上面写着有罪的字样，于是法官推断农夫抽到的那个签上面写的是无罪，因此农夫得到了赦免。就这样，在危急关头，农夫用智慧粉碎了仇人的阴谋，救了自己。

0: 欢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4: 我最喜欢听卷卷猫讲故事了，花仙子好漂亮呀，
5: 五颜六色的糖果，会变魔法的小猪，漂亮的彩色贝壳，精彩的睡前故事，这是属于我们的缤纷世界。欢迎来到卷卷猫的缤纷故事屋。
6: 谢谢小猴子。

0: 有一天，圆圆在树林里玩，玩得可真高兴了。可是突然，吹来了一阵大风。哎呀，把圆圆的帽子给吹跑了。帽子飞呀飞呀，飞到了树顶上。我的帽子，我的帽子！圆圆急得大哭起来。咦，是谁在哭啊？哦，原来是大象听见了。只见大象噔噔噔的走了过来，问圆圆：“小弟弟，你为什么哭呀？”“
1: 我的帽子飞了，飞到了树顶上。”
0: 大象连忙说：“
2: 不要哭，不要哭，你看看。”我有长长的鼻子，我帮你拿帽子。
0: 大象伸着长鼻子，可是够不着帽子。大象说：“
2: 小弟弟，对不起，我拿不到帽子。”
0: 圆圆又哭了：“
1: 帽子，帽子，我的帽子。”

0: 长颈鹿听见了，哒哒哒地走了过来。小弟弟，你为什么哭呀？
1: 我的帽子飞了，你看，飞到了树顶上。
0: 长颈鹿连忙说，不要哭，不要哭，你看我有长长的脖子，我帮你拿帽子。长颈鹿伸着长脖子也够不着帽子。长颈鹿说，小弟弟，对不起，我也拿不到帽子。圆圆又哭了，
1: 帽子，帽子，我的帽子。
2: 咦，谁在哭呀？
0: 猴子蹦蹦跳跳地走了过来。
2: 小弟弟，你为什么哭呀？
0: 圆圆说，
1: 我的帽子飞了，飞到了树顶上。
0: 猴子连忙说。

0: 不要哭，我来帮你拿帽子。圆圆说，你没有长长的鼻子，也没有长长的脖子，你怎么能够拿到帽子呢？猴子笑着说，可是我会爬树呀。猴子蹭蹭蹭地爬上了大树，拿到了帽子。猴子把帽子戴在了头上，又咕噜噜地爬下了树，再把帽子戴在了圆圆的头上。圆圆多高兴啊，连忙说，谢谢你，谢谢你，小猴子。
1: 快乐浅浅猫，
2: 世界真奇妙。喵。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布布熊的愿望册。
8: 明天我就要冬眠了。
7: 布布熊说这话的时候，声音低低的，听得出来他真有些难过。咪咪猫给了布布熊一个大大的拥抱，却什么也说不出来。他在想，没有布布熊的日子该是多么孤单，多么无趣呀。布布熊突然掏出一个厚本子，有点霸道地说，
8: 这是我的愿望册，里面有100个愿望。咪咪猫，你每一天都得满足我一个愿望。
7: 咪咪猫伸出小手指，在布布熊的小指头上勾了勾。
8: 只要我能做到，我一定会去做。
7: 布布熊是咪咪猫最好的朋友，无论它有多少要求，它都愿意去满足。第二天，咪咪猫刚一睁开眼睛，就想起了布布熊的愿望册。他跳下床，打开愿望册，只见第一页上是这么写的：
8: 第一件事，记得吃早餐，给自己煮一锅香喷喷的虾米粥。我喜欢听你打饱嗝的声音。好吧，谁让我答应了布布熊呢？
7: 咪咪猫给自己熬了满满一锅粥，吃得它一个劲儿的打饱嗝。再后来，咪咪猫满足了布布熊一个又一个的愿望，有时候是布布熊让他读几个笑话，有时候是布布熊让他跟门前的腊梅合影，有时候是布布熊让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去听音乐会。时间一点一点的过去，很快春天就要来了。有了布布熊的愿望册，在没有布布熊陪伴的日子里，咪咪猫也不觉得日子很孤单，很难熬了。现在，布布熊的愿望册里剩下最后一个愿望了，会是什么呢？咪咪猫翻到愿望册的最后一页，大声读了起来：
8: 为我做的第100件事情，就是来敲我家的门。
7: 哈哈，布布熊要起床了，咪咪猫开心地跑到布布熊家，嘟嘟嘟地敲起了门。门开了，
8: 布布熊，见到你我真高兴。
7: 咪咪猫紧紧地搂住布布熊，一连在他的脸上亲了好几下。
8: 我也是非常非常高兴。
7: 布布熊问道，
8: 咪咪猫，我的愿望都满足了吗？
7: 咪咪猫说，
8: 我保证每一个都满足了，每一个都快快乐乐地满足了。
7: 布布熊眯着眼睛笑了，
8: 其实我还有一个愿望没有写在愿望册上，那就是陪我一起吃早餐好吗？
7: 他拉着咪咪猫一起吃了一顿美好的早餐，美好的生活又开始了。
9: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还在为编故事犯难？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讲孩子爱听的故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
7: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5: 来了，贝拉。
7: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5: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7: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5: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8: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9: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0: 喵。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0: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2: 匹诺曹种金币。上集我们说到，匹诺曹对仙女撒了谎，他的鼻子变得很长很长。匹诺曹又害怕又难过，他哭了整整半个钟头。刚开始，仙女并不理会他，想给他一个教训，让他改改撒谎这个坏毛病。可是当仙女看到匹诺曹绝望地捂着脸痛哭，她开始同情匹诺曹。于是她拍了拍手掌，成千只啄木鸟从窗子外面飞到屋里来，它们都聚集在匹诺曹的鼻子上，开始狠狠地啄他的鼻子。不一会儿，匹诺曹的鼻子就恢复了原状。匹诺曹激动地说：
3: 您真是一个大好人，太感谢您了。
4: 不用客气，我希望你能永远留在这里和我作伴。
3: 我很想留在这儿，可是我那可怜的爸爸怎么办呢？
4: 我已经派人去通知你爸爸了，天黑之前他就能来到这里。
3: 真的吗？我想去接他，我想拥抱他，他为我吃了那么多的苦。
4: 那你去吧，不过你得小心一些，不要迷路。
2: 于是匹诺曹离开了小房子，他走进树林，沿着一条小路向前走。过了一会儿，他走到一棵大橡树旁边，听到树后面有说话的声音。他绕过大树一看，原来是狐狸和猫。狐狸看到匹诺曹，热情地向他打招呼：
5: 这不是我们的好朋友匹诺曹吗？你怎么在这儿呢？
3: 说来话长，那天晚上我从旅馆出来，遇上了两个强盗。
5: 两个强盗？哦，可怜的朋友，他们想要什么？
3: 他们想抢我的金币。
6: 真是太过分了。
3: 于是我拼命向前跑，他们一直在后面追我。不幸的是，他们追上了我，把我吊在了一棵大树上。
2: 匹诺曹伤心地低下头，突然他发现猫的右前腿受了伤，爪子和指甲都没有了。匹诺曹对猫说：
3: 你的爪子怎么了？
2: 猫愣住了，没有说话。狐狸赶紧说：
6: 他太谦虚了，我来替他说吧。一个钟头以前，我们在路上碰到了一只狼，那只狼快要饿死了，向我们索要吃的，可是我们连一根鱼骨头也没有。但是我的朋友非常慷慨大方，他竟然从自己前腿上咬下一只爪子，给了那只可怜的狼。
2: 狐狸一边说着一边擦眼泪。匹诺曹感动地说：
3: 你真是太善良了。
2: 狐狸擦干眼泪对匹诺曹说：
6: 你现在在这里干嘛呢？
3: 我在等爸爸，他晚一会儿就会来到这里。
6: 那你的金币呢？
3: 都在口袋里，就少了一个，付给红霞旅馆的老板了。
6: 你现在和我们一起去福地吧，把四个金币种下去，明天就能得到2000个金币了。
3: 今天不行，改天吧。
6: 改天就晚了。
3: 为什么？
6: 因为那块地被一位大老板买了，从明天起他不准任何人在那儿种金币。
3: 那福地离这儿远吗？
6: 不到2公里，很快就能走到了。你今天种下4个金币，明天口袋里就装满金币了。
2: 匹诺曹有些犹豫。

0: 犹豫，他想到了善良的仙女，想到了年迈的杰佩托，还想到了蟋蟀给他的劝告。可是最后他还是同意了，他对狐狸和猫说，
1: 那咱们走吧，我跟你们去。
0: 于是他们开始赶路，他们走了半天，来到一个叫傻瓜城的地方。城里满街都是饥饿的狗，没有机关的公鸡，还有冻得打哆嗦的绵羊。在这些动物中间，不时地走过一些华丽的马车，里面坐着捕食小动物的猛兽。匹诺曹问狐狸，
1: 福地到底在哪儿？
2: 再走几步就到了。
0: 他们出了城门，来到一块僻静的田地。这块田地跟其他田地完全没什么两样。狐狸对匹诺曹说，
2: 现在你弯下腰，在地上挖一个小窟窿，把金币放进去，再到旁边的水沟里打桶水来，浇在你种下金币的地方。
0: 匹诺曹全都按照狐狸的话做了，然后他问，
1: 还有什么事要做吗？
2: 没有啦，明天你就可以看到这里长出了一棵树，树枝上挂满了金币。
0: 匹诺曹高兴极了，他激动地对狐狸和猫表示感谢，答应要送他们最好的礼物。狐狸对匹诺曹说，
2: 我们不要礼物，我们只希望你高兴。
0: 说完，狐狸向匹诺曹鞠了一躬，然后和猫一起离开了。匹诺曹坐在地上，睁大眼睛看着种下金币的土地，盼望时间过得快一些，这样他就能快点拿到2000个金币了。但是匹诺曹太累了，很快他就支撑不住，躺在地上睡着了。小朋友，匹诺曹在土地里种下了金币，第二天他真的能得到2000个金币吗？咱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
5: Hello, window cleaner.
6: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7: 可它坏了。
8: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9: 小朋友们，今天呢，花儿姐姐给你们讲一个6个仆人的故事。在一座城堡里，住着一位非常漂亮的公主，每天呢都会有很多小伙子向公主求婚，可是王后不想把公主嫁给他们，所以呢就给他们出了很多很多的难题，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要把他们的脑袋砍掉。有一位王子，他也希望可以迎娶这位漂亮的公主，所以这位王子就从很远的地方出发了。当王子经过一片荒野的时候，他看见地上躺着一个胖子，胖子的肚子鼓鼓的，他对王子说，
10: 我的肚子无限大，我可以当您的仆人，帮您迎娶公主。
9: 王子同意了，他们走啊走，突然王子又遇见了一位把耳朵贴在地上的人。王子问他，
11: 你是谁？
12: 我是顺风耳，我能听到这世界上发生的一切事情。
9: 王子非常喜欢顺风耳，就把他也带在了身边。后来呢，王子又碰到了4个人，第一个是巨人，他无比的巨大，第二个是千里眼，第三个是亮眼睛，他的眼睛非常的厉害，不论什么东西只要他看一眼就会炸裂，第四个是冷热人，当他躺在冰里会感觉很热，躺在火里会感觉很冷， 就这样，他们七个人一起到了公主的城堡。王后看到王子来求婚，就对王子说：
7: 我有一枚戒指掉在红海里了，你去帮我取回来吧。
9: 千里眼马上往红海的方向看了看。
11: 我看了，戒指挂在水中的礁石上呢。
9: 胖子说：
10: 王子殿下，我跟巨人和千里眼一起去吧，我可以把海水喝干，巨人可以把戒指给您带回来。
9: 三位仆人来到红海边，胖子喝干了海水，巨人轻轻地弯下了腰，就拿到了戒指。王后接过王子送来的戒指，惊讶极了。
7: 如果你想娶公主，就要吃掉300头肥牛，喝光300桶葡萄酒。你可以找一个人帮你。
9: 王子听完，赶紧找到胖子。
13: 现在到你表现的时候了。300头肥牛和300桶葡萄酒正等着你呢。
9: 这胖子可真能吃呀。王后又想了一个坏主意，
7: 要是有人愿意在火里坐上3天，你才能见到公主。
9: 冷热人听到，对王子说：
14: 殿下，我可以在火里坐上3天，这事儿交给我吧。
9: 3天以后，王子要求迎娶公主，可是王后又说：
7: 今天晚上我会把公主藏起来，你要把公主找到才能迎娶公主。
9: 到了晚上的时候，王后施了魔法，把公主藏了起来，王子没有办法找到公主。这个时候，顺风耳说：
12: 殿下别怕，看我的。
9: 然后顺风耳就趴在地上听了一下，
12: 公主正在一个石头里哭泣呢。
9: 亮眼睛听见了，就和巨人一起找到了那块石头，然后用眼睛炸烂了石头，把公主带了回来。王后没有办法，只好同意把公主嫁给了王子。王子就把公主带回了自己的城堡，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1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6: 萧定立经典童话系列，小鼠的朋友是大猫，作者是萧定立，绘图者是九宝麦子，由海燕出版社出版。飞走的大楼。从前有一个新的大楼，它住在一堆旧楼房中间。新大楼的墙是红色的，房顶是蓝色的，明亮的玻璃窗是它美丽的眼睛。在一堆旧楼房中间，它显得那么年轻。它很希望周围种满树，那样一来，周围都是绿油油的树叶，多美呀！遗憾的是，它的周围连一棵树也没有。漂亮大楼失望地说：
17: 好没意思呀，谁会住进来呢？
16: 不久，漂亮大楼里住进来一些人，整个大楼都热闹了起来。人们搬桌子，搬凳子，有人喜欢坐在窗前，有人喜欢坐在角落。等放好了桌子板凳，这些人又安静下来。新大楼想，
17: 过些日子他们会唱歌跳舞的。
16: 但是他一直没听到歌声，也没看到舞蹈。那些人只是坐在桌前喝水，或者不停地看报纸。漂亮大楼叹了一口气说：
17: 没有人注意我，也没有人喜欢我。
16: 就这样，漂亮大楼每天都觉得很寂寞。又过了一段时间，他决定离开这里，别人
0: 肯定认为漂亮大楼在胡思乱

0: 想，它是一座大楼，怎么能动得了啊？也许是漂亮大楼的愿望太强烈了，他竟然真的做到了。一天晚上，住在漂亮大楼里的人都还没有回来，漂亮大楼一用力就离开了地面，飞到了空中，朝着城市北方飞过去。在夜里，没人会注意漂亮大楼，它升得很高。漂亮大楼里有一个窗户亮着，不知道是哪个粗心的家伙忘记关灯了。这样正好给漂亮大楼照路。就这样，它飞呀飞呀，飞出了城市。不久之后，他闻到了青草的气息和花儿的芬芳。漂亮大楼高兴地说，
1: 这正是我喜欢的味儿。
0: 漂亮大楼慢慢地往下降，落在一片大森林的草地上。这时天刚刚亮，森林里飞来一座漂亮大楼的消息传进了每一个动物的耳朵。动物们站在漂亮大楼前，议论纷纷。一只大熊走上前去，瓮声瓮气地问，
2: 漂亮大楼，你是属于谁的？
1: 我是属于我自己的，如果你们想住进来，那我就是你们的。
0: 漂亮大楼把自己从城市里飞走的事情告诉了动物们。梅花鹿听了说，
3: 可是那些人发现你失踪了，会来找你的。
0: 画眉鸟说，
4: 有办法，我们去弄些爬墙虎的种子来，让爬墙虎把红墙贴满绿叶子，这样就没有人发现它了。
1: 如果能再弄些花过来，我就更高兴了。
0: 接着，动物们行动起来，他们播种、种树、种花、种草。漂亮大楼很感动。等大家忙完了，漂亮大楼邀请大家住进他的房间里。野猪和狗熊这些不爱爬楼的动物就住在一楼。猴子们喜欢爬高，就住在顶层。其他动物爱住哪里就住哪里。现在，漂亮大楼所有的愿望都实现了。小鸟为它唱歌，野兔为它跳舞，周围都是美丽的花草树木。它的窗户从来都没有像现在这么明亮过，它又满足又幸福。有一天，一只麻雀从城里回来，它告诉漂亮大楼，
5: 城里的人正在四处寻找你呢。
0: 漂亮大楼已经下定了决心，就算有一天人们找到森林里来，他也不会回去的。不过，也许他们根本找不到漂亮大楼。现在，漂亮大楼全身都爬满了爬山虎的叶子，四周都是树，人们怎么能够发现它呢？漂亮大楼要永远永远住在森林里。

0: 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1: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0: 爸爸，我要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2: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3: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4: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5: 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6: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5: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6: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7: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5: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6: 哎，你这人……
7: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5: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搬。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8: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5: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9: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10: 舒博士，舒博士，青蛙为什么要冬眠呢？
0: 星星为什么会眨眼睛啊？
11: 别着急，一个一个来，你们各自摘下我的一片叶子，我慢慢来告诉你们答案。
12: 舒博士百科故事，在故事里学知识。
9: 嗨，小朋友，树博士今天要讲的故事叫做《修水湖》。动物王国举行夏令营活动，小猫、小狗、小羊和小马都参加了。他们背着水壶和干粮，一口气跑了20多千米，来到刀背山脚下。天气实在是太热了，再加上跑了那么远的路，他们自带的一壶。

0: 水很快就喝完了。小马为了减轻大家的负担，主动提出帮大家拿着空水壶。没想到在山顶的时候，小马脚下一滑，把水壶全部都甩了出去。这些水壶顺着山路叮叮咣咣地一直滚到山脚下。等大家下山找到水壶的时候，所有的水壶已经被磕得坑坑洼洼不成样子了。小马不好意思地说，
1: 对不起，是我的失误，让大家的水壶都磕坏了。你们把坏掉的水壶交给我吧，我带到城里去修好，再还给你们。
0: 小猫、小狗和小羊听了，都摇了摇头。小猫回答说，
2: 不用，修个水壶太容易了，我们自己带回家修。
0: 小马看着那些被跌得不成样子的水壶，心想，
1: 这样的水壶回家怎么修啊？
0: 第二天，小猫、小狗、小羊拿着水壶来到了小马家。小马拿起小猫修好的水壶问，
1: 你的水壶真的修好了呀？你怎么办到的呀？
0: 小猫笑着回答，
2: 我只要在水壶里接点水，然后把瓶盖拧紧，就一直放在火上烧，等水烧开之后变成水蒸气，就把水壶凹进去的部分全部都撑开了。
0: 小马听了小猫的回答，急忙说，
1: 你这样的做法太危险了，水蒸气多了，水壶会爆炸的。
0: 接着小马又拿起小狗修好的水壶，发现它的水壶沉甸甸的，并且还冰冰凉。小马问，
1: 你是怎么把水壶修好的呀？
0: 小狗回答说，
3: 我把水壶里灌满水，放到冰柜里去冷冻，等到水全部结成冰时，身体就会变胖，就把水壶凹进去的部分都撑开了。
0: 原来小狗的水壶里装着一整个冰块呢，只有小羊的水壶还没有修好。但小马拿起小羊的水壶，感觉到沉甸甸的，他拧开盖子一看，里面装满了黄豆。小马不解地问，
1: 装这些黄豆有什么用呢？
0: 小羊回答说，
4: 我想利用干黄豆吸饱水分膨胀的原理把水壶修好，可是黄豆膨胀得有点慢，现在还没有什么效果。
0: 于是四个小伙伴一起围着水壶，等待水壶上一个个的小坑鼓起来。
5: 听树博士百科故事，让你成为百科小博士。
6: 快乐卷卷猫，
7: 世界真奇妙。
0: 这水都喝完了，你怎么还拿着瓶子呀？
8: 叔叔，我们不能乱丢垃圾哦，要养成好习惯。
0: 小朋友真乖。
9: 听花儿姐姐讲宝贝好习惯养成故事，让宝宝每天拥有一个好习惯。
10: 有一个老人在山里打柴时，捡到了一只模样奇怪的鸟儿，它和刚满月的小鸡一样大。也许因为它实在太小了，还不会飞，老人就把这只鸟儿带回家给小孙子玩。老人的孙子很调皮，他把鸟儿放在小鸡群里，充当母鸡的孩子，让母鸡养育着。母鸡没有发现这只鸟儿和自己的孩子有什么不同，像个母亲一样照顾它。鸟儿一天天长大了，村里的人们发现它居然是一只鹰。刚开始，很多人担心，
11: 这只鹰再长大一些，肯定会把鸡吃掉的。
10: 然而，人们的担心是多余的。那只一天天长大的鹰和鸡相处得很和睦。只有当鹰出于本能，在天空展翅飞翔，再向地面俯冲时，鸡群出于本能才会产生恐慌和骚乱。时间久了，村里的人们对于这种鹰和鸡和谐相处的景象越来越

0: 越看不惯。如果哪家丢了鸡，便首先会怀疑那只鹰。
1: 要知道，鹰终归是鹰，生下来就是要吃鸡的，肯定是那只鹰吃了我家的鸡。
0: 因为和鹰相处的时间长了，有了感情，老人一家自然舍不得杀它。于是他们决定将鹰放生，让它回归大自然。然而他们用了许多办法，都无法让那只鹰重返森林。他们把鹰带到很远的地方放生，过不了几天，那只鹰就飞回来了。他们驱赶鹰，不让它进家门，甚至将它打得遍体鳞伤。但是这些方法都不管用。最后他们终于明白，原来鹰眷恋它从小长大的家园，舍不得那个温暖舒适的窝。后来村里的另一位老人说，
2: 你们把鹰给我吧，我会让它重返蓝天，永远不回来。
0: 于是这个老人将鹰带到了附近一个最陡峭的悬崖绝壁旁，然后狠狠地将鹰向悬崖下的深渊扔去，就像在扔一块石头。那只鹰刚开始就如石头一般向下坠去，然而就在快要到底的时候，它终于展开双翅，稳住了身体，开始缓缓滑翔，然后轻轻拍了拍翅膀，飞向了蔚蓝的天空。它越飞越舒展，原来蓝天才是鹰真正的家园啊。
3: 快乐卷卷猫，
4: 世界真奇妙。喵，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浪费粮食的小麻雀。秋天到了，麻雀们种的谷子丰收了，它们可高兴了，成群结队飞出去收割谷子。麻雀们将谷子一颗颗地啄下来，放到筐里，然后再将装满谷子的筐搬回树洞里储存起来，留到寒冷的冬天吃。可是小麻雀闹闹却不愿意参加劳动，它不停地将谷子啄下来又扔在地上，来来回回地扔着玩呢。麻雀姐姐看见了，生气地说，
6: 闹闹，粮食是我们辛苦种出来的，你怎么能扔着玩呀，多浪费啊。
5: 麻雀哥哥也批评他，
7: 闹闹，快把地上的粮食放到筐里，要不然冬天到了你就没有吃的了。
5: 可是固执的闹闹谁的话也不听，仍然将谷子撒得满地都是。麻雀姐姐见闹闹不听劝告，只好将地上的谷子悄悄收拾起来，存放好了。秋天很快过完了，寒冷的冬天来了，麻雀们都躲进树洞里避寒过冬，饿了就吃平时收集起来的谷子。闹闹也饿了，可是他一点吃的也没有，他的谷子都被当作玩具扔掉了。这时候好心的麻雀姐姐拿出一筐谷子对闹闹说，
6: 这是你当时扔在地上的谷子，我收集了起来，现在给你吧。
5: 闹闹接过姐姐给的谷子，惭愧地低下了头。小麻雀闹闹把谷子扔来扔去，而且不听劝告，不知道收集过冬的食物，最后只能依靠别人的帮助。小朋友们，我们要从小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做一个尊重他人劳动的好孩子。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了不起的猪。第二天起雾了，农场里的一切都被雾水打湿了，草地看起来像有魔力的地毯。晨雾中，夏洛的网显得异常绮丽，每一缕细细的丝线上都缀满无数的小珠子。这张在晨光中泛着荧光的网，里面织着可爱而又神秘的图案。即使从来对美丽不是很在意的卢伟，在给威伯送早饭时也注意到了这张网。他发现了某种使他吃惊的事儿。慌乱中，他扔下了石桶，那儿就是在网的中心织着两排漂亮的大写字母，好像是在传达某种信息。那上面的字母写的意思是了不起的猪。卢伟怔住了，他用手来回搓了搓眼睛，死死地盯向下落的网。
3: 哦，天哪，我看到了什么？这难道是神的旨意吗？
2: 卢伟不自觉地跪了下去，急急地祈祷了一番，然后他急忙回到房子里去喊祖克曼先生。
3: 祖克曼先生，我想你最好到猪圈去看一下。
4: 怎么了？猪出了什么毛病吗？
3: 不是，你自己去看吧。
2: 两个男人悄悄地来到威伯的院子里，卢伟指向那蜘蛛网。
3: 你看我看见了什么？
2: 祖克曼先生盯着网上的字母，低声说：
4: 了不起的猪。
2: 然后他看了看卢伟，这时他们都开始哆嗦了。昨夜忙碌了一宿的夏洛此刻已经醒来，正微笑着看着这一切。威伯也朝往这边走过来。
4: 了不起的猪，
3: 了不起的猪。
2: 接下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只是把威伯看了又看，然后才朝夏洛看去。
4: 你不是猜是那只蜘蛛？
2: 祖克曼先生摇摇头，没再继续说下去。他神色庄重地回到房子里，把这事情说给他的太太听。
4: 我有些话要告诉你，亲爱的，你最好还是坐下来。
2: 祖克曼先生试着让他的声音听起来不那么激动。
4: 我想你最好知道，我们有了一头极不寻常的猪。
5: 你到底要说什么？
4: 这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情，我们的猪完全是出类拔萃的。
5: 这猪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4: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我们得到了一个暗示，亲爱的，一个神秘的暗示。谷仓地窖门口有一个大蜘蛛网，它就在猪圈上边。今早我和卢伟去喂猪时，因为雾的关系，他看到了那张网，就在网的中央写着

0: 了不起的猪这个词，这个词完全是由蜘蛛网织出来的，它们本身就是网的一部分，我绝不能看错的。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个神谕在地球上出现了，它就在我们的农场，我们有了一头不同凡响的猪。
1: 哦，我觉得你好像弄错了，我看我们是有了一只不同凡响的蜘蛛才对。
0: 哦不，是这猪不一般，那蜘蛛网的中间就这么说的。
1: 虽然如此，我还是打算去看看那只蜘蛛。
0: 那只是一只很普通的灰蜘蛛。
2: 说完他们站起来一同往威伯的院子走。
0: 你看到了吗，亲爱的，它只是只很平常的灰蜘蛛。
2: 威伯很高兴能如此引人注目，还在那儿站着的路威、祖克曼先生和太太三个人一起在那里站了大约一小时，一遍遍地读着网里的词，并观察着威伯。
3: 了不起的猪。
2: 夏洛为他成功地愚弄了这些人而开心，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听着人们交谈。一只小苍蝇撞到网里，马上就要朝猪这个字母爬过来了。夏洛见了，忙跑过去把苍蝇缠住拖远。不久雾散了，网也干了，这些字母看起来不那么美了。祖克曼夫妇和路威走回了房子，在离开猪圈前，祖克曼先生最后又看了威伯一眼。
0: 你知道，我想从哪方面看，我们的猪都格外的优秀。它是头很结实的猪，比别的猪都壮实。你注意到它的肩膀下有多么结实了吗，路威？
4: 当然，当然，我总是注意那头猪，它是头不一般的猪。
0: 它是那么的壮，身上那么的光滑。
4: 的确，它比别的猪光滑得多，它是头好猪。
2: 祖克曼先生回到家，便脱下工作服，穿上了他最好的衣服，然后进了他的车，向牧师家驶去。他在牧师那里花了一小时，讲述他的农场出现的奇迹。
0: 到现在为止，这个地球上只有四个人知道这个奇迹，我妻子，我的故宫卢伟，还有你。
2: 牧师盯着祖克曼先生的眼睛说道，
5: 先别对任何人说，我们还不知道那预示着什么，但如果我思考一下，就能在下周的布道会上解释这一切。很明显，你有了一头最不寻常的猪，我打算在我的布道会上指出，这个社区出现了一种多么不寻常的动物。顺便问一句，那猪有名字吗？
0: 有，我的小外甥女叫她威伯尔，她是个相当古怪的小孩，脑子里都是奇特的念头。她用奶瓶给这头猪喂奶，当小猪一个月大时，我从她那里买来的。
2: 秘密是很难被保住的，远在星期日到来之前，这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每个人都知道祖克曼一家有了一头奇异的猪。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看威伯，读着夏洛网里的字，所有人都说在一生中从没见过这样的猪。祖克曼家的猪圈成了众人注意的焦点，祖克曼先生也命令卢伟把威伯的吃饭次数从一天三次增加到四次。芬很开心，因为他知道夏洛的把戏取得了成效，威伯的命也保住了。但是有一点令芬很不开心，那就是谷仓里的人太多了，他更愿意和他的动物朋友单独在一起。夏洛想到了一个绝妙的方法，保住了威伯的性命，威伯成为了一头了不起的明珠。接下来又会有什么有趣的故事发生呢？咱们下期再见吧。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Hello, window cleaner.
3: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4: 可它坏了。
0: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蝴蝶和老鼠的故事。花丛里住着一只漂亮的蝴蝶，它的翅膀就像花儿一样美丽。泥洞里住着两只小小的老鼠，一只灰老鼠，一只黑老鼠，它们总觉得自己丑丑的。一天早晨，小蝴蝶出来散步，小老鼠也出来散步，它们正好在花园里相遇了。
6: 嗨，老鼠先生们，早上好。
7: 嗨，早上好，见到你真高兴。
5: 那么漂亮的小蝴蝶愿意和黑老鼠做朋友，黑老鼠怎么会不高兴呢？可是灰老鼠想，
8: 多么漂亮的小蝴蝶呀，可我是那么的难看。
5: 它低着头悄悄地溜回了泥洞里。花园里，小蝴蝶和黑老鼠开心地说着话。
7: 你是一只有香味的蝴蝶，你还是一只快乐的蝴蝶。
6: 你是一只可爱的老鼠，我喜欢你身上的颜色，就像夜晚的天空。
5: 小蝴蝶和黑老鼠在花园里做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小蝴蝶躲在花丛里，一动不动地停在叶子上，就像一朵真的花儿。小老鼠到处找也找不到，小蝴蝶就悄悄地落在了小老鼠的头上。哈哈，小老鼠的头上像戴了一朵花儿。小蝴蝶又停到了黑老鼠的尾巴上，小老鼠的尾巴像扎了一个蝴蝶结，真漂亮。小老鼠的身上还沾上了小蝴蝶的香味儿，成了一只香香的小老鼠了。天黑了，小蝴蝶和黑老鼠依依不舍地道别。
6: 明天见，可爱的黑老鼠。
7: 明天见，美丽的花蝴蝶。
6: 明天请别忘了邀请灰老鼠一起来玩。
7: 好的，我一定会的。
5: 其实灰老鼠哪儿也没有去，它一直躲在角落里，静静地看着花蝴蝶和老鼠玩耍。不过它现在已经想好了，明天一定要和他们一起玩。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哇，
1: 快乐捡捡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宝贝想听的故事，快乐卷卷猫上全都有，马上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听故事吧。
4: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5: 起航！
6: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6: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6: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妈妈，我饿了，快给我点汉堡。
7: 小宝，别往前挤了，排好队，保持好距离，轮到我们再点餐。
9: 请233号取餐。
8: 咱们的餐好了没呀？我都等急了。
7: 别着急，宝贝，吃饭之前要认真洗手。
8: 知道了，妈妈。哎，妈妈，吃完饭咱们怎么去姥姥家呀？
7: 这儿离姥姥家也没多远，咱们走路去吧，不仅能够锻炼身体，而且低碳环保。
6: 养成健康文明习惯，从小事做起。
2: 卷卷猫电台开始广播啦！
10: 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喵！
11: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6: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生活习惯故事，
12: 关心别人小天使。
13: 你看我带了新买的飞机哦，等一下到琪琪家可以一起玩，嘿嘿。
12: 嗯，太好了。琪琪，我们来了。
14: 欢迎你们来。
15: 琪琪奶奶好。
12: 欢迎来玩。

0: 好，琪琪真懂事。
1: 好，琪琪奶奶的手受伤了。所以奶奶最近都会住在我们家里，我要好好对。

0: 其实懂得关心别人真厉害。飞机要降落到城堡里面咯。嘿呦，
1: 来来来，琪琪啊，请小客人们吃点心吧。
2: 奶奶，你的手不方便，我拿就好了。
3: 谢谢琪琪奶奶。
0: 琪琪奶奶，希望你的手赶快好起来。
1: 哦，你们都好乖呀。
3: 我回来了。
4: 哎，妈妈，你怎么了？
5: 哦，妈妈刚才打扫家里时不小心伤到了手。

0: 我帮你拿书。
1: 嗯，巧虎真懂事，谢谢巧虎。
2: 快乐卷卷猫，
3: 世界真奇妙。
4: 好想进入美丽的花园。小朋友们，上一期的故事中，我们讲到了爱丽丝掉进了一个很深的兔子洞里。那么，在兔子洞里，爱丽丝看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呢？一起来听今天的故事吧。爱丽丝把目光转向前方，发现前面是另一条长长的通道。通道深处，穿着背心的那只白兔正飞快地向前跑去。爱丽丝看到白兔十分激动，急忙追了上去。快到拐角的时候，正好听到了白兔的说话声。
5: 哦，我的胡子和耳朵呀，现在可太晚了，真是耽搁太久了。
4: 爱丽丝加快了速度追赶，可是刚一拐过弯，白兔就不见了踪影。爱丽丝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狭长又矮小的大厅里。大厅的屋顶上悬挂着一排灯，把整个大厅照得透亮。突然的光亮让爱丽丝有些不适应，她沿着大厅的墙壁从一边转到另一边，发现大厅四周全是锁着的小门。爱丽丝试着推门，可是一扇门都推不开。最后她沮丧地回到大厅中央，无力地坐到了地上。突然他看到了一张三条腿的小桌子，桌面是用透明的玻璃做的，十分漂亮。上面放着一把非常精致的金钥匙。爱丽丝激动地说：
2: 哈哈，这一定是用来打开这个房间的门的钥匙。
4: 爱丽丝急忙拿起钥匙去开门，很快他就发现这个金钥匙太小了，和大厅里的门根本就不配套，哪扇门都打不开。

0: 爱丽丝急得在大厅里来回转圈。无意间，她发现了一个先前没有注意到的低矮布帘，在那帘子后面，居然有一扇只有15英尺高的小门。爱丽丝高兴地把小金钥匙插进门锁里，只听啪嗒一声，小门打开了。门里面紧连着的是条比老鼠洞大不了多少的小过道。爱丽丝跪下来，睁大眼睛使劲儿朝里面望去，隐约可以看到过道的出口外是爱丽丝从未见到过的一个非常美丽的花园。爱丽丝不由地说，
1: 我多想离开这个大厅到花园里去玩啊，可惜这个门洞实在是太小了，我的脑袋都伸不进去。哎，要是我能缩小该多好呀，也许事情就好办了。
0: 爱丽丝回到桌子边，希望还能找到别的东西。这回她在桌上发现了一个小瓶子。爱丽丝很确定刚才桌子上并没有这个瓶子，她小心地拿起瓶子看了看，瓶颈处系着的标签上面写着喝吧两个字。聪明的爱丽丝并没有立刻喝下。
1: 这就要我喝下去吗？不行，我得检查一遍，看看这是不是毒药。我可是读过一些关于小孩子的报道的，有些小孩子之所以会遇到可怕的事情，全是由于没有好好遵守大人告知的常识。我记得报道里明确说过，只要是喝了标有毒药字样的瓶子里的东西，我就会肚子疼的。
0: 爱丽丝赶紧仔细检查了瓶子，瓶子上并没有写毒药两个字。她鼓起勇气尝试着喝了一点瓶子里的东西，发现居然很好喝，那种混合的味道好像来自多种美味的食物。爱丽丝谨慎地等了几分钟，没有发现自己哪里不舒服，于是她很快把剩下的液体也喝完了。没想到很快就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事情，爱丽丝觉得自己正在一点点地变小，事实也是如此。现在爱丽丝变得只有10英寸高，看到自己变矮了，想到自己也许可以穿过小门到那个可爱的花园里去，爱丽丝忍不住笑出声来。不过她在出发前等了几分钟，想看看自己还会不会继续缩小，他对此有些紧张，心想：
1: 我要是像烛光熄灭一般继续缩小下去的话，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0: 爱丽丝使劲想象着蜡烛燃烧完后火焰熄灭的场景，可是他怎么想也想不出最后会变成什么样子。过了一会儿，爱丽丝感觉身体没了动静，知道自己已经停止了变化。这时她才决定赶快到花园里去看看。她兴冲冲地跑到小门前，才发现自己忘了拿那把小金钥匙，就赶忙跑回桌前去取。可是现在的他十分矮小，根本够不着桌上的钥匙。爱丽丝仰着头站在那里，透过玻璃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钥匙就在桌子上放着。不甘心的他竭尽全力想顺着桌腿往上爬，可是

0: 腿儿特别光滑。他最终还是累得筋疲力尽，一屁股坐在地上，无助地哭了起来。很快，爱丽丝严肃地劝说自己：
1: 好了，哭也没有用，我建议你还是不要再哭了。
0: 爱丽丝喜欢用这种自言自语的方式给自己提些好的建议，尽管常常都不起作用，有时候她甚至会把自己训哭了。可怜的爱丽丝想：
1: 哎，瞧瞧我自己，变得这么小，连钥匙都够不到，这可怎么办呀？
0: 低头哭泣的爱丽丝忽然看到桌角边有个小玻璃盒，好奇地打开一看，盒子里面装着一块很小的蛋糕，上面竟用葡萄干摆出了“吃吧”两个字。爱丽丝一下子不哭了，拿着蛋糕跟自己说话：
1: 好吧，我就乖乖把它吃掉好了。如果它真的能让我变大的话，我就可以拿到桌上的钥匙了。万一我变得更小了，那我就从门缝里爬出去。反正不管发生什么变化，我都能进到花园里去。管它呢！
0: 爱丽丝刚咬了一口，就着急地说道：
1: 怎么样了？怎么样了？我到底是变大了，还是缩小了？
0: 爱丽丝把手不时地放在头顶上，想感觉一下自己发生了什么变化。可是令她吃惊的是，她根本没有变大，也没有变小。当然，要是她吃的是一块普通蛋糕，或许这就没什么好疑惑的了。可是在经过一系列稀奇古怪的事情之后，爱丽丝不相信这是一块普通的蛋糕。爱丽丝急得大口吃了起来，不一会儿就吃完了整块蛋糕。小朋友们，爱丽丝吃完整块蛋糕之后，有没有发生变化呢？想知道的话，别忘了收听下一期的故事。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将不可能变成可能。吉德曾是个非常胆小内向的年轻人，有一次他偶然听了一场关于自信心的演讲，内心触动很大，于是决心要改变自己。吉德找到了报社的业务经理，请求去做广告业务员的工作，但大家并不看好他，因为这类工作需要有很出色的推销技巧，而吉德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吉德首先列了一份名单，上面是15位不可能的客户，然后逐一去拜访他们。第一天，他与这15位客户中的2位达成了交易，接着他又陆续与一些客户达成了交易。到了月底，他的名单中只剩下最后一位了。第二个月，他继续去拜访那位坚决不肯登广告的客户，尽管被拒绝了多次，吉德却一直坚持不懈。到了那个月的最后一天，那位客户已经连续对吉德说了29天不，可吉德却毫不在意，仍旧每天来拜访这位客户。这位客户看着吉德，终于忍不住问：
1: 年轻人，你为了求我买你的广告版面，已浪费了近1个月的时间。我现在很想知道，你为什么要如此浪费你的时间？
0: 吉德回答：
2: 我从没浪费我的时间，我是在学习，而您就是我的老师，我一直在锻炼自己的自信心。
0: 客户愣住了，过了一会儿才说：
1: 我承认，其实我也是一直在向你学习，你已经教会了我坚持。为了表示我的谢意，我决定订购一个广告版面，作为我付给你的学费。
0: 后来，吉德就是凭着这股坚韧不拔的毅力，成了一位100万富翁。小朋友们，这个故事告诉了我们一个道理，事在人为。意思就是说，事情能否做成，要看人的努力程度如何。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如果还没努力就放弃，便只能是畏缩不前了。相反，只要有坚强的意志并坚持到底，很多不可能就会变成可能。
3: 快乐捡捡猫，
4: 世界真奇妙。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6: 嗨，小朋友们，花儿姐姐今天要讲的故事名字叫做胖乎乎同学。森林一班这个班级里最调皮的就属小猴子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给同学们起绰号。比如说，管长得高高的长颈鹿叫做电线杆，管个头小小的小仓鼠叫小不点儿。班里的同学们都被小猴子起过绰号，大家都不喜欢小猴子。最近班里来了一位新同学，是个子高高身体壮壮的小黑熊。小黑熊的体型实在是太大了，只要他一坐下来，椅子就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小猴子看到了，立刻给小黑熊想出了一个绰号：
7: 他可真胖，以后就叫他胖乎乎吧。
6: 于是只要看到小黑熊，小猴子都大声地喊胖乎乎。每次听到这个难听的绰号，小黑熊的心里就会非常难过。有一次班级里举行足球比赛，因为还差一位守门员，小猴子就大声地喊道：
7: 让小黑熊去当守门员吧，你看他那胖乎乎的身子，只要往球门那里一站，保证对手

0: 服小黑熊。
1: 可是小猴子仍然笑嘻嘻的，一脸不在乎的对小兔子说，
2: 小黑熊确实长得胖乎乎的呀，我哪儿说错了？
1: 这一下小狐狸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大声地对小猴子说，
0: 我妈妈说了，胖一点也没有关系，只要健健康康的就好了，你得快点向小黑熊道歉。
1: 看到大家都在谴责自己，小猴子挠了挠头走出了教室，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2: 为什么大家这么讨厌我？小黑熊确实长得胖乎乎的呀，我有什么错？
1: 不知不觉来到了学校后面的小树林里，突然小猴子一个不留神绊到了地上的大石头，摔在了地上，小猴子疼得哇哇大哭。这时候正好小黑熊也在小树林里散心，听到小猴子的哭声立刻跑了过来，他看到小猴子的脚踝已经肿得高高的，他蹲下身子对小猴子说，
3: 来，我背你回去，我们要赶快到学校的医务室里去。
1: 小猴子红着脸不好意思地说，
2: 不，不用，你背不动我的。
1: 小黑熊拍了拍自己结实的胸膛自信地说，
3: 不用担心，你看我胖乎乎的，力气可大着呢。
1: 说完小黑熊就一把抬起小猴子，把它轻轻地放在了自己的背上，踏着大步走开了。小猴子趴在小熊的背上，看着小黑熊脸上密密麻麻的汗珠，低声地说，
2: 对不起小黑熊，以后我再也不叫你胖乎乎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完了，小朋友们，你们听明白了吗？小猴子随便给别人起绰号的行为是不对的，我们要发自内心的尊重身边的朋友和同学，这样才能赢得别人的尊重哦。

0: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哗哗响，来找好孩子。
1: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0: 妈妈，我自己的袜子自己洗好了。
1: 宝贝真棒，快去把它晾到阳台上吧。
0: 好嘞。哎，对了，我房间里有个小太阳取暖器，把袜子放上去烤烤不就干了吗？我可真聪明。
1: 哎，宝贝，你的袜子呢？
0: 妈妈，我把它放在小太阳上烤着呢。
1: 啊，你这个傻孩子，我说怎么闻到一股子糊味呢？幸好发现得早。宝贝，取暖器周围不能放毛巾等易燃物，更不能覆盖它，会着火的。小太阳使用不当会有大危险。
0: 对不起妈妈，我记住了。
2: 取暖电器危险高，防火安全要记牢。
3: Hello, window cleaner.
4: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5: 可它坏了。
6: 花儿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7: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故事的名字是《小刺猬兄弟回家》。放学了，小刺猬兄弟俩一块儿回家，他们在公共汽车站等车，不一会儿就来了一辆车，车上乘客很多，小刺猬弟弟急急忙忙地往车上挤。突然，站在小刺猬弟弟背后的小熊、小兔、小猴一起大声叫起来：
8: 啊，好疼！小刺猬，你刺到我们了！
7: 还没有上车的小刺猬哥哥一边说：
9: 对不起，他不是故意的。
7: 一边把小刺猬弟弟拉下车。从车上回到车站后，小刺猬哥哥对小刺猬弟弟说：
9: 下次你别再那么急了，你看把别人都扎疼了。
7: 小刺猬弟弟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可不一会儿他又把这事儿忘到天边去了。没过多久，又一辆车来了，小刺猬弟弟又要往车上挤，小刺猬哥哥连忙把他拉了下来。小刺猬弟弟疑惑不解地问：
6: 哥哥，你为什么要把我拉下来？
7: 哥哥说：
9: 我刚给你说过的话你忘了吗？
7: 小刺猬弟弟这才想起哥哥刚才的话。小刺猬哥哥想：
9: 再这么下去，我们永远不能上车回家了。
7: 正在他冥思苦想时，小刺猬哥哥看见了一个水果摊儿，于是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小刺猬哥哥买了一大堆苹果，又让小刺猬弟弟和自己在上面打滚儿，把苹果穿在自己的刺上，这样他们就不会扎到别人了。他俩滚好后，又有一辆车来了，兄弟俩一起挤上了车，不过这一次他们再也不会扎到别人了。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10: 快乐卷卷猫，
11: 世界真奇妙。
6: 妈妈，我要听故事。
1: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6: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12: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13: 小朋友们好，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两个木桶的故事。很久以前，村子里住着兄弟两人，家里的老人去世后，兄弟俩就娶妻生子，分开过日子。哥哥家里一直很富足，弟弟的日子却过得很紧张，常常为了吃饭和穿衣服发愁。弟弟很纳闷儿，他来到哥哥家里问哥哥：
14: 咱们分家的时候，分到的财产是相同的，现在干的活也

0: 也是一样的，可我的日子一直过得紧巴巴的，你却很富裕，这是怎么回事呢？
1: 过好日子是有诀窍的，你先跟我去井边打水，我再告诉你。
2: 兄弟俩来到井边，哥哥说，
1: 这儿有两个水桶，只要你能打满一桶水，我就把诀窍告诉你。不过你要记住，盛水的桶只能盛水用，打水的桶只能打水用，不能换着用，你打满一桶水之后才能回家。
2: 说完哥哥就回去了。弟弟走到井边准备打水，可是看了一眼就愣住了，这打水的桶很正常，可盛水的桶根本没有底儿呀，这样就算把水打上来也没办法放进盛水桶里。弟弟赶紧回头找哥哥，可是哥哥已经走远了，弟弟只好硬着头皮打水，可每次把水倒进盛水桶里，水马上就会流得干干净净，这样一直到太阳落山，弟弟才垂头丧气地回到哥哥家里，对哥哥说，
0: 哥哥，你是不是逗我玩呢？盛水桶根本没有底儿，不可能打满一桶水啊。
2: 哥哥笑了笑，没有解释，只对他说，
1: 那你明天再去试试吧。
2: 第二天一早，兄弟俩又来到井边，哥哥把两只水桶换了过来，这一回盛水的桶有底儿，打水的桶没有底儿。弟弟心想，
0: 哎，打水的桶没有底儿还是不行啊，可既然哥哥让我打水，我还是照他说的做吧。
2: 于是弟弟把打水桶扔进井里，再拉上来，刚上来的水很快流光了，他只好把剩下的几滴水珠倒进盛水桶里。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到了天黑的时候，盛水桶里竟然盛满了水。这时弟弟也累得坐在地上喘气儿，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哥哥说，
1: 现在你明白过上好日子的诀窍了吗？
2: 弟弟摇了摇头，哥哥笑笑说，
1: 打水桶有底儿，盛水桶没底儿，永远也打不满一桶水，就好比你大手大脚的花钱，钱当然很快就不够用了，而盛水桶有底儿，打水桶没有底儿，却能够一点点的积满一桶水，这和过日子是一个道理。每次节省用钱，不浪费不乱花，省下来的钱就慢慢积攒起来，日子自然就好过了。
2: 弟弟这才明白了，从此他养成了节约的好习惯，很快过上了富足的生活。
3: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0: 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神奇的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打火侠》。战争终于结束了，有一名士兵背着行军袋，腰间挂着一把长剑，匆忙地赶路回家。这时他碰到了一个面目可憎的老巫婆。巫婆指着旁边的一棵树对士兵说，
3: 这有一个很大的树洞，你一钻进树洞里就会看到一条走廊，你还会看到三个房间，每个房间都有一口大箱子，箱子上都坐着一只狗。
2: 巫婆接着说，
3: 第一个房间里的狗是铜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铜币，第二个房间里的狗是银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着银币，第三个房间里的狗是金子做的，旁边的箱子里装的是金币。我会给你一个围裙，你只要把狗儿们抱起来，放在我给你的围裙上，他们就不会动了。然后你把箱子打开，想要多少钱就取多少钱。其中一个箱子里有个旧打火匣，你把它给我作为酬劳就可以了。
2: 士兵好奇地问，
1: 你为什么不亲自去呢？
2: 巫婆说，
3: 我的双腿残废了，我自己没办法走路，只能拜托你了。
2: 士兵同意了，他进入到树洞里，见到了那三只狗，拿走了许多的钱币和那个旧旧的打火匣。出来后，士兵问女巫，
1: 为什么这么多钱你都不要，偏偏要这个打火匣呢？它有什么用处吗？
2: 女巫说，
3: 你不要管那么多，只要把它给我就行了。
2: 可是士兵觉得女巫不怀好意，连忙扭头跑走了。士兵到了一个城市里，他好奇这个打火匣到底有什么用，就擦了一下打火匣，噌的一声，士兵的面前出现了那只铜狗。士兵好奇地对铜狗说，
1: 你有什么用呢？难道你可以帮我拿一些钱币回来吗？
2: 没想到士兵话音刚落，铜狗就不见了。不一会儿，铜狗就叼了一袋子铜币回来。现在士兵才知道，这是个神奇的打火匣，只要擦一下，铜狗就会出现，擦两下，银狗就会出现，擦三下，金狗就会出现了。他们可以满足士兵任何的要求。第二天的时候，士兵听说这个城市有一位非常美丽的公主，他想见一见这位公主。于是晚上的时候，他就擦

0: 了一下打火匣，叫出了那只铜狗，对他说：
1: 我想见见这个城市的美丽公主，你去把她带回来吧。
0: 铜狗就飞快地跑到皇宫里，把正在沉睡的公主背到了士兵的面前。士兵见到了这位美丽的公主，忍不住吻了她，然后让铜狗把公主送了回去。公主睡醒了，对她的父王说：
2: 父王母后，我昨晚做了一个神奇的梦，我梦到有一只狗把我带到了一个士兵那里，他还吻了我。
0: 国王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命令一个女官晚上守在公主的床前，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到了晚上，士兵又想见公主了，他擦了两下打火匣，叫出了银狗，让银狗去把公主带来。女官就在后面偷偷地跟着，一起跟到了士兵住的地方。她弄明白了所有的事情后，把这件事报告了国王。国王大怒，下令道：
3: 你们去把那个士兵给我抓来，我要砍了他的头。
0: 士兵被抓了起来，他什么东西都被搜走了，只给他留下了那个打火匣。士兵知道了自己的命运后，连忙拿着打火匣擦了三下，那只金狗出现了。士兵对他说：
1: 现在我有生命危险了，我需要你来救我。
0: 金狗听完士兵的话，就冲上去把国王所有的军队打败了。国王害怕极了，他不得不同意把公主嫁给士兵。其实公主早就爱上了士兵，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4: 快乐卷卷猫，
5: 世界真奇妙。喵，
6: 宝贝儿，花儿姐姐今天带来的晚安故事叫做米米的七色小伞。天空布满了黑压压的乌云，下起了点点小雨。米米打开了爸爸买回来的七色小伞，蹦蹦跳跳地跑了出去。这把伞是米米七岁生日的时候，爸爸送给他的礼物。伞面上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种颜色，就像是一朵有着彩虹颜色的花。米米很喜欢这把小伞，这下终于能派上用场了。可是出门的时候，爸爸严肃地提醒米米：
3: 千万别到森林里去，森林里有大猩猩，它会把你捉走的。
6: 但是米米一点儿也不怕，他心想，
7: 也许大猩猩也会喜欢我的小伞的。
6: 米米撑着自己的七色小伞，走在森林旁边的小道上。雨天的森林里暗沉沉的，但米米的小伞走到哪儿，哪就会多了一抹鲜艳的颜色。一路上时不时有被雨水打湿的小鸟停下来，好奇地看着米米的小伞。忽然，森林里传出了一阵呜咽声。米米停下了脚步，好奇地看着森林的深处。米米心想，
7: 可能是有谁遇到麻烦了。
6: 于是他抓紧小伞，小心翼翼地走过小水滩，拨开了灌木丛，一眼就看到了前方有一只小猩猩缩在大树下瑟瑟发抖。陪伴着小猩猩的是一只抱着尾巴取暖的松鼠，它们都被雨水打湿了， 互相靠在一起取暖。米米的突然出现让他们有些惊讶，但两个小家伙谁也没有逃跑，他们都盯着米米手里的七色小伞看呆了。米米走近他们，指了指自己的伞，问道：
7: 你们喜欢我的伞吗？
6: 小星星可能听懂了，他轻轻地点了点头。米米笑了，在两个小家伙中间蹲了下来，把七色的小伞举起来，帮他们挡雨。不知道什么时候，抱着尾巴的小松鼠爬进了米米的怀里，而小星星也挨紧了米米，把米米当成了安全的依靠。米米手中的一把小小的七色小伞，撑起了一片小小的天空。米米左手撑着七色小伞，右手抚摸着怀里睡得舒服的松鼠，一边抬头看着漫天的雨丝，一边心想：
7: 雨什么时候才会停呢？
6: 渐渐的，雨点越来越小，接着雨很快就停了。米米怀里的松鼠从香甜的梦里醒来，身旁的小星星身上的毛发也全部都干了。两个小动物看了看头顶上的七色小伞，又看了看米米，起身向着森林更深处跑去，很快就消失不见了。米米也收起了自己的小伞，继续唱着歌回家了。好了，宝贝儿，今天的故事结束了，快快闭上眼睛睡觉吧，晚安。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传票。

0: 哇，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啊
3: 啊耶！听快乐卷卷猫，让成长变美妙。
4: 微信搜索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孩子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5: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6: 起航！
3: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7: 在本季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3: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7: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3: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7: 快快来听吧。
8: 艾迪，快点，电梯来了。
9: 来了，贝拉。
8: 艾迪，你的口罩怎么都没有把鼻子遮住呢？
9: 哎呀，把鼻子露出来呼吸多顺畅呢。
8: 艾迪，你可不能小看新型冠状病毒，咱们在公共场所还是要把口罩戴好，尤其是在电梯这样的密闭空间，新型冠状病毒特别狡猾，他们会随着人说话或咳嗽时喷出来的唾沫感染不戴口罩的人。
9: 啊，好好好，我这就把口罩戴好。
2: 小口罩个头小，能把病菌全赶跑，左右耳牢牢挂，捂住鼻子和嘴巴，你戴上我戴上，出门一定要戴好，要戴好。
1: 卷卷猫电台
10: 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3: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11: 爸爸，爸爸，你听。这是什么声音？
12: 宝贝儿，这是青蛙的叫声啊。
11: 青蛙用英语怎么说呢？
12: 爸爸可以让 Zoe 老师来告诉你。
13: 青蛙 Frog, how many frogs? 有几只青蛙呢？
3: 快跟着 Zoe 老师在 Big Cat 大猫的英语故事王国里尽情遨游吧。
14: 第八集，逛公园。这天下午 ，Zoe 老师带着乐乐和笑笑去公园玩。公园里有一条鹅卵石铺成的小路，小路两旁有各种各样的花草。他们沿着小路走，

0: 来到了一个小花园，花园里种满了五颜六色的鲜花，花朵竞相开放，香味扑鼻。笑笑跑到一朵小花跟前，蹲在地上仔细观察小花。突然，笑笑看见小花的叶子上有一只小虫子，小虫弯曲着身体，一点儿一点儿地向上爬。笑笑吓得尖叫了一声：“
1: 啊，有虫子，真讨厌！”
0: 乐乐哈哈大笑起来，他跑了过去，对笑笑说：“
2: 女生就是胆子小，一只小虫子也能把你吓成这个样子。”“
1: 我的胆子才不小呢，只是这小虫突然出现，我怕它咬到我。”“
3: 放心吧，这个小虫不会咬人的。”笑笑乐乐，这样的小虫子用英语说就是 worm。我们不能轻易触摸虫子 worm， 因为啊，有些 worm 它身上有毒，摸了容易发生危险。如果你们很好奇的话，可以在远处观察。
1: 老师，我才不会摸呢，这虫子的身体看起来软软的，我看一眼都觉得头皮发麻。
2: 软软的小虫你不敢摸，那甲虫呢？
0: 说完，乐乐把手举到笑笑眼前，他手里有一只甲虫，甲虫嘴上有一对钳子，正冲着笑笑张牙舞爪地耍威风。笑笑吓得跳了起来，撒腿就跑，躲到了 Zoe 老师身后。 Zoe 老师摇了摇头，对乐乐说：“
3: 乐乐，别吓笑笑了，快把甲虫放下，你不怕它夹到你的手吗？”“
2: 不怕，我和小伙伴们经常抓甲虫玩。”“
3: 嗯，那你知道甲虫用英语怎么说吗？”“
2: 不知道。”“
3: 甲虫 beetle。 还记得咱们上次说到青蛙爱吃的食物吗？甲虫 beetle 也是青蛙爱吃的东西。好了，你们跟我一起说一遍：甲虫 beetle， beetle， 甲虫。记住了吗？
4: 记住了。
0: 笑笑和乐乐继续在花园里散步，他们走到一片矮树丛里，乐乐正在观察树叶的形状，突然他好像在叶子上发现了什么东西，惊喜地喊：“
2: 快看，是蜗牛，我又找到了一个虫子，我很棒吧？”“
1: 你真笨，老师以前讲过，蜗牛不是昆虫。”“
2: 哦，对了，我忘了，老师，蜗牛用英语怎么说呀？”“
3: 蜗牛用英语表达就是 snail。” 很多人都会像乐乐一样，把蜗牛 snail 当成昆虫。其实它并不是昆虫，蜗牛 snail 是一种软体动物，和它相似的还有乌贼、章鱼等。乐乐，以后可不能再弄错了。
0: 乐乐认真地点了点头。好了，今天的故事讲完了，现在请 Zoe 老师带大家复习一下今天学习的单词吧。
3: 小朋友们，今天我们学了三个单词：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 worm 虫子， beetle 甲虫， snail 蜗牛。好了，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欢乐浅浅猫，
1: 世界真奇妙。
2: 百家姓故事之长姓篇。

0: 长姓出自万姓之祖姬姓。根据《通志士族略》记载，周武王灭掉商朝，建立周朝后，把康这个地方分给了自己的弟弟姬丰，大家都称姬丰为康叔。后来康叔又封他的一个儿子去了长邑，这个儿子的后代就以封地为名改为长，从那之后便出现了长氏一族。说起长姓，不由得想到了我国近代著名的豫剧表演艺术家常香玉老师。常香玉老师是豫剧常派的创始人，享有人民艺术家的荣誉称号。常香玉老师的成就跟他小时候的勤学苦练是分不开的。1923年，常香玉出生在河南农村的一个贫苦人家，父亲是民间艺人，靠唱戏勉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常香玉从小跟着父亲东奔西走，颠沛流离，困难的时候甚至还得出去要饭。那个年代唱戏的人地位很低，唱戏的女子地位更低，但是对于常香玉和父亲来说，吃饭都成了问题，只好让常香玉也学戏。常香玉的父亲对常香玉十分的严格，甚至可以说是苛刻，常香玉稍微唱错一点儿就会挨揍，练功姿势有一点儿不标准也会挨打。年幼的常香玉一直想不明白，平日里对自己关爱有加的父亲，怎么一到学习的时候就完全变了一个人。有一次常香玉鼓起勇气问父亲，
1: 爸，我是你的亲生女儿，你为什么对我这么狠心啊？
0: 常香玉的父亲一下子愣住了，过了好久才缓过神来。父亲轻轻摸了摸常香玉的头，怜惜又无奈地说，
2: 孩子啊，咱们家条件差，你不要怪父亲狠心。你也看到了，没有过硬的本领是吃不了唱戏这碗饭的，所以我对你很严格也是为了你好，希望你不要记恨父亲。
0: 常香玉慢慢地明白了生活的艰难和父亲的苦心，练功越来越刻苦。经过几年的磨练，常香玉没有让父亲失望，终于在舞台上崭露头角。父亲看常香玉是块学戏的料子，就带着常香玉闯荡开封。勤学苦练的常香玉进步很快，不久便在戏班里唱起了压轴戏。后来的日子里，常香玉老师凭着自己对豫剧炽热的情感，一生都始终履行自己提出的戏比天大的诺言，创造出花木兰、红灯记等众多经典作品，将毕生精力贡献给了中国民族戏曲事业。常香玉老师不仅热爱自己的事业，还常常心系祖国。1951年，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常香玉和他的豫剧社为支持抗美援朝、保卫祖国，特意捐出了一架飞机。这个举动让常香玉的名字传遍了大江南北。

0: 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卷卷猫，
1: 世界真奇妙。
2: 十二生肖之子鼠。小朋友们，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属相，有人属老鼠，有人

0: 人属兔子，那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属相也就是十二生肖，是中国十二地支与人出生年份相配的十二种动物。那么十二生肖是怎么来的呢？传说在很久很久以前，生肖这件事儿归四大天王掌管。当年执事的天王姓什么，那年出生的人就属什么。后来四大天王回归天宫镇守南天门后，玉皇大帝就决定挑选十二个动物代表人间生肖，并赐封为神。为体现公平原则，玉皇大帝下令，在规定的日子，人间的动物都可以到天宫应选，并且以动物们赶到天宫的先后作为排名的顺序，只取最先赶到的前十二名。动物们听到这个消息都很激动，大家都说报名那天一定要早点赶到。当时猫和老鼠是邻居，又是好朋友，他们也想去报名。猫对老鼠说，
1: 玉帝说谁先到谁就可以当选，这样的话咱们得一大早起来去报名。可是我爱睡懒觉，万一误了时间可怎么办呀？
0: 老鼠安慰猫说，
2: 你别着急，你尽管睡你的大觉，我醒得早，我一醒来就去叫你，咱们一块儿去报名。
0: 猫听了很高兴，开心地说道，
1: 你真是我的好朋友，谢谢你了，明天早上见，我要回家睡觉去了。
0: 说完猫开心地回家了。报名的那天早晨，老鼠很早就醒来了，可是它没有叫醒猫，而是自己一个人去了。因为老鼠第一个到达了天宫，所以玉帝宣布鼠在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老鼠沉浸在排名第一的喜悦中，把猫忘得一干二净。猫在家等了半天，不见老鼠的影子，只好自己赶去天宫。因为等老鼠耽误了太长时间，等猫赶到天宫时，十二生肖的名额已经排满，没有猫的份儿了。从此猫恨透了老鼠，一见到老鼠就扑上去咬，以发泄心中的愤怒。而老鼠呢，也觉得有些对不起猫朋友，见到猫就逃。所以直到今天，猫和老鼠还是死对头。前面说到十二生肖是十二地支分别和十二种动物相配，和鼠相对应的是子时。古代劳动人民把一昼夜划分成十二个时段，每一个时段叫一个时辰，子时是十二个时辰里的第一个时辰，指的是当天夜里十一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这个时间段老鼠胆子最大，活动最频繁，所以子时同鼠搭配，也就是十二生肖中排名第一的子鼠。
3: 妈妈，我要听故事。
4: 宝贝，妈妈会讲的故事你都听过了呀。
3: 我不是要听你给我讲故事，我是要听花儿姐姐给我讲故事。
5: 花儿姐姐讲故事，宝贝们想听的故事全都有。
0: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小蝌蚪吗？今天花儿姐姐给大家讲一个小蝌蚪找妈妈的故事。春天来了。

0: 们一样的小尾巴。他们心想，这回是妈妈来了，就追上去喊：“
1: 妈妈，妈妈！”
0: 大乌龟笑着说：“
2: 我不是你们的妈妈，我是小乌龟的妈妈。你们的妈妈肚皮是白色的。”
1: 谢谢您了，乌龟妈妈。
0: 小蝌蚪们继续找，一只大白鹅游了过来，它有一个白白的肚皮。小蝌蚪们看见大白鹅的白肚皮，就追了上去，连声大喊：“
1: 妈妈，妈妈！”
0: 大白鹅笑着说：“
2: 小蝌蚪，你们认错啦！你们的妈妈穿着绿衣服，你们到前面去找吧。”
1: 谢谢您啦！
0: 小蝌蚪们再向前游去。小蝌蚪们游啊游啊，游到池塘边，看见一只青蛙坐在圆荷叶上。他们仔细看了看，发现青蛙的头顶上有两只大眼睛，嘴巴又宽又大，而且有四条腿，白白的肚皮，还穿着绿衣服。他们就上前问道：“
1: 请问你是我们的妈妈吗？”
0: 青蛙妈妈笑着回答：“
3: 你们这群傻孩子呀，我就是你们的妈妈呀。”
0: 小蝌蚪们听了，一起摇摇尾巴说：“
1: 奇怪，奇怪，我们的样子为什么跟您不一样呢？”
0: 青蛙妈妈笑着说：“
3: 你们还小呢，过几天你们会长出两条后腿来，再过几天你们又会长出两条前腿来，等这四条腿长齐了，脱掉你们的小尾巴，就跟妈妈一样了。那时候你们就可以跟着妈妈跳到岸上来捉虫子吃了。”
0: 小蝌蚪们听了，高兴地在水里翻起跟头来。“
1: 啊，我们找到妈妈了，我们找到妈妈了。”
4: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5: 快乐卷卷猫，我们小朋友自己的电台。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6: 五彩童年，快乐相伴。
7: 圆眼睛，长胡子，四只毛蹄子，爬树呱呱响，来找好孩子。
8: 小朋友，我是卷卷猫，想找我玩吗？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就藏在微信公众号里面，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9: 可累死我了，我这老腰啊。
10: 哎，大妈，您怎么把鞋柜挪到楼梯里了？
9: 怎么了？我放楼道里怎么了？我家里放不下，我放这儿不行吗？
10: 可是这里是安全通道啊，您这把路都堵住了，万一有个火灾什么，这可是不小的安全隐患呢。
11: 就是啊，大妈，您还是把鞋柜挪回屋里去吧。
9: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你们这是合伙欺负我这个老太婆呀，还拿火灾吓唬我，我才不听你这套呢。快走快走，别妨碍我整理东西。
10: 哎，你这人……
11: 哎，算了算了，我们跟他说不清楚，还是去找物业吧，让物业解决。
9: 哼，找物业，找物业我也不办。怎么这么大的烟呢？
12: 啊，着火了，着火了，快跑
13: 啊！
9: 啊，着火了！哎呦，哎呦，哎呦！哎呦，我的腿！哎，谁来救救我呀？哎呦！
14: 消防法第28条规定，任何单位、个人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楼道作为火灾时的重要消防通道和安全出口，必须时刻保持安全和畅通。

0: 您好，请您靠边停一下电动车。
1: 妈妈，怎么了？
2: 警察同志，我没有违反交通规则吧？
0: 现在全国正在开展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骑乘电动车、摩托车时要佩戴头盔，驾乘汽车时要系好安全带。这位女同志，您是戴安全头盔了，可是小朋友呢？
2: 哎呦，哎，瞧我这记性，孩子的头盔就在车筐里呢，着急出门忘给他戴了，我这就给他戴上啊。
3: 你这个女同志呀，下次可不要这么粗心了，宝贝的安全也很重要的。
2: 宝贝，妈妈保证再也不这么粗心了。
4: 骑车头盔要戴好，乘车安全带系牢，每

0: 小朋友们好，今天小丸子姐姐给大家讲一个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做《孙思邈帮助穷人》。孙思邈是唐代的名医和医药学家，被世人尊称为药王。孙思邈不仅医术高超，而且乐于助人，至今仍然流传着他帮助穷苦百姓、救人危难、起死回生的动人传说。孙思邈家附近住着一位孤苦伶仃的老婆婆，老婆婆以种植绿豆为生，生活过得很苦。万般无奈，老婆婆找到孙思邈说：“
1: 大夫啊，听说您治病赛过神仙，求您治治我这贫穷的病，救救我吧。”
0: 听了老婆婆的话，日子同样清贫的孙思邈犯了难。孙思邈皱着眉头看了看家里仅剩的一点粮食，说道：“
2: 老人家，我是个医生，只会给人看病，但是看不了贫穷这个病啊。你不要着急，我家里还有一点粮食，我分一半给您。”
0: 老婆婆说什么也不肯收下，她哭着说道：“
1: 孙大夫，你真是个好人呐，你也不容易，我怎么能收你的粮食呢？主要是今年雨水太多，还发生了洪灾，我种的绿豆长得很不好，就算是我接受了你的粮食，这些粮食也撑不了几天呀。”
0: 孙思邈低头沉思了很久，突然他抬起头对老婆婆说：“
2: 老人家，这样吧，我给您开一个药方，今年豆子不论收成多少都没关系，但是收豆子的时候你一定要注意呀。”“
1: 大夫，我要注意什么？”“
2: 你一定要把绿豆秸秆洗净晒干，小心地储藏起来，我保证你明年不受穷。”
0: 老婆婆半信半疑地走了。可是在收绿豆的时候，她还是按照孙思邈的方法储存好了绿豆秸秆。第二年春天，像每次水灾过后的第一个春天一样，出现了严重的流行病，病人们纷纷向孙思邈求医。孙思邈为病人们开好了药方，其中有一味药材就是绿豆秸秆。绿豆秸秆正是治疗这种病的良方。人们在收获的时候，往往把绿豆秸秆当作柴火烧掉了，只有老婆婆把它们精心储藏了起来。病人们看到老婆婆家这么穷，谁也不愿意把绿豆秸秆白白拿走。就这样，你给几分钱，她给十几贯钱，很快老婆婆就有了几百贯钱。不仅温饱有了保障，老婆婆还拿出钱来帮助生活困难的乡亲们。孙思

0: 秒，就这样，凭借自己的经验，断定水灾后的春天肯定会流行疾病，因此为老婆婆开了这样一个脱离贫困的药方，帮助老婆婆度过了难关。
1: 快乐卷卷猫，
2: 世界真奇妙。
3: 小朋友们，你们好，树博士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故事叫做爱在夏天睡觉的小肺鱼。夏天的太阳总是特别毒辣，像一个滚烫的大火球挂在天上，烤得大地热腾腾的，森林里的小动物们都想办法避暑去了。躲在井里的小青蛙虽然逃过了太阳的高温，但是时间一长，他觉得很无聊，想要找小伙伴们玩游戏。他一蹦一跳地爬出井口，可是过去一起玩的小伙伴都不知道躲在哪儿了，一个人也没有。忽然他看到身边的泥土好像鼓出来一点，小青蛙扒开泥土，啊，原来是一条正在睡觉的小肺鱼。
4: 喂，醒一醒，醒一醒啊。
3: 小青蛙使劲推着睡得香甜的小肺鱼，推了好几下，小肺鱼才伸了个大懒腰，睁开眼睛。他不耐烦地说，
5: 是谁把我吵醒了？我睡得正香呢。
4: 小懒虫，是我呀，太阳已经晒屁股了，你怎么还在睡懒觉啊？
5: 讨厌鬼，你不知道我们要夏眠吗？每年夏季小河干枯的时候，我们就会钻进泥土里痛痛快快地睡三四个月，等到了雨季才重新回到水里去生活。
3: 听了这话，小青蛙很惊讶。
4: 夏眠？我只知道有许多动物们要冬眠，还从来没听过夏眠呢。
5: 你呀，真是少见多怪。夏眠和冬眠一样，是一种对环境的适应，帮我们度过缺水缺食的夏天难关呀。
3: 小青蛙又眨眨眼问道，
4: 那么除了你们小肺鱼以外，还有其他夏眠的动物吗？
5: 可不是嘛，比如生活在多瑙河的泥鳅，到了夏天就钻进泥浆里，不吃不喝，靠特殊的肠子呼吸空气。非洲沙漠里的蜗牛在夏天时就缩进壳里，钻进沙砾中睡大觉。还有生活在海底的海参也要夏眠，因为夏天一到，海底的小生物去海面繁殖后代，海参就没有食物了，只好睡觉了。
3: 听完这些话，小青蛙终于明白了，他觉得又学到了许多知识。

0: 小猫小猫，喵喵喵，捋捋胡子，舔舔毛，爱听故事，爱歌谣，我是快乐卷卷猫。
1: 你也想听好故事吗？快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都可以找到。
2: 全体会议，在夏洛网里的字出现了几天后的一个晚上，夏洛把谷仓里的全体动物召集到一起开一个会。
3: 下面我开始点名了。威伯，
4: 到。
3: 母鹅，
5: 到到到。
3: 哦天哪，你听起来像三只母鹅，你为什么不只喊一声到？为什么你喜欢重复一切？
5: 这是我的习惯。
3: 唉，老杨。
2: 点名结束后，夏洛发现除了老鼠谭普尔曼不在以外，其他成员都在场。
3: 好吧，除了老鼠以外都在这里，我想没有他会也可以开始。现在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过去几天里这儿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知在我网里的那句称赞威伯的话已经收到了效果，祖克曼一家已经上套了，每个人都是。祖克曼把威伯看作一只不寻常的猪，所以也不会想杀死他吃掉他了。我觉得我的把戏取得了成功，威伯的生命也得救了。
5: 万
4: 岁！
3: 非常感谢你们。现在我召开这个会议是为了听取大家的意见，我需要织网的新构思。人们已经读腻了了不起的猪这个词了，如果谁能想出另一句话或是评语，我会很高兴的把它织进我的网里。谁有什么关于新口号的建议吗？
2: 最有阅历的老杨率先提出来，
6: 无比的猪怎么样？
3: 不好，这听起来像一道油腻的餐后甜点的名字。
5: 很棒，很棒，很棒，怎么样？
3: 把后面的两个很棒去掉还不错。我想，很棒这个词可能会打动祖克们。
2: 这时候，威伯有些不好意思。
4: 可是夏洛，我并不是很棒。
3: 那没关系，这没多大影响。人们几乎相信他们看到的每一个词。这里有什么人知道很棒这个单词应该怎么拼吗？
5: 我想它是由一个字母 T 两个 E 两个 R 两个 F 两个眼睛的字母组成的。
3: 你以为我是个卖艺的吗？我怎么可能把这么多的字母织到我的网里？而且我觉得你说的不对。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6: 如果可以救威伯的命，我也同意在网里织进新词汇。如果夏洛需要谁来帮他找新词儿，我想他能从我们的朋友谭普尔曼那里得到帮助。老鼠常去垃圾堆翻，能从那里找到旧杂志，他可以撕一点上面的广告回来，带到谷仓的地窖里，这样夏洛就可以把有用的话抄下来了。
3: 好主意，但我不知道谭普尔曼是不是愿意帮我。你了解他是什么样的，总是为自己打算，从不想到别人。
6: 我打赌我能让他帮你，我将利用他自私的天性。看，现在他过来了，在我对他说话的时候，大家要保持肃静。
2: 老鼠以他一贯的方式进了谷仓，顺着墙角悄悄溜过来。他看着聚会的动物们问，
7: 发生了什么事儿？
6: 我们正在开一个会。
7: 哦， 开会，我最讨厌开会了。
2: 说完，老鼠开始往悬在墙对面的绳子爬去。
6: 嘿，坦普尔曼，你下次去垃圾堆的时候，只要带回一份简报来就行。夏洛需要能知道网里的新词儿，这可以用来救威伯的命。
7: 我为什么要帮他？我才懒得管呢。
6: 冬天来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了。在一月份冰冷的早晨，你一定很郁闷。那时威伯已经死了，没人再把温暖的猪食倒进猪食槽了。威伯的剩饭不是你最主要的食物来源吗？坦普尔曼，你知道这一点。威伯的食物就是你的食物，因此威伯的命运和你紧紧连在一起。如果威伯被杀了，他的食槽每天都会是空的，你就会饿得肚子空空的。那时我们将都能看透你的胃，知道那里面都有什么东西了。
7: 哦，可能你是对的。明天下午我会去垃圾堆看看，如果我能找到一本杂志，我会带一份简报回来。
3: 谢谢，会议到此结束，我今晚还有事情要忙呢。我将要把我的网撕开一部分，在里面织上很棒。
4: 可是我真的不是很棒，夏洛，我不过和一般的猪差不多而已。
3: 你比我看上去的样子还棒，就是这样。你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我想你就是很棒。现在不许吵了，睡个好觉。
2: 夏洛准备在自己的网里织上新的单词，很棒。这次祖克曼一家人还会相信吗？咱们下期再见吧。
0: 快乐卷卷猫，
8: 世界真奇妙。
9: Hello, window cleaner.
10: 哇，你看我发现了什么？
11: 可它坏了。
0: 霍尔姐姐讲故事，带你进入神奇的故事世界。
3: 小朋友们，今天花儿姐姐要给你们讲一个想飞的乌龟的故事。从前池塘里有一只乌龟，天气好的时候，它就从水里爬到石头上晒太阳。有一天，池塘里来了两只大雁，它们来到池塘里喝水休息。乌龟就对它们说：
4: 天上好玩吗？你们每天都飞来飞去的，是不是见过很多美丽的风景啊？
12: 对呀，我们看过广阔的蔚蓝色的大海，我们也见过高耸入云的高山，还有广阔田野上的油菜花。这世界上的美景真的是太多了。
4: 真羡慕你们有一双翅膀，不像我，我只能每天都待在这小小的池塘里，年年月月看到的只有这一片的景色。
12: 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帮你，我们只有一双翅膀，不能带着你飞到天上去。
4: 我有办法了，我有办法让你们带着我一起去看大海，去看高山了。咱们找一根木棒，你俩一起衔着这根木棒，然后我也咬住这根木棒，我就可以跟你们一起飞上天空了。
12: 那你在天上千万不能开口说话，不然你会掉下来摔死的。
3: 两只大雁就去找了一根小棍儿，让乌龟咬住小棍儿，然后衔着棍儿的两头飞了起来。乌龟终于能够在天上飞了，地上的小动物看到了。
13: 看啊，那只乌龟多了不起啊，它能在天上飞。
3: 乌龟听了高兴极了，后来 两只大雁带着乌龟飞过了高山，飞过了田野，一直飞到了大海边，才把乌龟放了下来。乌龟感激地对大雁们说：
4: 美丽善良的大雁，谢谢你们，如果不是你们，我这辈子都不会看到广阔的大海、高耸入云的大山，还有漂亮的油菜花田。
3: 大雁们互相看了看，对乌龟说：
12: 说谢谢的应该是我们，是你让我们懂得，只要找对方法，即使乌龟没有翅膀，也可以在天空中飞翔。
2: 花儿姐姐讲故事，只讲好听的小故事。

林楚，子不学，断机杼。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子不学，非所宜；幼不学，老何为？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义。为人子，方少时，亲师友，习礼仪。香九龄，能温席，孝于亲，所当执。融四岁，能让梨，悌于长。

见闻，知某数，是某文，一而十，十而百，百而千，千而万。

海者，天地人，三光者，日月星，三纲者，君臣义，父子亲，夫妇顺，曰春夏，曰秋冬，此四时，运不穷，曰

0: 然你给我讲一个故事。
1: 好，爸爸给你讲一个你喜欢听的故事。从前有座山，山里……
0: 啊，我都听腻了，你就没有点新创意吗？
2: 当然有啦，卷卷猫星球上什么故事都有，我们可以带你去太空，可以带你穿越到古代，可以寻找星球上别的小动物。快来公众号卷卷猫电台和快乐卷卷猫领取船票吧，
3: 开往卷卷猫星球的飞船就要开了。

0: 哇，
1: 快乐捡捡猫，世界真奇妙。
2: 这是一只会飞的猫，这是一只会讲故事的猫。搜索微信小程序快乐卷卷猫，带小朋友们飞向故事的海洋。
3: 臣谢陛下相送，臣此去必扬我大明国威，开海上贸易之坦途，兴华夏先祖之文明，创中央之国，繁荣昌盛。
4: 起航！
5: 伴随着郑和下西洋船只远去的声音，快乐卷卷猫小程序讲给孩子的中国历史第四季要在6月15号和大家见面了。
6: 在本期故事里，卷卷猫还会告诉大家四大名著中的《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是如何编写的，
5: 会为大家讲一讲抗倭英雄戚继光的故事，
6: 还会详细的解读清朝的建立。
5: 这么多好玩的故事都在等着你，
6: 快快来听吧。